0: 魅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更大发展，并要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感謝中方支持印度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將會全力支持中國出年擔任金磚主席國。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愛爾蘭，提出希望見到愛爾蘭和北愛爾蘭統一，認為會有好處，又認為愛爾蘭總理馬丁有能力推動這件事。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卢晓山再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睇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议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表讲，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任浩峰报道。
2: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公屋联会总 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先至能够评估。
3: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话检查咗，如果发现。

0: 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1: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嘅投標資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六，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三，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十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飘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5: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4: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咯。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俾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早晨，今日是9月13号，暑假就过了。在新的学年有没有想过要给小朋友学多些什么的课外兴趣班呢？你知不知道原来一次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今日我的嘉宾就是这个例子来的。他在1997年的时候看了一个演出之后，哇，整个人不同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没错，他就是今日的主角了。我们香港港产指挥家陈以琳 Elin， 他打破了古典音乐界男性主导的局面。出年9月的时候就会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第13任的音乐总监，任期是6年，是我们的香港之光。他现在就在一个长途电话里面，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早晨 Elin。
4: Hello 宋慧姐。 Hello。
5: 你好你好。几耐冇翻嚟香港啊？你
4: 都一年啦，系啦，一年
5: 系
4: 咁都唔系好耐啫，但系都挂住香港，
5: 挂住，因为太忙啦。呢年发生咗好多事，系咪？
4: 好多事系，但系都好事，
5: 全部都系好事。咁你而家喺边度嚟啊？
4: 系我而家喺欧洲，咁咧就系同紧呢个欧盟嘅青年交响乐团 on tour。
5: 哇！
4: 咁但系都揾到时间，好高兴同你可以讲嘢啦。
5: 多谢你啊！吓嗱，2027年啊，即系出年九月咧，即系你就会上任啊，成为呢个三藩市交响乐团嘅总监啦。咁其实而家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4: 哇！即系我谂个心情系由我知道个消息啦。

0: 行去行前咁去五月嘅呢个公布嘅嗰日，咁其实你谂下我个人真系，我谂好似过山车咁啊个人。系即系又系即系又想落去，可能自己对自己嘅一啲一定会系同即系问自己啊，究竟自己系咪呢个啱嘅时候咧？自己有冇能力咧？咁样啦，然后但系都有好多嘅朋友同好多即系当然屋企人啦嘅支持，咁每一次去倾嘅时候都其实感受到就系好多人嘅支持去行到呢一步咯。咁所以去到而家。即係心情當然平復咗落嚟啦，即係個 announcement 又好好啦，咁亦都即係個人好感動，又好多欣慰，咁所以而家咧即係都可以休息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即係都知道有好多嘢要準備，同我都要做，咁就要而家要拿起衫袖係嘛，即係要嚟緊都要 plan 咁，所以即係一年仲有一年，但係其實好多嘢要去準備咯。
1: 係啊，即係恭喜曬啊嚇！呢、這個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咧都覺得非常之驕傲件事啦嚇，即係啊，其實咧你嗱。即系 Elim 啦，你又中意音乐噶，系被逼噶，定系即系主动要求？因为你六岁已经学琴噶啦，十二岁就练大提琴啊。
0: 其实咧就即系望翻转头啦，其实真系好自己主导嘅。虽然自己屋企就唔系音乐世家。但系咧就爸爸系画画嘅，即系都系艺术啦。咁但系好似好似变咗种咁啦，因为我系零画画，我系完全唔得嘅。咁但系我爸爸画画就会一路听音乐，咁跟住之后一定会听到钢琴。咁所以其实系我自己出声话想学琴嘅。
1: 哦，
0: 然后亦都其实学琴之前咧，其实系我系对唱歌好有兴趣。即系细个翻教会咧，咁一定系会即系啲细路仔走埋一齐，就会每个礼拜日要唱下歌噶嘛。咁跟住就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就好中意即系独唱啊，自己就会成日喺屋企喺度唱歌咁啦。咁所以其实都即系爹哋妈咪虽然唔系音乐人，但系都即系知道我系对音乐好有呢一个 connection 啦。即系随住音乐之后，其实细个咧亦都有学芭蕾舞噶，六七岁到。咁所以其实系即系我想讲，可能应该就唔系净系音乐，可能成个艺术。嗰樣嘢係好充滿住我每一日咯，全部都係自己嚟嘅，因為我係好即係我中意自己好喐動啊，一聽到音樂就會去即係成個人喺度跟住個音樂喺度喐啦，自己拎住個筷子跟住喺度揈啊，
1: 萬指揮啊，
0: 係嘅，因為即係我細個即係有一套卡通片咧，好好入心啊！就係嗰個咩幻想曲啊，迪士尼第一套麥奇老鼠係做魔術師噶嘛，即係嗰套咁完全咧係我係好似睇我唔知睇咗幾萬次，睇到我諗我都背識曬，雖然係冇對話啦，成套卡通片，但係我係好記得我好想好似麥奇老鼠咁樣。
1: 係套戲嘅名係叫做咩？
0: 应该是幻想曲啊，就咁叫幻想曲，系咯，咁跟住，所以即系咁多嘅叫做impulse 啦，系咯，即系咁多嘅灵感下面，咁所以其实亦都参加咗演合唱团，咁所以其实好细个就已经跟亦都中途跟住就转咗跟咗叶太啦学琴啦，佢就参加咗叶氏，
1: 啊，即系
0: 咁就咁样大嘅。
1: 系啦，系咯。咁你几时先至开始留意到？哇，原来有个指挥嘅呢咁特别嘅职责咧，吓。
0: 咁就会系我第一次去听管弦乐团嘅音乐会。
1: 系。
0: 咁就系嗰啲咧，即系细个系咪学校咧，咪会车，即系会你要搭校车，然后即系一班班咁去晒香港文化中心啦。以前咁我细个读得忙噶嘛。
1: 系。
0: 咁我系好记得就系即系呢啲好似即系会系。中間有一日咁就會係全級咁啊去曬香港文學中心，咁啊聽香港管弦樂團嘅音樂會嘅，咁你知佢哋會派啲紙，咁你又要寫低，即係你其實係有功課做噶嘛，咁跟住就去認識呢個香港管弦樂團或者即古典音樂啦，叫做咧成個樂團係點樣嘅一個組成嘅咧，有啲咩樂器咧咁樣，咁我好記得嗰個小學嘅。唔知四五年班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去到文化中心咁啊听啦，咁我好记得个指挥行出嚟，咁系一个女人咯， 跟住好勁咯，我覺得，跟住就完全我成個人咧，我好記得，咁我成場咧，我都係即係坐到，因為我細粒啦，咁我係好似冇坐咁，就因為我睇唔到，我想睇清楚究竟發生咩事，咁跟住我係全個人咧，即係基本上企起身咁睇曬全場，哇，好震撼咁，係啊。

0: 記得香港弦樂團，跟住我好記得係個女指揮。咁當然我跟住知道翻就係葉詠詩啦。咁嗰個係第一個對我一個好大嘅震撼咯。
1: 嚇！
0: 因為我係好記得
1: 你話好有型啊，即點樣型？
0: 好型
1: 點樣型法咧嚇？女指揮家。
0: 即我諗係因為咧，首先我覺得但第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哇，即係你完全會覺得你唔會覺得係做女仔唔可能做到指揮，因為根本我第一個見指管弦樂團嘅指揮就係一個女人啊嘛。咁所以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肯定啦。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俾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跟住我心谂吓、啊，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咁啦。咁然后我觉得指挥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跟住咧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我其实讲到我细个，我哋将呢两样嘢咧好似混咗一体咁样啦。即系你谂下，其实魔术师你揈你一挥个魔术棒，跟住咧就奇迹就出现噶啦嘛。
1: 系
0: 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其实咁我当时我见叶咏诗咁样做咧，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米奇老鼠》一样咯。即系好型嗰样嘢就系 ，It's a true magician。我好記得就係聽完我成個人咧，即係同自己講：哇！我好想好似詠詩咁樣。
1: 哇！你一路講嘅時候咧，我都感受到你八歲時候嗰種嘅感覺咧，嗰種嘅震撼咧，在你嘅心裏邊啊！但你知唔知道咧？我同你扯咗距離啊！你心目中嘅最重要嘅其中一位嘅人物啊，葉詠詩老師 ，Hello， 早晨
2: ，Hello， 淑梅姐，Hello， 你好耐冇見，
1: 哇，係
0: 啊，好耐冇見啊，
1: 哇，真係犀利啊！嚟，其實咧嗱，你一路話最有型。嗰位嘅女士啦，咁佢其實即係嚟自音樂世家嘅喎、除咗葉惠康前輩，我哋即係都好認識、好認識之外咧，你嘅姐姐啦，你嘅妹妹啦，都係喺呢個嘅音樂世家裏邊咧，就非常之出色嘅。我想問一下啦，詠詩，你一路正話都喺度聽住啊 ，Elim 講你係一個女人，你感覺係點樣樣？原來你係震撼咗咁多小朋友嘅心喎。
2: 其实咧，企喺个指挥台上面咧，我就背脊对住观众多嘅。咁佢哋中唔中意我哋嘅演出咧，其实都会感受得到。我就唔知道咧，究竟有几多人好似阿 Elim 咁样咧，即系会有睇咗一个演出，会对佢有咁大嘅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当我哋做咗一啲好事啦，啱嘅事啦，系咪？Elim 系咪？
0: absolutely。
2: 其实咧，我哋喜爱音乐，我哋无论咩时候，我哋都想同人分享。
1: 系。
2: 咁而分享咧，有共鸣啦，同埋对唔同嘅人咧，即系有少少嘅影响咧，我哋都觉得好值得，觉得好开心嘅。
1: 系。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
1: 其实 Elim 当年咧，有参加你嘅叶氏儿童合唱团等等啦，其实有冇印象啊？你咁多学生吓、啊，
2: 有
1: 哦，
2: 因为头先 Elim 讲咗啦，佢跟我妈妈学钢琴啊嘛，咁仲有咧就系、是、虽然咧我嗰、那个年代咧，即系九十年代尾啦，我就唔系话直接参与喺叶氏儿童合唱团里面嘅工作，但系咧当时我喺香港管弦乐团度工作啦，咁亦都咧试过好多次咧系同叶氏儿童合唱团合作嘅，咁我有一次咧印象好深嘅咧，就係我要指揮一套family concert 合家歡音樂會，咁裏面咧就有葉氏兒童合唱團嘅小朋友咧嚟參加演出嘅，咁曲目裏面咧就仲有一啲音樂劇裏面嘅選段啦，亦都我哋又玩非洲鼓啦，又有小提琴組又會即係演奏一個韋華帝嘅一啲樂章啊咁樣，多姿多彩嘅場音樂會。我就記得咧，裡面其中一個小朋友好投入，好有 drive， 嗰個咧就係陳以琳啦。
1: 哇！真係啊，喺眾多小朋友之中，你都 feel 到佢嗰個不同啊！
2: 佢永遠都好留心，永遠都好願意去做。Elim， 你記唔記得你當時參加
0: 這一段？我記得啊，係因為咧，我係其實我係被葉伯伯揀咗唱 其中一首獨唱嘅，係啦，因為係音樂劇其中一個即係嗰晚嘅一啲內容啦。嗰首歌叫 Tomorrow。
2: 哦 ，Annie
0: 係啦，咁樣係啊 ，Annie 係啦，係啦，咁跟住佢，所以其實講真，我咁樣諗翻 ，Oh my God， 咁就會係我嘅 debut with 香港管弦樂團咯。
2: 其實
0: 醫館，我仲好記得喺醫館啊嘛。
2: 冇錯，喺醫館。
1: 哇！印象好深刻喎、啊，你哋各自都。
2: 1996年好似係。
1: 哦、啊。
2: 可能喺啊葉廉嘅心目中咧，所有指揮都係女人嚟嘅。
1: 你係咪有個呢個誤會啊
0: ？It's a great thing。
2: 葉廉，我一定記得嘅嚇，一個好有 drive 嘅小朋友，
1: 係咪都係細細粒啊？
2: 都是細細粒，
0: 我而家都好細細粒。
1: 哎呀，唔怕唔怕，你是呢個指揮裏面嘅其中一個嘅女嘅巨人啦、不過咧，即係講翻啦，就係指揮啊嚇。其實詠詩老師你咧就是、香港管弦樂團啦，中央交響樂團嘅指揮啦，香港小交響樂團嘅總監啊等等咧，亦都咧喺40年前咧係贏咗法國啊貝聖桑國際青年指揮家嘅冠軍。哇！喺呢度一條大路上邊咧，你都係做指揮嘅嚇。其實你即係點解你會中意指揮咧？
2: 原因就係我見我爸爸指揮指得多。阿葉伯伯有時行開行埋咧，好忙嘅，咁佢就話：，哎，得，佢叫我做阿 wing 啊 ，wing 你幫我數下拍子啦咁。咁啊數下數下咧就覺得自己咦好似都可以駕馭得到喎，咁就有啲興趣。你知小朋友嘅諗法係好簡單，咁所以後嚟雖然咧我去英國係讀小提琴演奏啦，咁但係咧亦都即係膽粗粗走去問老師，我想指揮有冇得學？講翻上世紀70年代尾咧，係冇乜女仔學指揮嘅。咁嗰陣時候，你老師咧就抱住一個其實睇得出係懷疑嘅眼光。咁就好啦，咁你 as a second study 啊，副修嘅一個科目，咁其實係到我真係要讀碩士嘅時候咧，去咗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咧，先至正式學指揮嘅。中意，因為我就好中意喺樂團裏面同好多人一齊演奏，咁仲更加咧希望人哋咧照住我諗嘅嗰個
1: 一指，佢就要出嚟啦。
2: 音樂嘅演繹方法有好多嘛，咁你可以咧，如果跟住自己嘅意思咧去演繹一首作品咧，就係最 perfect 啦。咁我相信啊，葉廉可能都有咁嘅諗法。係
1: 咪啊？
0: 我喺度咪一路岌頭咯，我好明，我好我同詠詩一樣咯，即係我都係，因為其實我細個就算學琴咧，我好細個就已經知道其實我唔會係獨奏，因為我好怕，我唔中意自己一個人喺台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同进食咸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构建、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告。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想我都好想好似中咗头奖，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7: 留意是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10: 如果我跟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1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13: 跨越界限，
14: 超乎想象，
1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4: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3: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4: 今晚七点半，
13: 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17: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16: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首乐曲其实要咁多声部，你真系要全部人一齐做住做得好，你先会即系成件事先会得咯。即系呢个感觉系好奇妙，系自己一个人做唔到，即系同埋一路你阿泳师又讲学指挥嗰度，我都岌晒头，因为其实我都系即系一开始话自己想学指挥咧，系嗰啲人嘅眼光系好得意噶，因为完全望住你得唔得噶。你真的要好奇去问，跟住每个机会都去揸紧去做，跟住就会有行到咯。好开心听到泳师去分享，因为自己好有共鸣。
18: 我谂啊 ，Elin， 你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比我迟40年啦，就已经嗰、那个成个社会即系对于女指挥嘅嗰个印象咧，同埋嗰个观感咧，都改变咗好多，因为。傳統上咧都係一個男性嘅世界，咁同埋有好多人咧，佢哋唔係好慣見到一個女士企喺個指揮台上面咧，即係叫做發號司令。
19: 係，其實要求啲乜嘢啫？即係同男同埋女有啲咩唔同？係咪個體力都要即係好辛苦、好攰嘅咧？隻手
18: 攰就其實男又攰，女都攰。
19: 係咯，
18: 年紀大咗更加攰。可以同你講，Elin 你未有女啊？
16: 我未，但我好拍晒手你一路讲嘅嘢。
18: 但系其实讲嘅嘢系一样，要求嘅嘢即系都系差唔多，只不过系睇下你嗰个音乐上嘅修养有几好，或者有几即系资深啊咁样。唔知咧，人嘅偏见有时系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改观。最初开始咧，你就好想每个人你都讨好，希望个个都喜欢你。但是当你做得耐的时候，我发觉无论我怎样做都不会100%所有的人喜欢你的。那就为什么不忠于自己呢？我觉得做得好的我要尽力去做好， 得出嚟嘅結果係應該係你自己想要。
19: 係，冇錯冇錯。咁、其實咧嗱，我覺得你哋兩個咧都係非常之咁即係合拍啊，即係好似同一個呼吸咁樣樣啊。咁其實即係係唔係應該鼓勵多啲啲小朋友即係加入呢一個嘅音樂嘅世界啊？係咪應該即係培養佢哋多啲呢方面嘅興趣？
18: 興趣咧，我覺得。音樂啦、藝術啦，或者是你去運動方面發展，任何一方面的興趣呢都是值得鼓勵。我很相信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天分，或者是天生出來的條件，譬如你的跟腱啊，或者你的靈活性啊，這些全部呢，即如果講緊學音樂方面呢是有影響的。最緊要係睇下小朋友佢自己興趣喺邊一方面啦，然後咧家長可以真係就住佢哋嘅喜好咧，喺嗰方面去俾多啲嘅養分啊，或者栽培佢哋多啲。如果佢真係唔中意音樂咧，我覺得無謂勉強，因為咧勉強冇幸福。
0: 係
18: ，同埋咧，如果小朋友有興趣做嗰樣嘢咧，佢一定會俾心機做，同埋佢一定會做得好。
19: 其实即系譬如话佢参加合唱团咁，有咩有啲咩嘅益处嘅咧？而 Lim 就话好开心啊，因为成日都即系一齐啊，一齐
18: 梗系啦。其实小朋友去合唱团主要系去玩嘅啫嘛，唔系唱歌噶嘛。大大下你先至知道唱歌有啊，有啲乜嘢技巧啊，点样可以唱得好听啊咁样。但系细个嗰阵时候，最紧要都系班 friend 喺度

0: 我開心啊嘛，
1: 係啦，
2: 係咪？係陳以琳，
1: 係啊，
2: 係啊，
1: 同埋因為我之後咧，我十二歲我就再拉埋大提琴啦，跟住就其實係參加咗香港兒童交響樂團。系啦，咁其實阿阿榮師有嚟指過下 rehearsal 噶，我記得其實有拉過，
0: 係咩？我唔記得咗。
1: 跟住我係，我記得有 again， 我 oh my god， 好型啊！咁跟住，但係即同一個理念就係你要即你班 friend 一齊啦，然後去明白原來係。你是真的要一起去做好一件事，这件事是你只是你当你知道自己一个做不到，你真的要一班人一起做，然后有一个理念一起，就是那个指挥告诉你现在要这样样，跟住你去一个钟入面去专心，其实是一样好，这件事没有第二些地方做到啊。对成个人的那个纪律啊，对那个专心专注的那个力呢，其实是一样好的培养。
0: 嗯，仲有一样呢，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你认识的那些人呢，大家都没什么机心，是很纯真的一个友情，是可以延续很久的。即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呢，我仍然是见回我当年一起唱合唱团的那班小朋友。
2: 哦，
0: 现在大家不少了。我哋会一起去旅游啊，一起唱下歌，听下音乐会咁样。
2: 哇，真系啊！咁啊，Elim咧吓，陈以琳，你会唔会都系有班 friend 都系啊？到而家都继续啊，坚持住嘅。
1: 其实好多都有，即系可能虽然唔系即系自己唔再住喺香港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我当时即系唱歌细个即系唱业事啊，啲朋友全部就算去晒海外咧，全部啲其实我哋一讲嘢咧，讲翻日其实就好似。就因为我哋有个咁样嘅回忆啦，一齐咁样大，好纯真，好好咯。
2: 好难得，其实 Eliman 下年咧吓，即系九月嘅时间咧，你就真真正正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啦，阿荣师吓，荣师老师，有啲咩忠告同埋祝福啊，俾 Eliman 咧？
0: 中国的不敢祝福
2: 你好有经验的嘛
0: 祝福呢就一定有我哋个个都等你今次呢一个嘅 appointment 呢一个任命呢是感到好骄傲咁我哋香港真係出咗一个女巨人啦咁同埋呢就好希望你能够呢喺唔同嘅岗位上面呢就係发亮发光尽你嘅能力做到最好。咁当然呢三藩市交响乐团呢係一对真係首屈一指嘅乐团啦即係唔单止美国one of the best, 全世界都係大家好尊崇嘅一对交响乐团。我諗你面对嘅挑战亦都好大。嗯，唔紧要。团员方面咧，我相信有好多资深嘅音乐家喺里面啦，系嘛？咁样我相信起码有一半可能都大过你啦。但系呢样年龄应该唔系问题，即系我谂你都系一个好有自信嘅人。我谂呢个世界上冇一样嘢系你我哋个个人都唔会识晒嘅，系只可以一边学、一边学一边做。面对。不同的困难我想可以真的跟你有一个团队一起商量一起去策划是不是那应该就可以是大家面对这些挑战。我现在看很多不同的报道其实三藩市那个城市本身大家都很期望就是很欢迎你这个是一个 very good start
2: 是。
0: 其实勇敢面对咯我见你过去呢十年你都做得非常之好一步一步咁样向上啦亦都即係得到好多人嘅支持都系嗰句啦即系边做边学即系学海无涯系咪
2: 冇错冇错。
1: 系。
2: 仲有啲咩问题你想问啊老师㗎
1: 我諗好感动啊而家。我諗亦都知道其实虽然指挥系一个好自己一个嘅一个行业啦。同埋好多时候系自己一个因为系要读谱啊同埋好多经历我諗系其实好难好多人去明白到啊。但我想即係好感动嗰樣嘢就係即係知道即係有榮師喺度即係之前你经历咗好多亦都好有经验啦。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即係嚟緊多多指教啦有咩都因为其实係真係一样好似你咁话其实对男女都係好难嘅一样一个职业同一时间一个好 rewarding 嘅一个职业啦。咁所以都即係一定係啦即係好似你咁讲

0: 边学边做，咁亦都希望可以有咩都可以
1: 再请教，
0: 有问题问你，系啦，再请教你，
2: 随时欢迎，答得到嘅尽答。
1: OK， 好啊，咁啊，今朝早好多谢啊泳姿老师啦，即系专登啊嚟做电台嗰度啦，就同你啊，即系嚟个嘅沟通咁啊吓，即系呢个千里传音吓。OK， 咁你要加油喎，啊泳姿亦都系，随时俾啲支持佢。
2: Hey, anytime， 祝你前途似锦。
1: Yes， OK，
0: 多谢晒老师。
2: OK， 好，你哋继续吓。
1: OK， 好
2: ，All the best。
1: OK， 好
0: ，Thank you so much， 拜。
1: 唔好收线住啊，一阵我哋再倾好唔好？好。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好啦，咁啊，阿泳姿老师咧就话：，唉，你要加油加油，我都知道你一定会加油噶啦吓。不过我仲问啊，点解你之前唔加油咧？一直咧都系冇呢个勇气咧，就嚟到呢个音乐艺术嘅世界咧？点解？系咪因为爸爸一路都泼你冷水？
0: 都有啲噶，因为即系讲啦，唔系音乐世界嘛。咁所以一定咧，爸爸妈妈以前就会觉得可能即系都唔识人啊，又唔识路，点样即系要做点样行啊？尤其是你点样行音乐呢艺术嗰条路咧，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其实好难行，好搞笑。我记得啱啱前一个礼拜坐的士咧喺三藩市，跟住我好记得嗰啲司机问我你做咩噶，我话我做音乐噶，第一句就已经同我讲，哇咁难行唔得噶，咁样我谂住。我谂其实我就系做紧你个城市嘅乐团嘅老板，但系即系，所以你谂翻，其实即系爹哋细个知道我中意音乐吓，但系就一路觉得系其实系得啦 ，hobby 就得啦，即系喜好嚟嘅啫咁样。咁但系我一讲话真系想叫做专心去读，或者系觉得呢样会成为我嘅事业嘅时候，其实就真系即系我谂我都身边越嚟越多人就会同我讲，哎呀，叶玲真系好难噶。咁就開始推咯，就開始聽到啊，原來係
1: 骨頭路，
0: 係啦，即係會係就算可能你行咧，就可能哦，不如你如果你想你想指揮下指揮啊，咁就可能指 choir 咧就容易啲嘅。嗱，所以就一路咧，其實就好多嘅疑惑啊。咁所以尤其是香港咧，你知香港大咧，然後身邊又如果即係好多人成日講就哦，第時想做咩？咁你嘅事業通常就係、是、哦，想做生意，想做醫生，想做律師，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跟如果你同人講我想做音樂，咁其實係有嗰下你係完全啲人會覺得望咗咩搞你搞乜嘢啊？你發夢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就算心定咁樣諗，都唔係咁夠膽去講出嚟咯。
1: 咁但係中間係咪有啲老師都鼓勵你咧？读德望的时间有位中学的老师呢好像特别鼓励你是不
0: 是是啊是 啊， 啊其实 是即我想如果没有他我不会完全即 我想是会是另外一个故事、哦、没有了、这个、位老师、因为他就在我 Form 2、啊、中学的时候他就Betty Tam 就走来我好記得就係一個 rehearsal 咯，即係 lunch time。咁通常你又係準備出即係 choir 啦，要排練。咁跟住佢就走咗嚟問我，佢就話：Elim 你，我想你自費 form two 喎，你諗我十
1: 哇
0: 十三十四歲。
1: 咁你咪發達，你跟住喎。
0: 但係咧嗱係，但我好記得我當時望住佢，雖然我個樣嚇即係打到個突咁啦，咁但係就 say 咗 yes 咯。但係我個腦就喺度諗啦。但我真係完全唔知自費係一回咩事嚟嘅喎。
1: 唔知自費
0: 十四歲。唔知噶，跟住之後就自己揾辦法搞掂件事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開始咯。係啊，跟住就算係即係自己唔叫即係當然冇人教我啦，係咪先？可能就直對住嗰份譜，跟住就問自己，我想個音樂點樣演繹啊？首歌應該點樣叫做好聽咧？啊，呢個音佢哋唱得走音，我要去搞，去改正啲錯誤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開始。咁你諗下，其實～我當時是要指啲俾我大過我嘅姐姐噶嘛，唱得忙即係快啊！咁你諗下，其實已經係好細個啦嘛，嗰個時間已經要去諗，我點樣去駕馭啲俾我年紀大嘅姐姐咧？
1: 已經開始有經驗啦。 而念下陳以霖。
0: 係啊，

0: 要同自己讲，因为系冇办法。然后咧，嗰啲姐姐好多一定系望住我，我使乜听你？我妹妹讲咩？你识咩？系咪先？一定系呢啲咁样嘅question。系咁就我由嗰个时间开始就去要同自己去练点样去，即系真系
1: 克服啦。呢一种嘅
0: 克服啊，系
1: 啊系啊，呢种嘅心理啊、心情啊咁样啊。
0: 系啊，同埋真系要知道自己做咩。
1: 系
0: 系啊，然后去问去要求嘅时候，去点样去好有礼貌，好有尊重咁去问去要求一啲嘢。
1: 当时你会点做啊？吓，陈以琳。
0: 因为即系我谂，因为知道佢哋系姐姐咧，同埋我真系有，同埋当时即系你谂下，你真系要佢哋唱得好，你先会件事系做得好噶嘛。
1: 嗯。
0: 当然如果你胆细细，然后咧又讲得唔清楚咧，就更加麻烦嘅。所以就其实系好多唔同嘅，即系试咗唔好多无数次，同埋佢真系问啲姐姐我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咯。然后去听佢哋嘅 feedback， 咁其实后屘咧，所以系练到咧，真系要好清楚。其实你讲嘢要。又唔係要鬧佢哋啦，當然，因為我細個冇人鬧人噶嘛。但係你要好有自信，好知道淨係講件事，唔係講人。就係、是、啊，我聽到呢粒音我哋唱錯咗，呢粒音唔太高，可唔可以去改正？好啦，完咗，跟住就 move on， 就唔係話哎呀做咩咁樣哇，即係啲完全
1: 哇，
0: 同埋即係清清楚楚去講。我諗即係由然後要即係如果佢哋唱得好就。即多謝，或者去要你要 acknowledge 當件事做得好嘅時候，大家都想被讚噶嘛。係，其實就咁樣學翻嚟。
1: 哇！
0: 所以係唔容易嘅，真係我都好探咗好多次，我都記得點解咁難㗎咁樣，我都好即諗下阿泳師頭先講，你好想討好人，我諗尤其是做女人咧，做女仔、個個都一定係想俾人中意噶嘛。即點咁係咯，所以都好難去克服呢樣嘢。我諗我到而家都仲其實係一樣好難學嘅功課。
1: 不過你都好多人好中意啊！不過後嚟咧，你就讀咗李寶春世界聯合書院喎嚇。點解會揀咗呢一間啊？即係非一般嘅學校呢？
0: 因為其實好細個咧，又即係其實都講翻，其實係因為葉氏啦，因為我唱葉氏大，咁其實每年暑假咧，你講開即係學好多藝術啦。咁你知其實葉氏喺細個，我細個係會出去巡迴演出㗎。
1: 哦，
0: 即係你係要 audition， 咁然後咧葉伯伯就會揀，可能即係差唔多三十幾人，跟住咧就見到不停咁去練嗰個團啦。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好多唔同嘅國家，每年暑假就會去唱，可能走成兩三個禮拜，去曬啲好大嘅 hall， 嗰啲好大嘅 festival 去真係去 show off 咁樣，或者去交流啊演出咁樣。好記得細個第一次就係美國加拿大啦，跟住就去啲好勁嗰啲，去啲好犀利嗰啲咩去希臘啊、瑞士啊、去埃及。跟住咧，我記得有一年係去埋俄羅斯。
1: 嗯，
0: 你去啲真係咧，細個你唔會話去旅行去噶嘛呢啲地方。我好記得有一次係我係去，即、就、係、是、我係揀咗去演出，然後我爹哋媽咪全家佢哋去咗日本玩咁樣。跟住我心諗啊，我都好想 join 佢哋，但係即係我覺得，但係你參加到
1: 負責表演，
0: 係啊，係要表演，同埋係一樣好真係。榮譽嚟噶嘛？你俾人揀，即係俾葉伯伯揀到去唱，即係出國啊，叫做
1: 葉偉康。
0: 咁所以因為係啊，所以即係諗出國呢個經歷，令到我其實好細個就其實對呢個世界好即係知道呢個世界好大啊。所以我好想即係其實已經有個夢想，就係想出去讀書，即係想更加去 spend 啲時間去認識呢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同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咁所以點解會揀李寶春？就係其實因為李寶春就係。俾到即係就係其實係 Form Six Seven 嗰兩年去係啊寄宿，然後就係我身邊嘅同學全部就由世界唔同嘅國家度嚟噶嘛，跟住其實咧就係會出國讀書。
1: 其實喺裏邊遇到啲乜嘢特別嘅同學仔咧嚇，因為佢哋好似嚟自世界各地，亦都唔係話啲大嘅國家咁樣，但係佢哋係當地嘅精英嚟嘅。
0: 係。唔係淨係大國家，喂，你講係其實學真係好多唔同國家，而唔同嘅國家係你都講緊唔真係叫做由第一世界去到第三世界。所以我見到或者聽到，尤其是身邊，即係你諗下，尤是寄宿啦，你真係叫做每一日每24小時你都係喺佢哋身邊，你聽佢認識佢哋，去同佢哋做朋友。我會聽到就係、是、原來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perspective。你對一件事原來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冇話對邊個，冇話對錯，但係你真係去明白，哇！原來可以去咁睇呢個世界，

0: 真系听到唔同嘅声音，或者见到呢个世界有好多需要啊！你会见到就系跟住会问自己，你点样令到可以用自己嘅能力去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呢？去更加帮到呢个世界去进步呢？咁因为有时你讲话，即系真系呢啲系全部真系精英，系冇，即系佢哋系考得好犀利，佢经过好多嘅阶段先可以嚟到香港或者入到叫做呢一个叫 UWC 啦。系啊，所以真系我自己都记得，即系望翻转头嗰两年咧，我系好 humble， 即系好 humbled by， 就系身边识认识到咁样嘅同学咯。系啊。
1: 是，咁啊，嗱，去世界各地都吓、啊、去攻读啊，系有一个嘅远嘅即系谂法。但系点解你会拣要读啊读心理学咧？去到麻省嗰度？
0: 咁当然啦，即系我就收埋咗啦，对即系音乐呢个热情同埋呢个叫做都系完全系大梦想啦吓。因为惊啊嘛，一路就系即系爹妈咪又觉得，唉，其实即系都唔敢行音乐条路，咁所以就即系拍埋一边先咁样。跟住，但系我另外一样我好中意，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噶啦。咁其实系咧，我系睇好多侦探小说、推理，咁样，所以即系细个就好中意睇啲咩 X file 啊、Sherlock Holmes 啊嗰啲咧。咁尤其啲咩犯罪心理学嗰啲，我就最中意咁啊睇好多。咁点解我咁中意咧？咁就系因为我就系，所以我觉得就系，哇，原来人系可以咁奇怪，系可以好多每个人有唔同嘅故事，同埋每一个人咧，每一个人系同一样噶。即系我谂由睇咁多，然后尤其是推理咧，你会发觉，即系我发觉，哇，原来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咧，去揾答案，见到难题嘅时候啊，点样去拆解咧？咁样咁其实人系一样puzzle 嚟嘅，我覺得，因為係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故事，唔同嘅背景，然後唔同嘅經歷，令到個人嘅故事可以咁多嘅經歷。咁所以其實我就一路同自己講，好想去認識人性，去讀。咁所以其實係去到即係真係要揀讀咩嘅時候，去到大學。咁其實所以係心理學咧係音樂嘅隔離。跟住我同自己講啊，其實即係點樣去想去同人去做嘢即系I know that 我好想系一定系要去 work with peop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

0: 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人生最烦的是寻找而无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的这句话比几百年后的王国维用来回答学术上的寻寻觅觅，他找不找得到呢？我们星期日一起探讨。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整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9: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Elim 陈以琳
8: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 ！Elim 你惊乜嘢？冇嘢惊，系惊噶啦，都要行噶啦。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即系如果第时想做，即系我想一定系要去 work with people。
9: 嗯，
8: 咁所以就去揀咗心理学，同埋跟住当然亦都系谂啊，会唔会可能做到辅导咧，或者会唔会？做埋，第時可以做偵探咧，咁樣就揀咗心理學去開始咁樣咯。
9: 係啊，但係咧都係嚇，即係陳以琳咧都冇話放棄音樂喎，因為讀大學嘅時間咧，你繼續咧就喺音樂嗰個啲範圍啊、啲側邊啊嗰度咧 teach 咁轉喎，係咪啊？
8: 係啊，因為即係自己太中意啦。咁但雖然可能當時都未即係好似你咁講啦，未有呢個勇氣去行出嗰步，真係叫做話to make it serious 咁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哇，咁你上完堂，因為咧我揀咗嗰個地方讀書 Smith College 咧，咁佢個 choir 咧個合唱團其實好出名。咁所以咧我就決定啊，咁然後即係上完堂，咁佢晏晝咧就會有個排練嘅個合唱團，咁我就出現咗去audition， 咁跟住就參加咗嘅。咁就因為
9: 唱埋一份，你唱埋一份啊？
8: 係啦，唱埋一份係啦。咁雖然當時咧我音樂唔係我嘅主修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唱 choir 就 OK 嘅，咁我就 keep 住 as a hobby 啦。咁就係因為咧唱 choir 咧，跟住又好奇妙地咧個指揮咧就同我講啊 ，Elim 就喺我即係呢個audition 嘅時候，佢就同我講啊，你隻耳仔好犀利喎。你會唔會想可能考慮一下做我嘅 assistant 咧？咁我就嚇哦，好啊，
9: 點解
8: 完全冇諗？
9: 點解咧？點解佢會覺得你隻耳仔咁靈咧？
8: 因為咧你拍即係去有呢一個 audition 嘅時候咧，咁佢哋會即係個指揮可能會係要你去，可能佢要你唱，可能睇譜要你即刻唱出嚟，即係識唔識讀譜快唔快啦，然後睇下你聽唔聽到音準嘅問題啦。咁可能呢啲佢我就過到曬佢嘅
9: 要求
8: 期望啦，係啦。咁所以佢就可能亦都係我比我其他嘅同學快啊。因为就系谂，我谂翻就因为以前我德望已经做紧呢咁嘅嘢啦 ，right？ 咁所以已经即系同埋职业试德望一路，即系其实因为我一路都唱合唱团大噶嘛，咁所以可能呢样嘢对我嚟讲好似 second nature 咁，我根本唔需要谂，我一听到啲菜音我就会可以讲到，哦，系啊呢个高得滞，呢个低得滞，然后系啦，咁所以个指挥就话啊，你应该做我嘅 assistant， 哇 ，OK 咁样，跟住咧几个月之后，我个指挥同我讲。我哋嚟緊咧有個秋季嘅音樂會，咁合唱團就會唱幾首曲目嘅，不如你選一首嚟指啊咁啊 ，OK， 咁啊咁十八歲啫嘛，咁但係我諗啊細個即係德望都指過啊，都 OK 嘅，雖然都唔知自己做咩嚇，咁但係都 OK 喎咁啊 ，OK 咁啊即係喜好嚟嘅啫，我好 OK 啊咁啊指啦，我都唔係被指過咁啊指。
9: 咁咪好開心，
8: 因為好 enjoy 啊，好 enjoy 啊，跟住咧，跟住成個。

0: 音樂係佢哋都即係啲教授都喺曬度聽我入音樂會，跟住咧我剪完之後，成個音樂系咧就好似震動咁樣，跟住就嚟揾我啦，就話：葉蓮，你真係諗唔讀音樂？咁我就嚇咁啦。好似音樂又嚟敲門，因為我就拍好似拍個車咁張音樂，我唔諗噶啦咁啊嘛。但而家就完全好似音樂走嚟主動敲門，又嚟問我你真係唔讀咁樣。咁我就心諗好啦，不如讀一個 module， 讀兩個 module， 但又 keep 住係啦，因為當時即係我都仲係中意讀曬 core 嘛，然後我又讀緊意大利文啦，係啦，咁我 keep 住第二啲嘢，不過讀一兩個 module 冇問題嘅咁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我。一年之後，咁我就有一個真係完全咧，我諗係又真係轉捩點啦。咁就係我個指揮又好搞笑同我講啊，葉蓮，我哋唱呢、這個威爾第嘅安魂曲，咁咧係其中一個就是、古典音樂入邊最一個好宏，即係真係好 iconic 啊！你一聽到完全係即係一首好出名嘅曲。咁跟住咧我指揮同我講啊，我而家就行出去咧，要聽呢個 balance。聽下個 choir 同個 orchestra 夾唔夾？咁不如葉蓮你幫我指住先，你幫我指幾分鐘，然後佢出去聽。咁啊，哦好啊，咁樣。
1: 但你唔使唱嘅，咁樣。即係嗰場你就唔使唱。
0: 係啦，我嗰場就唔使唱，咁佢就叫我指。咁但係嗰場咧就唔係淨係 choir 咯喎。
1: 嗯。
0: 加埋個 orchestra 嘅。
1: 啊！成個管弦樂團。
0: 係啊，管弦樂團加合唱團，所有嘢出曬嚟㗎啦。咁我就行上個台，咁我指揮就喺出面啦。咁啊，我一指啦，哇！好似我唔想讲好似上身咁，但系真系好似有个上身嘅感觉，好似咧有个闪电喺个天庭度砸落嚟我个头度。我完全个感觉咧就系
1: 嗰咪先嗰、那个、那个场景系咩嘅场景先？即系嗰个音乐即系背景啊，系点样噶？
0: 系咁啊，场景咧就系、是、咁嗰幕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地狱。佢就係、是、其實基本上就個 composer 咧，就係形容地獄係點樣樣嘅。咁所以你諗下，如果講地獄，你個腦應該就會出現哇好多好多火啦，係好恐怖啦，好壓迫啦，係咪先？好即刻所有呢啲都會出曬嚟。
1: 嗯。
0: 咁其實個音樂咧就其實一開始就已經係咁啦，就係咧好大聲，好基本上係成個 orchestra 同個 choir 咧都係充滿住好似恐懼好多。我唔好话暴力嘅，但系真系，总之系好，所有嘅力量都爆晒出嚟。
1: 哦，
0: 系啊，但系即所以系好出名嘅呢首咧，真系我谂我会拣即系选曲嘅时候，希望即系听众一听到会明白点解知呢一首系咁 iconic。
1: 系，
0: 咁你谂下，原来我只可以要我指，咁所以然后你谂下，原来啲喇叭全部小号、圆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後整個 choir 咧係真係大真係一齊係同一聲部咁去唱，咁所以咧你諗下我指嘅時候個音樂已經咁犀利，然後咧我係 feel 到就係嗰把聲出嚟啦，就問我：葉蓮，呢個地方其實個指揮台就係其實 this is my place， 屬於我嘅地方。呢把聲咧，我真係完全係好似喺我個腦嗰度，好似行雷咁啊聽到。
1: 这个地方是属于我。
0: 是啊，真好像有把声跟我讲，然后呢我整个人呢好像你不可以不听这把声，因为好像个 calling 那样。所以跟着我呢，原来好像不记得了我指挥在外面，我的指挥老师，跟着我就开始自己在执个 orchestra。因为我说哇个鼓你不够大声，是应该这样。跟着你想想，我好像真的上了身。因为我觉得个音乐呢他们不够怎样，跟着我就开始执。跟住咧，個指揮翻翻嚟同我講：，哇，葉蓮，你真係唔行呢條路唔得啦！
1: 哇，
0: 係啊，
1: 點啊？你當時
0: 跟住咁，所以跟住我就同自己講：係啊，我諗我真係翻唔到轉頭，因為好似真係好似咧有個 before and after 咁樣咧嘅嗰個感覺。
1: 嗯，
0: 係啊，你等咩？你驚乜嘢？你做乜嘢？點解？即係完全係望住自己。葉蓮，你驚乜嘢？係咯。
1: 你的答案是什
0: 么？没怕，是怕的，都要走的了。
2: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她是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0: 接着就将货全部就转了。

0: 赢咗，我谂我父母先至叫做第一次叫做可以安心，即系觉得啊，二点系行到呢条路嘅咁。
1: 喂，咁嗱，当你决定咗啦，我真系要入呢个嘅指挥嘅世界嘅时候，有啲咩顾虑咧？吓、啊，即系当时系咪真系好似阿泳师所讲话吓，嗰啲怀疑嘅眼光四周围都系咧？
0: 系噶，即系其实即系我咁听啦，头先泳师讲。即係佢個年代，當然即係我哋真係講緊好多年前嚇，係好難行。其實咧，而家雖然叫做進步咗好多，但係其實都仲係好難行。我好記得就係、是、即係我入到碩士學當時我去咗麥芝根音樂學院，係啦，咁去讀嘅。咁、那個我老師收六到八個指揮學生，一係咧得我一個女仔，一係咧可能兩個。其他的都是男生，咁跟住本身即指揮呢個行業或呢個崗位，其實就是一樣好難嘅嘢，因為除咗你要你講，即係講讀譜，你除咗要對嗰個音樂，你每一粒音你都要知道之外，即係其實你要識歷史，你要識嗰個樂理，你要跟住要識管弦樂團入邊。啲樂器佢哋嘅每嘅特質啦、啊、然後你又知道，即然後其實好多其實係講心理學噶，因為點樣去鼓舞一班音樂人喺你面前，即點樣去大家去做跟你學咧？點解要跟我嘅 interpretation？ 點解要跟我嘅 vision？ 因為其實佢哋個個都好犀利噶嘛，自己佢哋嘅對自己嘅樂器嘅認識，咁所以其實係講緊係。那個知識咧係真係好無盡無窮啊！跟住仲要加埋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又要好清楚自己嗰個身體，因為每一個指揮嗰個 style 都唔同。我冇可能指到好似我老師咁，尤其是咧，即係我係女人，我老師係男人，係嚇、啊，根本嗰個身體嗰個架構都唔同，即係佢哋用力，你男人用力同女人用力咧係唔可以一樣嘅。即係如果我抄我老師咧，我會好似即係我一定會整傷自己啦，或者即係其實雖然其實好多即係用咗好多年去認識究竟啊，原來呢一個動作對我係自然啊，呢一個動作係唔自然。
1: 哦，
0: 然後係啊，
1: 即係你都要對住鏡去，即係嚇隨時都要察覺自己嗰個嘅動靜嘅。
0: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我系有对镜嘅，因为同埋当然其实即系你自己喺度乱揈，你自己觉得好犀利，但系其实如果你揈完，跟住班乐手望住你唔明你做紧乜，咁其实又冇办法噶嘛。咁所以真系你要去好清楚去究竟每一个动作嗰个意义系乜嘢，嗰个拍子，即系当然我哋有叫做可能指一拍、指二拍、三拍、四拍系有佢嗰个方向，咁但係問題呢個係好最基本啦，然後係點樣跟住指呢啲拍子入面去，然後跟個音樂嗰、那個需要，
1: 係、
0: 啊、你唔係好似每樣都硬崩崩噶嘛，即係可能有陣時如果係你要跟住嗰個音樂嘅需要而去改變嗰個力度，
1: 係
0: 或者你嗰個動作，所以係其實係係好，我覺得即係成日就有時自己都問自己，哇！其實指揮。是一种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你问我有什么顾虑，很多顾虑、啊、然后即再讲做一个女人，你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对女人是那个要求很高、啊、我们又要即当时我想很多人会问我，即除了说指挥很难之外，那个你经常周围飞啦，你其实对那个身体的健康那个要求是很大的、啊你飞嚟飞去唔同嘅地方，嗰、那个时差，跟住再加埋即系你，跟住你对你嗰、那个你瞓唔瞓到啦，食唔食得好啦，跟住之后再对 as 一个女人 right， 跟住你点样对家庭咧，点样去有好多嘅 balance， 然后再加埋女人 as 一个领袖 right， 哇，好多顾虑，个个都好都因为实即系泳师都话，即系因为个世界喺佢嗰个年代。真係未去認，真係去可能接受到啊！一個女人喺前面做領袖，
1: 係
0: 而家叫做真係進步咗好多啦。但係其實都仲係好難，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都唔慣啊，唔多咯，所以唔慣咯。同埋即係啲人慣咗男性係咁樣去 lead 嘅，咁所以去到女人嘅時候咧，真係即係佢哋其實好多人要去重新去適應過，原來做一個女人嘅領袖咁樣 lead。

0: 系都 OK 嘅，系咯。
1: 咁点用啲咩方法搣到佢哋，即系佢哋信服咧？
0: 嗱，其实咧，即系我谂，
1: 尤其是你咁细细粒，又系华裔嘅女子，系咪啊？即系我相信更加困难啦。
0: 嗯，嗱，我谂都有几个方面去讲嘅，即系。我想即是讲回泳姿，所以我望回转头，其实我都好感谢有泳姿那个年代。其实除了泳姿之外，即其实都有另外几个女指挥是即行了很多年去打紧咗那个基础，所以去到我而家呢个年代，即我啦，或者其实都有我另外几个 colleague， 即佢哋都可以继续行落去。但你想下，即我望回转头，我其实想象不到泳姿佢当年遇到的很多的障碍。应该比我是更加可能叫做刻薄啊，更加难啊。以前即系你谂乜？即系大指挥，你讲啊 ，maestro， 你讲大师吓，其实你个脑应该会即刻会走咗个有个 impression， 就系觉得哇系好恶嘅，系咪先？大师咧系咧喺揸住个指挥棒 ，bang bang bang， 讲一句咧就大家跟住噶啦，咁样噶嘛。啲纪律系好紧要，即系呢个 style。咁樣嘅大師其實係即係叫做都好多年係咁樣啦。咁所以諗下以前阿泳姿嗰個年代，或者其他即係我即係喺我前幾年即係做女指揮，咁其實好多都係可能要，因為如果係咁樣嘅 style 先係會啲人去服嘅話咧，咁你咪要好似要 compensate， 你要好似去學一個男人點樣去 lead 啊個 style。咁可能你要惡啦。不是只是惡添，可能就是可能你怎樣 show 你 as 一個 leader 呢，可能就會是你要去很兇啦，可能講嘢大聲啲啦，或者真的要真的很 harsh 啊個人講嘢，因為這樣叫做 power authority
1: 有力量，
0: 是啦。但這種 style 其實經過了，即好像泳姿都講的，都其實這個講的是30-40年前，咁去到而家咧，其實呢一套唔係好 work 噶啦嘛，因為其實個世界都進步到一個位，就係點樣可以去用，即係你其實係好講嗰個關係啦。其實喺一個正面嘅能量嘅一個地方，其實反而你做到嘅事係更加多，係更加好同埋 effective 噶嘛。即係覺得你個人開心，然後當大家都 enjoy 嘅時候，你做到件事其實係比可能用恐懼去 motivate 到你做嘅係好噶嘛，咁所以其實係都即係成個世界去諗呢樣嘢時候 ，as 一個 leader，as 我而家咁樣，我冇可能 as 一個華裔細細粒嘅女仔走上去個台度鬧人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呢 style 我一路學讀指揮嘅時候，我知道我冇可能好似我個老師，我老師係美國人Jewish background， 咁所以佢好惡。佢好惡，所以但我就係、是、我記得就係、是、哇個 orchestra 係拉得好好，但係個個都好驚佢咯。個個因為拉得好，但係就因為唔想俾佢鬧，所以到我企上去個位嘅時候，我就同自己講，係咪淨係唯一一個方法可以令到件事做得好咧 ？Right， 即係其實當大家唔驚，反而嗰個你出錯嘅機會係少好多噶嘛。因为大家都是为了一件事去 enjoy 的时候，反而你 achieve 到的东西会更加多。还有我也都即去想，就是你 as 一个女仔，我会想究竟其实我的 style 是什么？我也都知道，就是我不会剪短我的头发。因为我如果剪短我的头发，我自己不喜欢我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好像马骝仔一样。我小时候短头发都完全不得。那我就想，我就一个女人现在这一刻，在这一个世纪，我可以其实keep 住把頭髮，我可以唔係著西裝，唔好似著到個男人咁企上台子。我可以其實著裙，我做翻一個女性，可以做選擇著一啲屬於自己舒服嘅衣服。跟住其實講嘢就好似我以前讀德望咁咯。其實只要你有禮貌去尊重，其實知道就係喺台上面每一個人，佢哋都其實好有能力，佢哋先會喺個台度噶嘛。同埋即係其實。都泳姿咁講嘅，真係其實係好，其實我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因為每一個樂手其實佢哋都帶咗佢哋嘅故事，佢哋嘅專業。咁所以其實 in the end 我就其實同自己講，我唔係一個要鬧人嘅一個指揮咯，反而就係點樣去幫到嗰啲樂師更加將個樂曲去做得好。
1: 嗯，咁會唔會有好多套嘅指揮嘅衣服嘅咧
0: 我好多嘢加好多，同埋即係其實講真咧，做一個女仔，做一個女指揮啦，哇！著咩係其實真係唔用。

0: 同意啊，因为嗱，你其实谂下男做男人指挥或者做一个男嘅乐手咧，佢你只要有件恤衫，有几套西装咧就好 OK 噶啦。即系然后你走去讲，可能去埋个 tailor 度，佢帮你整得啲嘢啱啱，即系全部好称身嘅咁。咁但系女人咧，你知系即系嗱，首先我好记得好搞笑嘅就系你戴咩耳环啦、啊，戴咩颈链啦，全部啲人都有嘢都可以同你讲嘅，或者啊你又唔可以戴太闪嘅嘢啦，因为你会 distract 佢哋啦。又着啲咩衫咧，又唔可以太低胸啦。嗱，啲全部好多人都有嘢讲嘅，咁所以啦，系啊，即系所以然后我系即系谂下，我其实我一出道。我好记得系我喺香港喺尖东去嗰啲咧，其实好多好犀利噶，佢哋嗰啲 tailor，佢
1: 系
0: 哋嗰啲裁
1: 裁
0: 系咯，
1: 缝，
0: 咁佢就去
1: 系。
0: 系啦去裁缝，咁我去问佢哋啊，我要一套西装，但系我要可以喐到嘅，个膊头啊嗰啲手嗰啲位咧，我系要喐嘅，咁我好记得啲裁缝望住我，吓你要西装点解啊？跟住我哋都望住我啲出晒问号，咁跟住我系真系要走咗去几次，去不停咁样去改良嗰件衫，先至去做到我想做嘅嘢。咁然后，但系当时我都未敢着裙嘅，我其实一出道都系着裤嘅，因为就觉得啊，其实咁样先系正确。你谂下，其实咩叫啱咁样啦？
1: 读书冇得读嘅咩？你读硕士嘅时，指挥嘅硕士。
0: 吓，冇噶嘛，就系望住我老师佢着咩，我咪着咩咯。
1: 嗯，
0: 其实同
1: 系。
0: 埋一路就系觉得就系嗰啲啊，最好咧就唔好去 distract 啊嘛，唔好去
1: 抢
0: 令
1: 咗
0: 到啲乐手
1: 镜，
0: 分心。
1: 嗯。
0: 系啦，唔好抢镜啦。你唔系女高音，你又唔系啲女独奏，佢哋着到啲晚装晚礼服劲靓咁，呢啲裙啊 Q 劲噶嘛。咁但系我系指挥，我就唔应该系咁样嘅咁啊嘛。咁所以就一路系即系好叫做
1: 好传
0: 好低
1: 统啊！
0: 调啦。咁系好传统啦，但系问题就系去到一个位，当我行到而家呢一步啦，我喺度问自己。吓，其实我又几中意 fashion 嘅，咁跟住我谂下，我点样？其实我应该可以去 enjoy 噶嘛？点解我要咁唔 enjoy 件事咧？同埋其实，尤其是我又觉得啊，其实一个难题，其实一个 puzzle 嚟嘅。一个女性指挥，我点样可以叫做将个框框拱大啲咧？

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佢喺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话系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了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自不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他一揮手，跟住啲音樂就嚟，所以我覺得嗰下咧，其實同魔術師好似咯。
4: 佢係三藩市交響樂團第一位女音樂總監，港產指揮家 Elin 陳以琳。
3: 一揮個魔術棒，啲唔可能嘅事就發生啦嘛，奇蹟就出現噶啦嘛。其實好似我細個睇幻想曲一樣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3: 我問自己嚇。其實我又幾中意 fashion 嘅，咁跟住我諗嚇，我點樣？其實我應該可以去 enjoy 噶嘛？點解我要咁唔 enjoy 件事咧？同埋其實誒，有時我又覺得啊，其實一個難題，其實一個 puzzle 嚟嘅。一個女性指揮，我點樣可以叫做將個框框擁大啲咧？邊個話係要咁樣著先啱咧？其實係我話我著咩先 OK 噶嘛？咁所以。係咯，即係咁嘅時候去，我個發覺其實原來係一樣好有樂趣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其實我需要而家 shopping 咧係一樣好玩嘅嘢，因為就可以去下唔同嘅 boutique 啊，咁咧就揾下究竟呢個 top 可唔可以指揮咧？啊呢個裙都 OK 喎，跟住可以拎去啲裁縫度叫佢改良下，咁就搞掂㗎啦。
4: 係，咁又有冇啲咩特別嘅即係要求嘅咧嚇？你正話喐得嘅，咁係咪個薄咁又要即係鬆動啲啊？條裙又要長少少啊？
3: 係啊，即係當然一定係適合，係要適合自己咯，同埋啲嘢一定要好清新，係啦。咁因為我喐動力好多啊。咁所以一定会系轻身啲嘅，嗰啲物料一定会系都系真唔好咁重啦。如果唔系真系出好多汗啦，然后又睇下会唔会可唔可以啲物料唔好咁潮啦，因为通常我又要周围飞啦。咁有啲咩可以轻便又靓又

0: 可以俾我喐动到嘅咧，咁样都有嘅，系啊，即系搵到好多嘅。
1: 哇！有冇话啲咩特别嘅颜色你系特别又中意嘅咧？
0: 咁当然黑色系最普遍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色，黑色又其实系好可以好高贵，又好华丽，又好庄严。即系其实黑色系可以做到好多嘢。然后我就喺黑色入边再去拣唔同嘅物料，即系可能灯芯绒状。一啲可能就咁嘅棉質嘅嘢，或者可能撞唔同，即係你好多而家唔同嘅物料咧，你可以其實你點可以好多玩法啊，可以混合埋一齊。最近可能呢一兩年我揾到一啲就係黑色底，但可能上面加一啲繡花，咁全部就係啦，咁但主要都仲係黑色嘅。
1: 嗯，
0: 咁但我就喺上面可能去搵一啲可能一个粉红色嘅繡花，可能喺我个即係一个喺个襟針。所以呢啲嘢我会加少少上去，咁但主要都系黑色，然后就点样去玩尽黑色嘅可能性。
1: 即系讲翻咧，即系陈以霖你啊，即系嗰啲嘅演出咧，大家咧就系、是、喺香港嗰度咧难忘你一幕啊吓，就系、是、你喺当时咧喺太古一次嘅演出里边咧喺海滨嗰度嘅，咁啊好大雨，突然之间腰斩咁啊，中途咧你仲喺度指挥紧嘅时候咧。就將件衫呢嗰件唔係衫嚟嘅，嗰件雨褸嚟嘅，將件雨褸呢除咗佢，然之後你就繼續指揮喎。你記唔記得啊？
0: 我好記得，我好記得。係啊，因為真係我諗，因為尤其是嗰晚呢、真係好好深刻印象，就因為我好記得其實即係演出之前呢已經全日我哋喺度安排啦嘛，即係準備啦。咁其實個個都話会唔会落雨呢？咁我都记得系嗰朝咧，即系已经又即系拜晒神、切晒猪，又到晒，即系个个都睇住天文台喺度审，喺度即系喺度布住噶啦。咁然后我又见到好多观众咧，系真系嚟咗现场，系即系又热又，其实就算知道天气唔好，都出咗嚟嘅，好多人啊，我记得。
1: 系咪前年啊？
0: 咁所以系啊，前年咯。咁跟住就一路等啦。咁我就去到，我记得系其实。跟住就 feel 到其實係啦，都唔得噶啦，係會落雨啦。但係因為見到咧現場咁多人咧，你冇可能即係真係一首都唔演，跟住就即係 send 佢哋翻屋企。你知香港人咧係好，即係好叫做咩？嗰、那個佢哋真係會唔得，你真係要拉一首先會走，即係佢哋堅守喺度咧，真係擔住遮都想真係等。咁於是我都好記得就係我就即係上咗台，雖然我哋當時即係。去決定 cut 啊，因為我哋當然係準備曬全套曲目啦，但係都睇住，哇咁樣落雨咁樣吹法真係唔掂，係啊好大雨，我記得即係當時佢哋叫我著雨褸，咁我都記得啲樂手咧好多都已經其實即係佢哋啲樂器咧其實真係唔淋得雨，咁其實好多咧都已經好怕，同埋擔心嗰、那個即係啲雨咧會令到個樂器會有損壞，咁所以其實好多樂手都已經褪啊，或者好多已經離開咗個台啊，咁是我就即係著住嗰件雨褸。咁跟住咁就即係當時就決定係啦，我哋演一首，咁就開埋煙花，就即係希望啲觀眾就翻屋企，都唔會冇可能佢哋即係咁樣淋雨聽住。咁但係就演嘅時候咧，哇！你諗下件雨褸就好似我頭先講啦，其實黐住咁又因為又熱啊嘛，咁一黐住我啲肉啦，跟住咧我又喐唔到個手臂，跟住咧咁所以咧我然後又要指一個柴可夫斯基嘅1812喎。咁就然后烟花谂住即系开噶啦嘛，咁然后哇啲咁宏伟嘅音乐，然后有件咁样嘅胶嘅雨褛黐住我个啲肉，又黐住我个膊头，因为指得好唔顺，好唔爽啊！咁所以冇办法，嗰、那个位我就完全系我心谂啲观众喺出面又咁样淋雨吓，然后啲音乐又咁样嘅时势，我真系嗰下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是。唔理啦，真系搣咗个雨褛就止啦。然后同自己讲，淋咗几分钟雨算啦，咁样即系豁出去咁。
1: 好有型啊！你知唔知你嗰一下？
0: 我都冇谂住赢唔赢嘅，就系系咯，就系咁样。即系我谂我自己嗰刻就正完全就系同自己讲，就系即系将100% 俾观众，多谢佢哋咁样即系。就是咁樣嘅天氣都去支持嚇康樂固然樂團同埋我啦，咁所以即係我諗我指完之後，就算我淋濕曬都即係唔知我嗰刻就真係豁曬出去，真係覺得唉都即係最好嘅都做到都做咗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跟住翻屋企就即係唔好淋病啦嚇，咁樣我 dead 開哦。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她是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
3: 我好难忘，留下咗一个深刻嘅印象啊！就我哋嚟紧啊，出年嘅三藩市交响乐团第13任嘅音乐总监啊，陈以琳喺度。喂，其实咧，你去过咁多场地嘅演出啦，最难忘嘅系边一个场地咧？边一次呢？
4: 咁我咁谂，咁问我咧，咁我就一定会系讲上年嘅暑假啦。咁就会系指呢个英国逍遥音乐节。呢、這個 proms 最尾，因為我係閉幕，依場音樂會咧，就應該會係我望翻轉頭叫做最難忘啦。咁因為係即係上電視啦，即係又係即係好多人會提到呢、這個proms。咁然後即係唔係淨係得一個獨奏啦，係有好多好多嘅獨奏者同我一齊啦。咁然後最即係我諗最犀利嗰個環節咧，就會係。好出名的 band Queen， 咁佢阿 Brian May 彈呢個吉他，然後咧就我哋唱呢、這個Bohemian Rhapsody， 因為上年咧佢首歌就慶祝呢、這、一個呢、這個週年紀念，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arrangement， 就係將首歌咧就 arrange 咗俾個 orchestra 同個choir 嘅，咁由我哋指。哇！我都簡直真係我都即係好感動到喊。然後阿 Brian May 同阿 Roger Taylor 即係打鼓啦 ，Queen
3: 係
4: 兩個上咗台，我簡直真係我都震，我成個人都震，我都喊，我都驚嚇到。所以諗下即係我咁望轉頭，我真係覺得音樂係一樣好犀利嘅嘢，真係可以將我都記得啲觀眾啲反應，簡直真係
3: 瘋狂，
4: 係好難忘啊！好瘋狂，同埋好感動，即係一 Queen 係一對好犀利嘅樂團啦，即係樂隊啦，係啊，即係然後即係諗下阿 Brian May 喺我隔兩步就佢喺後面，然後望住我一路佢就彈佢個吉他，真係我自己都即刻變咗超級 fan
3: 啊！你之前冇同佢夾咩？
4: 有膽仔，但係即係因為咁樣嘅 occasion， 即係佢嚟彩排啦。咁好似佢彩排，我都已經震一震㗎啦。然後同埋佢一個真係好好嘅人，即係雖然佢一個超級巨星，但係同佢即係喺嗰個場合入邊都有，即係佢有機會同佢去傾偈啊。咁其實佢真係人品又好，又好謙虛。然後識好多，因為其實佢係科學家嚟㗎嘛。佢自己又出科學嘅書去講行星啊、隕石啊。咁所以其實係。我完全係。

0: 望住佢，哇！咁一见到佢揸起个吉他，跟住就嚟啦，都好感动。就原来即系音乐俾咗我好多嘅经历，然后又即系令我认识到好多唔同嘅人。
1: 系，未来咧亦都有好多嘅经历咧，将会系出现喺你嘅身上边啦。因为咧，未来个六年啦。即是出年之后的六年呢你都会带领这个的三藩市交响乐团啦咁。其实你会不会想住呢因为你是一位华裔的指挥家啦都会将中国的文化即是带给他们呢带给我们出面的世界。
0: 咁其实呢即是三藩市都其实好多华裔。好多華僑啊，所以我都記得啱啱前幾個禮拜喺嗰度演出咧，我有同觀眾去講嘢嘅時候，我都有問，啊有幾多係Chinese 咁樣，有幾多係香港人咁，全部好多人都揈曬手，即係好多觀眾真係好支持，咁所以其實自己都即係點解嗰個歡迎，我諗係即係咁感動就係、因為其實好似。即係點樣令我好似諗起香港咯？即係我去到三藩市嘅時候，因為真係嗰個支持有好熱烈啊！咁所以其實又埋即係三藩市同埋呢個上海其實係sister cities
1: 係
0: 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啊，所以佢有好多交流咁，同埋其實最近三藩市嘅市長都去咗上海係去做好多嘅活動啦，去想拉翻近繼續兩個城市點樣去繼續多啲嘅合作。咁所以其實我其實嚟緊都會諗就係一定會去帶三藩市交響樂團。嚟香港啦，同埋一定係會安排去有呢、這個亞洲嘅巡迴演出啦，咁一定係會諗，即係你講中國有好真係好多好好嘅地方去演出，咁同埋自己即係之前都未有好多嘅嘅機會喺中國演出啦，咁而家都會係即係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終於可以而家係有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同我去巡迴演出啦。係啊，同埋即係三藩市交響樂團咧，佢哋每年咧都有個。好犀利嘅，佢哋係慶祝呢個農曆新年嘅。咁每年農曆新年咧，佢哋都會有個好大嘅 gala， 佢哋有好大嘅演出。佢哋其實係應該係美國咧咁多個 orchestra 入邊，其實佢哋係即係開始先嘅，去慶祝農曆新年，然後係去整一個音樂會係 for 一個場合。咁所以我其實都即係同我個團隊講咗，其實我嚟緊出年咧，即係當我開始嘅時候，我會想去參與我自己呢一個concert 啦。咁亦都係我都會係去帶好多。即是香港或者亞洲其實或者中國其實有好多好犀利嘅 artist， 尤其新一輩啊，好多即係彈唱當然係即係好知名啦。咁但其實而家新一輩有好多啲係好犀利嘅演奏家、作曲家，咁其實我都會想帶佢哋嚟三藩市。咁系等大家认识佢哋嘅，
1: 冇错。咁会唔会有啲即系中国嘅即系乐曲，咁你都会带去俾你嘅乐团咁样？
0: 一定啊，一定。因为其实而家真系都同咗好多而家啲 Chinese composer 或者佢哋啲或者 soloist 啦。咁其实佢哋而家写嗰啲曲目咧，哇，系真系好犀利。即係我自己都好，我自己好 impress。咁所以其實我都會見到，其實原來我自己唔係咁孤獨。其實我身邊有好多好犀利嘅 colleagues 都係做緊啲即係好出色嘅。咁所以其實一定係會係合作去 commission 佢哋寫新嘅作品，係專係 for 三藩市整一啲新嘅 project 出嚟咯。
1: 其實香港會唔會亦都有啲嘅影響咗你，所以你有今天咧嚇 ，Elim。
0: 我首先在香港出世，香港大，其实香港是一个真的很正、很靓的一个城市。咁我细个，其实香港俾到很多机会啊。啲有时望翻转头，其实很多嘢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即系点解我细个如果我话我想学音乐就可以学音乐呢，其实即系原来即系我望到，其实我身边很多其实其他同学嘅时候，其实唔系一啲即系可以叫做咁容易嘅事。所以其实我望翻转头系好感恩嘅，因为即系其实。你想想即香港又有好的 orchestra， 香港管弦乐团其实是其中一对即亚洲最劲最顶尖的乐团，然后我看很多 orchestra 的 concert， 然后小时候又参加叶氏，然后其实即叶伯伯其实叶伟康他是给了很好的音乐教育，同埋係真係實好高質素嗰、那個 level， 其實即係點解？所以我其實係準備咗我去到美國，跟住一路讀書。點解？即係可能嗰個 music 上面嗰個訓練咧，其實係好好嘅咯。同埋即係亦都即係葉伯伯、葉太跟佢哋學音樂，即係尊師重道呢樣嘢，其實又係一個好或者對紀律呢樣嘢啊。你要真係練琴，然後即係當然我自己中意，咁我更加會練得好啦。但係我諗即係尊師重道。

0: 老师讲咩你学你听，呢一个态度其实又系香港就系我哋真系好真系好勤力噶嘛，你知我哋做嘢，即系嗰个我哋有咩有件事真系要做好一件事，其实呢样嘢因为呢个态度，我谂系尤其是如果我知道我唔喺香港大咧，应该唔会咁搏啊个人，唔会咁拼搏啊，同埋即系然后又加埋啦，即系啲读女校咧，以前细个即系
1: 都冇
0: hope， 即系然后你系啊，然后校就音乐节系一个良好嘅竞争，但系你其实系会知道啊，佢哋唱得咁好，咁我哋又要再练多啲咁，但系呢种咁嘅精神咧，其实系 it's really important， 即系对我跟住嚟紧，其实 as 一个咁样读上去读指挥，同埋去到而家我依家咁样，其实。嗰、那個拼搏嗰個精神，同埋繼續要你一覺得自己做得好咧，你就真係要繼續去問問題，因為 you can never settle。我呢個又係真係咁香港一樣，所以即係我成個嗰個訓練啊，嗰、那個精神嗰、那個特質，其實係一路我都望翻住，我覺得自己即係啊，即係我好開心、好感恩的，係啦，即係香港有呢個 background。然後當然香港你知食又好啦。
1: 又挂住啦！
0: 其实同三藩市好似噶，其实真系好得意。跟住所以我去到三藩市咧，令我谂起香港，因为香港好国际城市，其实三藩市都系。其实好多唔同嘅人，因为香港聚埋一齐，好多顶尖嘅人去。其实所以我都所以嗰、那个成个嗰个故事咁样拉翻埋一齐嘅时候，我去到三藩市觉得哇，其实系问心嘅时候，就我知道好似系一个啱嘅地方。
1: 多谢你啊，将我哋呢啲香港嘅精神咧带到去三藩市嗰边啊，继续啊发光啊咁样啊。咁其实咧嚟紧啊呢一年咧，你都会好忙啦，因为要准备啦嘛，吓准备上任啦嘛。咁心理上系咪都已经做好晒准备啦？
0: 都系嘅，但系都其实同埋好多功夫要做，因为其实即系而家要嚟紧安排。2027-2028年樂季啦，其實咧，即係雖然你好似望落去仲有一年，其實咧嗰、那個時間其實唔多噶。其實因為基本上我10个月之後我就要宣布，其實即係要嚟緊我會即係所有嘅 project 啦，我會演乜嘢啦。咁其實所以而家其實基本上係叫做要真係拎起衫，即係要攋起衫袖，跟住就要係好多嘢要去做，好多嘢去安排。咁然後心理上面都即係。當然好開心，即係之前 announcement 啊嗰啲，我真係好欣慰同埋好感動，即係見到即係原來哇好多人係等呢件事，我好好高興，同埋即係為我好驕傲。咁所以但係而家 settle down 啦，即係有少少 calm down 啦呢個 announcement。咁開始就係個人知道 OK， 而家就係真係要去的起心肝，然後去諗我點樣去寫呢個新嘅 chapter 咯。
1: 非常期望啊！期望我哋呢位嘅香港妹妹啊，可以咧喺呢个嘅国际舞台里边咧，系发光发热嘅。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喎，因为都阻咗你好多嘅时间啦，咁样。咁啊，如果要即系啊 Elim 吓，指挥家咁要去点唱嘅话咧，咁你会点样去即系选择咧？
0: 哇！咁你睇下你俾多幾多時間我咯，要點唱？因為即係我都錄咗兩隻碟嘅，咁入邊都有一啲可能我比較中意嘅，可能我會揀即係一兩首我中意嘅曲目啦。咁希望就係觀眾聽眾去認識一下我啦。咁亦都即係當然亦都好中意。如果講翻香港咁一隊好勁嘅樂隊，雖然阿 Queen 我有合作過，咁香港好勁嘅樂隊，當然我正會就會即係講翻我細個即係大嘅時候聽啊 Beyond 啦，咁可能就會想送真的愛嚟俾我屋企人嘅，即係多謝佢哋咁耐一路咁支持啦，好多謝佢哋就因為雖然佢哋唔係音樂人，但係佢哋就係因為即係睇到我個興趣，跟住就毫無。即係完全毫無意義，就話好啊！咁我哋就揾機會俾你唱歌，揾機會俾你學你想學嘅嘢。我望翻轉頭，其實係真好難得，所以我好感謝佢哋。
1: 所以咧，真系你唔知噶，一次決定咧，可能會改變呢個小朋友嘅一生都未定噶。
0: Exactly，yeah，exactly，you never know。
1: Yes， 好似即係陳以琳一樣啫嘛，係咪？當年都冇諗過自己，哇！原來可以成為呢個嘅交響樂團裏邊115年嚟第一位嘅女性音樂總監，所以要多謝爹哋媽咪。係啦，咁啊，歌名係
0: Beyond 嘅《真的愛你》。
1: 多謝曬你，
0: 好，多謝曬你啊，
1: 多謝曬你好，拜拜，
0: 拜拜。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她是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怡。

Beyond 真的爱你，感恩的香港女孩，我们香港的骄傲，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她一步一步达成梦想，正如我们港产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课堂里面提醒我们，人不能够一步登天的，要不断地装备提升自己，机会来到了就可以一飞冲天。下年的九月呢，即是这个月呢， Elim 就会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115年来的第一位女性，还是来自香港的音乐总监。原来不怕被人泼冷水，不怕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指挥棒就会变成魔术棒一样，成就无限的可能。叶咏诗如是，陈以琳如是，期待 Elim 带队回来香港演出，带我们香港的音乐家走到国际舞台，就好像你一样。多谢你为香港争光。是啊，香港的确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呢，我们真是人才辈出的，一代接一代啊。下星期我们将会怀念两位的前辈，94岁离开了我们的香港舞蹈先锋，好有心的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少明，还有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哥黎彼得。约定你，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

在第五份施政报告，贵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话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细心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8: 月光抒情，李秋婷。
9: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8: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9: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曾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迎嚟到星期日9月13日嘅广东广西啊，讲下呢个天气先。而家嘅天气咧就系、室外气温29度，湿度76%，但系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今日我哋广东广西老店啦，喺直播室有海林啦，有詹美哥老师啦，有冯天乐啦，
1: 系大家好啊！
0: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呢一句我哋其实平时都经常听到
1: 熟口熟面
0: 嘅啦，棕榈寻他千百度，
2: 系
0: 而家国内有个梗嘅话咩等呢个咩？等霸总等到更年期嘅，呢个网上好多啲咁嘅剧，
1: 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其实使唔使等咁耐就？
0: 使唔使一定要系霸总咧？喺呢个咁嘅呢个等到系啦。咁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我谂起一首歌啊，当年好似系咩2011年，我記得當時我哋中央電視台春晚嗰陣咧，王菲好多年冇出嚟唱歌，咁啊突然間咧，王菲姐姐咧就揀咗一首特別嘅歌，就揀咗一首咧大家都應該未聽過，比較偏門。

0: 本嘅呢個音樂詩人叫做李健，咁佢就係一個好似係咪清華大學，唔知北大定係清華嘅一個才子嚟。咁當然咧，就聽講咧，佢就坐咗喺一個北京嘅四合院嗰度啦，就望住出邊嘅春夏秋冬啦，就睇住呢個應該都係一個係咪咪？奧地利啊，總之呢個切威格嘅一本書啊，叫一個陌生女子來信咁樣。我記得好似有部戲入邊都係阿姜圖做嘅。
1: 哦，
0: 咁呢部戲，但係呢首歌咧，俾阿王菲姐姐一唱咧，李健嗰個版本反而冇乜人知道。王菲姐姐一唱咧，咁佢又用個好空靈嘅聲音咧，就去唱。咁就話啊，就是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啊！即系從此咧，就即系開始孤單思念，
1: 好有感情嘅。
0: 係諗起呢個《眾女尋花千百度》，呢個歌詞就突然間嚟到我嘅腦海入邊啦。
2: 我記得以前睇個衛斯理咧，有一個唔知啊，天樂記唔記得？佢有一個咧就係講嗰個男主角就睇見個海市蜃樓裏邊嘅。一个好美丽嘅，当然喺嗰个地方系中东嘅，一个美丽嘅女子，嗰个样直情咧喺个海市蜃楼里边，呢个女神咧就同佢对望咗可能一秒钟咧，咁佢就从此咧就要走入去中东嗰度寻找呢个女神，谁知咧？当佢揾到呢个女神嘅，真有其人嘅，变
0: 咗大妈，
2: 唔系，其实佢系。呢个大贼嚟嘅，佢系一伙大贼嘅首领嚟嘅。咁嗰个故事咧就系咁样开展落去啦，有悲欢离合啦，咁吓，咁呢种寻找咧又几搞笑嘅吓。
1: 咁我哋都要破一破题嘅，即系我哋都要讲俾大家知道，起码即系呢句说话系点样嚟嘅咧咁样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南宋嘅爱国词人辛弃疾所写嘅一首词，就嗱有两个读音嘅，一个叫青玉案，有啲人话要读青玉碗。其实嗰个原即系
0: 老师你点睇呢啲嘢？
1: 我就觉得都，我就倾向相信就案就多啲嘅，因为其实。案咧就係嗰陣時咧，即係因為呢句説話叫舉案齊眉咧，就係、是、東漢時期嘅梁鴻啊，佢娶嗰個太太咧就唔嫌棄佢窮，而且咧係好即係好尊重佢，就舉過頂嘅嚇，將
2: 邊個尊重邊個啊？
1: 即老婆尊重老公咧，呢個係冇辦法啦，啲古代係咁樣噶啦，係咪？
0: 而家
1: 係
0: 未講呢件事，
1: 你要求男，你要求男女平等就係而家就係天經地道嘅，咁但係以前就唔可能係。
2: 你翻翻你破題嗰度啦，頭先你破題咧破咗一半未破曬。係
1: 啦
2: 係
1: 啦，咁啊，然後咧。咁你辛弃疾咧写呢首词咧，实在就喺佢31至32岁嘅时候，其实佢做嘅官职咧都系好低下嘅，做啲主簿。咁咧佢呢首词咧就系、是、表面上就写元宵节，因为宋朝咧元宵节好正嘅，有七日假放嘅，啊官方假期七日。咁咧就好多人就会即系上灯咧，亦都有好多人系拍拖咧。喺古代嗰度时候拍拖就系名正言顺嘅，一齐估啊猜下灯谜啊咁样。咁所以佢嗰首词咧个上阙就写得好靓嘅，啲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啊，啊凤箫声动啊，玉壶光转啊，一夜如龙舞啊。总之就哇嗰啲男男女女就出嚟玩灯啦，啊
2: 好热闹嘅，
1: 好
2: 热闹
1: 啦。但系到佢下半阙咧。佢就出現呢句咁嘅名句咧，就係嗰啲咩啊，即係寶馬雕車喺香滿路啊，咩鵝兒雪柳黃金縷啊，笑語盈盈暗香去啊，嗰啲啊，嗰啲人喺度玩啊，喺度拍拖啊，帶曬啲金銀差寶，但係我默然回首咧，喺呢個即係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呢、這個那人係指乜嘢咧？咁歷來對呢首詞嗰個解讀就有幾種咧。最膚淺咧，相對就係愛情咯嚇、啊！我終於揾到我嗰杯茶啦，然後嗰個縮埋一二角，喺一個唔顯眼嘅角落頭，喺啲燈火比較即係唔明顯嘅地方，暗暗地嘅地方。原來呢、這個，但呢個人嘅樣係點咧？係高係矮係肥係瘦咧？就嗰首詞係冇描述嘅，就留翻俾大家去猜測。但係更加多嘅可能，呢個那人咧 是指

0: 佢做官又廉潔咧，喺啲地方上亦都係吹益豪強，所以咧佢係得罪好多既得利益嘅集團，所以佢長期都係做低級嘅，有需要嘅時候就用下佢，需要借助嘅時候，但係一唔用到佢咧，就將佢調去第二度。咁所以佢哋希望啊，如果有一啲叻嘅君主，或者我有個好嘅上司，同我一樣都想收復故土咧，咁就好啦。咁第三個可能咧，那人就係指佢自己。即係你哋呢班人淨係掛住玩啊，淨係掛住拍拖啊，淨係掛住玩燈籠啊，著到好靚。但係我咧就係唔同你哋呢班人係一般見識嘅。咁所以我認為後兩種解釋都通，反而第一種純寫愛情嘅可能性係好低，因為佢寫呢首詞嘅時候，正係佢有十年時間咧就係冇正職可做嘅。俾人哋投閒置散嘅，所以我相信佢係有咁嘅表達。唉，詹Sir，你講下你嘅高見。
1: 我哋呢一首呢、這個詞句咧，佢內容咧咁豐富啦，咁值得我哋追尋啦。去到民國時代咧，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王國維啊，王觀堂啊，佢就將呢一句咧再配合另外兩句咧，就講出咧做學問嘅三個階段喎。佢呢兩句咧，第一句咧就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嚇、啊，呢句話咧意思即係話走上去高樓嗰度咧，望見啊天地之間悠悠無窮無盡嘅嗰啲南來北往嘅道路。啊，路上嘅人咧就係、是、佢想望嘅望唔到啊。咁呢個咧。呢、这個第啊，王國維攞嚟做第一種境界。佢呢種境界咧，我哋一陣間咧有時間嘅話，我哋再展釋啦。第二種境界咧，就係話衣帶漸寬終不悔，即係話條腰啊越嚟越瘦啊，所以個衣帶咧就越嚟越鬆啦。啊，衣帶漸寬即係越嚟越鬆。古人就專用呢種婉轉嘅方法咧，去描述自己咧慢慢咧消瘦。啊！佢唔系糖尿病喎、啊，佢系私有成狂啊，食唔落饭，所以咧搞到人都瘦咗啊！佢话咧，但系咧嗰句尾一句好得意啊！呢、這个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伊呢个伊咧就企人边伊面嗰个伊，伊就系他咁样啦。为伊即系为了他，即系头先啊默然回首嗰句咧，那人。大家都要為咗某人啊！呢啲傻瓜真係啊，情種嚟嘅係咪？為咗某人咧，佢就落得今日咧，成個人啊都憔悴落嚟啦。咁呢個咧都係想暗示啊自己啊情深一往。但係王國維唔係想講愛情喎，佢三句咧都攞嚟講學術呢、這個學術嘅境界。我哋今日咧。我係想提一個新唔係新觀點啦，即係好多學者都講咗，就係呢三句除咗係學術嘅境界咧，亦係人生嘅境界。係
0: 啊，
1: 我哋嘅生命有個進路噶嘛，係咪？一路一路提升噶嘛，都係有啲人唔提升，一出世好高噶啦，已經啊，即係姚明咁一出世七尺幾咁高，咁啊唔使再去探求呢個高嘅境界。但係我哋多數嘅人咧，我哋都係追求。人生咧不断咁提升，咁啊，王国维呢三句咧，正好咧就俾我哋咧简化咗呢个人生嘅三境界。
2: 突然间成件事就高咗好多啊！一开头我谂到嘅嘢就系一啲即系最表面嘅意思系咪先？就系一听应该都系情情塔塔嘅呢个歌入边嘅歌词啦。
1: 情情塔塔啊，最有趣嘅其实。
2: 唔系啊，冯天乐头先讲嗰样嘢，我谂起啊，首先就。其實應該阿馮博士都經歷過啦。你要寫呢個 thesis 係咪？你要寫你個論文
1: 邊方面啊？
2: 論文
0: 留翻啲想像空間，留翻啲想像空間俾大家。
2: 唔係你如果要寫個博士論文，你都諗到頭都赤嘅係咪？有好多人半路就頂唔順啊！呢樣
0: 其實都好，我識得我有啲同學直情係做逃兵都有嘅，有啲人讀咗一年咧就直情即係唔再讀落去添嘅。即係個博士學位都
2: 放棄唔到落去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最後一理先至頭痕啊！有啲係寫到一半走咗人。
0: 係啊，有啲因為同佢有時有你同你個指導嘅教授又要夾先得咧。有時如果佢夾唔嚟啊，或者佢好耐先回覆你，好耐先睇你。

0: 嗰啲嘢啊，咁你都已經或者你最慘有啲同學咧，就直情佢好仰慕嘅一啲老師，佢想跟，但係佢已經可能收咗好多徒弟啦，或者佢唔想再收啦。哇！佢竟然會為咗跟唔到佢想跟嘅咧，咁佢又會放棄喎，好得意喎。系啊，依家都个毅力嘅赛跑嚟嘅。
1: 爱情故事上高咧，非君不嫁，非卿不娶。
2: 我觉得
1: 做学术系咪应该咁嘅？
2: 唔系，但系做学术你真系有我有咁嘅经验啊！做学术你真系觉得我要跟某一个老师，我先至可能喺呢件事上会有成就嘅。咁啊，老师又调走咗啊！
1: 咁嘅心态都好值得佩服嘅，因为佢一定系对嗰个老师咧系研究得好清楚。知道嗰个老师咧，哇，真系啱啱，真系恰如佢所想，呢、這个真系好好浪漫嘅事啊！
2: 好嘅博士论文嘅指导老师真系 far and few in between 噶，真系系醍醐灌顶，我会讲。
0: 你写嗰个过程咧，其实呢个就真系嗰个境界，因为你真系咧，你一旦打通咗，你突然间谂到啦，你就可以写得好快。
2: 系、
0: 如果你谂唔到咧。你哋真係為伊超得人潮水，度度度度度。咁咧，我哋嘅經驗咧，就因為你知道寫一份咁嘅論文咧，就閒閒地都要十幾二十萬字嘅。咁咧，通常你一諗唔到咧，有啲人咧，佢唔能夠有一個紀律逼自己咧，佢就會即係可能做一陣就掉低咗佢。
1: 即係一步十行。
0: 咁咧，我點樣可以堅持咧？我就要逼自己。我话你系唔系你都写一啲嘢先？总之你每日你都要起码写千零二千字，你可能写嗰啲嘢系冇用嘅，但系你要，因为呢个一个纪律嚟嘅，你写咗之后再执，你就唔好话我谂好晒先至写，谂好晒先写，通常你一隻字都写唔到出嚟。
2: 但系嗰个他，即系呢一个他，呢个你个论文，其实你个论调就喺你个脑入边千百遍啊。系咪？你要谂到呢样嘢。
1: 写出嚟咧，真系嗰个观点系会变嘅，同埋咧，即系佢个论据咧，唔系好成立，自己都唔自觉，一定要写出嚟。
2: 你个脑入边谂得好清楚啊，出嚟原来系完全系不切实际。
1: 喺脑里边，因为佢都系向自己交代啫嘛，佢一定清楚噶。你即系循环论证，自己为自己做证明，咁啊更清楚。即系好似你嘅梦，你嘅梦咧，好似真嘅一样。边个嘅梦唔系真嘅一样啊？嗰啲三千万，
0: 其实嗰个过程咧最惨咧就系首先你要有纪律咧，你有好多人都冇咗，唔会有纪律逼自己咩噶嘛，即系写噶嘛，你又会好容易丢低咗佢。加上有好多人系一路翻工半工半读咁样咧，
2: 同埋有如果你喺学校嘅话，可能你其实你都要继续做 lecturer，
0: 系
2: 做讲师去。
0: 冇啊，你一路就要帮手做第啲嘢，你又会丢低咧。第二个困难咧就系佢一定会逼你嘅老板或者你嘅指导教授有咩贡献？有咩新嘢？嗱，咁佢梗系嗱，你一定要逐样嘢引出嚟啦。你引用人哋讲嘅嘢啱，但你引用完之后咧，佢又话嗱，你唔引用又系抄袭。你引用咧，佢话咁嗰啲人都讲过晒咧，咁你有
2: 咩
0: 新嘅贡献咧？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谂下同一个主题啊，梗系可能有无数嘅人讲过啦。譬如我个随口噏啊，孔子嘅教育观咁啊，哇！你谂下呢啲讲过嘅人有几多？咁但系
1: 成千上万啦。
0: 有时越做咧，佢题目咧就会，你见到有啲人越做越狭窄啊，即系做到有咁冷门得咁冷门咧，最后咧个结果就系，就算你成功咗都好咧，有啲毕业论文我见过佢读者得七个人。
2: 正常。
1: 咁啊，俾司马光嘅资，俾司马光嘅资治通鉴好啦，资治通鉴写好咧，系冇人读嘅。司马光自己话：我本书写好，冇人由头到尾读一次，冇。咁啊，但系而家唔系，即系喺千百年嚟咧，读司马光嘅资治通鉴嘅人系好多嘅。
0: 起码我读大学嗰阵时，我宿舍就长期都系攞嚟翻嘅，就唔会话冇人睇嘅。
2: 但系你天乐，你讲呢样嘢。你讲呢样嘢又令我想起乜嘢咧？头先第二样嘢就系，其实星期五晚咧，我哋就上个星期五晚我哋讲电影咁啊，我请咗个UFO 杀人事件嘅其中一个导演同阿监制上嚟讲。咁佢讲嗰阵咧，即系讲佢啲小本电影嘅制作咧，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系众里寻他千百度。佢哋就是什么呢？好的投资人金主真的好的，现在
1: 又有钱又大方，很少的。
2: 他们那个金主就是他们中学时期的同学
1: 发咗达，
2: 诶，唔系叫
1: 发达，
2: 系佢哋三

0: 為佢哋兩個導演咧就同佢同學嚟嘅，佢哋兩個咧就由中即係由中學開始就係電影痴。咁佢哋嘅同學咧都同佢哋係有咁樣嘅興趣，但係就中意做生意，所以後來就去咗做生意，而所謂有少少事業有成，咁啊話有一筆錢唔多，有一筆錢300萬嚟資助佢哋，佢哋仲要調翻轉頭勸呢個朋友話：哎呀，今時今日
1: 咁嘅錢啦，
0: 萬一冇咗點算啊？唔值得嘥喎，仲調翻轉頭勸佢。咁而拍攝嘅過程咧，亦都唔干預佢哋嘅創作。哇！依啲咁嘅金主真係
2: 邊度揾啊？
0: 眾裏尋他千百度啦，係咪？
1: 呢啲金主如果能夠咧收成先到咧，即係賺到錢啊！
0: 係
1: 咁啊！呢個對其他金主有鼓勵，但係非常之不幸嘅咧，就係電影事業咧係非常之賠本嘅，好難賺到錢咧。你最近有一套內地電影、
0: 嗯、
1: 啊，最近有幾套都係低成本又賺大錢嘅喎。
0: 係、嗯、啊，
1: 咁即係呢啲嘅要有好劇本，又有好演員，有好導演，
0: 同埋
1: 四美巨都易難拼。几难噶喎，系咪啊？
0: 所以我觉得即系可能由我一开始我一个即系好片面嘅思维就会话，情情塔塔啦。但我发觉可能即系揾到一个霸总又好，如意郎君又好，可能或者未必系呢、這个即系寻唔系难度最高嘅。
1: 系啊，而家你揾一个人啊，同你食饭嘅时候，大家咧有来有往，好可以讲东讲西嘅，其实都唔容易噶。
2: 好难噶啦，我哋三个坐埋一张台倾偈，系好有缘先做得到。
1: 我哋三个可能一个食粥，一个食饭，一个食面咧，大家已经好乜嘢都
2: 冇所谓。好彩呢三样嘢我都中意食嘅。
0: 阿天乐就得人嘅，但系天乐中意食嘢。
2: 你食粥，我咪陪你食艇仔粥咯；你食面，海林我同你食芝士龙虾。啊、我食饭、哦，我咪整
1: 虾，佢食面。
2: 我咪整呢个瑶柱蛋白蟹肉炒饭啦，
1: 真系好识食啊！
0: 呢个系，所以我觉得呢个题目都几得意。然后到詹老师所讲嘅，就竟然系人生做人嘅三个阶段。
1: 呢、這个黄国维讲嘅，其实我系执紧阿黄国维嘅嗰啲口水味。
0: 喂，依个反而我啊，即系所以好多嘢讲。咁好彩我哋今日咧，
2: 大把时间，
0: 比较时间多啲啦。咁同埋个提一提大家，嗰11点咧，其实咧，我哋广东广西就热线可以放，
2: 可以打嚟倾偈。
0: 咁个电话就系18723111啦。咁所以我哋就流行文化又系嘅，其实一只心仪嘅股票都系中咗千百度，
2: 沉中咗你系发达啦。
0: 一只好嘅收息股系咪？依、這个都可能系大家要喺呢个中
2: 适当嘅时间入先得。
0: 啊嗱，依啲股票有升有跌吓，大家
2: 适当时间啊，
0: 投资大家要审慎。我哋唔系建议大家去做呢样嘢，但系我只系话，原来要揾。好多嘢都可以揾，而且好多嘢分分钟适合嘅都好难揾。新聞翻嚟之后，我哋继续讲众里寻他千百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好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都早已看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是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对上一次三方会谈2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1:36，翻嚟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系众里寻他千百度。喺直播室有詹玉光老师，有冯天乐，同埋、
1: 大家好啊，
0: 有我海林。
2: 咁，大家好。
0: 我觉得做广东广西咧，我真系增益不少。头先喺咪后边咧，都听住两位大神啊喺度讲呢啲，即系我觉得系。保咗我嘅，可以吸收维他命，保咗我嘅
2: 啲血啦。海林成日提供俾我哋好多国际视野
1: 啊，啲世界知识，
2: 上天下地啊，东来西往咁都好广阔嘅知识面啊。
1: 真系做到广东广西，
0: 我系问问题嗰个啦。咁嗱，头先我哋话原来众里寻他千百度，呢个他咧，即系。可圈即可以是很多的可能性是吧
2: 頭先講咧，阿天樂已經解釋咗咧三個層次係嘛、愛情嘅層次啦，時幻嘅層次，再個人理想嘅層次。咁但係我哋倒翻將呢句倒翻去前面嘅兩個咧、你睇到咧就可以幫我哋做選擇呢個三個層次裏邊揀邊個層次。我哋呢句話咧喺阿黃國維嘅。嗰、那個組織之下咧，佢前面仲有兩句噶嘛、第一句咧就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再喺黃國維嚟講咧，佢話呢個就係學術嘅起點。我哋第一初初走上學術嘅路咧，我認為走上人生路都係咁嘅。一望出去呢個天地咧，原來咧係咁遼闊嘅。你走上去學問嘅領域裏面，你就知道啦，即係千門百類啊，你要去揀一門係最適合你嘅。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望尽天涯路，如果在词的原来的意思都是爱情的，但是放到在黄国维的视野里面，这个就是学术的殿堂，你刚刚踏上去学术殿堂那里，你就会发觉这个学术的境界是非常辽阔，你要揀一项都不容易的。
1: 其实呢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即是你找了这个他呢，找了百几次才突然间咦原来这个人就在这里了。那其实这个都是事实来的。因为我想我们读过书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几时才可以所谓知道自己哪个是自己的兴趣而自己有能力做到的。通常都要很大个才知道，即是极少数人如果我读小学或者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将来呢，我是要做什么，我要研究什么。我想大家小时候都是有做过一些作文比赛，即是什么老师说什么我的理想啊我的志愿啊。我的理想通常冇一项呢是即是大部分人呢，十个九个嗰啲填嗰啲志愿都唔系佢真系将来做嗰啲志愿嚟。即是根本你都未知道自己可以做乜。亦都唔知道自己系边样嘢系可以叻嘅人，
2: 好少人好似譬如苏东坡咁，十岁又话睇完呢个范磅，
1: 系啊，佢问佢阿妈，
2: 佢就话：阿妈，你俾唔俾我做范磅啊？要为国嚟到尽忠。咁呢啲人咧，唔知呢个系咪后来年老嘅时候咧，回忆翻年青嘅时候，就讲自己咁细个咧，就已经有咁嘅志愿。
1: 但系
2: 我多数人冇。
1: 但
0: 系我系一个阴谋论家嚟嘅，所以我永远都怀疑，诶呢啲后来先讲嘅嘢，讲我自己有几神得几神，有几肯定得几肯定，我唔信。
1: 系啊，你咁嘅质疑都有道理，但我反而觉得呢段说话咧系有不祥之兆
0: 啊。
1: 因为系啊，嗱，你谂下范磅系啊，好后生喺东汉末年咧，党锢之祸咧。就是被宦官是害死的嘛。他臨死的時候呢，他被押去刑場，他就跟兒子說嘛，即是他說呢，其實我想鼓勵你做好事呢，但是做好事的下場就不好像我那樣，我可想鼓勵你做壞事嗎？但是壞事是不做得的。咁就係講完呢段說話，就係講到在場聽嗰啲人都係都喊得好犀利。咁然後咧，佢就同佢阿媽講啦，即係佢阿媽都即係八張噶啦。即係佢話：我對唔住啊，我唔能夠盡孝服侍你啊。咁然後佢就話：你有咩遺憾咧？你既然可以同李英、杜物呢啲忠臣齊名，一個人又想即係留下好名聲，又想長命。呢樣嘢邊有咁着數嘅？所以你冇問題噶啦，咁啊咁佢，因為佢阿媽就深明大義啊嘛。
0: 阿媽真係呢個阿媽真係高人來也。
2: 不過呢個可能都係《後漢書》范晔 嘅不孝。
1: 咁呢啲唔好得咁样估噶啦。
2: 即系佢系去无全精之后咧，留翻嚟啊，范庞。

0: 亲呢个形象，呢、个对后世嗰啲母亲咧好大压力嘅。有边个母亲啊会咁反人性，叫自己嘅仔乖仔你攞个好名声，你快啲去咩啦？咁冇一个母亲会咁做噶嘛？呢个违反人性，所以我觉得侯汉书咁写咧，都系为咗个篇篇章咧。嗰、那個意涵咧完整啲，係咪真實嘅咧？
1: 我覺得即係唔係幾真實。我反而記得我媽點樣同我講啊！我媽同我講話魯迅入邊話，即係魯迅有個故事就係話，即係有家人生咗小朋友咁啊，即係有一個人第一個人就話啊，這個小朋友將來會乜乜乜咁樣好受歡迎。第二個都係講埋呢啲即係咩將來會大富大貴嗰啲係冇實質。
2: 第三個就係話咧，你嘅細路一定會死嘅，結果就俾人打餐懵。係
1: 啦，跟住我媽就由細到大同我講，講真説話嘅人咧，就未必受歡迎嘅。咁但係你但係你係要對自己講真説話。
0: 不過我聽咗呢啲嘅歷來好多啲語言例子咧，我睇到有一則格言咧，就係、據講話阿拉伯人咧，佢有個咁樣嘅睇法，佢話第一，你講説話嘅時候，第一嗰啲説話咪真嘅先，唔真嘅你冇講。第二咧，嗰句説話咧係咪咧必須講嘅咧？唔係必須，你唔講人哋個仔生日啊，百日宴你又話佢會死，
2: 找打
0: 呢啲必須。你如果阿拉伯人喺度咧，一定會覺得你即係冇嘢揾嘢嚟。
2: 所以呢個世界咧，即係真就唔係大曬。有啲人我講真話有咩唔啱咁啊？真係咪適當時候講？係咪適當地點講？你講出嚟對人有咩影響？就唔係話揸住真。即係有啲人佢譬如冇禮貌，或者佢唔理人感受，我直啫，我嘅人咁直唔係一個可以你中意做咩做咩嘅。
0: 以前咧，以前啲先哲就話啦，時而後言啊，即係按睇住時間而講咧，就係、是、人不厭其言啊，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即係你係開心你就笑咧，冇人會怪你笑嘅。
2: 係啦，
0: 係
2: 啦，
0: 係
2: 啦。
0: 你係適當時候講適當嘅説話咧，都冇人話你咧。嗰啲説話咧係好係醜。咁呢個其實啊，原來咧東西方嗰啲哲人咧都係有咁嘅。
1: 即
0: 係
1: 或者你唔開聲，唔代表人哋會話你係啞。
2: 因為其實蘇東坡點解會咁樣講呢，就是因為佢阿媽就係咁答佢嘛，你可以做飯旁，點解我唔可以做飯旁之母呢、即係其實佢就係攞翻嗰樣嘢嚟答佢。咁但係佢咁樣講呢，其實佢呢篇文係我嚟紀念自己媽媽而寫嘅，即係蘇東坡即係話我點，即係我阿媽咧好好人嘅，即係話佢點樣好人呢，佢咧就好愛護動物，佢就好反對我。攞啲彈弓射啲雀，所以咧嗰啲好靚嘅雀咧都會喺我哋屋企嗰度寄居。佢講佢以前咧就掘喺個地下咧，同啲工人咧就發覺，咦地下有響聲喎，又有然後好似有啲人埋嘅啲錢咧，應該係有個箱入住。咁咧佢啲婢女就好開心啦，但係佢阿媽就即刻就話唔好攞啲泥翁翻住個地下。佢點解？佢話因為呢啲係前人留低嘅嘢，唔係屬於我哋屋企嘅，所以唔係我哋屋企嘅嘢咧，我哋就唔可以攞。其實佢就係講佢阿媽點樣偉大，做到一個言傳身教嘅角色。咁咧，點解我話眾裏尋得千百度？我諗起蘇東坡咧，就因為佢有個好好嘅太太，就叫王弗。個王弗咧，16歲就嫁俾佢噶啦。咁咧，亦都係好靚，幾靚嘅。咁啊，但係好短命啊！佢嫁俾佢10年之後咧就死咗。咁咧佢嫁俾佢嘅時候，佢唔知道佢咧係有文化嘅。佢咧就講佢一路背書，蘇東坡成日讀書背書。咁咧就佢就喺度即係攞啲針線喺度織布啊嚇，總之係敷佢就好似即係純粹喺我哋
1: 年
2: 內做咁樣，係啦就唔出聲乜滯。但係有一次蘇東坡咧背嚟背去都突然間唔記得咗點背，咁咧佢就答嘴提佢，咁佢就好似石破天驚咁嚇。咁然後蘇東坡咧就攞自己屋企好多書咧嚟考佢，睇下佢識唔識。點知佢考佢全部佢都識答，咁佢先至知道哇！原來眾裏尋他千百度，原來我老婆係咁聰明賢惠嘅，真人不露相。從此佢夫妻感情咧就大有改善。咁佢老婆點聰明呢？就係講蘇東坡咧見客人咧，佢老婆咧就會匿喺個帷幕後面聽佢哋嘅對話。如果個客人講嘢咧就模棱兩可嘅。咁咧，佢就會同佢講：呢啲人你唔好同佢嘥時間啊，模棱兩可，即係佢係你點講，佢就敷衍你就照答。其實呢啲人唔會係真心。佢話有啲人。

0: 唔系啦，一见到你咧就第一次见面就好亲密无间嘅，太 close 啊！呢个都系我嚟讨好你嘅，因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唔会系一下就变得系完全好似熟到好似老朋友咁啊，都有个酝酿嘅过程啊。呢、这个人又信唔过，咁所以呢，佢弥补到苏轼嘅性格缺陷嘅，因为苏轼呢个人咧就好豪放咧。佢有時就見到咩人都好容易就將自己諗嘅嘢就即刻就講咗出嚟，就容易俾人哋咧係算計。所以呢個老婆咧幫到佢地方就係補咗佢呢個缺陷，就成日提醒佢邊啲人係損友，邊啲人可能係咁。所以佢老婆死咗之後，十年後佢都發夢，夢見佢就寫咗一首《江城子》紀念佢，就咩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啊！千里孤墳，無處話妻娘啊！嗰啲咩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啊！呢啲咧，即係我好多年前讀過，我都仲記得呢啲句子咧，就是、因為佢對佢老婆嗰種嘅情深。而重咧系好令人感动。佢后来都娶咗佢堂细妹，嗱、这、呢个黄隐之啊呢啲，但系佢堂细妹就净系可以做到照顾佢起居饮食啊，即都系好爱佢，都
1: 系好大啊，
0: 都系好帮助佢，但系就冇办法做到佢第一任妻子嗰种，即系成日提醒佢诶点样小心啊，唔好俾人哋害啊，人情世故咧就好少提佢，净系可以做到嗰种好体贴佢嘅日常起居嗰样嘢就唔，所以点解后来都俾人哋。即係因為佢寫啲詩亂噏嘢咧，就俾個烏台詩案害到佢差啲斬頭得罪人咧。如果佢再生嘅老婆咧，阿黃忽喺度咧，可能佢就可以避免到呢啲惹禍上身嘅嘢。
2: 蘇東坡呢度咧，我哋岔開咗啦。不過咧，我哋都睇到咧，蘇東坡呢個我哋嘅文化名人啊，佢同其他名人一樣咧。有好多咧歷來附會上去嘅非蘇東坡嘅真實事蹟咧，啊，譬如佢同佢太太之間嗰個交往，亦都有一啲嘅傳說咧，就係話啊，佢哋咧曾經喺某個寺廟嗰度相會，啊，喺嗰度咧佢就一個咧就係即係阿黃忽啦，好仰慕啊蘇東坡嘅才學啦。其實嗰陣時蘇東坡都不過20歲啫嘛，仲未曾去京城考試。佢結咗婚之後咧，跟住咧阿蘇東坡就上京。上咗京之後咧，其實蘇東坡就係直至到咧佢為佢母親送殯。翻嚟鄉下之後就冇再翻鄉下，所以佢同佢太太咧，其實嗰個恩愛咧，十年咧，實質上十年係唔夠嘅，即係冇真正十年嘅過重。
1: 兩個月咁啊，係嘛？
2: 咁都有可能有三年嘅，
0: 咁少嘅
2: 唱啊嘛。咁佢走咗之後咧，佢後來佢太太死咗之後啦，佢亦都娶咗阿黃隱之啦，即係佢堂妹啦，做妻子啦，啊咁。佢再去寫好多懷念嗰首作品咧，我記得以前文化科裏面咧，其中嘅選講嗰個陳語中國文化一定有講呢首噶啦，一首呢、這個，一首就話元稹嘅嗰首嘅
0: 他日鳳前過十萬嗰、那個，
2: 係啊，與君迎殿，亦咩啊？迎殿亦然呢、這個呢、這個妝啊，
0: 因為咩針線猶存未忍開啊，嗰啲咁啊，即係好懷念佢老婆啊。
2: 嗰句最我覺得最核突就係離他孤酒，咁咧、就棄金差啊，即係賣咗啲差咧嚟到俾佢買酒，咁啊佢都講到出嚟，咁可能呢個。真情啦、啊，
0: 系真情，但系反映咗佢个人比较有啲自私咧、啊。因为你嘅家境咁差，你由你老婆卖咗嗰啲首饰去买酒饮咁嘅，即系虽然佢想凸显佢老婆对佢嘅爱，但系你可以倒翻转睇，
2: 呢、
0: 這个人都几咩喎？
2: 都唔够陶渊明，
0: 几自我中心。
2: 佢唔够陶渊明离谱，
0: 系啊，攞啲话就中酒中，佢想冲粮食啊嘛，买酒啊全部攞嚟
2: 赚
0: 酒啦，
2: 全部送去酒家，佢、都唔留一啲嚟到做粮食。
0: 又唔好好地教啲仔读书咧，成日都话自己啲仔文化程度低嘛，但系你。做老豆有责任教噶嘛？
1: 即系渣男转啊！系
2: 所有嗰啲历史上嗰啲名
0: 人
2: 啊，
0: 有啲
2: 问题，嗰啲浪漫嘅名人啊，
0: 都麻麻
2: 你都可以发掘到佢有一啲嘅人性嘅缺点、性格上嘅毛病。咁将来有机会我再讲啦。
1: 我觉得渣男转都系一个几好嘅题目。
2: 但系呢个都系一种我哋现代人嘅翻案啫。有时咧，我哋去咁讲苏东坡或者讲陶渊明。或者讲阿元稹咧，都系唔公道，
1: 系
2: 嘛？
1: 因为你话头先阿詹老师，你都话，其实可能有好多故事系后来啲人加睇佢哋上面，
2: 冇错啦，附会嘅啫嘛。明朝人咧， 我哋读书咧，读明朝咧，好似

0: 即係最唔起眼咧，文化上高同宋朝冇得比嘅，啊，嗰、那個國力咧又同唐朝冇得比嘅，即係明朝好喺我哋統一嘅朝代裏邊，好似咧就係最黯然嘅一個朝代。但係你如果話造假最叻嘅，加啲附會文字最叻，大概應該就係明朝啦，做咗好多假嘢出嚟。將來有機會我哋再講。但係喺度咧，我想拉翻嚟嗰個我哋嘅主題咧，我哋有喺眾裏尋他千百度之前咧有兩句啊嘛，一句咧就係望盡天涯路，就係學問嘅開端，亦都可以話人生嘅開端。第二句咧就係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啊、见到个靓女了、就是、我就日日思念她，或者 见到个靓仔都可以、日日都思念她，因为思念她是茶饭不思，是吧？吃不落饭，吃不落饭呢条腰呢就瘦咗落去啦，大肚腩唔见咗啦，於是个衣带呢就松咗啦。佢呢个为衣消得人憔悴呢，就话啊，我心甘情愿嘅，我咁样瘦咗落去。咁但係如果在学术上高嚟讲呢，其实当你踏入咗个学术嘅门槛呢，跟住你落去深入到去入面，你就好似仿佛追求一个爱人一样，为咗嗰门嘅学问呢，就係、是、不斷咁樣鑽研，即使自己咧，因為讀書讀到咧，就係、是、朝思暮想，人都瘦咗啦，我都冇所謂，瘦咗就瘦咗啦。呢、這個就係做學問嘅樂趣啊嘛，係嘛？咁可以攞愛情嚟到做比喻。
1: 做到咁瘦都幾辛苦嘅，你話即係我諗都係讀唔通，我諗先至會咁瘦嘅啫。係理論上，你應該研究學問咧，某程度上係一件。快乐嘅事，
2: 呢个系逢天落，
1: 越快乐越瘦，咁都几奇怪嘅一样嘢嚟啊！即系而家通常，
0: 佢有一个原因嘅，有一个物理原因，就唔系因为你唔想食，系冇得食，你挂住读书一定穷。都唔系好似阿天乐你咁，周围去食啲美食。
1: 我要食嘢先有灵感去。
0: 系啦，有啲人就你有啲人
1: 冇啖好食，咁我冇心机去
0: 即系你懂得去平衡咯，呢个系好高明嘅一种嘅人生嘅态度。
1: 其实我有啲同学读大学，即系写硕博士论文咧，佢哋都系咁样嘅。佢哋会去一啲 coffee shop 嗰度攞住部 notebook 咁样咧，吓要慢慢叹，然后攞灵感写嘢，好悠闲咁样。佢哋咁样咧，先有啲乐趣。佢话明明我哋嚟做学问啊，想寻宝，点知啊有啲人读书读到自己个脑都塞埋，甚至有啲人咧读到有啲精神啊，唔系有啲直情真系有啲精神出咗啲问题都有嘅。咁岂不是好可惜啊？你明明系应该系件好事嚟噶嘛，就因为你压力太大啊，或者你搞唔掂咧，直情即系你唔读好过。咁咧就好可惜啦，所以我覺得你都係要一啲談笑用兵嘅會好啲嘅。
2: 我唔知道喎、我覺得即係理想嘅境界，我哋想象中，即係頭先我都有講過，就話細個嗰陣可能我哋對某即係對將來嘅職業有一種想像啦。係
1: 啊。
2: 咁但係其實好多嘅行業，其實我哋細個嗰陣其實都係對嗰個行業需要做嘅嘢一知半解咁。咁但係其實後來當你入咗個行，你先發覺，點解我自己印象中我想做依樣嘢？譬如話藝術家咁樣，我想做一個藝術家。其實藝術家即係大家想象就，我想做一個畫家，我咪匿喺屋企畫畫咯。咁但係如果啲畫冇人識嘅，咁又點會賣得出啊？咁所以其實大部分我覺得現在我見到嘅成功嘅畫家，通常都要同人哋傾到偈嘅。起碼你要
0: 第一佢要認識好多中介人，要幫你推銷係嘛？第二咧，你社交嘅身商名流啊，你絕對咧唔可以咧係得失啊！你要向人哋咧介紹你個藝術嘅，咁你俾人哋分享到你嘅內在咧，佢先懂得你個畫作高明喺邊度啊嘛！有時我哋睇畫咧，真係一頭霧水，原因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冇咗個知識啊嘛，你冇咗個知識，就算國畫一樣噶，有啲人睇國畫，喂，唐宋元明清啊，唔好講唐朝啦，宋元明清嘅畫會差唔多嘅啫，大家都係仕女圖，大家都係嗰啲仕女，喂，嗰啲貓樣。个个都系差唔多嘅啫。
1: 你有冇受过训练咧？饮酒都要识饮啦，几千蚊支酒，几万蚊支酒，可能你饮耐都觉得 差唔多啫嚇。
2: 咁啊，對於飲即係嗱飲酒係唔好嘅，但係即係話對於

0: 品酒或者品茶，其實呢一樣嘢某種程度數亦都係眾裏尋他嘅。你話誒、哎，我中意飲熟普，但係熟普入邊亦都係好似阿詹老師話，黃維係黃國維，黃國維話誒、哎，我揾到一樣我覺得誒、哎、比較好嘅，我中意飲呢一類型嘅茶。跟住依個先至係起點啊嘛，係咪？
1: 冇錯啊，不過咧，即係如果係咁樣睇咧，除咗話做學問啦、啊、愛情啊，或者咧飲酒，我哋都有不同嘅境界啊。咁、呢個係好係唔好咧？咁有啲人就誒咁好麻煩，點解唔可以一步到位咧？你估登月
2: 嗰啲冇乜耐性嘅人會係咁樣啦？
1: 實際上嘅人生係好難一步到位嘅。
0: 嗯、
1: 一定要有咁嘅耐性，如果我哋有耐性咧，咁啊世间冇嘢唔可以做到嘅。
0: 而家我记得以前应该系叫做井底之蛙，系咪？而家我哋喺市场学，我哋就经常会讲系 Dunning Kruger effect， 即系呢个邓肯嘅呢个咁样嘅一个效应，就系话咩咧？虽然后来大家话，诶、呢个效应其实当初嗰个实验都有少少甩甩地，但系。基本上就是说你对一样东西懂得越少呢，你对那样东西的感觉是特别良好的。那些学问就是学问比较就是可能才疏学浅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做学问很简单的啫，都分了几类。
2: 其实人与人那些有些爱情都是这样产生的。你说想起张学良同赵四小姐第一次见面，赵四小姐其实那时候都是16岁到第一次去一些跳舞的那些交际场合。就張學良嗰陣時30歲，咁啊，但係好多人嬲佢跳舞，趙四小姐都冇興趣。張學良因為佢英俊咧，同埋佢又著到，即係佢又係一個軍官簇擁佢嚟，佢又好有心機同佢跳。但係佢唔知道張學良嘅已經有曾經有好多個女朋友，
0: 有一個渣男，
2: 亦都唔知道其實佢嚟呢個地方係經常嚟揾唔同嘅女朋友。咁但係佢就因為唔了解佢，所以佢就愛上佢啦，就開啟咗佢哋嘅感情生活。距
0: 離美啊，
2: 係啦係啦，你唔可以咁樣樣都咁清楚咧，就唔得㗎啦。呢個係真嘅，人與人你太過了解，有時你就好多都可能開始唔到第一步。但是幸好他们的后果是好的，机缘巧合之下其实。
0: 这个我们这些题目呢，一个题目其实隔离就是另一个题目。几时是哪个题目的开始，几时是哪个题目的结束呢，我们一会儿新闻之后再慢慢讲。还有新闻之后呢，其实呢 ,11 点起广东广西是热线开放的。那电话呢是 1872311,1877。
2: 1872311。
0: 咁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講呢個題目《眾裏尋他千百度》。咁係好多嘢講，好多嘢講，由學問嘅角度啊，定係由呢個情情愛愛嘅角度啊，同埋其實品酒、品茶、揾股票，各種各樣，其實都符合呢個題目。新聞發嚟，我哋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

0: 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格局。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上水有爆水管，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6: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点样守住自己？
6: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9:30，
6: 港台电视31。

0: 欢迎来到今日第三节的广东广西，11:08，这个室内气温29度，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大家出街嗰阵可能越着多件衫，
1: 小心
0: 啲啊！今日都几清凉，
1: 好舒服，
0: 系咪啊？喺直播室有阿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有詹益光，
2: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我哋讲咩咧？今日我哋讲众里寻他千百度，咁啊，一个题目啦，即系我觉得呢个题目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广西。我哋头先两节咧已经讲咗一种各种各样嘅题目。由情情塔塔啦，或者我哋又數過一堆歷史上嘅渣男啦，疑似是嘅渣男啦，
1: 咁啊，
0: 同埋詹老師提出嘅呢個黃國維嘅呢、這個
1: 人生三境界，
0: 學術同人生嘅三境界，
1: 學術又得。
2: 頭先我哋咧講咗第一個境界咧，就係獨立高樓嚇。
1: 独上高
2: 楼，望尽天涯路。咁呢个咧可以话喺王国维嚟讲系学术嘅起点。第二个层次咧就系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咧，即系佢本身咧就系借用啊一个柳永嘅句子咧，即系想讲出咧一个人咧佢爱慕啊佢嗰个情人。咁所以咧，因为思念呢个情人咧，所以人都瘦咗啦，瘦咗咧，佢都觉得咧系无所谓嘅，觉得咧系愿意心甘情愿。咁如果我哋用喺学术上高咧，原来我哋读书读到咁上下咧，你就会揾到个入门嘅路啦。你拣咗边一门文又好，理又好，科学又好，商业又好，你揾咗入去之后咧，原来咧。嗰、那個學術啊，雖然頭先我哋話啊讀書好沉悶，但係佢有回報俾你。所有嘅學問咧，到咁上下咧，你就會感受到咧學術嗰種甘甜嘅味道啊！啊，你喺有小城嘅時候咧，你嗰度讀書咧有窮理有德，你就會感覺到咧個天地煥然一新。這個、呢個咧就俾我諗到咩咧？諗到呢、這個。

0: 嗰个女主角啊，佢跟佢嘅老师学
1: 工艺，
0: 学武艺，学武艺。佢话我同个老师学武艺，我老师净系教我嗰啲花拳绣腿。有一日我明白咗，我老师都唔明白嘅，原来要运气嘅，好似唱歌咁啊，要运气啊。啊，即做人都要运气啦，啱唔啱
2: 啊？呢个你似运气就非比运气啦，
1: 两种唔同嘅运气。
2: 咁啊，
0: 咁啊，所以诶，佢咁样讲咧，即系第二句咧，嗰个第二境界都好重要。
1: 嗯，
2: 我就谂起我讲翻头先张学良嗰个姻缘咧，咁佢咧就识到赵四小姐啦，咁又咁，但系咧赵四小姐咧，其实佢其实喺香港出世嘅，佢实在喺太平山嗰度出世，咁佢爸爸咧就系北洋政府嘅交通部嘅次长，即系等于我哋嘅副部长一样咁高级。咁咧，其实张学良嗰时已经系有老婆，亦都有仔女，佢甚至乎喺张学良
1: 仲唔系渣男
2: 晚年嘅回忆啊，张学良话佢自己最少有十一个情人。最少啊，佢记得嘅。你谂下，佢晚年系去到即系超过100岁嘅时候回忆翻。
1: 而家喺美国呢啲叫做 body count 啊。
2: 咁佢仲要好自豪、啊。佢话我一生人咧，从来都唔追女人嘅，只有女人追我嘅啫。啊，呢个好犀利。咁然后即系赵四小姐系自然追佢。咁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个赵四小姐，即系佢爸爸梗系唔想啦，因为觉得我个女系千金小姐，虽然咧张学良佢都系少帅啫，但系我冇理由要我个女去做妾侍嘅，咁但系个女中意佢，咁咧呢、這个张学良咧就写一封信俾佢，1929年就话喂，我好挂住你，我希望你嚟东北同我带你去旅游。咁咧然后咧佢个女咧就话我都有问过爸爸妈妈先，咁佢问过。咁佢阿爸咧，竟然系愿意，就话啊，你去咧。但系当佢一即系佢一上火车啊，送完佢之后咧，佢即刻佢老豆登报纸，登咗5日报纸咧，就话我呢个二女咧受到自由平等所惑，即系话呢啲嘅坏思想啊，自由平等所惑咧、哦，就是、出奔佢私奔走咗，我哋要开除佢出去赵氏宗祠，
1: 哇！
2: 即系同佢断绝父女关系。咁呢、這个。所以张学良一就睇到报纸就吓得一餐吓，佢话咁样讲到我好似拐骗未成年少女咁，点解搞到咁啊？咁呢个赵四小姐就耷低头就唔出声。咁咧，然后佢嗰啲副官咧，我睇嗰啲回忆都话冇理由啊。佢话我哋去接佢嚟嘅时候，佢仲好热情招呼我哋噶，点解一走咗佢就话我佢个擅自出奔啊，我唔负责啊，乜乜物物。其实我咧经过思考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呢个系佢老豆用心良苦。佢知道个女嘅性格好硬颈，佢曾经逼佢个女唔好再同佢来往，甚至想安排另外一门门当户对嘅亲事，但系个女唔制。咁咧，佢又知道张学良呢个人咧，即系有好多风流嘅事迹。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就系咩咧？就系、是、宣布同佢断绝父女关系咧，就等系全世界都知道佢系因为你，所以令到我哋两父女系分裂，即系佢跟定你噶啦。你唔使諗住好似当其他女朋友咁啊露水姻缘咁你就算数。而且呢亦都可以断咗个女嘅归路啦。即係你既然咁鍾意佢你就唔好諗住返嚟屋企失败咗。你一定要跟定佢。亦都係因为嗰时军阀混战呢咁样做有个自保嘅性质嘅。万一佢哋嗰个家族失败咁佢都可以撇清关系，喂唔关我事喎，我同佢系冇亲戚关系㗎喎。咁所以我觉得佢老豆呢一招呢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呢一招反而系坚定咗佢哋嘅姻缘咧，从此就成就咗。原本张学良都系谂住佢同其他女仔一样，即系我哋减下压啊，拍下拖啊，算数。咁但系后来竟然佢哋就起埋一齐几十年啦，就系、是、因为佢呢一招。
0: 天乐呢个讲阿少帅啊，张学良啊，嗰、那个爱情嘅故事咧，我哋听落咧当闲话家常咧都系津津有味。不过有两点我想提咧，一点就系、是、张学良佢嗰个传记而家都出咗好多，
2: 出咗好耐噶啦，出咗好耐
0: 系嘛。咁如果你睇佢传记咧，仿佛啊佢冇乜嘢实际成就。
2: 梗系冇咩实际成就，
1: 同埋我即刻揾咗佢张相，我都唔觉得佢特别靓仔。
0: 唔系喺个，其实咧、女人对男人嘅一个美嘅判断咧，即系好少系纯粹讲佢猫样嘅，仲要睇下佢嗰个格，佢嘅调，同埋咧后边咧佢有几多个才。

0: 追求佢，
1: 佢话啦，
0: 我想问佢一个问题，但系你所喜欢嘅女人有冇嚟追求你？呢先系关键啊嘛。是不是
2: 果然点
1: 可惜那个访问者唐德光冇你咁睿智嘅揸住佢呢样嘢嚟问。
0: 问咗佢都唔写出嚟啦。你同即係大家嗰个读者都系同情张学良㗎嘛。因为佢嘅下半生俾
1: 好同情咩，我唔系好同情佢，我觉得佢好叹佢下半生仲可以浸温泉嘅。
0: 始终佢都系所谓软禁啦，有好多社交活动咧，佢唔可以参加啦，系嘛？咁佢公职佢都唔俾佢做噶嘛？
2: 唔系人嘅心系好奇怪嘅。你话俾我听话咧，即系我可以周围去嘅，你未必边度都唔想
0: 去。
2: 系啊，你话俾我咧，唔出得
0: 去。
2: 我个心未点样都痒痒，虽然我喺度浸紧温泉，但我觉得唉，即系如果我而家可以周到去嘅，可能我就去边度边度边度咁样。
0: 即系嗰种心痒难搔嘅一种情感咧。有时真系好难咧平复嘅。
1: 你睇呢个徐悲鸿就系啦，徐悲鸿画画叻啦。咁我最近睇呢个蒋碧薇回忆录，蒋碧薇咧就写咗本嘅《我与悲鸿》嘅三大册，其中一册嘅有喂，佢话佢教书嘅时候咧，因为佢教画画，一个旁听生嘅孙多慈，哇！佢教佢咧就偏心到不得了嘅，即系佢明明系旁听生，但系佢好似变咗佢重点。就是、培养对象，就其他嗰啲人咧，佢就唔系好理嘅。佢讲佢原本画画就好渣嘅，当然佢欣赏佢嘅才能啦，即系话呢个女仔学画画学得好快，就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就由排第尾嘅就排到去中上游嗰个水平。慢慢佢就欣赏佢嘅能力，就变咗欣赏佢嘅人啦，即系佢靓嘅啲皮肤咧好白嘅，咁啊而且系出名门咧，因为佢啊爷啊就系孙家乃。孙家乃就是呢个皇帝嘅老师嚟嘅，以前咁，所以咧佢就不知不觉，原来佢自己中意咗佢。但系佢最好玩咧，佢写信俾阿蒋碧薇，即系写俾自己老婆，佢话碧薇啊，请你尽快滚翻嚟南京啊，因为佢老婆咧喺嗰几个月又死咗个细佬，死完细佬又死姑妈咁样咧，就好唔开心啊，留咗喺宜兴。佢话如果你再唔翻嚟咧，我可能已经爱上咗第二个人。咁佢老婆梗系赶翻嚟，即系周立峰个老公咁嘅信。但系佢叫佢翻嚟之后咧，佢又冇真正同呢个学生系斩缆，佢仲要咧系画埋佢学生同佢一齐观赏日落嗰啲画，挂喺自己嗰个画室度。然后欧阳景模咧，即系佢啲朋友咧就话：，喂，我想睇下你老公嗰啲画咧。就不如你一齐参观啦，咁结果佢老婆咧就激到真系肺都炸埋，哇！你呢啲画你要挂喺个画室嗰度一入你，
2: 画家系渣男呢个就唔出奇嘅，你睇下毕加索系咪？
0: 即系啊，毕加索又好，或者我哋中国嘅嗰个张大千，啊，佢一方面咧佢喺艺术上高好有成就，但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睇佢，你又会觉得佢系属于渣男啊。
1: 你咁样写上俾老婆都已经够大胆啦，系嘛？你谂下，即系
0: 唔单止大胆噶啦，
2: 喺艺术界呢啲叫做轻度嘅渣男。
1: 佢最癫系咩咧？佢同佢拍拖，佢仲要咧，即系嗰个女学生孙多慈啊，送咗两粒红豆俾佢，即系红豆生南国啊嘛，佢游览。
0: 红豆啊，寄相思。
1: 佢将嗰两粒红豆啊，竟然整成咗。镶起佢变成戒指啊，然后仲要刻自己个名字上去，叫做即系佢就叫慈悲啊，写住即系因为佢学生叫孙多慈啊嘛，佢就系徐悲鸿啊嘛，咁就冚埋喂，你仲要戴住呢只戒指俾你老婆睇啊？哇！你谂下嗰啲，所以后来点解最后都离婚收场？佢老婆即系争到佢死，写呢个回忆录咧，都即系仍然都觉得心有余悸。咁其实就系因为即系啲艺术家好多，老实讲，艺术才能又好高，但系你如果想同佢可以建立一个好稳定嘅嗰个家庭生活啊，或者安全感咧， 即係我哋就唔
2: 咁啊，又唔好一竹竿打死一船人。我都即係即係我都識得好多藝術家，其實係即係對妻子好忠貞嘅好嘅藝術家，係咪？即係但係我哋應該呢啲叫咩啊？英文叫 survival bias， 即係我哋聽到嘅呢啲出名嘅藝術家咧，就渣男嘅事件啊好多，
1: 都幾多下。
2: 尤其是譬如畢加索，其實有部電影叫 survival。

0: Rising Picasso 嘛，我唔知道中即係香港中文翻譯係乜嘢，因為佢本身係一本即係 Merchant and Ivory 嘅電影啦，1996年，其實就講呢、這個係 based on 一個畢加索其中一個佢啲缪斯嘅回憶錄，就係講即係畢加索其實佢嘅靈感永遠都係喺佢。即係佢依啲妙思女神上面，但係其實喺佢身邊做妙思啊，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係咪？到最尾，
1: 不過好多好多我依度咁講咧，因為我作為一個男性咧，我跟住講話好多女性咧，佢當佢仰慕嗰個藝術家嘅時候咧，亦都係唔計較咧世俗嘅眼光。我哋能夠體諒啲去睇下每個人嘅選擇咧，或者咧你會感受到當中嘅浪漫啦、啊、但係如果你從世俗眼光，一日要食三餐嘅，三餐一宿，咁你如果樣咁計較咧，你就冇可能有嗰啲浪漫。咁呢啲都係人生嘅。可以话遗憾啦，亦都可以话常规啦，系、嘛？你中意安稳，咁你就唔好讲浪漫。你中意浪漫，你中意浪漫，你又唔好安稳。
0: 即系爱情与面包不能共存。
2: 跟住有啲经济基础嘅，你谂下
1: 萧红，你可能我哋多数人就一半一半啦，有少少浪漫啦，又有少少嘅。
2: 咁啊会好啲啦，如果唔系你好似萧红，你睇萧红咪讲佢跟咗阿萧军之后咪哇，佢成日问一个问题，啲被仔咧食唔食得嘅咧，啲枕头仔咧食唔食得嘅，即系跟住佢就
1: 系
2: 太穷啊！
1: 挨饿咧
2: 系
1: 啊，阿萧红嗰啲作品里边一个好鲜明嘅主题啊，佢讲佢由自己嘅挨饿咧延伸到去指东北嘅地方。嗰啲人咧個生活幾咁艱苦，
2: 但我相信佢都係捱過嘅咧。你啲咧睇蕭軍，
0: 而家現代嘅講法係話，我寧願喺個乜嘢乜乜車入邊喊，都唔可以喺個腳踏車上面笑啊嘛。
2: 即係呢兩樣嘢，其實現代人都越嚟越係物質係重視多啲嘅啦。即係我哋叫啲叫 KPI 主義咧，我哋可以咁講啦嘛。你諗下，有好多人其實。你要同佢交朋友，我讲嘅当然系指男女朋友，佢可能第一件事都要考虑，即系你嗰个工作性质啦、前景啊、工资收入啊，佢唔会逐样问你嘅，不过佢心中有数，即系如果你唔系达到某个水平，即系我哋都唔好倾咁多，你唔好浪费我嗰个时间。就是、越嚟越少嗰種即係咩精神勝利法嗰啲，
1: 所以嗰啲
0: 戰勝一切係嘛？我哋嘅愛情係可以戰勝一切。
2: 我諗都冇乜人相信呢樣，即係我相信係
1: 好
2: 少啦，
1: 好少好少。但係你作為一個男性，咁你都要自己自量下，你係唔係達到個水平先？係咪達到嗰個咧精神勝利咧？超越嗰個物質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覺得啲女性咧，佢唔肯為咗呢個精神。上高的那個滿足呢而是追隨你的話呢你不如反省一下自己呢是不是個精神水平夠你都不夠你渣男來的你期望你期望人家是聖女有沒有搞錯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咧就公道啲、啊。
2: 但係成日都講渣男，好似有啲性別歧視，係咯，都有噶嘛，係咪？即係我哋一時間諗唔到啲咩例子咧，係咪？
0: 都叫禁書，我唔記得咗嗰個女性係係一個女人寫嘅，即係係一個四大禁書。佢嗰個 theory 就係話，其實女性唔係俾男性壓迫嘅，其實女性係俾係學識點樣去利用。所謂男女不平等嚟攞到爭取到自己最大嘅呢個空間，係女性去訓練男性，話俾佢哋聽，其實你哋係對我哋唔好嘅，所以你要補償嘅，都有咁嘅講法嘅。
1: 有啲人係咁講嘅，有啲人根本就係話操控。呢、这個世界嘅咧就係男人，操控男人嘅係女人。所以實際上呢個世界咧係女人操控嘅，係嘛？即係你可以睇你點樣理解啦。
2: 唔係，因為你尋嚟尋去咧，你有時真係真嘅。你特登揾咧，就通常都揾唔到你好想要嗰啲嘢。通常咧，你唔係特登揾咧，嗰啲嘢先就係。你嘅所愛，我都覺得係有呢啲嘢。
0: 仲有嗰句噶嘛，踏破鐵鞋無覓
2: 處，
0: 係
2: 好嘢嘅，
1: 得來全不費功夫。
0: 所以有啲嘢又啊，即係頭先好似阿詹老師所講，有啲嘢可能真係。

0: 靠運氣嘅，咪？所以你又唔知道，即係有時候
1: 呢個唔係唱歌嘅運氣喎，
0: 即係唔係靠丹田係咪？
1: 人生嘅運氣。
0: 所以點樣？我哋一陣間可能新聞之後翻嚟講。沉其實都是
2: 點沉咧？
1: 如何去沉？值唔值得去沉咧？呢啲都可以講講。
2: 係啦，係啦，係。
0: 呢個沉沉下，發覺原來呢啲叫咩？sunken cost 沉沉沒成本係咪？
2: 成本
0: 幾時應該收手？所以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係好多地方
2: 好有啟發性。
0: 好多好多點樣講？有好多地方要考量嘅，係啦。咁同埋其實我覺得無論係人生伴侶，無論係依個學術境界，甚至乎做人，其實我喺我去睇眾類尋他，仲有一種他就係話，當你到咗某一個年紀開始，你會覺得啊，我需要有一啲靈性嘅修為嘅。我需要去睇我喺呢个人，我自己喺呢个世界，我到底我有冇一啲更加高嘅嘢我要去学嘅？咁当你要开始去喺呢一方面，譬如学佛啊，或者学道啊，你会发觉呢个他就更加复杂啦。所以听众有冇一啲故事或者有啲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可以打电话入嚟啊。电话系18723111啦。咁我哋听段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讲呢个众类寻他千百度，呢个他到底系乜嘢他？点样寻？一阵间詹姆斯可以同我哋讲下沉
2: 丰富嘅人生经验，
0: 点样揾嘢都要有方法噶嘛，系咪？我哋有啲咩 method of elimination 啊，即系点样样去限揾缩细
1: 选佢啊，
0: 系缩细寻找嘅范围啊，可能大家个命中率会高啲啊，咁啊好多好多嘢讲嘅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去讲呢个他。到底怎样找打电话入来跟我们说 ,18723111, 我们新闻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各种各样的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晨早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佢喺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话系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離世，曾在他任內擔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說，香港回歸初期面對很多困難，但是董建華不會大石砸死蟹，認為一個領袖要做到無私、無欺、無怨、無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

0: 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另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偏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外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回嚟今日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哇！而家氣温上升喎，30度喎，咁啊，相對濕度71%，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同埋我見到，咦，紫外線都幾高喎，出街要搽防曬啊！今日係啦，今日喺直播室有阿馮天樂啦，馮天樂老師，詹益光老師啦，
1: 係大家好，
0: 有阿海林啦，咁我哋頭先就講緊呢個棕榈尋他千百度，啊，原來即係呢個題目。只是一个沉字其实都很值得说、找嘢怎么找呢？找什
1: 么呢？人生其实呢，有些人说基本上人的使命就是沉找、以前有些什么说人要追求理想、有些就说要追求这个灵性的解脱。那到底我们追求的什么呢？其实最终都是要自己自我来到定义。你人生是追求啲乜嘢呢？人生其实最怕呢就係冇嘢追求。因为有阵时因为我自己係退休人士啦，亦都有阵时物以类聚会同埋其他嘅退休人士飲下茶咁。咁有啲就话悠哉悠哉呢，日日就係咁样打发日子啦咁。我咁唔通你退休咁，其实只要你好彩你一路落去呢，你可能有要一二十年嘅时间㗎喎。咁你咩都唔追求嘅咩？咁即系有啲人就真系咁。
2: 但系你退而不休喎，你仲系有讲学喎。
1: 唔系我哋觉得咧，讲学就人哋俾机会你啫。就算唔讲学咧，你读书又好，或者咧我哋遇到好多问题，又或者咧就系点啊？即系有时候咧，你老人家都派得上用场，你咪去帮下手咯，系嘛？即系未必有机会俾你见到。嗰、那個
2: 寫作啦，
1: 寫下嘢啦，或者係找一下啲問題嘅答案啊，咁其實呢個都係有趣的。
2: 現代人有好多嘢可以做啦，拍片都得啦。
1: 我覺得年紀即係好似我哋咁一把年紀咧，其實更加需要嘅咧，應該就係好似孔夫子啊，或者其他啲智者咁樣咧，佢都係尋求精神上嘅一種嘅答案啊。因为灵性上高，人生追求乜嘢啫？我自己嚟睇咧，就系话人咧有一日你就会发现咧，人咧佢既系有动物嗰一面，我哋都系一个动物嚟嘅，哺乳类动物，
2: 吃喝拉撒睡，
1: 一定咧免不了噶啦，系咪啊？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超于动物，我哋有，但系超于动物嘅。超乎動物的那一個境界是怎樣的呢、是吧？這個真是眾裏尋他千百度，你怎樣去找呢？我有很多人呢，就在一生裏面呢，總是難以避免你先要找錢先、你找夠錢、是吧？老婆大屋那些你樣樣、
2: 但最慘是幾多先叫夠都、
1: 那很容易找錢，很容易令我們沉迷內嘅喎，
2: 係啊，你可能你成世就掛住揾，你都唔會思考你嗰啲
0: 問題。因為其實依個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有好多好識揾錢嘅人咧，其實你會發覺其實佢係有一種幾乎係執著、渴望。因为依一种经常你会见到依一种咁嘅性格咧，喺好多啲startup 啊，即系自己创业嘅呢啲 CEO 身上可以揾到。但系当佢依一个性格系可以令到佢可能更加容易成功啊，因为永不放弃啊嘛，同埋永远都觉得自己唔够。但系当佢系成功啊，即系我哋叫做上咗岸咧，呢、這个先至问题嘅开始。因为佢突然间发，即系佢其实佢之前系好想我哋叫做发达啦，咁但系发咗达之后，其实佢突然间系得到咗，佢已经完全唔知道佢自己应该做乜嘢，
1: 下一步做乜唔知啦。
0: 咁有好多嘅，你会见到有啲人系啊，佢去买跑车，依度去接收嗰架跑车嗰阵。

0: 佢已經訂緊佢下一步，
1: 嗯、
0: 或者係買緊遊艇，依度收緊貨，因為遊艇已經打電話話我要下一架，即遊艇。
1: 依個仍然係物質嘅追求嚟嘅啫，
0: 因為佢揾唔到下一步應該係點做啊嘛。
1: 即係我即係呢度講咧，我即係一種預見，嗯、可能咧要聽聽眾咧係點樣咧批評嘅。其實人生咧，佢最終啊，我哋。动人与动物的不同呢，是因为人呢是唯一有灵性的动物。
0: 嗯、
1: 其他的动物呢，你睇见可能狗啊、海豚啊、杀人鲸啊，可能佢表现出某种嘅人性嘅。但是呢，我只有人类才有那个灵性。这个不是人性喎、嗯、超乎这个人性的喎。我哋需要有一种灵魂境界，这个其实就是宗教的诉求。这个呢先至系真正我哋众里寻他千百度嘅地方，但系非常之可惜嘅咧，好多人都冇咁样嘅觉悟啊，即系佢冇谂到，诶、哎，我需要呢啲嘅咩？多余噶啦，有好多人就达到道德嘅境界，即系佢自己系一个正人君子咧，佢已经满足。其实正人君子唔够嘅，点解啊？因为喺一度嘅正人君子咧。在第二度他可能就是杀人犯恐怖分子了。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新闻就是在 A 国里面呢他就是啊他是大英雄。
0: 嗯、
1: 但在 B 国呢被他侵略的国家呢他是恐怖分子。
0: 嗯、
1: 所以这些道德上高的高地呢很容易一下就塌台。但是呢一个人的灵性的领悟呢真的可以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容易为一。而我哋人亦都係回歸到呢個大化。
0: 嗯，
2: 咁呢個就係黃仲明嗰個《大學問》嗰度講啊嘛，即係大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啊嘛，即係佢唔係淨係愛人類，佢將佢嗰個愛咧推廣到去即係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啊咁樣，即係因為你好強調你我嘅差異，呢啲嘢係你嘅，呢啲嘢我嘅，我係人，嗰啲係蟻，嗰啲係死物。咁其實你就係、是、佢就喺黃陽明嘅世界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小人嚟，即係佢人為製造咗好多嘅境界。咁好明顯，佢呢種思想就係吸收咗佛教嘅嗰種嘅平等嘅思想啊，嗯、即係你唔可以有差別心啦，我哋嗰啲分別心啊呢啲咁嘢。所以你去到一種圓融境界咧，其實你就會將儒釋道嗰啲嘢咧就會融為一體，你就唔會太過執着我一個儒者，我就排斥呢啲佛老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主要對。即系大家系好嘅，大家系舒服嘅，你就使乜嘢人为咁样构筑好多嘅壁垒咧？咁所以，但系呢啲咧，我觉得都系同个年纪有关嘅，因为通常后生嘅时候咧，都系人都系会有啲执拗或者系偏执嘅。你通常认定成日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咧，越后生嘅人系越容易啊咁啊。之后你经历过好多嘅事情，你先知道呢个世界咧就唔可以咁样啊。你咧就系啲挫折。所謂趁你尋得千百度，我就係覺得呢啲咁嘅成長咧，除咗係極度有智慧嘅人之外，大部分人都係經過千磨百折咧，其實先得嚟嘅。即係黃陽明自己都講噶，即係良知兩個字都係我經過千磨萬險咧，先至能夠磨練到出嚟。就唔係話求其噏，我有良知，咁你就有良知。你都要佢咧經歷個生死嘅考驗啊，佢先能夠悟到出嚟。所以我認為呢種咁嘅尋啊。点样可以寻呢？其实系冇方法，其实就系要每个人要历尽好多沧桑咧，
1: 系啊，
2: 最后先可以寻到出嚟。就冇一条 formula 教俾你听，一加一等于二咁啊，你系寻到出嚟。
1: 因为如果我哋话系寻嘅系知识，寻嘅一种人生态度，例如品德啦，咁呢啲咧可能有现成嘅规矩你可以跟。但系如果我哋要讲嘅个人嘅灵性嘅开悟咧。其实呢就真係唔容易。如果你睇到佛教呢佢就好鍾意静坐。佢有所谓禅定啊，所谓戒定慧嘅定呢佢就禅定呢帮你。佢亦都有好多嘅戒律去教你呢透过呢戒律譬如呢就係、是、不杀生啊行话不说谎啊呢啲呢都係帮你呢接近嗰个灵性嘅开悟。但你未达到㗎喎。但如果我哋睇翻其他宗教，譬如基督教咧，大家如果睇圣经嘅话咧，佢有好多嘅地方咧都系讲啊嗰个先知或者咧耶稣，佢哋咧系登山啊，
2: 系
1: 好得意， 佢嘅登山嘅描述。

0: 佢冇话俾你听，佢登山佢就开悟啦。但系佢时时喺登山嘅时候咧，就个圣灵咧就喺佢身上咧降临，降临。佢明白个圣灵就系话俾你听咧，你嘅灵性点开。其实我觉得即系人嘅语言嘅描述啊，有关圣灵嘅描述咧，系有好大嘅难题，好大嘅难处，写唔晒出嚟。即系一幅画嘅美咧，你可以感受，但系要你讲咧，千言万语都讲唔晒。
1: 即係你天樂中意食啊，係咪？因為食食好嘢，係
0: 咪？
1: 即
2: 係
1: 一樣嘢，你自己冇食過嘅話，你係好難體會到嗰個味道嘅感受噶嘛？點樣文字上點樣去描寫？點樣都係好難傳遞到成件事俾對方知道。
0: 係啊，所以嗰個尋咧就係、是、有咁多嘅一個關卡。你一定咧一步一步踏上去，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如果黄国维嗰个三个阶段说咧，我哋一步一步去前你咧，总系比较咧可以。其实我哋都期望到我哋有生之年咧，我哋又去到嗰、那个灵性开悟嗰个境界咧，咁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福气嚟。
1: 因为对于我嚟讲，我自己会话。我因為我學佛啦，其實嗰、那個真係我覺得真係眾裏尋他千百度，因為其實我冇一開頭會打算話，我去學一個哲學一個哲理一個宗教，但係你慢慢喺人生中，你會自己話，呢一啲嘢可能比較我比較容易啲可以去明白啊，或者掌握啊。咁你會開始話想啊，我不如去了解一下某一類嘅靈修或者宗教係點樣樣啊？哇！佛教你一打開佛教嘅歷史，頭都爆係咪先？你先發覺，佛教
0: 資訊太多。
1: 佛教咪就係我平時去廟嗰度拜一拜咯。哇！各門各派係咪？八萬四千種嘅方法，到底咩嚟噶？唯識宗。同埋呢个系咪？你话咩显教咩密教唯识宗又系乜嘢嚟噶？睇完都唔会明，系咪？要一道一道慢慢去揾你自己适合嘅方法。而呢一样嘢就更加扑朔迷离啊！因为身边周围嘅人会话：，你咪以前应该系出去玩、出去食，点解会突然间？点解仲睇唔开？
0: 跟住好遗憾嘅咧，就系话大多数人啊。佢都冇咁嘅機緣，或者冇咁樣嘅自覺咧，係要尋求靈性嗰面。其實一個好多人咧，佢一生人就係一個動物咁樣走過。
2: 當然咧，
0: 係咪啊？因為咧，佢冇機會啊嘛，冇認識，冇必須。
2: 但
0: 係
2: 我覺得都
0: 係
2: 同有啲都係同人嘅佢嘅資質啊，即係如果你信朱熹嗰啲氣質之性咧，其實都有。即係我呢方面我有少少相信命定论嘅，即系有啲人佢唔具备呢种气质，你同佢讲系冇用嘅，佢亦都唔会有心机听你讲。即系呢啲种系一种佢唔理解，即系夏虫不可语冰，庄子讲系有道理嘅。虽然有好多人觉得，有啲人觉得系唔啱听啦。而现代教育嗰啲人觉得即系一个不能少啊，即系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做得到啊咁咧。但系呢啲系
0: 做圣人，
2: 但系呢个系太过理想化嘅论述。實際上就係絕大部分人咧，我認為唔具備呢種嘅靈性嘅，呢啲係有啲天生嘅，即係你對某種嘢嘅敏感啊，某種嘢嘅才能咧，唔係你後天可以學習到嘅。有啲人就得。
0: 我哋點樣去？即係你咁樣講咧，即係好掃興喎。
2: 係啊係啊，但係我即係事實有時就係掃興。
0: 不過咧。呢一點咧，即係從個數量上講咧，有好多人去唔到嗰個靈性開悟
2: 嘅
0: 境界咧。呢點咧，我係即係非常之唔情願地認同啊。但係我唔係認為多數人唔得，我睇法咧就係、是、呢、這個就同你唔同啦。我認為咧，其實我哋人之所以為人咧，就係、是、我哋多數人都得，唔係在乎你嘅知識，唔係在乎你的經驗。有時咧，你企喺个街嗰度，忽然间一阵凉风吹埋你，忽然你就有咗个领悟噶啦。其实你已经通咗灵噶啦，只不过咧，你保唔保住呢一点嘅嗰个咁样嘅醒觉？
1: 我觉得 真係有少少係方法加運氣。
0: 運氣加方法，即係我哋、我覺得用運氣咧，好似比較好悲觀啊。如果你話機遇咧。

0: 啊，
1: 如果你話機遇呢，好似我哋嘅百分比大咗，
0: 或者
1: 即係機率大咗。
0: 機遇係我哋有機會，如果我哋比較敏鋭嘅話，係可以掌握嘅。
1: 而且每一個人呢，以我哋嘅人嘅智慧呢、智力呢，每一個人都係有機遇、有機會嘅。只不過呢，就係唔好彩嘅，就係我哋嘅滔滔俗世係嘛，即係孟子所謂即係牛山作作啊。咁你個人呢，即係嗰啲靈根慧草呢都俾人掹曬啦，係嘛。
2: 但係正如你都有提到啦，詹 Sir， 即係你都有講話，其實你認識好多人退休，佢真係好無所事事咁樣，佢就係、是、即係好似
0: 冇世藝，
2: 甚至叫 Q time， 即係嗰啲都唔知點過啲日子，要好艱難。
0: 喺國內有一個好難聽嘅 terms 嘅，叫等死族。
2: 系咯，咁真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咁所以佢點解會冇就係、是、因為佢好難可以進行一啲我哋講相對係可能嗰啲比較高層次啲嘅思考啊，或者係去傾談談到一啲嚴肅啲嘅問題，可能你同佢講咧，佢已經想瞓著覺，或者佢都唔想再同你講落去咁樣嘅情況。
1: 我覺得仲有一啲人咧，佢就係羞於啟齒啊。即系面对呢个问题咧，佢觉得哎呀，讲咧都唔啱我哋讲噶啦，
2: 唔啱 channel 啊！
1: 我哋一乜嘢未见过啫，呢个世界佢乜嘢都见过晒，所以咧佢又觉得再讲呢个问题，好似系喺幼稚园先讲。
2: 乜嘢都见过呢、這个本身系伪命题，
0: 系
2: 有咩人系劲到乜嘢都见过，我又唔知有啲咩人系可以做得到。
1: 只有神咧可以乜嘢都见过。我哋普通人咧冇可能咩嘢見過。
0: 當佢講呢句説話嗰陣，其實佢已經將個門關上。
2: 係啦，
0: 即係我覺得阿 Tim Sir 最犀利嘅咧，就係即係你退咗休，我感覺到嘅就係你身上有一種淡定，但係你係開放嘅，你係接受一啲新事物嘅，而唔係講呢句啦，咩都冇見，係咪？咩未見過？
1: 多謝嚇、啊。咁我哋又無謂互相吹噓啦。我哋其實人咧就不斷喺度學習，咁本身學習就係一種趣味。但係我自己咧覺得就係話，每個人咧我哋都有機會，我都有一個使命，就係、是、咧我哋要打通。啊！如果從道教嘅角度嚟講咧，要打通
2: 任督二脈。
1: 如果你從基督教嘅角度嚟睇咧，你就要俾聖靈咧降臨，你打開你嘅心扉啊，等個聖靈咧嚟降臨。我諗佛教亦都係有類似嘅。你嘅禅修咧，目的係為乜啫？唔係話即係咁簡單咁要成佛咁，而最緊要就係你嘅佛性咧能夠顯現啊嘛。系嘛？即系咁，我觉得其他宗教，我相信都系用各种不同嘅门道咧去引领我哋。咁有一种讲法咧，我个人咧就有少保留嘅，就系、是、话所有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呢、這个好容易误解嘅。呢、這个导人向善，如果你话灵性嘅开悟，当然嗰个就系善啦。但如果你将嗰个善咧，就系指道德上高嘅美好嘅行为咧，我觉得就有问题啦，因为道德呢样嘢咧，系受嗰个社会影响嘅。我哋个社会认为道德，譬如以前扎脚啊，譬如以前咧一心去考科举，我哋都系合乎道德嘅。但系事实上，我哋今日嚟睇咧，从自由主义嘅角度咧，呢啲行为咧都系有少少咧，即系残一啲残忍嘅一面，系嘛？
2: 但是可能有一些道德我们相信都是有超越性的，即是我们要有爱心啊，我们要见义勇为啊，我们要诚实啊，那你很难否定这些，即是我相信有一些是习俗，
1: 不否定。
2: 不是，你说那些习俗呢是随时代而变迁的，但是我相信这些的道德呢，即是我们说的这些，我们说的爱心啊，正义啊，平等啊，这些呢我相信是具有一种超越性。
1: 你一讲爱心咧，我又成日都谂起咧，有好多时两代之间嘅情仇啊，都系因为爱你就变成害你。调转都有人会嘅，嗰个长辈爱嗰个后辈嗱，我为咗爱你咧，就我叫你同佢唔好喺埋一齐啦。嗰个啲，
2: 但系你系假爱之名啊嘛，
0: 呢
2: 个唔系真系。
0: 我谂起我以前朋友成日讲嘅，佢话我爸妈就觉得我系嚟攞债嘅，我就觉得我系嚟还债嘅。呢个系唔同嘅地方，大家睇唔同嘅嘢。咁啊，今日好丰富，我哋跨越咗好多个好多个范。即系绝对达到咗我哋今日广东广
1: 西
0: 嘅KPI 绝对达到。咁讲讲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啊，星期一晚。

0: 嘅廣東廣西咧，個題目咧係從小説 hotel 即係大飯店看美國人人自危。咁主持係啊馬鼎盛啦、馬恩賜啦，同埋阿于伟信于宇信係啦，
1: 于宇信
0: 係咪？會上嚟講呢個題目啦，咁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咁今日咧，我哋揀咩歌咧？梗係要揀呢個《棕櫚尋他》彭羚嘅，
1: 好應景啊！
0: 我哋下次再見啦，
1: 好，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青协建议当局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中增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习近平表示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的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

0: 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15，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1: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1: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0: 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2: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團隊建議當局在規劃文件中設青年專章，更好對接青年的實際需要。就北部都會區發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較為重視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環境。團隊建議政府可考慮在北都設立青年友善區。盧志清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在星期三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香港青年協會核下的青年創研庫在7月以網上問卷訪問了超過650名15至34歲青年，發現在五年規劃的六大諮詢範疇中，過半數受訪者將民生及社會發展視為最優先。研究亦都顯示受訪青年對現時生活滿意度以10分為滿分，平均分為5分，一般水平。较多人关注生活开支高昂、住屋负担沉重和职场竞争激烈的问题。青年创研副青年发展组召集人潘子峰建议，特区政府在规划文件中特设青年专章，更好连结青年的实际需要。
4: 五年规划的文件入面都可以特登去设立一个青年专章，俾一個信號俾社會，就是政府願意積極投資於青年，在不同的政策範疇入邊咧，去試行翻一個青年影響評估的機制。我哋下一啲中長期的政策嘅時候咧，可以衡量翻啊，咁等對於青年世代帶嚟有啲乜嘢嘅深遠嘅影響，確保咧呢啲政策喺中長期嘅時候能夠去幫到惠及到下一代嘅需要。
3: 研究亦都顯示，對於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受訪青年較重視生活配套、職住平衡同南北交通網絡。潘子峰建議當局考慮在北都設立青年友善區。
4: 他們關注的是什麼呢？個人有一些的配套啦，職場的一些競爭力啦，這些東西呢也希望在規劃裡面是能夠更加好的連結在這裡，希望呢 可以成立到一個北青年的友善區。在裡面有一些建議，例如說常住的青年人口啦，青年的置業率、新興的產業的就業人口在北都這個地方，希望例如有文化的體育的設施，有新興的運動，寵物友善的這個方式。
3: 團隊亦都建議特區政府訂立明確的量化目標和動態檢討制度，並借鑑海外經驗設立未來委員會，吸納年輕一代探討人口結構和科技發展等中長期議題。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離世，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說，香港回歸初期面對很多困難，董建華認為一個領袖要做到無私、無欺、無怨、無悔。 佢形容董建

0: 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招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林汉山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2: 當時那些反對派，我們有什麼都是預早一兩個星期跟他們先說了的，譬如就算釋法這些這都是挺機密的事情，但是這些重大的事情一定是諮詢他們。當時的政府是相當透明的，某個傳媒的訪問的時候，他就說一個領導人是應該要無私、無欺、無怨、無悔。他說如果你認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應該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决定的，即是也是深思熟虑先。
1: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3: 他那种亲和力令到所有同事都是齐心，再加上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先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上他一路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1: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4: 当时很多反对派不断都冲击他、攻击他，他表现出来都是他有错，他承认有些事做得不足，政府会怎样都做好一点。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喂，你睇长远啲啦，你哋唔好咁短浅眼光啊！今时今日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他早已经看到这个的密切关系。
1: 谭耀宗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0,000人受惠，反映他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渐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话，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卢晓山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在会面中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提出4点睇法。第一，是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不是威胁。第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要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点，是要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相互

0: 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多边框架内协作，应对全球挑战，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强调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更大发展，并要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感謝中方支持印度舉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將會全力支持中國出年擔任金磚主席國。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又认为会有好处，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再次举行北爱公投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卢晓珊再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睇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议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青协建议当局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之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11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

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3: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6: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7: 我系谭家齐，
8: 我系吴海杰，
9: 我系范永聪。
6: 今日咧，我哋有讲新嘅国度啦。呢个国度咧，其实我哋都叫做唔系唔熟悉，因为佢一个好出名嘅国家，亦都有好多传奇嘅故事喺嗰度诞生。甚至乎咧，有啲人认为佢有啲魔幻同埋现实之间嘅交错添。咁嗰度咧就系哥伦比亚。
7: 喂，呢个国家嗰个首都，我唱歌都唱到啊，摩哥大。
6: 系，咁呢个真系相当有趣嘅地方。哥伦比亚同中国咧就喺2023年咧，其实升级咗做战略伙伴关系。咁2025年咧就加入一带一路。咁所以其实都系一段新近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啦。咁而哥倫比亞呢，我就講一個少少的故事呢，就同我哋中國同哥倫比亞的關係。點解呢？哥倫比亞呢有位駐華大使啊，睇返應該而家依刻呢就係、是、前任嚟嘅。咁但佢好近期先冇再做嘅啫。咁就叫卡布雷拉。佢呢位人呢，原來佢50年代喺哥倫比亞出世，但係佢父親呢係哥倫比亞嘅左翼知識分子。咁所以呢就好細個呢即係仰慕毛澤東啊，咁就過嚟中國去北京生活。咁所以呢佢細細個呢就喺北京長大㗎喎。
9: 呢、這個故事真係震到飛起。
6: 係啊，佢一齊跳繩、射彈珠，咁啊寫漢字。即係簡單講咧，佢其實童年教育咧就係一個傳統嘅中國嘅小朋友嘅教育嚟嘅。咁由咧佢又翻返哥倫比亞啦，做咗電影導演，仲拍咗啲電影。隔咗一輪咧，用咗哥倫比亞嘅駐華大使嘅身份咧，就翻返北京。所以咧喺2025年簽一帶一路倡議嘅時候咧，卡布雷拉係有發言嘅，仲講咧我細細個咧就已經喺北京長大，或者中國學識最重要一件事咧就係兩個就算唔同嘅國家都可以做朋友咁樣。咁仲用中文講，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其實。都有少少革命情義喺度啦，即係50年代嘅左翼知識分子。
9: 所以我覺得呢個60年代左翼運動喺全世界都咁風行嘅時候，深深向慕一個新中國，即係以左派思想立國嘅一個新嘅國家。佢嚟呢一度，除咗係要學習一個左翼嘅文化之外，更加彰顯到其實因為1960年代咧，當時中國嘅外交政策就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埋向呢一個亞非拉支援啦，同埋咧揾呢個新嘅盟友啦。你可以好符合到咧當時中國成個外交發展嘅大嘅態勢同策略。
6: 除咗之外咧，其實嗰個建設嗰度咧。波哥大即係哥倫比亞首都啦，個地鐵咧都係華人去興建，勁啊！就喺疫情期間起，當時有撤橋啊，即係話喂疫情咁多，翻內地啦。因為其實中國當時有整個嘅疫情管理係全世界最好嘅一個地方，咁疫情控制得好好啦。咁但係佢哋話唔留喺哥倫比亞，咁就起鐵路，頂住疫情咧就起鐵路，咁就令到個鐵路嘅順利完成。咁就哥倫比亞啲人咧就好感謝即係中國啲建設咧留低咧幫佢起鐵路。大家都知道中國建設好快噶嘛，即係起位好效率好高啊。咁所以呢啲都係代表住喺世界各地起鐵路嘅一啲對大家嘅幫助。
9: 睇過當時有啲報道咧，佢講因為其實波哥大咧應該係南美洲好少有嘅大國首都，係仲未有地鐵。中國當然企業住咗知啦，肩負呢一個起鐵路嘅呢一個工作同使命啦。咁啲工人都唔撤退，繼續起。通車嗰陣時，嗰個市長喊住咁講啊：波哥大人三代人啊，三個 generation 嘅人嘅期盼咧，終於就可以咁樣實現。真係見到中國。

0: 和哥倫比亞的嗰個深厚的友誼。
1: 嗯，冇錯，你講哥倫比亞，你講波哥，大家不可以不講波啦。
0: 但係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其實我哋的年代是不是應該都是華達拉馬？
2: 國達拉馬，
1: 即係金毛斯達啊，
0: 蝎子尾嗰個龍門希基達啊。
1: 因為哥倫比亞咧，即係九十年代咧，曾經都係唔單止係踢波都係非常之好啦，入過世界盃一啲唔錯嘅成績啦，同埋仲係好有電影感嘅一隊足球隊啦。
0: 係啊，
1: 因為佢有真係好出名嗰個攻擊型嘅龍門希基達。
0: 希基達係啊，
1: 咁我陣間可以講多啲希基達。但喺最近世咧，其實大家都會記得有詹士洛迪古斯啦，
0: 係
1: 啊，路易斯戴亞斯啦，塞平利物浦啦。咁所以咧，即係哥倫比亞除咗有時喺一啲新聞聽到啲負面消息之外咧，如果你講正面消息，香港人聽得最多咧，肯定係足球。
0: 足球。咁另外就係頭先阿米高講開嘅負面，就哥倫比亞嘅毒枭啦，都係聞名全球。啊、我仲記得佢哋有個大毒枭咧被圍捕咧，係頭係 breaking news 啊，
2: 艾斯哥巴
0: 係艾斯哥巴，佢仲上個首富榜啊，唔、知頭幾名，300亿美元身家，咁當然啦，不義之財嚟噶。
3: 但係嗱，呢個國家咧，其實可以宏觀啲去睇下佢可能個歷史啦，同埋一啲文化嘅情況。喺歷史上邊咧，可以話有兩個歐美嘅帝國啦，係對佢個影響好深遠。首先第一個就係對於佢有一個徹底嘅破壞，咁但係亦都有一個可能嶄新嘅開發，西班牙。西班牙人嚟到大概是在15世纪的时代，可以说哥伦布发现了去美洲的航线，没多久西班牙人就已经去到这个在南美洲北部的地区了，当时都未是一个国家，这里就有很多的发展，但是另一个可能对于哥伦比亚影响很深远的就是美国、美国即在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门罗主义的推动，將呢個整個美洲咧都納入咗成為佢後花園啊嘛，咁而咧喺哥倫比亞地區咧，亦都可以話係深深受到咧美國影響。在種種影響之下，甚至乎咧，佢國土裏邊一大個損失咧，都係同美國好有關係。咁呢個我哋陣間可能系統啲去講嗰個大哥倫比亞原本佢立國嘅時代點樣俾美國使到佢可能分裂出巴拿馬出嚟咧嘅一段歷史咧，可以同大家詳細啲去交代。
0: 係啊，頭先齊哥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講哥倫比亞歷史，當然一定係會講呢一個帝國主義點嚟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哥倫比亞喺帝國主義者嚟之前嘅歷史咧，同點解佢吸引咗啲帝國主義嚟咧，係有關係。因為譬如話，而家我哋睇緊哥倫比亞最早期嘅歷史，當然好缺乏官式或者好有系統嘅文字記錄啦。咁但係根據好多考古啦，或者一啲民族學嘅一啲研究成果，我哋知道其實哥倫比亞原住民佢哋所講嘅所謂穆爾斯卡人啦。咁其中有一個好有儀式性嘅一個祭祀儀式，就係佢啲酋長咧會將自己咧。查到成個人好似金人咁，你諗下少林寺十八銅人嗰啲 friend 啦，應該即係佢有啲金箔黐曬落，
3: 係啦，跟住再整金箔，
0: 係啦，再鋪金箔，咁啊會撐隻艇咧去呢個哥倫比亞附近高海拔嘅地方一啲火山湖嗰度，咁跟住咧就會咧抌一啲咧金屬製嘅祭祀嘅物件落個湖入邊，然後佢自己都會跳埋落去。洗走佢身上面嗰啲金箔啊，或者啲樹枝啦咁樣。咁其實佢寓意咩咧？就同呢一個水神合一，即、就、係、是、一種祭祀儀式。咁呢一種儀式咧，雖然有少少遠啦，同我哋中國咧商周嘅時候好重視青銅器啊，或者金屬祭祀啊，大家又即刻諗翻夫叉同埋勾錢嗰把青銅劍啦，唔係愛嚟砍佛嘅，其實係主要係愛嚟象徵佢好高嘅嗰個社會嘅地位同埋領袖地位。呢一個咁樣嘅祭祀儀式咧，或者一個對於神嘅尊崇咧，當然就會傳。傳咗去西方世界啦，咁令到人哋覺得
3: 咁多金，
0: 咁多金嘅係嘛？咁不如去咯。
2: 嗱，正話我哋聽到啦，其實小梅好仔細咁講咗咧，個過程裏邊咧，嗰啲人係掉啲金走，
0: 係
2: 同埋只要洗走身上嘅金粉，產黃金咧。除咗喺哥倫比亞之外咧，喺亞馬遜森林咧，巴西亦都有，
0: 都有。
2: 咁咧西非咧亦都有，西非即係馬里
0: 啊，係啊，馬里。
2: 你發覺咧，馬里帝國咧都係攞啲金嚟掉，咁由咧。巴西亞馬遜森林咧，佢哋對嗰啲黃金都係掉嘅，即係話咧幾個嘅初民嘅民族嘗試去做宗教儀式嘅時候咧，佢哋都係選擇丟棄黃金作為佢哋嘅祭祀嘅過程。嗱，我唔認為黃金係喺佢哋心目中係寶貴，所以掉咗代表啲咩拋財富，唔係，反而可能佢本身掉黃金就係一個儀式嘅過程。
0: 嗯，
2: 所以呢個美麗嘅誤會點嚟咧？就係、是、見到好多黃金，就係、是、話哇，你多到冇位擺，但其實佢哋冇特登去收藏，佢哋只係攞出嚟就隨手就掉，係作為儀式，好似等於我哋殺紙錢咁樣嘅一個面貌，即係借一個類比啦。咁所以呢個誤會就導致到好災難啦。點解咧？就因為大家會認為嗰度好多黃金去搶。咁你諗下啦，我哋而家黃金

0: 咁啊，儲備嚟噶嘛，
1: 咁
0: 同呢一個整個文化咧，就可能係啱啱對立嘅一個觀照，咁啊，亦都引嚟好多災難同埋誤會啦。
2: 係咁，所以有時有錢冇錢都唔好太高調啦
1: 嚇，梗係啦，
3: 揮金如土都係
1: 財不可露眼噶嘛，
2: 揮金如土啊，揮金落水啊，都係危險啊。咁所以咧，西班牙人咧就係1499年咧就喺阿朗素就首次抵達哥倫比亞啦。好多人就以為哥倫比亞叫哥倫比亞，係因為哥倫布發現哥倫比亞。但其實哥倫布咧喺生前係未去過哥倫比亞，
1: 冇錯。
2: 佢去過附近，
1: 係
2: 個附近。咁咧係往後咧，另一個人叫阿朗素咧，去到哥倫比亞咧，就將呢個地方咁樣命名。咁去到之後，當然啦，第一時間就即係同嗰啲即係當地嘅遊邦啊打仗啊，啲小嘅王國打仗啦。咁就喺大約喺1853-54年左右咧，咁就喺波哥大就即係建立一個據點啦。咁慢慢就即係正式西班牙200多差唔多接近300年嘅殖民統治。咁期間當然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亦都有好多當地嘅一啲本地人會起義啊，都遭到非常之即係殘暴嘅對抗，其中一次起義咧，將佢嗰個領袖咧加倫咧，最終係殘忍咁處死，仲分屍示眾，即係令到好多即係呢啲起義嘅事情咧，就慢慢降温落嚟。當然到最尾咧，喺19世紀嘅時候，稍後先再講啦，先至會有機會可以到獨立啦。
3: 我哋譬如講開哥倫比亞啦，或者即係甚至乎哥倫比亞佢嘅鄰國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加埋巴拿馬嘅地方啦，即係呢個曾經佢哋加埋就係嗰個大哥倫比亞嘅國家
1: 都幾大喎，如果
3: 好大好大，即係一個
1: 可以成個中北美洲同埋
3: 可以同巴西比美
1: 啊，係啊，
3: 咁樣嘅一個大國啦。咁但係嗱呢個地區咧，佢有比較大嘅弱點，佢弱點就係佢山多同埋雨林多。咁啊，山同埋雨林咧，其實兩者加埋一齊咧，就導致咧，我哋即係好多評論者講嘅地理嘅情況咧，就話到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地區啦，嗰啲版圖好碎片化，每個地方每個河溝或者可能每一邊嘅山咧，佢哋都係有自己獨立嘅勢力啦，或者可能係對於嗰個首都波哥大嘅忠誠或者對佢認同咧，係即係唔強烈嘅。咁啊，因此咧，其實哥倫比亞咧，可以話係地方上邊已經慣咗各自為政，亦都即係好難去有一個好似統一嘅力量。呢、這個不斷咁樣各自為政，或者係可能係為咗自己本地區嘅好處嚟到去犧牲其他地區咧，係導致到有內戰嘅出現啦，或者有好多可能係反政府嘅行為出現。咁呢個都係即係使到哥倫比亞咧政局比較動盪嘅一個地理上面嘅原因，亦都係點解佢個毒品問題咁嚴重。咁就因為可能喺各地佢哋為咗自己嘅利益，種呢啲最可以賺到多錢嘅非法嘅毒品咧，係較為方便。咁政府又唔可以有效地控制，咁因此咧導致毒品問題咧遲遲都唔能夠解決。
1: 係冇錯。
0: 我哋話西班牙喺拉丁美洲嘅管治好巨大，大家知啦，即係除咗巴西嘅土地之外，整個拉丁美洲基本上都係由西班牙去管。咁其中有幾個大區，我哋話其實哥倫比亞核心喺新格拉納達嘅總督嘅大區，係好巨型嘅，基本上乜嘢都最初嘅管理嗰啲最肥美嘅部分咧，我哋都會講話就包咗落去。咁我哋話當時秘魯就波托西銀礦啦，咁就最犀利嘅銀礦其實喺嗰邊。咁以白銀為主要嘅交易對象嘅西班牙啦，同埋中國啦，其實白銀都係著數嘅，即係話白銀係緊要過掘黃金嘅，因為容易啲處理。咁但係當然哥倫比亞都能夠有嗰個黃金嘅產量，但係黃金產量同白銀係比係有好大距離，大家應該能夠理解。雖然個價值黃金高啲，但係哥倫比亞個位置咧，睇地圖就知啦。佢如果你計埋以前嘅巴拿馬位置啦，同埋委內瑞拉嘅位置咧，其實嗰個位置咧就叫做拉丁美洲同埋中美洲嘅咽喉嘅位置。其實佢連住嘅咧就係由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兩邊嘅航運嘅一個交接點。咁當然當時未有巴拿馬運河啦，但係西班牙嘅大三角貿易咧，必須要喺兩邊咧都要有接口嘅。如果唔係咧，西班牙就冇辦法經拉丁美洲去到中國做貿易。咁所以呢一個所謂嘅成個貿易路線咧，哥倫比亞就變咗防守嘅關鍵。因為如果哥倫比亞一失守咧，秘魯嘅白銀咧就冇辦法去西班牙，亦都冇辦法去中國。咁所以成條路線咧，哥倫比亞就變咗必然嘅攻守區。咁亦都導致到正話可能米高所講好多比較血腥嘅當時嘅佔領都係喺哥倫比亞嘅範圍發生。
1: 頭先卓然講緊嘅就係西班牙管治哥倫比亞嗰 300年啦，差唔多期間其實最重要發展出嚟嘅大帆船貿易啦，嗰個大三角。咁因為大家喺一個亞洲都知道，其實西班牙仲有另一個重要嘅領地嘅就係菲律賓，喺當時1901年先俾美國拎走嘅啫。咁所以其實菲律賓連接住亞洲啦、東南亞啦，以至到墨西哥嘅阿卡普爾科同埋哥倫比亞呢一個咁樣嘅三角形，係橫跨整個大西洋啊！大家注意呢一個咁嘅貿易入邊咧，充斥住好多嚟自中。

0: 中国嘅丝绸瓷器、东南亚嘅香料，呢啲全部都系 including 白银啊，仲有啊，就系呢一个哥伦比亚精英嘅奢侈品。咁啊，关于嗰啲哥伦比亚嘅精英同哥伦比亚后来嘅独立，当然有密切嘅关系啊。即系呢段历史咧，我哋喺讲其他南美洲嘅国家都讲过好多，就系嗰啲咩混血儿啊、第二代啊、高地油啊，又或者系嗰啲本来佢阿爷系西班牙，但系经过咗三代之后，佢已经觉得自己唔系西班牙人。佢虽然都系白色皮肤，但系佢会觉得自己系嗰、那個。个我哋讲紧被管治地区嘅人，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十九世纪初咧，哥伦比亚已经有好强烈嘅自治思想。呢种自治思想就系嚟自嗰啲可能其实系佢早三四代都系西班牙嚟嘅，但系佢哋自己已经认为自己系哥伦比亚人嘅所谓土生嘅白人。咁呢一个喺1810年7月咧就发生咗一件叫花瓶事件。咁我觉得呢个事件嘅名都好有趣，因为点会有一个咁嘅事件导致到嗰个独立嘅出现咧？咁啊上网去揾下资料啊，又睇下其他文献啦。啊，嗰件事原来都系一个好精彩嘅布局嚟嘅。其实就系嗰啲土生土长嘅哥伦比亚白种人，佢哋其实本身都系嚟自西班牙裔噶嘛，但佢哋已经觉得自己系 Colombian 嚟嘅，即系佢哋哥伦比亚人。佢哋咧就借住一件事，就系、是、一个大型嘅嘉年华会同埋一个节庆嘅日子，佢哋就专登去揾一个花店嘅东主，呢个人就叫 Laurenti， 应该系路兰迪啦吓，译做大概。咁所以呢件事件就叫路兰迪事件啦。咁就问佢借个花樽，咁呢个人咧唔借不特止，仲出言侮辱佢哋。佢哋就将呢件事搞大，令到大批嘅土生土长嘅白人去参加。投入呢一個獨立運動，咁呢一件事咧，又竟然成功地咧，令到咧當時嘅西班牙政府咧，就容讓佢哋去簽署一個重要嘅文件，導致到呢個哥倫比亞就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走向獨立。
1: 大家都係白人，大家都係講同樣嘅西班牙語，係大家都係信仰天主教，咁點解啲半島人啊，即係嗰啲西班牙啲人係高級啲咧，講唔通嘅，咁所以嗰個獨立咧，自然係有一個溫床喺度啦。咁我呢一節咧就講到呢一度，我哋一陣間翻嚟咧繼續講哥倫比亞嘅故事啊。

0: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4: 中國復刻與新潮嚟到第二節啦，我哋繼續講哥倫比亞嘅故事。之前都有講過好多拉丁美洲嘅國家啦，其實佢裏面嘅古仔大同嘅地方就係高地油啦、半島人同埋所謂混血嘅下一代之間嘅爭族啦，好多嘅獨立嘅故事喺拉丁美洲上映啦。咁其實拉丁美洲又屬於佢自己嘅苦難嘅部分嘅，因為西班牙本身嘅所謂嗰個管治咧，真係比較支離破碎，同埋以呢個資源掠奪為主嘅。咁所以當時嘅其實同樣係白人嘅喺哥倫比亞生活嘅人咧，就同佢有啲抵抗。咁當中亦都有一位我叫靈魂人物咧，就誕生啦，就係、是、西蒙波利瓦爾。
5: 系话你个西蒙波利亚尔咧就得意啦，咁佢可以话咧就系有梦想嘅一个人物嚟，佢可能土生土长啦，咁亦都我哋头先都提过，就系哥伦比亚嘅地区咧，佢可能个领土啦或者系嗰个地理咧比较支离破碎，咁佢就可能第一就系觉得啊呢个地方同佢个母国啊西班牙千里之遥。就應該唔好成為一個共同體，反而係喺呢個地方生活嘅人咧，應該要結合為一。即係於是乎咧，佢就喺度諗啊，會唔會可以創建一個新嘅國家？呢、這個新嘅國家咧，即係包含咗成個南美洲嘅北部啦。南美洲嘅其中東部嘅地方咧，就係巴西嘛，葡萄牙人嘅。咁但係即係葡萄牙人以外，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大嘅國家咧？咁呢個就係佢嘅夢想，甚至乎可能將即係覺得喺北美即係墨西哥附近嘅嗰啲咁嘅地方咧，都可以合而為一嘅。呢個就係佢可能對於一個大嘅玻利維亞嘅一個想法。咁佢唔單止係有咁嘅幻想，咁啊並且咧，頭先嗰個花瓶事件，我哋知道花樽幾緊要啦。咁啊，但係即係嗰個花瓶事件咧，其實已經爆發咗，或者反映咗咧好多當地嘅西班牙裔嘅白人咧，佢哋可能對於伊比利亞嘅統治者咧係不滿。咁啊，於是乎咧，佢就去集結呢班咁嘅反對者咧，組成軍隊。咁啊，同呢個西班牙可能統治嘅軍隊嘅對戰，咁啊，其中一個好精彩嘅一幕啦，就係頭先花瓶事件，就喺1810年啦。咁啊，經過大概九年幾十年咧，喺1819年咧，8月7日咧，呢個西蒙波利亞爾咧，佢就即係做咗個壯舉，好似漢尼拔去阿爾卑斯山兜督咁樣去打羅馬一樣。咁咧就係佢跨過安第斯山啦，咁啊去到一個可能係空氣好稀薄、非常之寒冷。九死一生的高度咧，咁就带领佢嘅军队咧，就越过呢个山岭咧，就突袭咧嗰时西班牙嘅保皇军。嗰啲保皇军咧，就即系根本就系、是。想唔到有人會做咁恐怖嘅嘢，即係冇死咁樣嚟去爬山。
6: 我哋咧成日都講咧，南美洲嗰啲國家嘅
7: 幾十人去，
6: 幾十人偷渡翻國，跟住又革命，然後幾十人又碌過個山，
5: 係啊，
6: 成日都發生啲事。果然好高地油，
4: 嗰啲

0: 雇佣兵，西班牙雇佣兵喺拉丁美洲。哎呀，真系揸流灘，
1: 真系揸流灘，
2: 你有冇睇啦？
1: 已經嘆慣咗，係
0: 啊！我自己啲屋企人都喺依邊噶嘛，
2: 咪就係咁樣咧。呢個咁重要嘅戰役之後啊，即係基本上就係擊敗咗西班牙人，而贏取到佢嘅獨立咯。咁呢個就係當時啊，呢個西蒙波利亞爾咧，佢可能一個重大嘅創舉啦。咁但係佢係留低咗一個大嘅問題啊。咁呢位仁兄咧，我哋都知道佢有創建一個大國嘅野心。咁但系呢个大国嘅野心咧，系喺一个比较领土嘅自然环境好分裂嘅情况之下，咁于是乎咧，其实系一个问题。呢、這个大嘅国家包含咗而家可能四个拉丁美洲、南美洲嘅国家嘅一个大国，佢究竟要点样去统治？系用一个咧，好似一啲欧洲嘅集权国家，或者好似中国咁样用中央集权嘅方式嚟到去管治啊？抑或系俾各个地方好似类似西班牙统治之下，每个地区佢嘅总督或者系当地嘅人，佢有较大嘅自治权。
1: 嗯，
2: 即系究竟两种嘅统治模式，边种系较为好咧？咁呢位国父啦吓，西蒙波利亚尔咧，佢就觉得应该要集权嘅，咁啊要即系将个国家咧变成咗好有力量。咁但系无论佢副手啦，或者其他可能系支持呢个革命啊，即系驱逐呢个西班牙人嘅领袖咧，佢哋就唔系咁睇。咁因此咧，呢位仁兄咧喺1830年咧逝世，即系佢突然之间死啊，死咗之后咧，国家咧就陷入分裂。咁啊，于是乎点解会有后嚟委内瑞拉啊，咁同埋呢个玻利维亚同埋厄瓜多尔嘅分开咧？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关键。
3: 十九世紀好有趣嘅，即係好多朋友都唔知點解傾兩句唔啱就打嘅。係
1: 啊，
3: 即係美洲如是，歐洲如是，亞洲如是，
2: 原本 friend 嚟
3: 嘅，原本 friend 嚟嘅，原本我仲同你交換啲皇室嚟結下婚啦。但係講唔啱就打。咁但係頭先你講喺哥倫比亞其實都一樣，即係獨立之後，其實哥倫比亞當然咧有個地理好複雜嘅環境，有三條安第斯山脈，再加個叢林。究竟你點樣跨過山去管第二個山隔離嗰個山谷嗰條村咧？咁其實係好難搞。咁但係傾唔掂就打。咁所以哥倫比亞嘅歷史入邊咧，係可能喺南美洲國家入邊咧，係有最多血腥內戰嘅國家。咁十九世紀入邊可以話係有8次全國嘅內戰，14次嘅地方內戰，同埋3次嚴重嘅兵變。咁仲有一次咧，1899至1902年咧，打咗1000日嘅內戰咧，係死咗10幾萬人。咁即係呢一場戰爭咧，令到即係國家嘅即係經濟啊，或者其他基礎建設咧，嚴重受損。咁令到哥倫比亞喺好一段時間都唔能夠恢復。咁但係呢段日子入邊咧，唔係淨係哥倫比亚发生事，其实哥伦比亚入边咧系有中国嘅事，因为其实喺十九世纪中期咧，又已经有开始有唔少嘅喺中国，特别喺沿海啊、福建嘅人咧去哥伦比亚打工。咁打工做咩咧？当时咧就喺巴拿马嘅海峡就起铁路，咁就喺嗰度做华工起铁路。咁当然大家知道咧，华工喺北美也好，喺南美也好，个境况都系惨啊。咁佢哋喺哥伦比亚咧都系一样好凄凉，咁即系人工低啦、待遇差啦、住宿唔好啦，咁啊再加埋有瘧疾啦，同埋黃熱病啦等等侵襲。其實最慘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哥倫比亞不停咁內戰，經濟受損，冇辦法提供一個好嘅資源，咁財政緊缺底下咧，連佢哋當時合法嘅，而家梗係唔可以，而家係非法嘅，就係咧，即係唯一嘅佢精神嘅舒緩嘅手段或者減輕痛楚嘅手段咧，就係要食大煙嘅，咁就唔俾大煙佢哋食，咁就搞到好多華工咧，就即係覺得生不如死嘅時候，就不如去死，咁所以咧，當時候咧係有大量嘅華工咧自殺死亡，點樣自殺死咧？揾嗰啲開鐵路嗰啲兵器插自己啦。跳河啦，同埋揾鞭嚟到吊頸啦，咁呢啲都係往後先至報道出嚟嘅事情咧，亦都係即係相當慘。
2: 係啊，咁華工嘅悲歌。
1: 係啊，絕對係啊。頭先阿齊哥埋米高佢講咗哥倫比亞喺十九世紀獨立以後發展嘅歷史咧，其實都體現到當時南美洲好多國家都有相同嘅軌跡嘅，尤其係好有理想嘅一啲開國者或者所謂國父級嘅人馬，當佢得到嗰個權位之後咧，其實佢點樣去實現佢嗰個國家嘅發展嘅夢想咧，往往都會原來同佢自己初頭嘅嗰個革命嘅理想可能有啲違背。咁你睇哥倫比亞嘅歷史咧，其實呢度我係開個頭，一陣間等阿卓然嚟，因為喺卓然面前講文學咧，其實我係班門弄斧嘅。不過咧，
2: 就請教佢啦。
1: 但係呢個諾貝爾文學獎1982年嘅得主啊，其實佢係記者嚟嘅，佢記者出身，但係佢最出名當然佢小説《百年孤寂》啦。呢位作者加西亞馬夫斯，咁其實《百年孤寂》嗰個故仔咧，一陣間卓然補充啦。我係想講個小説原版應該係1967年出版，其實出版咗之後咧，嗱佢82年先攞諾貝爾獎，但係佢出版咗之後，我印象中喺亞洲好多地區包。

0: 香港都已經有好多文人係介紹佢嘅作品，而呢個作品最特別嘅特點係佢利用一個講一百年嘅家族演變嚟對佢講一個南美洲嘅國家點樣追尋個國家獨立自治去再發展嘅夢想。原來佢係不斷輪迴緊喺一段又一段嘅悲劇入邊。咁以下時間就交俾卓賢啦。
1: 其中喺可能喺香港最早介紹加西亞馬昆士並且翻譯嘅咧，就應該係就老師雅思啦，
0: 係啦，就係
1: 太太吳佩賓嘅翻。咁佢最早去译加西亚马昆士喺香港，应该喺台湾都系最早嘅。相比起即系整个华人世界，我想讲百年古籍啦。因为其实大家听可能比较啲古仔，可能比较遥远啲啦，可能系陌生啲嘅人名、陌生啲嘅国度。其实真系要理解，其实百年古籍就得噶啦。因为你抽起嗰啲嘅唔同嘅人名、唔同嘅故事，其实拉丁咧系有一个好接近嘅轨迹系见到。加西亚马昆斯喺佢嘅访问叫《番石榴飘香》里边咧，佢咁讲，佢其实理解其实整个嘅魔幻现实嘅状况咧，其实哥伦比亚咧系以日常生活嘅方式去理解。即系魔幻现实就即系话各种嘅古灵精怪嘅事系以魔法魔幻嘅方式喺眼前发生嘅，天空系会落青蛙会落雨嘅，你会觉得系荒谬，但其实喺哥伦比亚人嘅心目中，呢啲神奇嘅事系以现实嘅状况系存在喺我哋嘅眼前嘅，所以我谂系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嘅分别，因为嗰啲嘢太过荒谬啦，太过难以接受，所以必须要用怪诞同埋神奇去取代现实生活经验，如果唔系嗰啲嘢就冇办法解释生命嘅消逝各种嘢，其实。同聊斋咪好接近咯，系咪？我哋只要用聊斋嘅角度，就会知道喺面对住日常生活嘅切骨之痛之下，必然会产生嘅一啲嘅结果。
0: 聊斋都系好写实主义，基本上系啊。
1: 咁所以我哋话《百年孤寂》里边，其中可能最重要嘅，可能就系一个叫马孔多嘅小镇里边，一位即系经历咗五代嘅老嘅嫲嫲。咁我话呢个所谓拉丁美洲重视嗰个女性母系一个母亲作为重点嘅咁嘅角色咧，其实基本上喺拉丁美洲系核心嘅故事。所以你睇所有拉丁美洲嘅经历里边咧，其实嗰个母亲即系高堂嗰位老嘅母母或者老嫲嫲咧，其实好多时系整个家族嘅最核心嘅成员。咁其实佢就中间嘅经历，佢就讲啊，尝试离开马孔多去创造好多唔同嘅东西，然后铁路起落嚟，开始好多嘢会有转变。啊，尝试做好多唔同嘅经济买卖，法国仲破坏咗自己本身嘅土地。咁最尾呢个城镇就消失啦，因为一个虚构嘅城镇。但系中间我正话啱啱好快咁讲嘅好多嘅拉丁美洲嘅事咧，亦都系真实发生喺拉丁美洲唔同嘅国家里边嘅事。咁所以加西亚马昆斯写嘅可能系哥伦比亚故事，绝对系。但同一时间都好多唔同拉丁美洲遇到嘅唔同嘅商业公司包装嘅帝国权力啦，喺呢啲嘅情况之下都会见得到。咁所以我哋睇《百年孤寂》主要系呢个原因。
0: 所以其实回应头先阿卓贤连结翻阿齐哥讲，哥伦比亚立国以后，其实好似国父佢点样去想象点样管治个国家入边咧，其实好多内斗嘅情况出现，因为大家对于个国家个将来走嘅方向嗰个梦想或者个设计都好唔同。譬如话喺二十世纪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哥伦比亚一直都纠结于佢哋究竟应该系一种自由主义嘅模式啊，定一话系可能系一种集权嘅模式啦，有军事强人去统领成个国家个发展嘅大纲嘅模式。咁呢一轮嘅争论咧，亦都会引致有大量嘅一啲流血嘅冲突噶。咁我哋都听新闻都会见到噶，譬如有一个叫 FARC 嘅组织啊，嗱佢个组织当然系 short form 嚟嘅，佢全名因为我唔识西班牙文，咁如果用一个字面译咧，其实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咁呢一个组织咧，其实系1964年创立嘅。咁当然佢哋系有一个左派嘅背景啦，即係佢哋係有一种追求一种共产主义建国乌托邦嘅理想嘅追求。咁呢个组织一路同呢个哥伦比亚政府係有一个处于一个交战嘅状态，喺啲丛林嗰度打游击啦，咁样一路去到呢一个2017年先至缴械。咁缴械之后呢，就一个华丽转身呢，变成一个政党去参政。咁除咗呢一个 FARC, 仲有一个叫 ELN, 就係民族解放军，都系喺1964年成立嘅。咁佢哋啲成员喺古巴接受共产主义军训。咁呢个系故事，我哋又可以即刻立即连结到呢一个大量嘅咬住雪茄嘅军服嘅卡斯特罗或者捷古华拉嘅形象。呢、這个组织呢到今日都仍然存在㗎。同呢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某程度上嘅敌对。咁呢一类咁样嘅情况我哋都见到，哇，其实21世纪咧，当我哋去了解世界政治嘅时候，你其实都几难想象一个国家入边仲有咁多大量嘅匿喺丛林嘅游击队，系会有一种本住佢哋自己嘅梦想嘅追求而去发动不断嘅连续持续嘅一种嘅武力嘅袭击。咁呢一个佢对于我谂我哋理解哥伦比亚嚟讲咧，结合埋一个马昆斯嘅小说咧，可以睇到嗰个轮回嘅现象系不断咁样出现。
1: 我就借一借个位讲少少咧，之后可能俾大家又再发挥下。我哋波哥大，大家听 哥倫比亞嘅城市啦。但係

0: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哥倫比亞城市呢，就是另外的麥德林的。因為麥德林可能大家就聽得眾多，但其實麥德林是一個很窮困的城市本身。但是因為大家都可能聽過的很出名的毒梟，即是艾斯哥巴呢，其實就是在麥德林起家的。咁所以即係麥德林就成為了，亦都代表住正話嘉齊所講嗰種即係山地之下各自冇王管啦。即係譬如麥德林其實就是一個幫派所管，然後卡里另外一個城市是另外一個幫派所管。咁佢哋各自做好多唔同嘅貿易。個背景呢就係正話我哋大家傾嘅時候，唔係話美國咧，其實都開始睇中咗哥倫比亞呢個地方。原因就係佢介入拉丁美洲嘅政治嘅時候，哥倫比亞一個重要嘅橋頭堡，並且佢要喺哥倫比亞手中咧奪取我哋正話講嘅巴拿馬運河啊嘛。啲華工咁辛苦起完，咁啊梗係要掠奪個成果噶嘛。咁啊，所以借住巴拿馬獨立，再吞併巴拿馬，後來又加翻去巴拿馬啦。咁呢個係後話。咁但係你會見到美國其實一直想介入呢個部分。咁而我哋之前咧，其實講古巴成日都講過。逢親同美國有關係嘅拉丁美洲城市咧，好多時都係供應娛樂俾美國嘅，咁所以賭場
1: 佢哋嘅後花園
0: 開喺古巴，係啦。咁古巴又有雪茄，又有賭場，咁哥倫比亞供應咩咧？可能供應其他迷幻嘅東西。
1: 冇錯，係
2: 係講到美國影響咧，又唔可以唔講頭先嘉齊上一次講嘅，即係蒙奴主義啦。即係其實喺十九世紀，即係美國已經同歐洲人講：喂，其實歐洲你打我就唔參與幫邊個啦。但係咧，你美洲你唔好嚟搞我啊！我哋美洲是我們的，或者是我的咁、啊、所以咧，南北美洲咧，即係美國染指咧，其實都係好長時間用實質或者喺背後嘅影響力。咁啊，有一個即係比較緊要或者新近嘅一個，即係同哥倫比亞有關，就係即係大家都唔知道喺五十年代嘅寒戰，哥倫比亞有參與。咁啊，當然喺二戰之後咧，係哥倫比亞嘅一啲極端保守黨嘅總統咧，你知道即係南美好多都受共產主義嘅影響，咁、決定要揀邊站，咁決定就揀美國嗰邊站，咁就即係喺五一年就派兵咧，咁啊參與寒戰，咁啊當然啦，即係對抗嘅陣營就係即係包括有中國嘅軍隊啦，咁當然啦，喺七十年代喺中國同世界國家關係改善啊，中美建交等等啦，咁啊哥倫比亞亦都同中國建交，咁但係喺中間好一段時間咧嘅中哥嘅關係咧，都係處於一個比較矛盾嘅一個狀態。
0: 亦都可以呼應翻我最初講，就係咁嘅矛盾狀態，亦都有一啲左翼嘅喺哥倫比亞嘅人會飛去北京去學習當時嘅共產主義思想。所以得意嘅就係、即係其實好吊鬼係嘛？佢中間其實簡單講啦，都係美國咁大個力量壓落嚟，其實好多人都焗住要參與好多事，身不由己。咁但係中間其實好多民間活動咧，冇因為咁而終結，就冇千萬咧就不要以某啲事件就睇曬所有普通人民佢中間唔同嘅諗法咯。
3: 即係民間嗰個交流係好重要嘅。咁、不過即係我哋講到美國對於可能哥倫比亞歷史上面的介入，那我們就可能再看個地理，如果我們打開地圖來看哥倫比亞的情況，那我們應該要理解，雖然它是跟委內瑞拉分開了，但是巴拿馬和哥倫比亞之間其實直到1903年都是一個國家。
0: 那
3: 為什麼即美國有什麼影響呢？最主要都是這個地理上面的優勢，因為哥倫比亞如果連巴拿馬，它是溝通大西洋和太平洋最近的地方。所以之前提過啲華工起火車啦，咁啊，但係除咗火車之外，最直接最有效嘅，當然就係起到運河出嚟。咁啲運河咧喺1880年代咧，其實法國人咧就已經開始投資啊，並且起嘅。咁但係可能個資本太龐大，或者係法國人佢哋搞唔掂啦。咁啊，最終咧就由美國人接手。咁美國接手咧就喺20世紀初啦。咁接手冇幾耐咧，佢發現咧淨係控制到條運河，或者淨係有運河嘅開通唔夠，要控制埋條運河，並且條運河咧會成為世界嘅命脈。咁因此咧，美國就好希望咧可以直接控制到巴拿馬運河。點樣可以直接控制巴拿馬運河呢？首先就係使到巴拿馬地區咧離開呢個哥倫比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咁佢喺背後大力支持呢個獨立運動，並再喺獨立之後咧，將呢個巴拿馬運河附近一帶咧成為一個特區啊！咁又直接美國統治嘅，可能係哥倫比亞咧喺近代美國介入之下咧發生嘅一啲歷史嘅情況。
0: 係啊，所以中國同哥倫比亞關係咧，其實親近面貌其實好多，除咗某啲身不由己嘅事之外咧，基本上其實都係整個左翼嘅拉丁美洲嘅運動嘅其中一個活躍嘅一員啦。咁正話都有講到喺波哥大起鐵路之餘啦，其實好多礦業咧，中國都有參與到哥倫比亞裏邊嘅礦業嘅生產。當然嗰啲礦業都遇到一啲小嘅一啲插局嘅問題，因為當地嘅幫派實在太多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整個嘅合作嘅方向咧發展咧，其實係一直咁樣前進緊嘅。咁我哋對哥倫比亞嘅講述咧就到呢度啦，好嘛？下個禮拜講其他國家，再見，
2: 拜拜。Bye bye。
4: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

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泄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带、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60%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0: 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吹旋风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啦，而家石塘咀总站咧系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6点，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咧系会分段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

0: 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写作中嘅真实应该点样定义？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2: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咁系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嘅就系真嘅。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嘅日常真实同内心真实。
5: 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6: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5: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6: 今晚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0日，
7: 我哋一起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0: 嚟到9月13号嘅一点钟。
1: 是啊，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咦咦，点解有基哥嚟话声嘅？
1: 阿 J 你好，
0: 你好，基哥。
1: 今日咧有我哋咧两位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咧主持《非常人物生活雜誌》杂志啦。咁啊，亦都请到好多嘉宾咧嚟到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噃。
0: 今日好正，好正。所以咧，想先问一下基哥你先嘅
1: 咩事
0: 咧？即系细个啊，或者而家咧，有冇接触过一啲合唱团啊，甚至系中乐团咧？
1: 我自己真係比較少接觸，不過咧，我細嗰時候咧，我自己即係媽媽屋企嗰邊啦，即係舅父阿姨嗰啲咧，係玩中樂嘅，即係佢哋中意玩二胡啊、琵琶嗰啲嘅，所以我細嗰時候咧就會對中樂嘅樂器相當之熟悉嘅，就睇啫，冇佢哋唔俾我掂㗎，佢就話嗱唔准掂啊。因為壞咗爛咗咧，就好嚴重啊！
0: 但我細個咧又真係接觸少啲中樂，但係咧都有嘅，即係譬如揚琴啊，都見過人彈啊，跟住我都真係有試過落手彈幾下，但係幾下啫，真係。
1: 我睇下你係咪六指琴魔先？
0: 唔係五指啫。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嘅創辦人兼院長許慧儀 Wendy。系，跟住咧，仲有香港复乡力量中乐团胡琴首席黎文基，
2: 系
0: 基哥，
2: 大家好，
0: 都系基哥，
1: 系基哥，佢真系基哥，
0: 系
1: 基仔噶嘛，
2: 基仔。
0: 跟住仲有香港复乡力量中乐团嘅扬琴同埋吹管梁晶晶同埋陆明俊，
3: 系
0: hello 你哋好，咁啊仔仔一堂，
1: 仔仔一堂，同埋。充滿住咧，即係中樂嘅氛圍喺我哋嘅節目裏面。
0: 冇錯，冇錯。所以咧，想嚟咧，一嚟即刻問一下 Wendy 先啦。究竟當初啊，因為我知道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都有個前身嘅，
4: 有前身
0: 嘅，係啦，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啊。當初點樣成立嘅咧？
4: 講翻起咧，即係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咧，我哋正式成立咧就係2017年。但是其实2017年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酝酿紧㗎啦。咁就係我同呢个基哥阿 Gary 啊，咁呢佢係我哋嘅即係元老，佢同我拍住一起。咁呢当时呢就係2016年到啦，咁样。咁我哋呢就即係我哋係香港火力量嘅会员嚟嘅，咁喺某次活动呢，咁我就大家傾开偈，原来佢玩二胡㗎喎。哇！咁我又去有玩啦，咁樣咁就即係我哋大家咧就志同道合啦，就睇下諗下，不如我哋去搞翻一啲嘅二胡組一齊去玩啦，咁樣。咁其實阿基哥咧，佢係之前係香港青年
2: 香港青年中樂團
4: 嘅
2: 成員。
4: 系啦系啦，佢有背景嘅，咁我就冇嘅，我真系即系都系啲老师啊咁业余咁样学啦咁样吓，咁但系我哋又好中意中乐咁样，咁当时我哋就系成立咗，即系搵埋一班咁样咧，就系玩咗个二胡小组
0: 吓，
4: 咁咧就加少少嘅鼓啦吓。咁又仲有啲乜嘢？我有一個小小樂團咁樣嘅，真係得十幾人嘅。咁我哋就喺我哋香港復康力量嗰啲活動度咧，就出嚟演出噶啦。
2: 冇錯冇錯。
4: 係啦，咁咧直至到我哋咧就2016年尾咧，就真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咧，就認識到高蝶群老師。高蝶群老師咧就係好出名嘅粵樂名家嚟嘅。咁我就即係話俾佢聽，我又鍾意玩音樂，鍾意玩中樂，咁佢又好支持我嘅理念啊，即係我哋話想將呢個中樂啊係推廣俾一啲多啲嘅殘疾朋友一齊玩，咁我會好即係好開心啦咁樣。咁佢呢就係吹彈拉打都好得嘅，咁佢就即係支持我呢一個咁樣嘅理念啦咁樣。咁我哋就話我哋要搵錢，即係每一樣嘢，其實我哋都有資源。咁咧就係我又俾我認識到咧，就當時就係香港海景嬌陽扶輪社。咁佢咧就係聯合幾個扶輪社咧，就係捐咗啲錢，即係俾我哋可以開班啦。咁我哋嗰時就係正式係有開二胡班啦。咁跟住逐步咁樣開，就係最初係由十幾人一路咁樣，即係有老師支持啦，跟住有學員啦，咁咧就一路發展咁樣。 咁到我哋其實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就係2020年，2020年咧就係政府有資助啦，就係呢一個社會福利處嘅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1: 嗯，
4: 咁佢係成立咗啦，咁接受申請，咁我就第一時間申請啦。咁佢當時嘅條件咧就係話要喺有2年嘅經驗，
0: 係
4: 咁我哋剛好啦。咁我哋符合咗資格，咁樣就即係自此咧，我哋就一路申請咁樣，佢一輪一輪咁樣係唔同嘅項目，咁我哋申請，咁咧就有即係有咗逐啲咁樣，我開中樂嘅班啦，吹彈拉打啦，佢主要都係高迪群老師即係教我哋嘅，佢係我哋嘅中樂團嘅音樂總監啦，亦都係我哋嗰啲中樂班嘅導師咁樣，係啦嚇。咁呢個就係去到嗰度我哋。變咗係可以慢慢擴展啦，咁樣。
0: 咁當初係即係譬如一開始成團嘅時候，可能係幾個人啦。咁而家到依個地步，2020年嘅時候，有幾成團有幾多團員咧？
4: 我諗2020嗰時
2: 都係十松啲過，
4: 即都唔係多嘅。我哋即係自從係有基金開始，我哋先至會係有即係。可以開班啦、有營運基金咁樣可以開班啊，就吹彈拉打嘅班我哋都開，咁啊跟住多啲成員啦，咁咧就一路加啦，咁開下咧就係我哋又跟住又有合唱啦，因為我哋申請嘅項目唔可以重複噶嘛，咁所以我就開完合唱班啊。跟住咧，又就其實粵曲班我哋一路都有嘅，即係仲早過中樂嘅，其實係啦嚇。咁變咗係其實多元化。咁我個睇法就係話，即係我歡迎大家嚟參加。你僅有一樣啱嘅，你僅有一樣係啦。你唔好話俾我聽咧，即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同我講就話我五音不全。我話你唔係㗎，你唔唱得咧，你或者可以打鼓啊，可以玩樂器啊，其實好多樣嘢你都可以嘅。其實開始嗰陣時，個個都係唔得㗎嘛，個都唔識，由零開始。咁我哋就逐漸係即係儲到一啲嘅團員啦，咁樣嚇。咁跟住咧，我哋就係去同人哋分享我哋啲音樂啦，去演出啦。跟住就亦都要繼續籌款啦，因為始終都係唔夠嘅。咁我哋係每年，我諗2018年開始咧，我哋就係每年係一個嘅慈善音樂會。
0: 嗯，
4: 係啦嚇，就相見同心學韻情，我哋用咗呢一個名嚇，每年係都希望可以籌到款咧，就可以即係增加我哋一啲嘅即係資源啦、
1: 經費啊、
4: 經費啦嚇。因為即係政府佢雖然係都俾咗我哋大部分，但係我哋始終中間都有 gap 唔夠嘅，你知㗎。
1: 有不足
4: 嘅，不足嘅係啦，係啦嚇，咁咯。
1: 咁去到啱啱即係

0: 中樂團是一個團，合唱團亦係有另外一個團，跟住我哋有粵曲嘅曲藝團，亦都有西樂嘅發展。咁、我哋咧就俾一個 umbrella 佢啦嚇，即係全部咧都係歸埋喺呢個叫音樂藝術學院。咁我哋嘅發展咧就可以更大，亦都可以即係揾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齊參加我哋，同我哋一齊玩音樂。
1: 即主要都是鼓励多啲伤残人士出嚟参与呢个活动咧，等佢容易啲融入呢个社会度咯。
2: 咁啊，即嚟就即刻问一下团员们啦，即系 Gary 同埋晶晶，当初你系又系点接触中乐啊，或者你系点接触佢哋嘅中乐团噶？
3: 其实都是咁啱得咁巧，阿 Wendy 有个旧同事，又是我以前的旧同事，咁、一次认识咁佢倾开，佢话咦咁你都退休，不如试下嚟玩啦，咁讲就即系一啲咁嘅原因，咁就即系佢引咗我去认识嘅 Wendy， 咁知道阿 Wendy 就系好热衷嘅，佢真系，佢真系好似头先佢讲嗰句，你总有一饭得嘅。
2: 但系你当初系学咩先
4: 嘅？你边一饭得？
3: 我其实我真系饭饭都唔得，我真系我系由零开始嘅，我真系由零开始嘅。咁嗰阵时就系初初佢都系即系去佢哋嘅乐团去探下佢哋啊，睇下佢哋玩啊，咁跟住就认识咗高铁群老师啦，咁嗰阵时都系求其啦，咁我觉得最近我嗰个系杨琴，咁我就跟阿老师学咗杨琴啦，咁就到依家，
0: 佢已经系我哋首席嚟噶啦，
3: 咁唔系真系绝对唔系嘅，绝对唔系嘅，我都系好求其嘅啫，我真系连一二三四系咩都唔知嘅嗰阵时，咁嗰阵时系即系原来一二三四系 do re mi， 即系嗰阵时连简谱嘅咩都唔识，咁即系都系老师又俾心机教啊，咁又
0: 好
3: 容忍我啊，咁慢慢咁样玩到依家咯，系啦。
2: 咁 Gary 咧？
0: 佢哋兩夫婦嚟嘅，
2: 係咯，會唔會就係兩夫婦一齊嚟咧？
5: 係一齊嚟就即係睇下佢哋玩啲咩音樂啦。識嘅我又係完全零冇知識嘅，對於嗰啲樂器嗰啲嘢，即係我哋一般香港人都係卡拉 OK 唱歌
2: 嘅。
4: 咁當其時即係最近你嘅樂器係咩？咁就揀咗啦，又係。
5: 當其時咧就。就佢哋咧就開緊個班叫做秦琴班，係啦，咁咧係秦琴彈撥嚟嘅，咁 OK 喎，咁都即係當年追女仔梗係彈下吉他，彈嘅咁咪試下玩下咯，咁咪開始喺度開始學秦琴啦。咁呢個係中樂其中一個種嘅樂器嚟嘅。
2: 係，咁 Gary Gigo 咧，當初你就係負責搞成件事啦，
1: 我都是創團的成員之一啦。
2: 但係當初是點接觸呢個中樂嘅咧？
1: 我早很多啦，因為我是讀書中學年代嗰陣時已經接觸嘅啦。
4: 中樂
1: 中學係中學嗰陣時學樂嘅啦。咁去到之後就已經係有浸淫咗一段時間啦，咁都有少少水平嘅。
4: 當其時玩咩中樂啊？
1: 都係二胡，
4: 都係二胡。
1: 係啊，喺學校主要玩二胡嘅，當喺中學。咁後期認識到 Wendy 啦，咁啊傾開大家，那個志向啊，那個目標啊，大家都好一致喎，咁啊一齊參與啦，一齊玩咯，
0: 興趣一樣啦，
1: 咁啊推廣啦，希望可以。
2: 咁不如問翻 Wendy 啦，當初就係搞呢個中樂團啦，甚至而家學院啦。

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勇敢。

0: 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1: 新闻之前揾嚟哥哥嘅有谁共鸣，转头翻嚟继续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香港、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注重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器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

0: 耗时约一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佢又话新增嘅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喺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可以共享气樽入边嘅空气。另外，黄大仙同薄扶林消防局嘅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等消防员能够喺未知多变嘅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同心理质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纽亚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但去九龙方向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而尖沙咀嘅广东道咧都有工程噶，而家广东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海防道最左边嘅行车线咧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晏昼1点，

0: 新聞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時間係1:36。
1: 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生效嘅，我係張偉基，
0: 我係鍾俊明 Jeremy。好啦，我哋繼續咧請翻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創辦人兼院長許慧儀 Wendy， 同埋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互琴首席黎文基基哥，仲有。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的揚琴和吹管梁晶晶和陸明俊先生 ，Hello，
1: 你好，係啦。咁啊，係我哋咧，頭先咧喺麥後咧，即係傾咗好多啦，關於咧就係即係佢一個中樂團啦，好龐大啦，有唔同嘅即係樂器啦。咁啊，佢哋由少少嘅即係十幾廿人，慢慢發展到今時今日有幾多嘅學員咪會員啊？大概有冇嘅統計過？
2: 即係如果你話成個學院啊，因為我咁多嘅唔同嘅範疇咧，我諗即係過百人嘅。

0: 好好。
1: 如果是中樂團呢，如果 是經常出席那些呢，我們叫核心的呢，有三十多人。
0: 嗯。
1: 啊，如果我要出一些大型節目呢，就四十人啊、五十人啊都有的。咁咯，咁就好，即係好多謝大家支持啦。咁我亦都係正話都講，我哋有啲老師啦，有啲星級老師咧，即係第一就係我好有緣分認識到佢哋，第二就係佢哋好支持我的理念嚇。咁即係我哋亦都好，即係好開心一齊上堂咁樣。
0: 係，我想知道咧，喺安排一啲嘅學員去即係訓練啊，甚至乎排演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好多嘅困難？因為真係唔同嘅學員咧，佢要帶唔同嘅一啲樂器嚟噶嘛。
1: 啊、
0: 出現的困難或者佢哋你遇到要解決係啲咩咧？
1: 即係嗱個地方啦，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個基地啦嚇，咁、啊、都係即係廿人到已經好逼㗎啦，已經、真係好逼，啲已經好焗㗎啦，已經覺得嚇。咁、所以如果我一多人咧，我就要去出邊去揾啦，揾下啲即係有啲嘅琴行啊，咁我哋同青苗琴行都經常都去佢哋嗰度租。即係租地方啊，係啦。咁而咧我呢一兩年咧就係、是、政府有一個計劃啊，就喺學校嘅禮堂嗰度咧，就可以租俾一啲藝團。
0: 嗯哼嗯哼，
1: 係啦，即係尤其啲 NGO 嘅，咁係用一個好平嘅價錢，咁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即係非常之好嚇、因為我哋每年咧都會有啲大型嘅演出啊，咁樣咧，即係都會好多三十幾人啊、四十人啊，咁要去排練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租呢一個嘅學校嘅禮堂嗰度嚟去排練啦。咁但係咧，佢哋只可以係即係。即係星期六、星期日啊，咁要同佢夾時間啊，咁樣啦。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已經係即係我好感恩嘅啦。其實真係咁，但係即係我哋就要去安排，即係揾義工幫手將我哋啲樂器搬去佢嗰度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差唔多個禮拜都去嘅咧。咁佢又可以借個士多房俾我哋寄存啲樂器。
0: 哦，咁好，
2: 咁呢個就
1: 好咯，真係好
2: 出騰入啊！
1: 係啊，係啊。咁到我哋去參演出嗰陣時候，就拎翻走啦。咁到下一回啦，咁有嚟過啦，咁樣係。咁呢個就係即係我都要感謝香港政府，呢啲真係德政嚟嘅，係啦嚇咁咯。
2: 呢個就係中樂團嘅籌備啦。咁啊，問翻啲團員啦，究竟當中去參與中樂嘅排練啊，或者訓練時有冇啲咩難忘，甚至係即係可能係困難嘅咧？可能晶晶同埋陸 Sir 先啦。
3: 你只是排练啊？
2: 系啦，
3: 我想最大问题就是真系乐器，即系我又好彩就我先生可以帮到我手啦。咁同埋杨琴真系好大，好难搬。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但系如果譬如即系要搬多几台杨琴啊，即系唔系个即系其实要我哋去搬都系真系好吃力。咁如果譬如最一啲。唔方便嘅坐輪椅唔方便嘅，佢根本冇可能搬到部洋琴，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揾阿 Wendy 都要好頭痛，就係、是、真係要揾義工幫手去，即係幫一啲團員去搬一啲樂器，就仲有一個鼓。排練就唔好講演出，所以其實真係好頭痛，鼓爭好多。咁因為我哋真係disable 嘅團員都有好，即係有翻咁上下啦。咁同埋有啲啊，即係又唔係話真係真係個個都咁可以幫到手。
1: 咁上下年紀嘅啦，
3: 我哋個個都咁上下年紀。
1: 幫你心境年輕啊！
3: 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喺呢方面咧，其實都好頭痛，真係揾唔到義工，好慘，係啦。
0: 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嘅團員們啦，佢去啱啱可以適應啦，咁啊晶晶就好彩有阿陸 Sir 幫手啦。咁其餘嗰啲嘅，即係你哋氛圍啦，有一家人咁樣啦，點樣去互相配合合作去解決困難咧？阿陸 Sir 你又講下。
4: 冇㗎，真係要大家要成日老師都講話包容，
0: 係
4: 即係你遷就下我，我遷就下你咯。咁有好多嘢咪話要出大型樂器嘅，咁真係要揾多啲人幫下手啊，咁樣咯。如果係真係要排練嘅夾時間，大家真係要遷就，調翻啲時間，大家出嚟排練啊、夾啊咁樣咯。依、這個都係要大家最配合咁樣。
2: 咁啊，基哥咧 ，Gary 哥哥。
5: 哇！就算是小型樂器都會遇到問題喎，即係嗱，我譬如排練或者演出咧，我哋試過拎四個壺不同嘅壺，咁就係即係
2: 一
1: 手值啊嘛，
5: 即係四種係唔同嘅壺嚟嘅，
0: 係
5: 嚇，咁你出出入入都幾麻煩噶。如果好啦，

0: 譬如出台，
1: 嗯，
0: 出台嗰一下，咁係咪可能要揾啲團友幫我咧？哦，因為我最多攞兩隻嘅，已經好論盡噶啦。咁嘅嘢都要揾啲團員幫手，誒，嗯，幫我拎一拎出去咯，嗯。即係真正演出嗰一刻都係咁要咁嘅。
2: 嗯嗯，
1: 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我哋睇一啲嘅舞台表演啊。換吉他都要時間，係咪，
2: 啊？
1: 都要時間啦，啊。何況要換一啲中樂嘅樂器，你仲要即係跟住要睇下啲原線有冇出錯啊
2: ，tune 啊，
1: 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嗯。你哋嗰時候喺正式去演出嘅時候啦，不如大家你哋又分享一下去到舞台上面啦。咁你知啦，夾嗰時候梗係開開心心，你出錯，笑下大家咁樣，好開心，好勇敢。但係真真正正上台去表演啦，真系我自己都好緊張嘅，何況係你哋啦，係咪？大家分享一下喺舞台上面嘅你的經驗啦，好唔好啊 ？Wendy 先啦。
3: 嗱，講開舞台咧，就又真係，即係我哋正話就講係話，即係排練啊嗰啲場地啦。其實你去演出嘅場地舞台咧，呢，這個都好緊要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咧就其實都好幸運，即係由2018年開始咧，我哋就係，即係一係咧就係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一係咧就文化中心音樂廳。但係其實兩個地方咧，即係甚至其他好多地方都係，即係佢哋嘅設施咧都唔係話咁即係無障礙設施啊，即係譬如佢上後台咧，亦都有困難啊，或者係即係啲觀眾落去，即係其實即係都好多困難嘅。呢，這個我哋亦都即係經常同政府反映啊，即係睇下點樣可以改善啊，咁樣。咁，好啦，至於我哋話啊，去到舞台嗰度，我哋又點咧？咁樣，咁我哋就即係會即係要同嗰啲經理要去大家聯絡啦。我哋譬如幾時我有輪椅出啊，嗰，那個嘅即係舞台嗰個安排啊。同埋啲燈光啊、音響啊、佢擺位啊呢啲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唔係話一般即係健全朋友咁方便，同埋我哋啲樂器又要搬嚟搬去，我哋啲節目又多。咁呢個係我嘅問題，因為我飯數多。咁我又好想即係凡凡都可以俾佢哋有機會去表演一下啦，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如果中樂嘅，咁我哋已經擺曬成台嘅樂器啦。咁然後跟住咧，我要轉場啦，
1: 係啦。
3: 咁我又要搬走曬佢啦。跟住咧，我要出輪椅舞啦。我跟住就合唱團啦，鼓隊啦。咁呢啲講嘅都係我而家即係我個音樂學院咧，即係會去演出嘅節目嚟嘅。即係我每一次都係好大型嘅節目。咁係即係我哋由7:00佢俾我7:30開始，我哋去到11:00前，哇！好似走爛啦，唔得啦，快啲啦，快啲啦，罰啦，罰啦，咁樣，即係每一次都係好緊張噶啦，即係嗰個嘅心情啊。咁啊，即係當然，即係中間都會就有啲要真係要互相將就啊，咁樣啦。咁亦都需要好多嘅義工幫手啊，咁係啦，
1: 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都認識一啲嘅輪椅朋友啦，唔好話即係樂器嘅表演啦，就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佢哋成日都話：喂，即係要幫手，因為我上到去就喐不得其正。係
3: 啊，真係啊，
0: 間長時間要需要耐少少，
3: 係
1: 冇錯
4: 嚇，出場退場都係。
1: 咁對於即係阿晶晶嚟講啦，哇，由零開始到踏上舞台嘅第一刻，個心情係點嘅咧？
4: 我好記得咧，我第一場嘅即係正式演出咧，就喺大會堂。咁當時咧就真係我真係即係我好似學咗楊琴半年多啲。咁樣咧就好有機會，唔係佢哋俾機會我，高老師同埋團長俾機會我啫。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因為我有個師姐。系啦，我有个杨琴师姐，佢好好嘅。咁我真系好多嘢咧，就我喺侧边咧，就其实真系惊，我真系好惊，从来又真系冇试过，即系真系哇，学咗半年到，咁就上咗台。咁但系我真系即系好惊，同埋就好多嘢，我就真系好靠住个师姐，真系佢傍住我，我真系睇住佢傍住我，咁就会好少少咯。咁但系嗰刹那，即系上去睇上台嘅时候，第一刹。即嗰陣時，你叫我打，我真係打唔落手，我 好驚，我又好驚同個師姐唔夾喎，我驚影響到佢嘅演出喎，我嚇真係好驚好驚。
1: 係咪會遇到好多咧？喺即係台下喺訓練嘅時候啦，冇諗過喺台上面遇到呢個困難啊？
4: 係冇諗過會，你上去嗰一剎那，你冇諗過會如果自己任何嘅錯誤，你係影響到隔離，影響到成團，所以就又唔敢大聲，但又唔可以冇聲，又唔可以唔夾隔離嗰個，好驚。
2: 咁陸 Sir 咧，陸 Sir 有冇啲咩難忘嘅嘢喺表演甚至係訓練嘅當中？
5: 都係難忘嘅嘢，難忘嘅嘢都係。騰騰震咯，上去真係，咁照彈咯，即係唔熟嗰啲就唔好咁大聲咯，熟嗰啲就可以大聲啲咁樣。
3: 佢而家都係我哋吹管嘅即
1: 係能手啦，
3: 係啦，都係我哋個核心成員嚟嘅嚇。咁所以佢剛才佢講係玩秦琴，
5: 初就秦琴，
3: 係啦，後尾咧佢就而家轉咗啦，
5: 而家就一路轉咯，因為有好多樂曲咧就要唔同嘅樂器啊嘛，
1: 係，
5: 咁我哋成人咧就真係即係太多聲部啊，咁我哋要好多人唔同嘅樂器咯，咁咪一路咁咪學下咯，學下吹管咪，
3: 佢又好有天分嘅，呢個真係好，我都好欣賞佢哋兩位真係有好勤力
2: 啊。咁夫妻檔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喺屋企都夾一夾 jam 下歌咁樣噶？
4: 絕對唔可以。
2: 咁
4: 你有手
2: 長？睇嚟我問咗啲唔應該問嘅問題。
5: 哦，每人都有佢嘅 style 噶嘛，
4: 有性格啊。
1: 咁啊，基哥啦，嗱，基哥咧，我知道你都即系识玩唔同嘅乐器啊，好快翻掂咁样个感觉上啦。咁对于你嚟讲，喺舞台上面演出有啲咩感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又
0: 哦，咁有阵时突发性嘅嘢啦，
1: 系啦，
0: 譬如户外演出，咁咧。嗰、那個天公咧就好大風，突然間，咁咧你啲袍咧就會飛呀、啊、飛呀、啊、咯，咁你未必睇真喎。咁有陣時之後同你飛咗去第二度，咁咧咁你就靠自己啦。
1: 靠自己。
0: 咁啊當然平時練熟咗就冇問題啦，起碼有八成喺手噶嘛，咁就可以安全度
1: 有啲把握
0: 嚇。係啊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呢啲冇得。講噶啦，即係天公嘅嘢咋。但係如果你喺場內就唔會發生咁嘅嘢啦。
1: 明白。哦，咁即係其實呢啲咧嘅，我哋成日話喺舞台上面蝦碌嘢咧，即係預料唔到嘅。
0: 係啊，
3: 即係我哋有兩個事，就叫執生，一定要噶啦。你乜嘢嘅場合，你都要執生，
4: 真係要執生。
2: 咁啊，除咗執生之後，都有兩個字嘅，就係發光。有冇記得邊一剎那覺得喺舞台上邊大家係發光嘅咧？可能 Mandy 講先啦。
3: 我咧就即係我希望係嗰個樂團可以提升啦，咁所以我咧就即係會即係不停咧都會邀請即係一啲嘅高人啦，一啲大師級嘅老師咧嚟香港同我哋一齊即係同。開頭咧就係佢哋演出，後尾咧就係我哋去玩佢哋嗰啲作品。咁咧就係試過係兩位老師嘅嚇，就一個咧就係呢個嘅呢個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嘅林賢輝教授，咁佢有首歌咧就係叫《月升锣鼓》，我哋喺2024年玩嘅呢首，對我哋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哇升咗咧，升咗幾層啊，升咗幾層嘅已經係，咁嗰次已經係好大嘅挑戰。咁到我今年咧，哇仲犀利啦，即係我哋揾到。即係又係我嘅問題啦！就係著名嘅琵琶演奏家同埋國際和平藝術家李燦祥老師，咁咧就佢嚟，即係佢又同我即係又係有緣分啦咁樣嚇，咁佢好欣賞我嘅咁樣，咁咧就嚇佢咧就有三首歌，開頭我冇咁大嘅想頭啊，我就係諗住不如你嚟玩一首你嘅歌啦咁樣，咁佢話唔得。三首都是超高班的，咁我哋点玩啊？咁佢哋真系话唔好啦咁，
4: 我哋已经出咗好多声反对声音，好多真系 係唔係？因為我哋嘅樂團始終都係業餘性質咧，真係唔係人哋啲專業人士咧。即係當然，我哋團裏邊有幾個真係猛嘅，例如基哥啦。咁即係嗰啲真係有翻上下水準嘅，佢哋真係。咁但係大部分嘅都真係業餘，真係哇！你撐場局。
2: 老师，老师真系，
4: 老师真
3: 系嗰大师嚟噶，系大师嚟噶，
4: 但系真
3: 系
4: 好好听嘅。咁但系就系系好好好。

0: 咁呢段時間，你真係佢嘅速度太快，我哋真係要跟，其實真係要花咗好多好多好多時間。
1: 超班嘅歌嚟嘅，
0: 係啦，佢真係好勁。
1: 咁但係佢又落咗嚟一次同我哋排練啦，跟住咧就就已經係演出嗰日嚟㗎啦。
2: 哇！
1: 係啦，就係咁樣啊，係啦，咁即係。但是他覺得呢啊都幾好喎、啊、唔錯喎、啊、你哋啲水平咁樣。咁即係當然佢係氹我哋啦、啊、因為呢啲樂曲呢其實就喺邊一即係邊一啲樂團玩過呢就香港中樂團。
3: 嗯、哇
1: 我哋就係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
3: 都好勁啊。
1: 咁咁我仲有一個亮點呢就係話哎我即係當日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慈善音樂會當日李灿祥老師是俾咗個聘書我，
3: 哇！
1: 委任咗我做，佢話特聘請許慧儀老師擔任廣州長音室內樂團嘅顧問，
3: 哦，
1: 咁所以佢就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即係我即係係咪何德何能咧？真係。咁即係太感激咯，咁樣係。
2: 咁喺呢個學院裏面咧，有唔同嘅即係舞蹈啊，或者係練習一啲中樂樂器啊。咁如果睇到聘書啊，我想問一下啦，咁個使命而家喺你哋嘅心目中，想做到啲乜嘢，或者推廣到啲乜嘢咧？
1: 即係繼續發揚光大啦！即係喺我嚟講，就係呢個真係一個使命嚟嘅嚇，就係將呢個將音樂將就係推廣俾更多嘅殘疾朋友，相見共融，相見同樂。
2: 係
1: 呢個就係即係我希望可以做到，亦都希望即係藉住我哋一啲少少嘅。即系
2: 唔少少嘅力量，
3: 好大力量，
2: 好大力量，
1: 系啦，希望系可以做到啦吓。
2: 咁阿晶晶咧，作为一个学员啦，会唔会即系而家学咗都即系一段时间啦？咁啊，系啦，咁啊，一啲新加入嘅人，或者你希望喺呢一个嘅学院里边有啲乜嘢可以再继续发展落去咧？
0: 我又冇乜嘢諗喎，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嗱，無可否認咧，喺呢五年裏邊咧，真係好開心嘅。咁、如果即係我都覺得，如果即係大家有機會咧，可以入嚟一齊玩咧，真係成個家庭咁樣咧，一齊去咁玩咧，其實真係好開心嘅。即係當然要付出啦，練習啊、時間啊嗰啲係好多，同埋都好辛苦嘅，真係要練。咁但係就我又覺得，但係背後原來大家可以 achieve 到做到一啲咁難度高，我哋都 pass 咗佢咯。咁其實好開心嘅。
3: 咁陸 Sir 咧，即係除咗可能養秦琴啦、吹管啦，會唔會仲想學更多嘅中樂咧？
4: 有嘅，有嘅。
2: 真係可以喺屋企度一家人配合兩個啫，咁樣都 OK 嘅。
4: 中樂咧就係吹彈拉打啊嘛，咁我而家就學咗彈啦，學咗吹啦。可能會學拉啦，即係拉緊啦，都
0: 拉緊
4: 㗎啦，都。咁因為即係接觸咗中樂之後咧，即係有個即係唔同嘅睇法，即係佢有佢即係本身嘅文化喺度，咁所以我都即係要
0: 去其實幾開心，
4: 深入探討下，即係可以有個點講咧？同埋有啲樂器咧，可以好自如嘅，咁對中樂嚟講，即係都。即係個睇法完全唔同嘅，同以前。
3: 直頭可以陶冶性情添嘛。咁啊，問埋機哥啦，即係拉二胡就要請教你啊嘛。咁啊，
5: 係唔好咁講。
3: 係你嘅目標又會有咩再遠大啲嘅方向咧？
5: 揾多啲志同道合嘅傷殘朋友啦，希望佢可以即係同我哋一齊咁樣進步，每日進步多一些。即系咁啊，可以令到佢能够更加融入社会。
3: 咁最后咧，送上呢首曲目咧，《月亮代表我的心》咧，系你哋有演出过噶？
1: 系啊系啊，经常演出噶呢个。
3: 哦，经常嘅。
1: 系啊系啊。
3: 系咪近排都有？
1: 近排啊，系啦，因为就嚟中秋节啦嘛，所以我哋今即系嚟紧咧，即系都有一个音乐会啦，系啦，都有个演出啦。都會玩呢首噶啦嚇。
3: 好，最後就送上呢首鄧麗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日好多謝四位嘉賓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咧中樂團嘅一啲真係落雨路啊！好，多謝，
1: 多謝曬，
2: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

0: 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而柴湾的利众路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钟，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会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选择了的主题呢，就是 AI 新时代的人才库，数字教育蓝图背后的管理新思维。好开心呢，今日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李汉祥先生担任呢我们今天的嘉宾。
8: 李汉祥，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环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李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及策略计划顾问，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校董会成员。多年来，李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本港大学的学长计划，受惠学生数以千计。由2021年至今，李先生在香港教育城董事会担任主席。李先生深受各大媒体欢迎，经常被电视台、电台和各大报章等邀请接

0: 受访问，亦在媒体节目《职场三十六计》担任主持人，被冠名为职场大师。
1: Armstrong 你好，
2: 喂 Alan 你好，
1: 哎呀好开心啊！咁咧，其实咧，我想先问一问咧 ，Armstrong， 嗱，你咧除咗系人力资源嘅专家之外咧，更加热心教育服务嘅公职王嚟嘅，咁咧又系香港教育城嘅主席啦，又系做好多即系唔同嘅服务，包括系大埔嘅区议会啊咁样。咁其实咧，不如咧，你向即系我哋嘅听众咧，简单分享一下咧。而家咧，即系譬如，尤其是系教育城啦，响香港数字教育咧担任嘅角色。
2: 嗱，其实香港教育城咧，可能各位听众未必完全都知道究竟系什么东西啦。其实香港教育城咧已经成立踏入第26年噶啦。
1: 嗯，
2: 咁我哋数翻日子咧，26年之前咧，原来系嗰个互联网科技嘅热潮啦。咁当年其实香港嘅学界咧，亦都即系顺应住世界嗰个发展。咁所以咧，中学、小学咧都需要系做好多上网嘅支援嘅。咁当年咧，香港嘅教育局咧，亦都谂到，如果成立一个较为独立啲、灵活啲嘅机构，可以用商业模式去运作，系其实好有效咧，系帮到我哋香港嘅学界咧，系尽快做到嗰个上网嘅支援。咁所以咧，当年咧，政府就成立咗香港教育城咧，我哋系以一个有限公司形式去运作嘅。
1: 嗯，
2: 咁当然啦，我哋都系香港政府嘅全资附属机构啦，我哋嘅股东都系教育局嘅高官啦。咁但系我哋嘅同事咧，佢哋嘅人工啊，同埋我哋好多嘅开支咧，都系由政府去资助。
1: 嗱，其实教育城咧，缘起咧就系 .com 年代，
2: 系
1: 即系其实好早已经推动数字教育噶咯，系咪啊？
2: 嗱，当年咧就其实我哋系支援上网啦。网上嘅学习同埋评核比较多啲嘅，咁、我谂我哋一路都系以科技为本咧去驱动教育，咁、但系讲紧喺数字教育咧，始终都系近呢几年咧先至系较为蓬勃去发展，尤其是即系嗰个科技喺呢20几年嘅转变啦，譬如嗰个频谱上面嘅进步啦，亦都喺用我哋嘅手机啊，或者系上网嘅其他嘅 notebook 啊、desktop 啊都用咗好多嘅时候咧，咁我谂教育城咧就真真正正睇到未来教育嗰个发展嘅趋势咧。数字教育、人工智能咧系非常重要嘅。
1: 系嗱，我都留意到咧，即系其实教育城都非常之落地嘅，每个同学啦、学校啦，好似家长都系咪都有教育城嘅电邮咁样嘅？
2: 嗱，其实我哋香港教育城咧已经系全香港最大嘅电子学习或者系网上学习嘅一站式服务嘅平台嚟噶啦。我哋嘅用户咧系超过80万嘅。
1: 哇！
2: 咁活跃嘅用户咧都有几十万，包括就系老师、学生、家长。咁而我哋嘅服务对象咧就系以中小学为主嘅。
1: 哇！咁样咧，其实就系除咗透过呢一个教育城嘅电邮啦，仲可以咧喺你哋个平台嗰度获得好多唔同嘅教材嗰啲资源噶咯，系咪啊？
2: 系啊，其实我哋好多资讯噶啦，譬如讲紧细细个你睇嘅教育电视咧，
1: 电视冇错
2: 啊。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放咗喺我哋香港教育城里边噶啦。
1: 系
2: 咁，我哋亦都有个改革嘅，因为咧我哋希望可以放入多啲嘅人工智能嘅元素，去增润咧我哋嗰个教育电视嗰个嘅资源。咁亦都可以咧，第时啲同学仔老师咧，佢哋系唔同时候用唔同嘅工具，甚至可能佢哋放紧暑假去游学，佢哋都可以用到呢啲资源。咁我谂教育城嘅好处咧，就系我哋唔受时间同埋地域嘅限制，只要咧佢上到网，咁就可以去用到我哋教育城唔同方面嘅资源，包括未来咧越嚟越多就会喺人工智能啊、数字教育上面嘅工具咯。
1: 哇，好正嗱、其实教育局咧最近咧都发布咗数字教育蓝图啦。嗱，你认为呢一份蓝图最重要咧，系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啲学校啊、老师？或者甚至乎系学生咧，
2: 哇！呢份蓝图我就真系好多嘢讲啦 ，Alan。如果我哋睇翻呢份蓝图咧，系充分配合到国家去科技兴国嘅战略嘅。
1: 系，
2: 我哋睇翻呢个蓝图咧，有个好大好大嘅指导嘅思想或者原则，就系、任何我哋做教育嘅嘢，一定以学生为根本，
1: 系
2: 教师为专业，学校为基地，社会为伙伴。咁呢个理念咧系贯彻咗整个嘅蓝图嘅。咁而我哋睇到蓝图里边咧，我亦都觉得佢系制定咗好多前瞻性关于数字教育发展嘅重点同埋策略。咁同埋咧，我哋睇到蓝图里边咧，系希望可以促进到教育嘅公平，巩固到香港即系喺个国际化教育嗰个优势啦。希望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学生嘅质素。变咗佢系未来嘅好有竞争力嘅人才，帮到香港嘅竞争力咧，亦都帮到国家嘅竞争力。咁所以呢个长远发展咧，我觉得呢份蓝图咧，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份文件。呢份文件咧系我自己形容咧， 是舉足輕重的劃時代性的文件。
1: 嗯嗯，
2: 因為我想 Alan 你比我更加熟悉，其實人工智能呢是改變全世界的方方面面。
1: 沒錯，
2: 而能夠善用人工智能呢絕對是有助幫助競爭力。而在任何社會都是的，我們培育人才呢個基礎一定是中小學教育。
1: 沒錯，
2: 所以如果我們在中小學教育已經有一個很前瞻性同埋好全面性嘅數字教育去應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呢一個就正正讓到香港喺世界性嘅人工智能嘅競賽，我成日都形容咧係一場世界大戰嚟嘅，唔係區域戰，係世界大戰。喺呢個世界大戰裏面，我哋係可以處一個領先嘅地位，
1: 或者用世界性嘅奧運會咁樣啦，
2: 可以咁講啦。
1: 比賽
2: 同埋點解我用領先呢？因為咧，我覺得咧，我哋喺呢個人工智能嘅世界舞台上面咧、我哋不能夠只係甘於志在參與，唔得噶啦。因為我哋志在參與嘅時候咧，如果人哋行得快啲、行得前啲咧，我哋會俾人哋好快咧就拋離嘅。
1: 冇錯，
2: 我哋咧其實係需要喺呢個舞台上面係一個前領嘅位置。以至到我哋真係喺個競爭力嗰度咧，係可以有個顯著提升。
1: 冇錯，我哋有即係呢一個叫爭勝之心。嗱，正正係因為咁咧，好多家長同埋啲老師咧都會問：嗱，學校推動 AI 同埋數字教育，其實咧最終係為啲乜嘢咧？其實你頭先都好好啊，即係啱上你分享到，其實我哋最終嘅目標咧就係讓啲學生學得更好，有一個好好嘅提升。嗱，喺教育城嘅角度咧，其實點樣去推動呢件事咧？
2: 如果我哋睇翻整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咧，我約略數過喺正文咧，唔計附篇咧，香港教育城出現咗七次。
1: 哇！
2: 咁所以咧，可想而知咧，其實喺呢個藍圖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咧，都係教育城未來呢幾年嗰個工作嘅重點嚟嘅。
1: 冇錯。
2: 不如我簡單講一講呢個藍圖有邊幾個重點，咁大家可以咧再了解一下。
1: 好啊。
2: 教育城點樣去徹底落實去推動咧？嗱、第一個重點當然就係提升我哋學生嘅數字素養。
1: 係。
2: 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加強教師嘅專業，另外咧就係優化嗰個基建啦、資源嘅配套啦。另外一個重點咧，我哋就係推動一啲跨界別唔同嘅協作，唔單單只淨係學界嘅，這個社會裏面仲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其實大家可以一齊去攜手咧，去推動呢個數字教育嘅生態嘅發展。咁、其實我講緊呢四個唔同嘅發展嘅目標咧，我相信裏面至少有三大嘅目標咧。都是教育城要工作的重点里面。
1: 是啊，你们的任务来的。
2: 所以我觉得呢这份蓝图大致上我觉得起码超过一半呢都是教育城要推动的工作。
1: 是。
2: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老师。其实老师在任何的科技变革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角色都很重要。我们不要单单讲今天，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看人类的文明发展。不同時段都有啲新嘅科技出現，
1: 冇錯。
2: 咁只不過我哋而家就面對緊一個數字嘅世界，人工智能。咁所以我哋點樣令到我哋嘅老師能夠迎合到呢個急劇嘅變化同埋轉變，以至到佢係可以有效咁樣應用到人工智能喺學與教呢、我曾經聽過一個教育家咧，佢係上海復旦大學嘅退休校長啊，楊玉良教授。我好開心佢有機會落嚟香港中文大學咁同我哋一班朋友食咗餐飯。我好深刻嘅一句説話咧，佢就話：而家學生用人工智能咧，係叻過老師噶啦。
1: 係
2: 哇，咁你諗下整個教育嘅生態可能係變得好緊要。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個數字教育嘅歷程裏邊，我哋唔準備好我哋嘅老師咧，其實係點都唔能夠成功咧去推展個數字教育。咁所以香港教育城咧過往一個學年咧，我哋已經嘗試緊呢個藍圖都未推出嘅時候，就做一啲喺數字教育上面嘅培訓係俾我哋嘅老師嘅。咁如果我過往一個學年我截到六月中嘅數據咧，大概係超過10,000位老師。佢哋接受咗超過45,000個嘅小時嘅數字教育相關嘅線上培訓，平均每人嗰個培訓嘅時間咧就4.3個鐘頭嘅。
1: 哇！
2: 咁嗱，呢個咧我哋會繼續優化嘅。咁所以你見到數字教育藍圖裏面咧，其實老師咧係需要喺3年裏面咧係做150個小時嘅持續進修，而呢150個小時裏面咧，需要有30個小時咧，係同數字教育有關嘅。
1: 冇錯。
2: 咁我哋教成嘅團隊咧，係做咗超過10個小時嘅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嘅一啲培訓課程咧，係嚟緊呢一個學年咧，就已經可以讓到香港嘅老師咧去上堂。 咁我哋亦都有线上同线下嘅，同埋我想强调一下咧，呢啲课程我哋唔系乱嚟噶，我哋好认真嘅。我哋参考咗几个标准，第一梗系国际嘅标准啦，所以我哋参考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标准，
1: 系
2: 我哋参考咗欧盟嘅标准，
1: 嗯、
2: 我哋亦都会参考咗国。

0: 家的標準。
1: 係。
0: 咁參考咗呢啲標準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同唔同嘅專業團隊協作嘅。我哋同大學或者一啲師範嘅部門啦，另外我哋接咗一啲前線嘅教師組織嘅團體咧，我哋係一齊合作咧去製作我以上所講嗰啲嘅培訓課程俾老師。咁所以呢個課程嘅內容嘅製作嘅過程係好嚴謹，而個內容咧亦都係好針對性咧，係配合到藍圖需要發展嘅方向嘅。
1: 嗱，非常之好啊！其實咧就聽完啱常去分享翻教育城由26年開始咧，已經咧大力去支援咧香港教育界嘅整體嘅即係發展啦，以至乎係教師嘅培訓啦。嗱，由當初去 enable 或者係即係啟動呢一個互聯網嘅遙距學習啊，或者線上學習啊，到今天咧人工智能嘅推出啦，咁你又覺得咧嗰個難點喺邊度咧？或者即係其實原來唔係嘅，教育城都覺得呢啲濕濕碎啦，我哋咧已經好掌握得到啦。或者過程之中你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各位分享一下咁嘅？
0: 嗱，其實個難點咧就正正係涉及到我哋講嘅啲管理嘅新思維。我上任咗主席大概我諗5年到啦，咁即係講緊疫情之後。咁当年嘅时候咧，都仲未系好热烈地去讲紧数字教育或者人工智能嘅。咁学界对于教程嘅定位咧，其实都几模糊，有时可能仲有少少期望嘅落差。因为你谂下，26年前我哋帮佢哋上网咧，其实呢啲功夫咧，可能2-3年已经做晒噶啦。跟住嗰个科技嘅进步咧，其实讲紧如果老师无论

0: 当时业界觉得，咦，点解你教程啲嘢咁旧噶，咁慢噶咁？咁但系咧，我哋嘅内容咧，其实绝大部分都系由第三方供应嘅，可能系政府啦，或者其他嘅专家啦。咁所以喺呢个节奏里边咧，真系会追唔上一啲书商佢一段好专业、好进取嘅团队去服务每间学校。咁我当时就谂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去转型先至做得好，符合学界嘅期望咧？因为我哋始终嗰个服务对象，如果我哋用管理嘅术语去讲，我嘅 target customer，其实就系香港嘅学界，中小学。啱啱个时势环境亦都改变啦。其实我哋管理除咗睇自己嘅因素、机构内部嘅因素、教程内部的因素，我哋都睇埋大环境。而当时个大环境喺科技里面，喺整个世界发展里面咧，人工智能喺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咧，系有一个突破性嘅发展。而啱啱呢啲突破性嘅发展咧，亦都影响到教育。咁所以喺我做咗主席大概咁两年到咧，我就已经积极喺我哋嘅集思会讲啦。咁我哋嘅管理团队里面嘅集思会，亦都有政府嘅教育局嘅相关官员嚟参与。咁就係我哋教程係需要喺呢一个嘅人工智能配合教育嘅发展浪潮里面呢，去做一个积极啲嘅角色，领头羊嘅角色。咁当然啦，讲第一年嘅时候，政府可能都比较审慎啲考虑啦。咁我最开心呢，我唔记得2024定2025啦。总之特首有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呢，佢提到需要增强喺数字教育人工智能上面嘅发展。咁就点名提咗教育性嘅，咁但系佢都唔系摆喺施政报告嘅正文，佢摆喺施政报告嘅附篇。但起码咧，我都见到政府有一个要发展呢方面嗰个嘅谂法。
1: 系
0: 好啦，到再下一年嘅施政报告咧，特首真系要提到预留20亿，
1: 系
0: 去推动数字教育。嗱，咁样我就睇到咧，政府嘅大环境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喺整个教程嘅管理团队，我就同佢哋讲啦，我哋睇到而家有政府喺方向性上面同埋资源性上面嘅支援，所以喺我哋嘅服务嘅优次里面咧，当时个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都仲未出嘅，
1: 系
0: 我就要重新去编排啦。我就真系唔系单单停留喺一啲好传统支援佢哋网上去评核啊学习，而系前瞻性去谂下喺个数字教育里面人工智能推动要做啲咩嘢。咁我嗰阵时咧就忽发奇想咧，我提出咗一个概念嘅，叫做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
1: 系
0: 咁亦都系由香港教城第一个去提出，我好开心啊！今次喺个蓝图里边，佢真系将呢个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香港教育城做个领头羊嘅角色咧，系写咗入个蓝图里边呢份咁重要嘅文件。咁呢个生态圈系啲什么东西咧？我就成日同我啲管理团队讲：，喂，你拍人膊头做嘢咧？拍一次、兩次、三次免費服務唔長久嘅，我話咧，我哋一定要同啲協作夥伴咧，大家共榮嘅。咁所以我強調喺呢個生態圈裏面咧，有幾個原則嘅。第一就係冇排他性嘅，即係譬如話，我喺大學學界，我拍咗大學 A， 我唔排除大學 B 嘅，越多越好。喺出版業界，我拍咗出版商 A、B、C、D 都歡迎。第二就要共榮啦，共榮嘅意思就係正係頭先我所講，如果我嘅協作夥伴因為我去牵头去推动数字教育，而佢系赚到钱嘅，咁其实我觉得应该好开心。识系代表咩嘢呢？业界系用佢啲产品，用佢啲服务，佢先赚到钱嘅嘛。
1: 冇错冇错。
0: 咁而呢个生态圈里边咧，而家目前嚟讲，同我哋签订咗合作协议嘅咧，已经系有30-40间。咁包括系头先我所讲一啲嘅大学啦，一啲嘅大嘅科企。咁但係呢，我觉得我亦都唔好忽略香港好多好有活力嘅中小企同埋创科企业。咁但係有时我哋逐个揾佢呢比较难嘅。咁所以我哋会透过科学园啦、数码港啦、生产力局同我哋签咗一啲嘅协作伙伴，同呢啲香港本地而好有活力、好有实力嘅科技去协作啦。另外就係头先我提到啦，唔同嘅校长老师嘅组织啦。咁等等呢啲团体呢，我哋係签咗 MOU，是实质有嘢做嘅。
1: 冇错。
0: 因为我同我啲同事讲呢，我一定唔接受为咗签 MOU 而签 MOU。
2: 冇得个签字。
0: 我一定係签之前或者之后呢，我哋已经有啲实质嘅工作去做。
1: 冇错。
0: 咁而呢一个概念呢，我觉得係几适合嘅。因为点解呢？当我哋用咗呢个生态圈嘅概念之后呢，我哋就原本可能嗰个湖呢已经係有少少涟漪呢，但係当我哋再喺度做多啲动作嘅时候咧，整个湖就变咗波涛汹涌，咁咧就带起咗嗰个嘅数字教育嘅浪潮咧。以至到我谂喺今天嚟讲咧，我相信香港任何嘅中小学或多或少佢都有用一啲数字教育 或者人工智能的工具在学与教。
1: 嗯，
0: 我俾个统计数字你啊，做呢份

0: 途之前咧，教育局做咗一个研究嘅。呢、這个研究咧就系截至去年十一月咧，约莫如果全香港嘅小学嘅老师有超过一半咧系有用到唔同程度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喺学与教。
1: 冇错，嗯。
0: 如果我哋讲紧中学嘅老师咧，那个百分比更加去到七成以上，
1: 系啊，
0: 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实香港咧好多其实商界嘅公司咧都冇咁高嘅比例，佢哋嘅员工系超过一半，甚至七成系用人工智能嘅工具。咁即系话，我谂我哋教成作为一个嘅牵头人，我哋唔系话所有嘢都系要我哋自己去主导晒，反而我哋嘅角色系咩嘢咧？超级联系人、，super connector。咁 connect 完咗之后咧，而家我就做超级增值人，
1: 冇错
0: ，motivator。咁所以你见到而家嘅生态圈咧，那个发展系几正面、几健康嘅。
1: 嗯，系啊，啱从你讲得好好啊。正如咧，你头先讲，其实系一个完全嘅没有排他性嘅平台，可以咧让咧唔同嘅持份者咧都一齐加入。而咧，正正系因为咧科技嘅变化好快，教育嘅转变咧更加系考验咗我哋点样去管理。而咧，对于我嚟讲，我了解到咧，科技唔系最终嘅目的。吓，唔好为做而做，或者为用 AI 而用 AI。其实咧，最重要嘅就系点样让学生咧学得更加好咧，呢个先至系关键。以下咧为各位听众咧带嚟一首歌 ，Mirror 嘅《童往》，希望咧象征住 AI 时代嘅来临，数字教育嘅蓝图咧就让我哋有清晰嘅路径咧，一齐去童往，一同迎接 AI 嘅新时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另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喺电车方面啦，咁而家仍然系紧急维修紧啦，石塘咀总站系仍然暂时停用噶，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旺角洗衣街咧有水管铺设工程，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慢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时间作出反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我们今集的嘉宾就是香港教育城董事会的主席李汉祥先生，刚刚就跟我们简单介绍了 AI 时代的来临，令到我们教育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尤其是香港教育城亦都大力去推动香港的数字教育。其实Armstrong，其实你觉得在这个这么大的新时代的影响之下，其实要落实数字教育这个过程，学校最常见的挑战是什么呢？
7: 我想其实都有几个大的挑战的。我想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老师的角色。咁因为究竟这些老师他本身在那个对于人工智能的知识技巧嗰個嘅掌握啦，咁始終個程度會有差異嘅。咁尤其是在職老師，可能有一啲較為年長少少嘅時候咧，佢自己覺得我都好驚呢啲咁嘅新嘅科技啊，自己都未必話好有意欲去學習。
6: 係，
7: 咁所以我諗即係老師嗰個嘅態度係好緊要。
6: 嗯嗯，咁點樣改變佢態度咧？
7: 我谂喺未来嗰个老师嘅角色咧，我谂即系佢哋都要谂一谂，究竟仲系一啲较为传统灌输知识啊，定抑或系同学生嘅陪伴者或者同行者嘅角色咧？因为如果我用翻头先我提过杨玉良教授讲嗰句说话咧，学生用人工智能叻过老师，其实可能呢个现象会持续落去嘅，
6: 系啊，
7: 甚至我点样去培训我嘅老师，俾啲咩叻嘅课程佢去上，啲后生仔咧始终学科技咧系好快嘅，佢哋即系好快上手，啲新嘢咧又好容易学到。咁所以如果呢个系一个持续嘅现象喺我哋教育界出现嘅时候咧，我谂老师真系要深思一下佢哋嘅角色，或者我哋整体教育界要深思一下老师嘅角色。或者有啲情况底下，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的角色呢都仲是啱的。但若干情况底下呢，可能我哋就是一个陪伴者、同行者，甚至去同我哋嘅学生去一起去学习。咁所以我諗呢，这个喺心态上面嘅转变呢，当然啦，我哋可以亦都提供一啲相关嘅培训啦，或者啲未入职嘅老师嘅时候，我哋做一啲培训去准备佢哋嗰个心态啦，咁所以我亦都系谂紧一个持续嘅过程咧，去协助啲老师喺心态上嘅转变。咁当然啦，其实最有效咧，除咗培训之外咧，就系 on the job training 啦，即系佢哋喺同啲学生一齐去上堂，一齐去大家共用 AI 去共学 AI 嘅时候咧，
6: 边教边学。
7: 他们互相那种的化学作用呢，可能更加令到他们明白到，就是在人工智能底下的时候呢，跟学生互动啊，学与教的角色在哪
6: 里。是啊，刚才你讲得很好啊。其实呢就是我都有跟很多学校啊、校长、老师啊去倾偈。其实呢他们都有分享他们面对这个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啦，这样。那我自己的看法呢都可以跟各位听众和刚才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呢，人工智能咧，虽然咧就比以往进步咗好多，但系其实咧佢冇办法可以取替咧我哋啲专家嘅。响教育界咧，嗰啲专家咧，梗系啲老师啦。佢哋拥有咧对于佢自己个学科嗰个专业个领域。人工智能嗰啲系一个好表面嘅一个，令到学生、令到老师可以快速搜寻一啲资讯嘅一啲嗰个工具。但系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有幻觉噶嘛，佢揾翻嚟嘅资料都未必啱噶嘛。所以正正系呢一个咧，啱上你头先提到 同行者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啦。學生好快可以即係適應呢一啲咁嘅工具，老師咧又好有自己個專業嘅知識，可以幫學生去判辨對與錯，咁樣咧互相咧去配合咧，我認為咧有機會係讓香港咧產生一個新嘅學與教模式嘅。阿啱常，你點睇咧？
7: 我非常同意你嘅睇法。之餘咧，其實我有個夢想，這個夢想我都從同我教成嘅團隊去分享過。既然如果我哋覺得人工智能可以係幫老師係省卻咗一啲行政上面嘅工作，甚至佢哋有啲工具係便利佢哋批改作業嘅，慳翻嘅時間。好多人就擔心會唔會令到老師即係失業啊，俾人工智能去取替啊？我反而有咁樣諗嘅夢想咧，就係教育起碼都講緊德、智、體、群、美。如果我哋可以省卻老師一啲行政嘅工作嘅時間，灌輸知識上面嘅時間，我哋嘅教育質素不變。咦，老師如果可以多啲時間出嚟，放喺培育我哋學生嘅德育品德嘅培訓，我相信咧呢個係我哋做教育嘅人嘅夢想嚟嘅。
6: 冇錯，
7: 我哋想每一個學生都係品學兼優。
6: 冇錯。
7: 咁而家好多時我哋話我哋新一代批評佢哋，好少批評佢哋知識水平差嘅，係批評佢哋態度，批評佢哋嘅品德，做嘢唔交代，冇禮貌。咁如果我哋喺中小學嘅時候，已經係強化到我哋嗰個德育嘅培訓，我相信咧，第時如果人工智能係真係幫到我哋教育，我覺得我嘅夢想就係我見到越來越多嘅品學兼優嘅學生，係香港製造。
6: 冇錯冇錯，我都好同意啊！呢個同樣都係我嘅夢想，而我覺得咧，依家好多小朋友啊、年青人啊，其實佢哋有好多時候咧都未必話係好負面，而佢哋都好努力，但係咧，因為時代嘅變遷咧，令到嗰個上流力或者令到咧社會嗰個機會咧，可能咧唔同咗。而咧，正正啱上你頭先提到啦，啲老師如果響一啲重複性工作嘅呢啲咁樣嘅壓力底下咧，可以俾人工智能去分擔咗咧，佢哋多咗時間去關懷啲學生，俾啲愛啲學生咧，其實咧正正係一個正循環嚟嘅，大家咧都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更呢個愉快或者更開心嘅一個成長嘅一個即係歷程咧。我覺得咧咁樣就係一個快樂校園啦。
7: 冇錯啊，雖然我諗講完老師嘅挑戰，頭先你咪問我咧，即係做數字教育有啲咩挑戰嘅？另外一個挑戰咧，我哋就睇到可能同一啲技術啦、硬軟件啊、資源有關。而家我哋會睇到人工智能。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咧，個威力喺邊度咧？就係你越多數據、越多資料、越多 data， 你生成出嚟嗰個答案咧就越精準、越叻啦。好，我舉個例子，譬如中文作文，如果個別學校你放一千篇作文入去呢個嘅 database 裏邊，跟住人工智能又幫你分析，做好多結果出嚟，一啲推論叻極，你每間學校一千、兩千、三千篇文章，香港一千間學校，咁如果呢一千間學校裏面佢哋嘅文章可以匯集喺一個大嘅數據庫裏面，我哋進行分析，再有人工智能做一啲推演嘅時候咧，佢得出嚟嗰個果效咧，一定係遠遠高過一間學校做嘅嘢，
6: 冇錯，
7: 唔止一千倍，每個科目都係一樣啦，咁所以我哋面對住呢個挑戰咧，就係有一啲嘢咧係要校本做嘅，但係有一啲嘢咧係要中央平台去做嘅。咁所以呢個第一個咧，我覺得咧就係、是、我哋要有一個中央嘅大數據同埋去處理呢啲資料。咁如果用技術性講嘅就 LLM 啦，大語言模型啦。咁變咗我頭先講緊，除咗一千間學校嘅作文之外，仲有教育局嘅資料咧，
6: 係啊，
7: 仲有考評局嘅資料咧。我放曬落去嘅時候咧，我生成出嚟嗰個嘅威力咧，或者嗰個果效嗰、那個用出嚟嗰個嘅效益咧。是大好多，
6: 冇錯。
7: 嗱，第二個我覺得咧，唔係淨係校本，而係中央要做嘅咧，就係、是、個算力啦。Alan， 你係業界，你都知啦。其實算力就決定成與敗，
6: 係
7: 勝與負嘛。所以如果每一家學校佢都要自己去買算力，好貴噶嘛。
6: 係啊。
7: 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中央去集中嗰個算力嘅提供，或者幫佢哋採購。咁樣就會便利到唔同嘅學校，佢哋可以有較為相宜同埋合理啲嘅價錢咧，去用到適當嘅算力。 第三就硬件啦。你諗下，而家我哋一定要講緊咁多資料、咁多數據，嗰個信息安全係非常重要嘅。好啦，每一間學校做一個同牆鐵壁嘅金庫仔好啲啊，定因為我中央做一個大嘅同牆鐵壁金庫好啲咧？一定是後者嚟嘅，
6: 冇錯。
7: 咁所以我會睇到咧，未來較為適合香港學界咧嗰個數字教育嘅發展嘅模式會點樣咧？每間學校佢哋有自己嘅校本嘅 AI lab， 佢哋只要有一個好高速、好穩定嘅上網，駁去呢個中央平台，而呢個中央平台就會提供到頭先我所講算力、推演能力同埋安全性，咁。以至到佢哋要做任何嘅一啲 AI 嘅 deployment 啦，去试任何嘢嘅时候咧，佢哋喺一个高效、安全嘅环境底下去做。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嗰个嘅发展嘅模式咧，应该行呢个方向。
6: 係啊，我好同意啊。其实就有好多学校嘅校长都担心啦。啊，我哋点样可以保护我哋学校啲校本嘅资讯咧？咁样头先啱上你提出嗰个就係、是，即係我哋喺香港本地里面咧拥有自己嘅私有云。咁咧，所有啲數據咧，唔係流向海外嘅，係自己嘅即係本地裡面嘅中央處理嘅私有雲，將我哋一啲叫做可能係開源嘅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可靠被認可嘅大模型咧，就放咗落去裡面，而再咧集百家之所長，所有咧好似你頭先講一千間學校一千個文章咁樣，呢啲數據咧都可以咧透過即係教育局或者咧中央處理咁樣咧，去咧將嗰啲嘅即係好好嘅教材教案工作紙咧，就衍生到一啲更加好嘅教育嘅即係叫做材料嚇，讓咧我哋嘅老師咧就可以獲得一啲更精準啊！喂，但係咁樣咧，可能有個機會咧、就是，就係咁，我哋仲使唔使要出版社咧？咁樣嚇，咁我認為咧就答案咧係必須要有嘅，因為出版社咧其實係扮演咗一啲好重要的角色，就係、是、點樣可以將一啲好重要嘅教材、教案工作紙呢啲咁樣嘅內容咧，將佢變成為教具啊！咁呢一啲咧，其實咧就坦白講啦，即係中央處理。就可以喺雲端上高搞啫，就算私有雲都係啫。但係咧，有好多教具啊，點樣落地？尤其是我哋過去五年、十年推動咧 STEM education 咧，其實一定要有好多業界人士幫手嘅。但係咧，如何咧？嗱，啱熟如何咧？將一啲學校佢覺得比較私隱度高嘅數據。佢又唔想擺上去個私有雲度，你覺得係咪即係你頭先嗰個 idea？關於學校裡面的 AI lab，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概念呢？即係佢係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學校嘅老師或者啲學生都可以將一啲比較即係佢係校本啲嘅數據去處理
7: 㗎？嗱，如果講緊一啲校本嘅數據敏感嘅資料咧，涉及到嗰個資料本身嗰個同學或者老師嘅個人身份咧，我哋都係建議佢擺翻喺學校。圍翻喺學校嗰縫四縫牆裏邊，但係有啲資料其實可能一啲學生佢哋嗰個嗰篇作文係點樣，我唔需要知道同學個名嘅。
6: 係，
7: 我知道大概佢原來過往呢個學期嗰個作文嘅進度啊，佢寫文章個風格係點樣嘅時候咧，其實呢啲資料係可以上傳去一個中央處理嘅。咁所以我就會有曬全香港學生唔同年齡、唔同組別，佢哋嘅背景係點嘅時候，我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分析，以至到咧，我可以讓啲老師咧係既要保障到啲學生嘅私隱之餘咧，佢又睇到啲客觀嘅數據，以至到佢可以做到 benchmarking， 知道喺原來香港咁多學生同齡嘅水平，佢呢個學生去到邊度，呢、這個學生去到邊度，咁就可以幫助到老師做因材施教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正正我哋見到個科技同埋數據嗰個威力咧，就係、是、可以。令到一方面是因材施教，另外一方面呢是很个性化的。家长他又可以知道自己的小朋友同同班是怎样比较，同同区是怎样比较，同全港是怎样比较。咁我觉得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是可以因应住人工智能同科技是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6: 是啊，嗱头先我刚刚听完啦，啱从你这个好好的即是建议啦或者这个构思啦，咁我呢就即是有一个即是简单的即是分析。就是咩呢，一般呢在市场呢基本上有好多免费嗰啲人工智能工具嘅。嗰啲通常呢都系一啲公有云，即係向 public 上高嘅免费嘅，点样可以将AI 大幅咁樣去推動全民 AI 咧？咁梗係免費就係即係最容易。

0: 易去試用啦咁樣。但一落到去咧，我哋講緊嘅教育界就係專業性嘅。
1: 嗯，
0: 所以咧就我哋可以透過中央處理，你頭先講嗰個即係私有雲嘅概念，就係啲重要嘅嘢唔好出去海外，我哋留翻喺香港保護住佢。咁然之後咧就集百家之所長，所有嘅啲學校嘅學生嘅數據啊，咁都唔使俾名嘅喎，係嘛？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可以訓練到咧個模型咧，就令到我哋咧啲教材教育工作者更加可以昇華，老師咧又可以減低嗰、那個即係工作量。從而咧，將一啲絕密嘅，頭先啱常你提到嗰啲唔想俾人即係攞到嘅一啲嘅資訊咧，擺翻喺學校嗰四埲牆，即係哪怕係佢原有嘅服務器啊，或者佢自己嗰啲即係有啲人會試大模型嗰啲一體機啊，但總之咧，仲係混咗喺佢自己學校嗰度，咁咧就萬無一失啦，係咪咁樣啊？成個三層架構
2: 嘅。嗱，你作為科技界嘅人做呢個主持，你已經將我頭先講嗰啲嘢綜合分析得非常之好，完全100%正確。
0: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咧，今日呢個節目將你呢一個好好嘅即係建議咧，其實就可以勾畫出數字教育藍圖嘅落地嘅一個版本啦，即係點樣可以將佢除咗係一啲叫做政策上嗰個方向之外咧，亦都咧即係即係一步一步咧去即係去提供落地。嗱，要成功咧，其實即係除咗你頭先講嗰個點樣去處理嗰啲教材教育工作紙啊數據之外咧，其實咧我認為咧都有其他幾件事咧都要做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教師培訓。呢、這個咧係教育城一直以來都做得好好嘅。咁咧第二方面咧就係課程設計啦。嗱，頭先啱上你又提到噶嘛，就係我哋點樣透過啲大模型啊、百家之所長啊，咁其實喺呢個第二點課程設計方面咧，教育城又花咗啲咩功夫，或者過程之中有冇啲咩新嘅規劃咁樣咧？
2: 嗱，如果講緊課程設計裏面咧，我諗教育城會係做一個facilitator 嘅角色啦，即係便利者、促成者嘅角色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始終唔係每一科嘅專家。每一科嘅專家會喺邊度咧？喺教育局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啦，唔同嘅出版商。咁所以我哋就既係要便利業界同埋教育有關嘅部門，佢哋點樣喺適合未來人工智能嗰個課程嘅設計裏面咧，去促成呢件事。而促成咧，睇翻個藍圖裏面咧，其實都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做人工智能體，每一科嘅人工智能體 AI agents， 我哋就正正做緊呢個角色啦。可能嗰個課程嘅內容係由教育局同埋唔同嘅出版商去提供嘅，佢哋嘅內容嘅創作者、作者。咁但係我哋咧就會因應住唔同嘅相關嘅內容，譬如講緊可能係英文科，集百家之大成，分析翻點樣配合到香港嗰個學界發展，唔同程度嘅學生由小學唔同年級去到中學，我哋就會負責設計嗰個嘅英文科嘅人工智能體，以至到咧老師就可以用到呢個人工智能體，係便利到佢喺自己嘅科目嘅學與教、學生進度嘅分析。譬如唔同嘅學生嘅時候，出啲咩作業俾佢做咧，個程度係點樣樣咧？批改嘅時候點樣能夠讓學生甚至家長知道嗰個同學仔嘅水平去到邊度，以至到我下一份功課，究竟我係出淺啲俾佢，定係深啲俾佢？
0: 個性化，
2: 以至到幫到佢學得更加好、更加開心、更加有趣味。即係你次次都俾一份好深嘅功課，次次都好低分嘅時候，就自然打擊咗佢嘅
0: 冇
2: 自信心噶嘛。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咧，正正係科技人工智能，我哋講緊以科目為本嘅人工智能體。咁賣少少廣告咧，即係教育局已經做咗一個試行咧，就喺科學課。咁教育城咧喺呢一个学年咧，我哋至少都会推出某啲主科嘅人工智能体，俾学界老师咧去采用。咁正如我所讲啦，我哋又唔系乱嚟噶啦，又系参考唔同嘅国际嘅标准，香港嘅大学嘅学者嘅研究，同埋前线老师俾嘅资料，加埋头先我所讲有教育当局啦，同埋唔同嘅出版商嘅资料咧，我哋先至系汇聚咗呢个人工智能体喺主科里边。应该我相信今年学年里面推出嘅机会咧系非常大嘅。
0: 哇，好好啊！即系就单单系讲课程设计咧，教育城已经花咗咁多心机啦。咁嗱，剩翻咧，即系头先我讲有四件事噶嘛，剩翻两件事就系校本点样实践，同埋点样协助咧啲老师去评估同埋支援佢哋咧。喺呢两个范畴咧，教育城又即系花咗啲乜嘢嘅心思喺里面咧？
2: 校本嘅實踐，

0: 剛才講咗啦，即係可能每個校本佢有自己相關嘅 AI lab，
1: 係
0: 設置某啲嘅硬件同埋軟件。咁呢度我唔重複啦、
1: 嗯。
0: 反而我會諗緊嘅就係每間學校嘅時候，究竟佢點樣同佢嘅學生同老師去睇人工智能幫助學與教呢樣嘢？我哋都聽到有啲新聞，無論係外國也好，或者係甚至本地也好咧，都好擔心咧人工智能會令到啲學生抄功課啦，好懶啦，而令到佢哋喺應用上面咧有好多嘅擔憂嘅。
1: 係，
0: 咁我諗咧呢一個喺心態上面去調節同埋去面對咧好緊要。我自己就會用一個咁樣嘅比喻嘅，正如我頭先都提過，唔同嘅年代必定有新科技嘅。
1: 係。
0: 如果大家可能諗翻起，當然可能都仲係好細個。60年代尾70年代初咧，有一樣好偉大嘅發明就係、是、便攜式嘅計數機。
1: 嗯，
0: 係。以前計數咧就係好大座擺喺度要撳好多個掣嘅計數機嘅。咁、
1: 嗯、
0: 你諗下便攜式計數機嘅出現，你諗下當年學界咪爭論咗好耐，究竟要幾年班先至俾佢用計數機咧？咁樣
1: 冇錯。
0: 咁我諗其實今日學界面對住就係呢樣嘢。你諗下，如果當年唔俾學生用計數機，今天我哋學界會發展成點？
1: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有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好似當年互聯網年代咧，我哋仲要去圖書館借書嗰陣時候，互聯網一出嚟嘅時候，即係好多嘅人都去爭論，就係話俾唔俾佢哋用互聯網啊嘛咁、啊、我諗咧，其實咧歷史係不斷重複嘅，即係今天咧，對於我嚟講 ，AI 都係一個工具，而點樣去運用好呢個工具咧，其實咧就係、是、正正係咧，即係我哋所有教育界咧都要即係去面對點樣。去做好呢一个咁样嘅普及化嘅嗱教育咧，尤其是咧即系科技嘅教育咧，我觉得唔系一个追潮流嘅一个即系行为嚟嘅，而咧系目标系要培养我哋学生拥有未来需要嘅能力，而咧正正系咁样咧，其实我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带嚟呢首歌系邓小巧嘅《无时无刻》，象征住咧我哋教育界嘅童工无时无刻咧都好努力咁样咧去培养我哋同学未来所需要嘅能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牢足，是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岸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系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系前辈，其实冇，我当佢系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8: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今集嘅管理新思维，我系今日嘅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嗱，我哋刚刚听到咧，我哋嘅嘉宾香港教育城董事会嘅主席李汉祥先生咧，介绍咗数字教育蓝图背后嘅一啲嘅管理逻辑啊，同埋即系好明确咁样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如何落地啦，呢个好重要啊。但系嗱，AI 人才咧就其實唔係單靠 STEM 啊、STEAM 啊，咁其實仲有啲咩能力嘅咧？咁樣啊，阿 Sir，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即係我哋嗰啲學生，其實咧點樣可以咧增強咗佢哋嘅即係尤其是係基礎認知啊、應用能力啊，尤其是你頭先提過嘅一啲嘅數據 AI 嘅素養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多少少啊？
9: OK， 喂，多謝曬 Alan。其實我同你真係雖然事前有夾過，但係都冇夾得咁精準咧。其實呢個就正正係嚴重。我頭先講用計數機個工具嘅比喻，
8: 係
9: 其實嚟到呢個人工智能嘅年代咧，係只係提供咗一個更加有效嘅學習利器，俾學生教學利器俾教師。我哋中國嘅古語都有話：工欲善其事咧，必先利其器。
8: 係。
9: 而我哋嚟到呢個年代有呢個利器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好去把握佢應用。我見到坊間最擔心嘅就係呢個利器咧應用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會有個雙刃劍嘅效果而傷到自己。譬如我哋成日都擔心啲學生淨係識得抄功課啊，咁啊變咗就冇一個思考嘅過程啊。咁我諗咧呢方面我自己有幾個唔同嘅睇法嘅。第一個咧就係我最近睇咗一間好出名嘅顧問公司麥肯錫 McKinsey，
8: 係
9: 佢一個嘅報告，講緊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啊，需要培育啲咩人才咧咁樣，或者啲咩人才嘅特質係好重要咧？咁佢講咗三樣嘢嘅，
8: 係
9: 咁我先講第一樣先，有時間我哋講埋第二樣。
8: 好，
9: 第一樣咧，佢就係講緊個判斷性嘅人才。
8: 嗯，
9: 佢話咧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咧，我哋最需要嘅人才就係做到決定，
8: 係
9: make decision。但系其实完全唔容易，你要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或者有时要 make the best decision 嘅时候咧，喺我哋管理一个企业嘅时候，完全唔容易。
8: 系
9: 咁点样先至可以去做到一个好嘅决定同判断咧？嗱，好多时一定系靠经验啦。
8: 系，
9: 但系其实人嘅经验系从知识里边去累积翻嚟噶嘛。
8: 嗯哼，
9: 亦即系话，如果你嘅知识唔系属于自己嘅，系属于你抄人工智能嘅。当你要面对住去做判断、去做决定嘅时候，你就自然冇咗嗰个知识嘅基础，你做唔得到。
8: 冇错。
9: 放翻嚟一个实际嘅情况里边，我谂无论系用管理又好，或者学习都好咧，我哋一定系有一啲客观嘅考核，我考核我员工嘅能力，考核我学生嘅水平。咁我都几深信全世界嘅学界暂时都未会系有个趋势。

0: 放棄評核，放棄考核噶嘛。咁、
1: 嗯、
0: 好啦，當你去考核嘅時候，就自然會知道學生嘅功力去到邊度。
1: 係啊，
0: 如果佢次次都用人工智能抄完功課就算，其實去到考核嘅時候咧，佢就自然會攞好低分。
1: 冇錯冇錯。
0: 亦即係反過嚟講，喺人工智能嘅年代，我更加需要咩嘢呢？我更加需要將呢個知識內化，屬於我自己，更加需要喺呢個學習知識嘅過程裏面，我慎思明辨，去分析翻唔同答案七個答案裏面邊個喺邊一個場合更加適用。嗱，呢一個就係訓練緊我哋嘅思維思考嘅過程同埋方法。
1: 係啊，啱上你講得好好啊！嗱，我喺大學咧，即係我喺多間大學度任教啦。其實咧，我好同意你講嗰個考核嗰個部分。其實咧，點樣可以將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工具去幫學生去收集資料，從而咧讓學生學更加快去收集資料，佢就更加多嘅時間去內化。我用嘅方法咧好簡單，就係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俾佢哋做項目，做完項目咧，基本上咧就必須要咧就將佢學到嘅嘢咧，去表達出嚟嚇，我哋要做 presentation。咁過程之中咧，你會發現咧，有啲學生如果佢淨係搬字過紙咧，其實咧坦白講啊，搬字過紙可以去圖書館搬字過紙，可以向互聯網搬字過紙，亦都可以向 AI 度搬字過紙。其實只要我唔係話要去 check 佢係咪用咩渠道去攞呢啲資料，只要 check 到佢係咩咧，就係每一個學生佢係唔係最優秀。即系话我唔需要理会佢嗰啲内容系从何而嚟，因为如果个当每一个人都用 AI 去抄嘅话，其实嗰个已经系最低分啦。
0: 嗯，
1: 你一定要好似头先啱从你咁讲，佢内化完之后，透过人类，透过佢自己嘅一个叫创意去表达出嚟咧，咁自然高下立见噶咯。咁样啊，呢个咧系过去几年咧，我一路都有在做嘅。嗱，你觉得呢一招又 work 唔 work 咧？
0: 嗱，完全我好同意你，我講個好實際嘅例子，即係同教育城有關。因為舊年我哋香港教育城咧就成立25周年，
1: 係
0: 咁樣咧，我就諗住作一首五言嘅絕詩，咁、就祝賀香港教育城成立25周年啦。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出個條件同 AI 講啦，我第一就要你慶祝我哋25周年啦，銀禧啦，要突顯到我做學語教博覽啦，推動閱讀做10本好讀啦，等等嘅嘢，發展人工智能。咁我就讲晒喺呢个五言绝诗里边嗰4个短句5个字里边大致上想要嘅意思。好坦白讲啊，如果 AI 听完我开出嚟嘅要求嘅第一个版本，我攞出街咧，俾人笑死人，话乜你呢个教程嘅主席啲水平咁低噶？佢讲咗第一个答案俾我听，我同佢互相搏斗咗超过个几钟头，我讲翻俾佢听某啲评质
1: 系
0: 点样对。我想引用啲咩典故？边啲典故我觉得更加适合？点样喺嗰、那个典故里面反映到係容易人读者明白到？嗱，呢啲呢好老实讲，如果你冇嗰个文学嘅基础，你係博唔到个 AI 嘅。
1: 冇错，
0: 佢讲啲嘢俾你听可能係
1: 似是而非。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正正想强调一点呢，就係、是我哋越用 AI 用得好咧，我哋自己嘅知識嘅根基越要深厚。
1: 嗯，
0: 咁只不過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我哋而家咧去圖書館揾資料咧快咗好多，咁但係我都要識得去判斷點樣將啲資料去經過慎思明辨嘅過程去融合。咁所以我相信咧，未來教育界咧係循住呢個方向去走嘅時候咧，就會善用到我哋嗰把教學嘅利器啊！
1: 嗱，啱上你講得好好，你用自身嘅一個經驗咧，可以話俾我哋啲同學仔啊，或者啲老師知道如何去變成人機合體啊！即係點樣可以同佢互相去討論啊，去切磋啊，從而咧去獲得一個好好嘅答案。而過程之中咧，頭先啱上你就已經強調咗一樣嘢，就係、是、學生本身要有墨水。呢樣正正咧係老师咧，佢最强嘅一样嘢，咁于是乎咧，老师有墨水，学生佢要去训练呢啲咁样嘅知识嘅层面嘅时候 ，AI 就系一个加速器，等佢更快去获得呢啲嘅知识。 咁老師就教佢點樣去學習嘅方法，令到佢嗰、那個即係融入佢自己個內在嗰個知識咧，就更加加速。嗱，呢一個咧正正咧就係啱常你用你自身嗰個經歷咧，即係説明咗嗱，我哋有一個好嘅明燈啦。
0: 但我覺得一路同你傾落去咧，我哋已經逐漸咧將未來老師嘅角色咧都已經浮現咗出嚟，
1: 就係
0: 佢點樣去誘導學生有嗰個學習嘅主動性，去追求嗰個知識。因為頭先我講過咧。即係麥肯錫 McKinsey 個報告咧，提過三類有價值嘅人。
1: 係啊，
0: 其中有一類咧，除咗頭先我講判斷型之外咧，就係、是、驅動型嘅人才。
1: 嗯、
0: 驅動型即係講緊佢有個好自動自覺去學習，
1: 冇錯，
0: 去擁喐件事，有個 self initiative。
1: 係
0: 咁呢一類嘅人才咧，原來喺麥肯錫個報告裏邊咧，佢話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咧係非常重要嘅。你要好主動積極去發掘一啲新嘅事物，尋找一啲新嘅答案。學一啲新嘅知識，而唔係人哋擁你一步喐一喐，擁你一步喐一喐。咁所以呢個就正正，如果我哋套用翻喺學校嘅環境裏邊咧，可能老師就係一個誘導者嘅角色，
1: 冇錯，
0: 去讓到學生對於某一啲嘅知識嗰、那個興趣提高嘅時候咧，那個學生就自然變咗嗰個自主性高咧，就係我哋講緊未來需要嘅驅動型嘅人才。
1: 係喎，嗱，咁教育城又喺呢一方面點樣去支援學嗰啲學校啊、老師啊，去培育呢啲驅動型嘅人才咧？
0: 嗱，我哋咧如果睇翻個藍圖裏邊咧，我哋好多嘢要做咧，我哋就係、是。做好多唔同嘅工具，讓啲老師咧，佢哋因應住佢哋可能唔同科目或者唔同學生咧，佢哋係用啲適合啲嘅工具去幫佢哋。所以咧，未來我哋係會建構一個數字教育工具大平台啦。亦都教程裏面咧，我有一個超級貨架叫做 Ad Market 嘅。咁我盡量咧就係提供唔同形形色色嘅工具，讓老師佢知道啊，原來呢樣嘢配合某啲。背景嘅學生咧，佢可以增強佢哋嘅學習嘅趣味性。咁、而呢啲工具咧，我亦都盡量咧同啲業界嘅朋友講啦，即係我頭先咪講個生態系統，揾好多創科企業啊嚟幫手嘅。即係如果可以免費咧，你第一年都免費俾佢哋使用啦。
1: 冇錯冇錯。
0: 咁就算唔係免費嘅，你會唔會一個試用版本俾啲學生或者老師用咗之後，讓佢哋知道呢個工具好用啦？咁我哋繼續用落去啦。再加上咧，其實我頭先咪提到咧，其實政府亦都。留咗一啲資金，係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咧去支援學界。
1: 冇錯。
0: 咁其實學界亦都有一啲嘅工具咧，可以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嘅資助咧去用到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學校同學生係免費使用，不過背後咧就由政府優質教育基金去支持咯。
1: 啱常你講得好好，就係、是、有資源同埋有工具嘅配套，而喺嗰、那個。做法或者嗰個推動嘅方法嗰度咧，嗱啱上我有少少分享啊，就係、是、咧我哋喺大學嗰啲培訓咧，其中有一個方法咧叫 team based learning， 即係話頭先喺第一種人才嘅需求嘅時候咧，我帶出咗一個叫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係透過做一啲項目去將嗰啲嘅 AI 嘅資訊去內化。咁呢個呢就係、是、令到佢可以人機合體啦咁樣。第二個驅動型嘅人才呢其實可以運用 team based learning 㗎喎、哦。即係話當教育城去做呢個平台有好多工具俾佢哋嘅時候呢，其實喺嗰個教學法同埋喺嗰個叫做即係我哋嘅課程嗰個發展嗰度呢，如果融入咗 team based learning 呢，其實就可以讓啲同學仔即係去組成一啲小組，互相呢就去驅動對方，互相咧去創造一啲叫做領袖出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生意啊或者做商業創業啊，其實驅動型嘅人才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你自己點樣揾單咧咁樣？所以咧，啱常你可以咧，即係又可以即係睇睇到底 team based learning 點樣可以將一啲叫學生咧就組隊，然之後咧去做一啲叫做互相學習嘅咁樣嘅方式咧。咁我覺得教育城咧係一個好好嘅身份咧，去大力推動呢一個教法嘅喎。
0: 嗱，各位聽眾，我同阿 Alan 咧真係冇夾過，冇打龍通。麥肯錫報告裏邊咧，頭先我講三種人才，判斷型嘅人才、驅動型嘅人才。另外一種未來需要嘅人才咧，就係共享型嘅人才。
1: 嗯，
0: 其實共享型嘅人才個背後嘅理念就係團隊精神，係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嘅 team based learning。咁嗱，呢度我又再講多少少啦。我哋講緊嗰個共享型嘅人才，如果套用翻我哋喺個商業社會裏邊咧，學習同工作好多時都係一個 project。一個 team 去做嘢，咁、而麥肯錫報告講到咧，原來呢個共享型嘅人才佢嗰個嘅特質會喺邊度咧？ 就是成就别人。
1: 是。
0: 即是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懂得用 AI， 我们懂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用很多不同的数字格的工具。我们不要咁自私，正是围住自己懂做就做了自己那部分的答案。反而呢，我们是要将那个的

0: 到咧呢一个成果咧系可以做得好。咁我放翻喺商界里边咧，我早前都写一篇文咧，我话其实呢个好紧要啊。你谂下，当每一个嘅 project，每一个嘅团队，阿 Alan 咧，你就用工具用得最叻嗰个，你就次次都教晒佢哋 A B C D E 咧，用得更好。即是说你每一次都造就他人，你每一次都让到别人和团队成功，你想想久而久之没了你不得的 Alan，是吗？因为你就是最重要成就别人的弱势嘛，如果没了你的时候，人家就个成就就自然低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来的。原来我们自己叻，我们懂得用某个工具的时候，收收埋埋咁自私呢，除了发挥不到那个最大效益之外呢，其实长远来讲自己蚀底的。
1: 是啊。
0: 咁所以我想这个在那个管理间公司呢，我觉得也都可以应用得到，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时候觉得啲嘢唔关自己事就唔理呢，是其他部门做呢，其实当你便利咗其他部门做一啲嘢，同埋而家呢个世界呢，好多时嘅工作都系跨部门嘅。
1: 冇错冇错。
0: 跨团队协作。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我哋嗰个共享型嘅人才概念配合埋人工智能嘅工具发挥得好呢，咁我相信无论学生喺学习嘅过程或者打工仔佢哋喺工作嘅过程呢，都会发挥到更大嘅效益嘅。
1: 係呀，我非常之同意啱上你头先讲呢个共享型嘅策略啦，或者係一个管理嘅营运嘅方式啦。因为呢喺我哋创科界呢，过去即係十几廿年呢，都流行一个叫开源嘅一个模式嘅。即係话将自己嘅一啲叫做原始码，即係我哋啲 source code 去开源咁样去分享俾其他嘅即係叫协作者啊，或者叫开发者啊，咁样。其实正正系呢个开源嘅概念咧，其实咧就帮到好多唔同嘅程式咧，就有好多人有机会去试啊，帮手 debug 啊，帮手去即系除虫啊，去即系解决啲错误啊，咁样。正正系你头先提到嗰种协同嘅效应啊，一个人自己闩埋房门写程式，其实点知点知有冇啱定系错咧，咁样吓。但系透过呢个开源嘅平台，有好多人去使用啊，好多人去试啊，结果咧，自己嗰个程式咧就越做越好喎，咁样。同埋咧，我好同意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当其实好多个项目咧，唔同嘅人咧都系独特而有潜能噶嘛。今一天Armstrong 你系即系共享者，下一天 Alan 系共享者，你帮下我，我帮下你，成个社会、成个团队都会即系共荣啊！即系变咗咧，唔系你单一次某一个学科你赢晒，而系样样嘢你都会有一个跃进嘅。所以咧，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嗰个共享型人才咧，其实又令到咧成个数字教育蓝图嗰个落地性咧就更立体咯。即系有咗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有 team based learning， 同埋有 open source learning 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指示或者呢个成个嘅呢个指引咧，其实就令到咧我哋啲老师更加多咗几手货咧，去即系学下点样去有一个全新嘅教学法。
0: 嗱，我谂头先你提个 team based learning 咧，甚至我哋系讲紧喺个 team 里边嘅成员，唔系净系学生，
1: 系
0: 有啲老师亦都喺里边。咁，我觉得呢一种嘅培育系非常好嘅，因为谂下我哋学生始终都系出嚟社会做嘢啦。
1: 系啊，
0: 咁其实社会里边就正如大家头先我哋都提到，好多时都系团队合作啊，做唔同嘅 project 啊，嗰啲嘅团队成员来自唔同嘅部门。咁所以如果啲同学喺佢哋学习嘅阶段，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就已经是用緊 team based learning， 我同你都讀過大學啦，你都知道好多 project 要做噶嘛，都係 team based learning。咁嘅時候，我覺得啲同學由細到大就已經培育咗呢一個嘅思維咧，係真係令到佢哋第時出嚟社會裏邊咧嗰個嘅效率同競爭力咧係可以提高嘅。
1: 係啊，嗱，有好多老師或者好多教育工作者咧都講 AI 個素養咧，其實就係即係要誠實啦，或者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用咗 AI 就要講明係用 AI 啦，要有個出處啦咁樣。但係頭先咧，即係聽完阿Armstrong你講咗即係呢一個 McKinsey 呢三個報告咧，其實咧我又對 AI 素養咧就有啲新嘅，即係或者更加立體咯。即係除咗好表面，就係話 用咗人哋嘅知識資訊，我就寫翻個 reference 之外咧，其實咧透過咧嗰、那個即係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嘅概念，就係我可以就係、是、你頭先用個詞就係內化咗佢，係即係話好快攞到啲資料，跟住咧將嗰啲嘅資料變成。

自己嘅墨水內化咗佢，透過呢一個項目，從而咧有一個全新嘅叫評審嘅標準。因為如果個個都用 AI 咧，即係最水嘅啫。好似你咁樣，你呢個嘅五言即係嗰個詩咧，咁其實你人機合體咗咧，嗰個表現咧就完全唔同。另一方面咧 ，AI 嘅素養咧，除咗就係即係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內化咗佢之外咧，就係個領袖個嗰個培育。點樣可以令到透過一個團體，令到佢可以有一個即係領袖嗰、那個素養，可以咧令到佢帶動到其他人一齊去發展啊！正正係呢個點咧，就 echo 翻你頭先最拉尾嗰點咧，就係共享型嚇，將佢咧就互相去幫助別人去分享，從而咧就係我個業界嘅說法咧就係、是。open source 開源嘅一個嘅方式，咁如果咧能夠將呢一種咁樣嘅多元嘅 AI 素養咧，可以培育到俾我哋學生咧，其實咧就變咗 AI 根本就唔係用嚟取替人嘅，而係重塑人嘅一個全新嘅角色。咁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就喺呢一節咧就學到好全面啦，啱上，即係令到咧我覺得咧就成個嘅數字教學藍圖。如何去育人呢个呢就更加立体。嗱以下呢我就为观众呢或者为听众呢就带来咗一首歌，係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其实全民 AI 呢就係、是、让 AI 陪伴我哋所有嘅人一同去成长。亦都透过啱上头先嘅分享，我哋所有听众一齐明白到 AI 係可以陪住我哋长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那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的环境之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俾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俾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大约有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有车辆着火，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慢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9

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9: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今集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就系今日嘅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我哋嘅嘉宾咧，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先生咧，刚刚咧就同我哋即系分享咗点样去扩阔 AI 人才嘅定义，有三个唔同嘅层次啦。点样可以透过 project based learning、team based learning 同埋咧即系 open source 嘅即系呢个叫做推展咧，令到我哋咧就系个数字教育蓝图咧更加之立体咁样去落地咯。接住落嚟啦，阿啱常啊，我想问下你，香港咧，其实点样咧先可以建立到全民 AI 呢一个长期嘅生态咧？因为你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关于咧整个生态圈噶嘛，吓、咁你觉得香港应该点做咧，先可以迎合到呢个大时代嘅即系趋势咧？
10: 嗱，我谂首先有两方面啦，第一就资源真系好紧要嘅，咁政府其实系知道要做全民 AI 嘅，
9: 系，
10: 咁但系咧，如果见到只系得5000万嘅全民AI 嘅撥款咧，我覺得遠遠不足嘅。咁、可能政府喺初期嘅發展係比較審慎，所以可能喺嗰個撥款金額裏邊，亦都用一個比較審慎啲嘅態度啦。但係好坦白講，即係我哋淨係教育界，特首已經係預留咗20亿，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去俾全香港嘅中小學生。去支援佢哋喺 AI 上面嘅發展，咁你諗下，我哋中小學生都20亿啦。如果全港700万嘅市民，咁我哋5000万係遠遠不足夠嘅。咁所以咧，我希望政府即係經歷咗一個財政年度之後試行咗啦，我諗真係可以去大幅度咧去提高呢個全民 AI 嘅培訓嘅資源。好坦白講，如果你問我咧。50亿都唔知够唔够，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要去有秩序去使呢啲钱，
9: 冇错。
10: 咁但系喺全民 AI 嚟讲，我谂亦都大家可以分开层面去睇嘅。除咗我哋讲紧系中小学生之外、大学生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其他一啲嘅职业导向嘅学校啦，亦都有一啲在职嘅人士啦。咁我谂在职人士嚟讲咧，那个全民 AI 嘅培训系更加紧要，
9: 冇错。
10: 因为好多人都担心咧，人工智能呢个浪潮，一冚到佢哋嗰个行业咧，佢哋就可能会冇咗份工啦。因为科技可能取代咗佢哋嘅工作啊、裁员啊、减薪啊等等。咁我觉得一啲真系比较重复性嘅工作。可能是比較危險一啲嘅，所以政府是不是要想一想哪些工種、哪些類型而被 AI 取替的機率是高的？

0: 嘅時候咧，針對住呢啲群組咧，我哋提供一啲比較特定啲、針對式啲嘅培訓嘅項目。
1: 啊，呢個咧我都有少少回應啊，因為咧我就前嗰幾集咧，我請到即係僱員再培訓局。主席咧，阿黃傑龍，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個局都會改名啊，即係點樣去
0: 能力提升局啊，叫做
1: 冇錯啊。所以咧，我深信咧，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有部署，同埋咧，亦都咧，好似頭先啱常你咁講咧，就係即係分階段啦，去即係睇下個成果再即係翻盤。而咧，而從香港長遠發展嚟睇，嗱，啱常你覺得教育同埋創科政策應該點樣配合，先至可以真正建立到我哋需要嘅人才庫呢？
0: 嗱，我會睇咧，其實喺任何嘅人才嘅政策、人才嘅培育咧，最歸根究底係我哋嘅產業結構，
1: 係，
0: 亦即係話我哋望住香港未來，我哋想要啲咩嘅產業？咁嗱，我哋其實已經知道我哋要發展做八大中心啦。
1: 嗯，
0: 若略我哋都知道我哋要啲咩產業嘅，所以如果我哋更加清晰知道未來有邊啲產業係香港重點發展，並且係一啲高增值嘅產業，咁我哋就知道咧，究竟呢啲產業背後就需要啲咩人才啦。需要啲咩人才嘅時候，我就已經知道，咦？我目前嘅人才個人才嗰、那個gap 喺邊度咧？
1: 係
0: 咁就會透過兩樣嘢咧。第一就係在職嘅培訓，第二就係未入職嘅教育，即係講緊大學、小學、中小學、職業導向等等啦。
1: 冇錯，冇錯。
0: 咁呢兩方面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制定到適當嘅教育政策。
1: 嗯，
0: 咁如果我哋一啲在職培訓、教育政策都未能夠填補到我頭先所講嗰個嘅人才 gap，我哋就要靠輸入人才啦。咁所以你見到一環扣一環咧，就係最緊要嘅就係我哋知道個產業結構係點樣樣，需要大概邊啲類型、邊啲數量嘅人才，有幾多我哋可以自己培育得到？透過學校或者在職培訓幫佢升級轉型，真係唔夠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輸入人才？咁所以呢三嚿嘅三個重要嘅 building blocks 咧，係好直接影響到我哋要啲咩人才同埋點樣發展。
1: 係啊，阿啱常果然係職場大師啊！即係從咧成個社會嗰個需求做源起，點、樣可以透過咧，即係呢一個嘅發展嘅方向咧，去物色成個嘅培育人才嘅方法。嗱，我留意到咧，數字教育政策藍圖咧，好多即係叫做指引啊，或者好多啲資料咧，都係嘗試去支持啲學校同埋老師咧，去點樣去使用科技嘅，點樣去提高佢哋嗰個即係教學質素啊，或者等等。但係咧，我覺得咧，香港咧要諗一諗咧，點樣可以由使用科技呢一點咧，走向咧就係培育合適嘅人才。而你正正咧就俾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路徑啦，就係源起咧就係市場導向。尋找一啲咧叫做高增值、高回報嘅即係行業或者係產業，咁咧就去做。嗱，喺你眼中裏面有邊啲方向咧，就係一啲屬於高增值、高回報嘅產業係合適香港嘅。
0: 嗱，高增值嘅產業咧，我相信喺香港係更加需要重點去發展，因為點解咧？我哋地少。咁始终个天然资源好缺乏，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善用我哋每一尺寸嘅土地，咁所以呢啲咁样嘅高增值嘅产业嘅发展嘅方向咧，我哋就要睇翻佢哋嗰个嘅增加嘅价值，制造出嚟嘅服务或者产品系咪可以卖俾全世界啦？
1: 冇错冇错。
0: 如果我哋发觉我哋呢一种嘅服务呢一种嘅产品，某程度上只是局限于本土的市场呢，它的增值能力不大的。我们再扩阔一点，放眼我们的大湾区大概8000多万的市场人口的市场呢，自然那个产业那个的价值就大了10倍。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些产业它出来的服务和产品是可以跨境去到大湾区的，它至少的市场大了10倍。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的目标呢，可以定得更加遠大，就係點樣可以賣到俾全世界？其實係有嘅喎。嗱，我哋諗翻咧，80年代咧，香港除咗荷里活之後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電影出口城市嚟嘅。
1: 冇錯冇錯，
0: 我哋係賺全世界嘅錢嘅。嗱，創意文化產業，我譬如舉個 例子，電影我除了票房之外，仲有好多周邊產品嘅，可以做好多周邊產品，衫啊、杯。

0: 杯啊、纪念品啊，甚至而家唔同类型嘅卡啊，嗰、那个增值能力系高、
1: 嗯。
0: 所以我谂我哋要真系谂下咧，点样可以将呢啲服务同产品系卖到俾全世界？而香港其中有几个好独特嘅优势，系可以令到我哋卖俾全世界嘅。点解咧？我哋系一个自由港嚟噶嘛？
1: 冇错，
0: 我哋嘅税务系非常之富有竞争力噶嘛。仲有，我哋嘅资金系完全流通，冇外汇管制过。你喺香港赚几多少钱，你只要交咗税之后，你就可以将呢啲盈利攞走噶咯、
1: 嗯嗯。
0: 对于营商环境系好吸引。我哋嘅法制非常健全，我哋行普通法好清晰嘅。我哋有国际仲裁嘅基地，做生意我哋知道清清楚楚，有争拗嘅时候点样去解决。仲、
1: 嗯、
0: 有。我哋嗰个知识产权嘅保障嘅法例同埋水平，亦都系非常之高。咁所以我谂，基于呢啲香港嘅基础底下咧，我哋要谂个高增值产业咧，就系除咗香港，除咗大湾区，如果卖到俾全世界就好啦。
1: 嗱，啱上你讲咗呢一个即系好好嘅一个方向同埋一啲要成功嘅一啲条件，我就即刻谂到咧，其实就政府咧近年咧。就係、是、大力支持創科，其中咧就係、是、即係撥咗好多資源咧，就去支持我哋香港一啲嘅即係大學裏面嘅深科技嚇，即係深度科技嘅教授團隊嚇，支持佢哋去創業啊，或者支持佢哋做科研啊。其中咧有一個即係100亿嘅基金咧，就叫 InnoHK 嚇、
0: 嗯，
1: 佢咧就有幾個唔同嘅重點嘅。第一個咧就係、是、關於一啲醫療方面 health 方面嘅。第二個方向咧就係 AI 加 R，Air 即係 AI 同埋機械人 robotics 嘅。咁咧最新一期咧就係、是、其實係關於咧叫 SEAM，即係話 sustainability 啊、advanced manufacturing 啊、energy 啊同埋 material 啊，咁、呢幾樣嘢。咁嗱。正正你頭先提出咧，就係、是、有好多可以賣到全世界啊！香港本身既有嘅好重要嘅 IP 啊 ，IP 除咗係我哋嘅即係文化嘅啊即係產業之外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專利啊，好多大學裏面，因為畢竟我哋係全球，如果講緊城市咧，最密集嘅城市，擁有最多嘅全球。百大嘅大學嘅一個城市啊，遲啲唔係係全球50强咁咧，所以咧其實咧就呢個方面咧，就正正係響創科咧，可能能夠幫到香港殺條血路嘅、哦，即係點樣可以咧，就係、是、讓我哋有聰明啲、有策略啲，去培育一啲人才，去俾我哋呢啲咁樣嘅高增值、高回報嘅產業。嗱、啊，你覺得？呢、这、一個又係咪一條即係出路呢？
0: 嗱，創科絕對係因為我哋八大中心一定其中一個就係國際嘅創科中心啦。同埋創科，我諗相對地嚟講，我唔係話佢唔需要土地，但係需要土地嗰個嘅需求未必好似一啲做一啲傳統製造業啊等等咧係比較多佔用土地，反而創科係講咩咧？講人才，
1: 係啊，
0: 講你嘅腦筋，講你嘅靈活嘅思考等等。咁所以我諗我亦都見到近年香港喺推動創科上面咧個成績慢慢咁進步。我諗政府喺呢方面要諗多啲咧，就係既然喂杭州都培育到陸小龍啦，我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可以重點諗下，我哋都培育翻香港唔止陸小龍啊，可能係八大金剛啊。咁所以我諗呢啲方向喺創科裏面咧，絕對係值得去推動之餘咧，我哋係有呢啲人才嘅。香港學生嘅水平，我哋睇國際上面好多嘅排名，講緊我哋香港學生。唔同嘅考試比賽嘅水平喺世界係前列嘅，
1: 成日攞嗰啲奧林匹克
0: 奧數獎啊！我哋嘅語文水平亦都唔差嘅、
1: 嗯，
0: 我哋兩文三語喺全世界裏面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咁所以我諗咧，即係我哋嘅人才係足夠，我哋充足嘅時候喺創科裏面去點樣引導我哋嘅學生佢哋更加。願意去發夢啊，有夢想，因為我發覺創科咧同夢想係好緊要嘅，
1: 係啊，
0: 即係而家睇翻人工智能啊，原來同我哋細細個睇嗰啲卡通片，
1: 係啊，
0: 裏邊唔可能發生嘅嘢。我早前去杭州，我參觀過啱啱上市嘅宇樹科技，就係有個機械人，你行入去就可以你自己操作咗成個機械人。呢啲咪我哋細細個睇嘅卡通片，自己走咗入去，原來可以做咗個機械人。
1: 係啊，
0: 原來我哋有夢想就可以成真。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喺香港咧，我哋更加要鼓勵我哋學生從小去培育佢哋嘅創意，唔好俾咁多即係喺創意上面嘅金剛圈嚟箍死佢哋，反而係要讓佢哋去善用而家嘅工具科技咧，去發揮佢哋嘅創意。
1: 係啊，我記得咧，即係其實響好幾年前咧，即係其實就我記得大約是十四五規劃的年代呢，即其實我們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由那時開始呢，其實我留意到教育局已經大力推動了 STEM Education 一段時間，及後再推進呢個 STEAM Education。其實正正呢就係響十多年前已經呢種下呢一個好重要嘅種子，去到今天呢個 AI 嘅一個大嘅即係漩渦，或者係一個機遇呢，其實就點樣可以銜接到創科嘅培育、人才嘅培育，去支援頭先啦，啱上你提到嗰啲好重要，點樣係嗰啲有啲高回報、高增值嘅產業咧，從而可以令到我哋賣到全世界咧咁樣。咁而教育城咧，其實係擔當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就係佢點樣可以聯繫到一啲中小學啊、老師啊，或者係家長啊、學校啊、學生啊，咁其實係一條龍嘅。咁而過程之中，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人才培訓嘅梯隊，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一步一步去推展咧，其實教育城嗰、那個即係迎合數字教育嗰個藍圖之餘咧，其實背後咧，即係對於小學、中學甚至乎大學嗰個合作咧，有啲乜嘢嘅策略或者有啲咩分別嘅咧？
0: 嗱，如果我哋講緊教育城而家新嘅學年，我哋其中有一個要推嘅重點咧，我哋就係叫做 Research Connect 同埋 Partner Connect。正正係頭先你所講啦 ，Research Connect 就係香港有好多好頂尖嘅大學嚇。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我哋個研究咁成功嘅時候，但係始終有時咧啲學者咧佢哋嗰個諗法咧未必係咁貼近到個市場嘅，未必係咁符合到香港中小學界嘅需要嘅。咁正正係咧我哋教成就係喺呢個生態系統裏面咧，發揮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super connector 咧。我個 research connector 我又會將香港中小學面對住嘅情況、學生面對住嗰個嘅生態環境、老師面對住嗰個嘅教學環境，咦？有啲咩痛點咧？呢啲大學做唔同嘅研究裏面點樣可以落到地應用到喺中小學嘅學界咧？我哋就發揮住呢一個 research connect 嘅角色，因為有時我哋同啲大學嘅研究團隊講咧，佢話：，唉，有你哋真好啊！我哋嚟嚟去都係揾開嗰七八間嘅中小學，其他嗰啲我哋唔識揾噶啦咁樣。咁另外嗰間大學又係啊，我哋嚟嚟去都係揾開呢十間八間。教成就係因為我哋接觸曬全香港嘅學校咧，我哋就發揮到我哋頭先所講個超級聯繫人同埋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 research connect 啦。仲有頭先我講個 partner connect。Partner Connect 就唔係講緊大學咁簡單啦，就係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創科企業嘅。其實佢哋亦都未必有好多嘅資源，日日都有啲同事走去敲香港一千間學校嘅門噶嘛。
1: 係啊，
0: 咁但係我哋就會知道咧，學校頭先我所講學生或者老師面對住啲咩痛點啊、困難啊或者機遇咧，我哋就正正係將呢一啲學界面對到嘅機會或者挑戰咧，就同我哋啲 partner 大家互相去分享。調翻轉頭，如果我哋見到我哋啲 partner 有一啲初步嘅成果嘅時候，我哋可以介紹俾學校，學校亦都有一啲回饋，話俾佢聽，其實呢啲嘢啱用，呢啲嘢唔啱用。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培育到一啲本土嘅實際落到地嘅解決方案。好啦，點解頭先講完本土咧？因為我哋希望咧，如果本土成功嘅時候，有邊啲嘢我哋係可以將佢推演到其他地方？頭先我講過嘅大灣區得唔得咧？甚至全世界得唔得咧？我覺得絕對有呢個可能性，由香港科企做出嚟嘅人工智能嘅教育工具係啱全世界使用嘅，
1: 可以出口。
0: 咁我哋咪賺全世界嘅錢賣俾全世界，香港嘅學界有所裨益，全世界亦都可以知道香港是有呢啲咁好嘅工具、好嘅嘢，我哋又真係賺全世界嘅錢，咪做到頭先我所講嗰個嘅高增值產業個 facilitator、motivator 嘅角色咯。
1: 係啊，好好啊！即係其實聽完阿Armstrong你呢個分享咧，其實教育城我一直以為咧就係同呢一個即係 EDB Connect 即係同呢個政策嘅 connect，
0: 要嘅，我哋都重要，非常緊要。
1: 係啊，因為一直都係做緊，同埋咧，你對於嗰個數字教育嗰個推動。

0: 同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核心。但係聽完你咁講咧，我覺得係個三個維度嘅。除咗咧呢一個政策嘅 connect 之外咧，仲有埋咧，即係我哋嗰、那個叫做教育嘅 connect， 就係 research connect。係點樣可以咧連通曬咧所有我哋啲即係做研究嘅大學？令到佢哋嘅資源咧都可以咧加入埋教育城呢個平台，可以支援我哋嘅學與教。再加埋咧第三個維度咧，就係即係 industry 嘅 connect， 就係咧 partner connect， 就係話連接產業
1: 嚇。
0: 透過教育、產業同埋政策嘅三方聯動咧，其實教育城咧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嚟嘅。嗱，其實咧今日咧即係阿啱松咧，你就分享咗好即係好詳細。同埋好有見地地去了，讓我哋去了解點樣去將數字教育普及化落地。而咧，如果我想阿啱常，你用一句説話去勉勵我哋學生、家長或者老師，面對咗 AI 時代嘅一個咁嘅大嘅即係機遇又好、挑戰又好，啊，你想講係啲乜嘢咧？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諗我都會係強調一樣嘢，喺任何嘅年代都會有新嘅科技推出。
0: 嗯，
1: 我哋唔好害怕呢啲新科技，唔係啲咩洪水猛獸嚟嘅，佢分分鐘係可以成為你嘅好拍檔、好朋友。如果講緊人工智能喺學界裏面，我覺得係我哋老師喺教學上面嘅利器，係，
0: 嗯，
1: 學生喺學習上面嘅利器。
0: 嗯，
1: 這個利器唔單止係鋒利，仲係便利，仲系有利益。
0: 利益，
1: 只要我哋好好善用佢，我哋必定会知道人工智能喺将来嘅社会里边系对于人类嘅发展系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反而就唔好逃避，特别可能有一啲老师佢觉得自己本身都唔系学科技，唔系学电脑出身，喺呢个人工智能年代都落伍噶啦咁样。我谂唔好用呢个心态，反而咧就系其实呢啲工具唔难学嘅，你谂下细路仔都学到，冇理由老师学唔到。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工欲善其事咧，必先利其器。
0: 系啊，好好啊，啱常你讲出呢一个好重要嘅鼓励啦，令到我哋啲老师学生唔会再惧怕，即系人工智能唔会再惧怕呢啲咁样嘅利器，反而咧系好好善用佢。全民 AI 咧就其实唔系每一个人咧都要即系为用 AI 而用 AI 嘅，其实而系咧透过呢一个利器，我哋可以咧改善到我哋嘅学与教，而每一个人咧都能够掌握或者懂得咧同 AI 去共存。共學同埋共創，正如好似啱上已經做咗一個好好嘅例子，點樣人機合體咧，可以寫出咧一啲好有深度、好高水平嘅詩一樣嚇。咁咧，其實咧，即係我認為咧 ，AI 咧唔係淨係教學生學懂科技，而係要將整個嘅教育系統咧學會咧去運用呢啲 AI 咧去管理未來。最後咧，我為各位咧帶嚟咧一首歌。是容祖儿的九秒九，我深信咧，只要我哋大家咧都同心协力，好似咧我哋即系用九秒九咁样咧完成100米嘅速度咧，就让香港能够建立到 AI 新时代嘅人才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话，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西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部分行车线。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车辆着火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So what the cup 唱份来个 VTU 换人量的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和大家空中结缘，讲下泰国大小事情。其实每次录大城小事的时候呢，我总会有啲忐忑不安，即係心里面呢有点唔係好安乐。点解呢？因为呢唔知係命运嘅安排，定係有咁啱得咁巧啦，就总有啲大事发生嘅。远嘅唔讲，最近嘅好似有啊泰国嘅皇后离世，又或者有一次啊泰国公主死亡，甚至乎上个月呢录好晒，跟住喺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呢有校园枪击事件。哎呀，咁点算呢？大家听我做节目嘅时候似乎又听唔到讲呢啲。咦，莫非有胡慧聪你隐恶扬善咩都唔讲？唔係係个 timing 问题啫。咁所以有时我被逼要喺节目里面翻兜事后孔明，讲返一啲嘅事件啦。咁好似今次呢亦都要讲返喺8月7号嗰个事件啦。详细情形大家不妨呢上香港电台新闻部嘅网站呢睇返听返就知道咩事㗎啦。简单讲句，就有个学生呢带同枪械返到学校乱枪扫射，就死伤无数啦。咁于是有人就会问啦，乜学生可以有枪嘅咩？学生系冇枪嘅，但系佢屋企人有啊嘛。嗱，呢个问题咧又引起大家嘅惶恐啦。大家会觉得吓，乜泰国人可以咁容易有枪？其实都系噶，呢啲嘅事情咧，久唔久咧喺唔同地方都会有。以前咧资讯未有咁发达，大家就唔知啊。而家咯，有咩事大家个手机即时见到、听到、知道晒，片都有啊咁样。咁系咪代表泰国一个好恐怖嘅地方？咁又唔系嘅，起码呢啲嘅事件系久唔久啊就听到会有发生。而且呢亦都唔喺遊客區啊，不過當然某年呢確實呢喺個商場裏面呢有個少年人呢拿住支槍呢就濫殺無辜，呢個都係真嘅。咁而嗰個嘅少年人呢被監管之後呢明年呢就放出嚟啦。但其實呢今次嘅事件呢亦都引起

社會好大嘅迴響啦，泰國總理咧亦都話要立法管制槍械啦，亦都唔俾大家咁容易可以擁有槍械啦，甚至乎啲槍譜啊各方面啊咁都走去查咧，發覺咧某啲人咧屋企竟然有十幾支槍，長短火都有嚇、啊，你要嚟做咩打碟啊？咁梗係要充公理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喺槍械管制嗰方面咧，可能咧會收緊，甚至乎咧總理都話。就算有賊入你屋企，你都唔能夠開槍打死佢。咁呢句說話呢亦都引起好多民眾嘅異議啊！喂，佢殺到埋身喎，我都唔可以開槍。嗱，唔係話唔可以開槍，但唔一定要打死佢。又或者喺咁嘅環境之下，都要評估究竟佢係咪真係會傷害到你呢咁樣。畢竟啊，開槍打人係唔好噶嘛，會殺死人噶嘛，同埋會傷害人噶嘛，會痛噶嘛。咁所以呢總理就話。你唔好以為有槍就大曬，假設你開咗一槍咧，你都會負起呢個法律責任。於是咧，大家咧就開始覺得啊，係、哦、原來槍械嘅問題真係一個大問題、哦。咁當然啦，呢啲對於遊客嚟講，可能未必一個大問題，反而咧最近有單新聞咧，對於遊客嚟講咧，大家都幾驚。我身邊都有朋友話：，喂，唔好嚟泰國啦，好恐怖啊！喺酒店老人都有嘅，好地地嘅遊客喺酒店，跟住俾人老走咗，邊度得㗎？咁樣嗱，如果係真嘅，嗰梗係唔得啦。咦，咩叫如果係真呢？好多嘅媒體都係咁講咧，啲媒體其實咧就係講啲唔講啲咯。成件事咧就係話，咁佢咧就想話去新加坡讀書，然之後在網上面識咗一個聲稱係喺新加坡嘅中國人。然之後啦，個對方咧就話會幫你安排，不過咧你嚟新加坡之前咧，不如咧就嚟泰國玩下，我幫你安排機票、酒店啦，安排埋導遊俾你嚟咁啊。嗰、那個女子咧就信以為真啦，跟住咧就嚟咗泰國，我喺酒店裏面咧啊，有一日架車到咗，就跟隨呢個導遊就上車，結果咧就出事啦咁樣，而整件事咧就係、是、一班嘅壞人，然之後假扮導遊。氹佢上車，跟住就車去第二度。幸好嗰名女子咧都機警，都可以脱身。但係事情出現啦，呢、這個同當日大家諗嘅，喂喺酒店活生生搶咗嘅人，攞咗佢上車係兩樣嘢嚟嘅。咁老實講啊，如果真係咁恐怖嘅話，我相信第一泰國政府都會即時做嘢。第二咯，我相信遊客根本唔夠膽再嚟泰國玩嘅啦。呢個係好恐怖嘅事情。但係其實事情嘅真相就係有人已經在網上邊呃咗個人嚟呢度，聲稱有導遊帶佢去玩，導遊嚟到帶佢上車。不過點都好啦，經常講泰國咧都唔係一個 100% 安全嘅地方，一啲呃呃騙騙嘅嘢經常都會發生。而呢啲嘅事情背後咧，往往可能就有啲人啊，唔交小友啦，又或者貪小便宜啦，咁就會發生。起碼我同我身邊嘅居泰港人啊、居泰馬來西亞人啊、居泰中國人啊、居泰新加坡人啊，都冇人遇過呢啲咁嘅事件。所以大家無論去邊度都好咧，都要戴眼識人啦，唔好亂咁去信人啦，咁樣嗱。而呢個問題又帶出另一個泰國政府嘅問題啦，就係咩呢？事實上咧，真係有好多人咧喺泰國從事一啲嘅灰色事業啊，你明我講咩啦嚇咁樣？呢啲嘅人士咧，咩國籍都有啊。咁佢哋點樣可以喺度搞咁多嘢呢？喂，原來查根究底咧，第一啲嘅假户籍啦，一啲嘅假身份證啦，甚至乎咧。不斷喺度留完60天又60天又60天，不斷喺度逗留嗰啲都係一個問題。又或者你不斷嚟泰國，嚟完一次又一次，跟住第三次、第四次，講緊嘅唔係話啊一年嚟玩四次，每次玩一個禮拜，唔係呢啲，而係講緊當你喂我七月初嚟到七月底，然之後七月底翻去某個地方，八月初又嚟過，然之後留到九月底翻去嗰個景，跟住然之後十月初又嚟過，呢啲就擺到明係你有一啲嘅生意、一啲事情喺泰國進行緊㗎啦。咁所以泰國政府咧就要啊去趕走呢啲人啦。於是乎咧就要減咗個免簽證嘅60日變成30日。係啊，嗱之前咧大家譬如香港朋友先算啦，嚟泰國玩咧。
第一唔需要做簽證啦，第二係可以留60日嘅喎，嚇佢哋好中意泰國，好似我咁中意泰國，有時30日都唔夠，要玩夠60日，咁呢個唔係問題。但係當你玩完60日，你都覺得唔夠，我要再留60日都唔夠，再留多60日，咁就好似奇怪咗少少啦。我相信個 immigration 咧都會覺得奇怪，咁而有關方面咧都覺得。

有好多人係好奇怪嘅，所以我就好啦，將60日減做30日啦。咁而有啲咩人會受影響呢？正常嘅遊客咧就唔會受影響，咁但係調翻轉咧，一啲唔同國家嘅一啲奇怪人士咧就會受影響啦。而另外咧，亦都有嘢發生咗，就係泰國政府真係要趕人走啦。點樣趕人走啦？話說咧，啱啱喺蘇梅島啊，有一個動物園，動物園嗰個主人咧就法國人嚟嘅，咁因為咧。佢就搞咗一啲類似種族歧視同埋煽動仇恨嘅事情咧，就勒著咗一個以色列人啊！嗱，之前曾經講過喺蘇梅島啦，喺泰北嘅拜啦，同埋呢個布吉島咧，都有好多以色列人喺度居住，佢哋咧已經喺度起佢哋嘅小社區噶啦。咁而啊呢一個嘅以色列遊客咧，去到嗰度咧就同對方爭執。爭執之餘咧就發生咗衝突啦，跟住有肢體嘅衝突啦，結果咧。泰國警方就要介入啦，係冇錯，嗰、那個以色列人咧係唔啱，但係咧原來嗰個法國人咧都涉及一啲嘅種族歧視啊，同埋煽動仇恨啊，結果咧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唔該兩位都離開泰國啦，離開啦走啦咁樣。嗱，以往咧發生呢啲事咧，泰國政府可能都係罰下錢啊，口頭警告就算，但而家咧就嚴格執行啊，任何外國人只要你有一啲嘅事情係影響到泰國嘅話 ，please get out， 唔該你走啦，我哋唔歡迎你咯。咁所以各國遊客咧，其實都要小心你嘅言行啦。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外國人喺泰國做一啲唔應該做嘅事啦。咁所以咯，搞下搞下咧，大家咧都會覺得點解外國人會咁睇唔起泰國人，同埋中意喺泰國搞事咁。咁啊，總理都講話，我歡迎大家喺度工作，合法地工作，歡迎大家嚟玩，但你千祈唔好將你自己同外國人嘅一啲嘅仇怨憎恨。搬咗嚟泰國，咁結果嗰兩位仁兄咧就被驅逐出境啦嚇，咁所以大家嚟泰國玩都要小心，即係唔係話啊我係遊客，不知者不罪，有咩誒、哎、做咗先算啦，話知你啦咁，而家呢個世代再唔係咁噶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素素是欧瑞平一首较为冷门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其实唱歌呢，除了是可以陶养性情之外呢，还可以名成利就。先不讲电视台那些的歌唱比赛呢，其实在泰国呢都有很多朋友呢因为歌唱的事情呢而令到他名成利就。最简单的就是 Lisa 啦， Lisa 姐姐啦，不是汪阿姐，是讲緊泰国的 Lisa 姐姐，已经是顶级的女歌星啦。咁而最近呢亦都诞生了一位，这个是一个16岁的小朋友，小妹妹。之前呢我在布吉岛的街头夜市唱歌啦，机缘巧合呢就去了

0: 裏面嘅 view 數咧係好厲害，厲害到不得了啊！而且仲有咧，就係有唔少嘅本地嘅娛樂公司，即係泰國嗰啲嘅唱片公司啊，各方面咧已經打算簽佢啊！只要佢一翻嚟咧，比賽完之後，無論你得唔得到冠軍、亞軍、季軍都好啦，都一定會簽你，因為實在好有才華，同埋咧佢歌曲實在咧係好聽嘅。咁事實上喺泰國呢一方面咧，好耐咧都冇出現過一啲咁振奮嘅消息嘅。我啲泰國朋友都問我有冇聽有冇睇，我梗係有聽啦，梗係有睇啦，咁精彩，梗係要支持啦。泰國歌手喎，尤其是佢嘅背景係咁草根嘅，係一個街頭賣藝演唱嘅小妹妹，有機會去到外國地方，兼且大受歡迎。而且所有評判都拍爛手掌，俾好高好高嘅分，而令到泰國政府咧都對佢刮目相看咁話喎，所以呢個絕對一個奇蹟，一個神話啊！於是大家都覺得，喂，其實泰國人咧呢啲嘅軟力量咧真係好犀利嘅。先唔講話歌唱嗰方面咧，甚至乎咧一啲嘅公仔啊、一啲嘅 IP 啊、一啲食物啊、一啲廣告啊，都令人哋過目不忘。哇！有呢個電視廣告好特別喎，啊，有呢一個女團、男團都好犀利喎。以往咧就話冬蔭功啊，或者係呢一個芒果糯米飯，就所謂嘅軟力量啦。但係而家唔止噶啦，除咗呢啲之外，仲有歌啦，有唔同嘅歌星啦、歌手啦、藝人啦，甚至乎一啲嘅 fans 聚會咧，都叫做軟力量。我身邊都有好多嘅香港朋友咧，每年咧總會有幾次咧就飛嚟泰國，目的就係探一啲嘅歌星啊、明星啊。知道係有 fans 聚會嘛，就專登嚟排隊等，哪怕係等幾個鐘頭都面不改容。佢哋最怕嘅唔係驚俾人捉走老走，而係驚啊一旦個歌手或者明星唔舒服，要取消呢個活動咧，咁啊真係嬲嬲豬，真係驚啦咁。而除咗呢啲 fans 活動之外咧，泰國嘅劇集同埋泰國嘅電影咧，亦都係軟力量嘅一個重要一環啊！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見到啊好多嘅泰國電影。啊！喺香港上喎，咁樣嚟得香港，正所謂唔係馬龍唔過江啊！喺香港上得，或者喺世界各地上得嘅固然犀利啦，甚至乎有啲出唔到外地，又或者未得片商垂青，只係喺泰國做嘅啫，嗰啲咧都不能夠小覺嘅，因為有好多呢啲嘅製作咧。都是年青人的製作，不是說講一些什麼千萬大道啊，很有名的監製啊，已經不是了，很多都是年青人的創作，年青人的劇本，甚至乎年青的導演，找回一些年青的演員，一拍即合，整套戲呢就朝氣勃勃，有了這個新鮮感。而本地亦都有唔少嘅年輕人咧，就係鍾意捧呢啲嘅年輕導演、年輕藝人嘅場，希望咧就係話捧得兩捧，自己都有機會啊嘛。實情如果你有上網睇咧，都會知道泰國好多廣告咧係好有創意，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所以咯，呢啲軟力量咧真係唔係講笑噶。啊，呢位女歌手咧，個名叫做咧咧咧咧。最初咧就揀咗呢首英文歌嚟參賽，哇！得到評判一致讚好啊，而且網上個 view 數咧都好高嘅。胡慧聰好少喺節目裏面播英文歌，今次為咗佢咧就播呢首英文歌俾大家。當然啦，這個版本就唔係佢唱嘅，係原裝版本啊，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又或者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現嘅時候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得咗啦，佢得咗攞咗冠軍啊，跟住然之後就再將阿靚咧嘅一啲嘅成功嘅事情啊，同一啲嘅特別嘅現象同大家分享，好冇？好，下個月大城小事悶人兩的胡慧聰再同大家空中。总结完请啊好歌送上，唔好走住啊，记得听埋先啦。
1: 节目仲未完㗎，下一节返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身。

0: 京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话，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退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紧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封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而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亦都维修好了，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收费广场对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了，同埋人数亦都多了之外，

0: 其實是看到外國一些政商界的領袖來香港參會和演講，規格是比過往是高的。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請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想同大家讲咧，摩洛哥住嘅屋咧，真系成日都令人有意外啊！我今日咧，同两个朋友坐喺天台度倾偈咧，突然间咧就听到楼下砰砰砰砰砰咁样响咗一阵间，咁我就心谂，住喺下边嗰个司机朋友咁晏先至走咩？通常佢哋要开工咧，住完咧九点钟最多咧就离开噶啦嘛。我啲行李又会咁重嘅。都咁上下，阿清洁姐姐咁差咧，就过嚟清洁个房间啦。佢嚟到之后咧，就喺下边大声嗌 Benny 咁样。我话咩事咧？咁啊，落去睇下。哇！原来嗰个 salon 咧，我哋叫起居室或者小客厅嘅地方咧，头顶出现一个大窟窿。咁咧就白色嘅嗰啲水泥啊、批荡啊，全部跌咗落嚟地下咧，碎晒。睇到咧。一个灰色的砖头啊，咁嗰啲嘢啦吓，吓咗一跳啊！好彩我家姐啱啱走咗啫，因为我八月嘅时候过咗去英国探我家姐咧，咁佢又跟翻我一齐翻嚟，系咁多年来佢第一次嚟探我噶，咁我就安排咗佢住喺楼下呢个单位入边咧，咁好开心噶嘛，同埋我落过去睇佢咧，原来夜晚黑佢最中意咧就系喺呢个客厅仔嗰度上下网啊，睇下电影啊咁。你话如果啱啱佢坐喺度嘅，唔系正正头顶嘅，但系侧跟突然间冧啲嘢落嚟，虽然好轻嘅，你睇出出唔会受伤嘅，但系一定会吓亲噶嘛。不过咁嘅情况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啦，同大家都讲过啦，以前另外一个单位头顶都系试过噶嘛，就系、是、话以前嗰啲建筑物料唔好咧，入边有啲嘢咧潮湿嘅天啊，佢就会发胀，咁咧就会逼咗嗰啲批荡落嚟咯。我即刻找了一些师傅来看啦，同埋另外一个单位呢，其中一间客房墙角嗰度呢时时都有啲水印㗎。咁我哋又 check 过晒个浴室又找唔到问题。即係都系同一个旧材料嘅原因啦。咁所以呢就好似好多摩洛哥嘅大屋啊或者旅馆啊啲 Riad 啦，佢哋都系用同一个方法，就系话喺个墙上面呢再铺一阵瓷砖。咁你揀啲靚靚瓷磚鋪咗上去，咁就避咗嗰個滲一啲水印出嚟，同埋就會靚啲囉。喺開工嘅第一日下晝，有一個我以前合作過嘅男仔，佢叫奧馬，佢兩兄弟都係做旅遊嘅，以前佢做街，而家佢又揸車，自己有一架車。咁佢嚟到呢又跟我落去睇下啦。佢話做咗都好㗎。佢話不過 Benny 你識唔識得佢哋㗎？是不是一间公司来的？他原来很担心呢，我一个外国人呢被人呃的。是不是有些呢去帮你做呢，是会特登做得啲功夫不够好的。你看好靓好快脆呢就会出问题。那他可以又回来帮你开工嘛。我在这笑，我说奧馬你真的好了。我但是不用担心，这几个师傅呢都是我死党 Yusuf 介绍的。我之前整个天台啊起了很多东西出来呢全部都没问题，很实正的。咁就 OK 啦。我讲俾佢听，我大概要用几多钱啦。其实啱啱喺呢个天花板穿窿之前呢，我已经约咗个瓷砖师傅嚟睇过，就係话我客房嗰度要有一面墙呢就做瓷砖。厨房呢头顶嗰度四四方方围一圈呢都要加一啲瓷砖。因为而家就下面系瓷砖，上面淨係油咗嗰啲防水漆嗰啲啦，都系会起钉咁多泡泡。几粒几粒咁，但系你成日都要油都好烦

啊。咁另外又將洗手間啊、雜物房嗰間屋仔咧，本來係白色嘅防水漆嘅，我都做埋瓷磚去，咁一嚟就靚啲，真係容易方便打理同埋乾淨。咁嗰時個師傅計咗條數咧，就話佢大概要開八日嘅工，咁佢咧加個助手啦，全部錢咧，佢哋人工咧係4400蚊兩個人嚇。咁材料我買咗千幾蚊瓷磚啫嘛，係啊。咁我覺得其實係，就算加埋到最後嘅錢，可能都係7000多蚊。呢個價錢喺香港都係好平啦。如果啲歐洲朋友一聽，就更加覺得平到不得了啦。加埋天花板嗰個窿咧，嗰、那個窿我諗幾百蚊就可以做好噶啦。我嘅瓷磚師傅叫做 Aziz， 佢個助手叫做 Abdulatif。我睇過佢哋做嘢，手工非常之好咧。你會覺得係除咗工作，實在係一個藝術嚟嘅。我好佩服佢哋㗎。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阿 Sis 在开工这一天只是早上带了阿 Abdul Latif 过来，我已经叫了清洁姐姐过来一起，就是怎样做事会做哪一 part， 先要将些东西，譬如厨房的东西要收埋搬晒去沙龙，有些要冚住它。讲好了之后呢，他就说 Benny 啊，我现在就去阿格迪，傍晚就回来了。我说吓，阿格迪来回要六个钟头的、哦、即是今天不会再出现呢。他就笑一下，得的了，今天不用我的、记住煮个茶给阿 Abdul Latif 喝。我就说知道了，这个是开工，即是一个挂。

但系一定要招呼下啲师傅饮下嘢噶嘛。阿师啲功夫咧非常好嘅，利落精准，而且咧佢做嘢嘅时候咧有一种乐在其中嘅态度咧，你睇见都开心。佢过去隔离埠啊，唔使讲，梗系接 job 啦。呢度一啲手艺好嘅师傅咧，不论你系木工啊、电工啊、做水喉啊，或者好似阿师咁做瓷砖啊，周围都会揾嘅。好多时做嘢做到去隔离埠啊，好似之前有个司机朋友啦，其实我死党嚟，又系第一个独游啊，阿沙鱼，佢一家人嚟住啊嘛，夏天住咗五日，最后嗰日咧佢就话。哎呀，弊啦弊啦 ，Benny， 我个仔咧将佢条片咧冲咗落去厕所，冲唔走啊！而家啲水又唔得啊，咁样。我话你个仔三岁噶咯，佢话系啊，不过佢瞓觉有时都会用片咁样。咁点办呢？就揾一个水喉佬嚟啦。哇，阿 Joseph 帮我打锣咁，揾咗好多都揾唔到啊。最后有一个咧，啱啱喺就系郊外翻嚟嘅老师傅，我未见过佢噶。咁佢嚟咗之后睇一睇，二十分钟做好咗啦。跟住就同我讲，佢话嗱，如果咧有一啲唔好嘅师傅咧，佢可以同你讲咧，整唔到，你开咗嗰个地台啊，吓，将你浴缸嗰边咧都拆咗去，一条喉系咁样去噶嘛，先可以抽翻嗰块片出嚟嘅。佢话我哋好多工作，我哋唔使做呢啲嘢嘅，冇谓要你嘥钱啦。咁佢二十分钟就收咗我250蚊啦吓。咁佢都提咗我一样嘢，佢话嗱，你哋啲电嘅。水缸呢比沖涼用嗰啲熱水爐啦吓，來來要洗嘅，因為我哋呢度呢嗰啲係硬水呢好多沉澱嘅，如果你唔到時到後你去洗一次呢，咁啲沉澱越積越厚呢，水又會影響啦，咁同埋呢係會用好多電嘅，你嗰個電呢相對之下呢就比你洗水缸呢就會貴好多嘅。我而家唔記得咗佢話係150蚊啦定係100蚊要洗一次，我屋企呢就有三个热水炉，洗一次都几嚿水啊！咁但系相比咧，都系好啦。一个炉而家大概1700蚊到2000蚊，即系呢啲热水炉。但系你去装去换咧，佢好重噶嘛，都好麻烦噶嘛。咁所以呢个洗缸悭电同埋维持佢 function 得好啲咧，睇嚟都系要做嘅。我都要再约佢噶啦。但系佢好忙噶，佢有个时间表嘅。嗱，我经常喺郊外嘅。边日边日先至翻嚟，所以都要再打电话揾一揾佢。由身边呢几个师傅咧，佢哋好忙啊嘛，我就谂到啦。喺最近嗰个摩洛哥人涌入去西班牙事件之后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讲起啦，摩洛哥真系咁冇出路咩？其中一个朋友咧就话：点会啊？冇嘢做嘅人咧就只有一个原因嘅啫，就系懒，大把工冇人做啊。嗱，我觉得咧有一啲人系懒散，绝对会嘅。好似我哋曾經幫一個單車伯伯啦嚇，佢成日出嚟乞錢嘅。佢個仔咧就喺碼頭做嘢，但係另外有個仔咧成日都話喺屋企瞓覺，咁啊點搞咧嚇？咁但係大部分人都唔係話唔想做嘢，而係真係未必揾到嘢做。例如好多讀完書嘅，好似大學生讀完城市規劃，最後就揾咗份酒店夜間看更嚇，呢個係唔理想嘅工作啦。仲有好多係揾唔到添嘅，女仔更加添。呢度咧有一句说话，就是本地朋友讲俾我听嘅，佢话我识得你爸爸嘅，意思系咩呢？就是你如果冇人脉关系咧，喺摩洛哥咧好多嘢都好难嘅。简单到譬如你去民政司处想做个打个印花啦、邮票啦吓，你识人咧都会快啲嘅。咁如果你去揾工咧，冇一啲亲戚介绍啊、铺头啊、公司啊。通常都不会请一个陌生的后生仔女的。做手工艺的事更加要讲天分。不过我想讲的就是，如果同样是去学一门手艺，非常平民地去做一些水电工程，看来是比学一些传统很出名的工艺要保险一些。菲斯的陶瓷，又或者我们索维拉很出名的一种木叫做 Thuya,T-H-U-Y-A。咁就係一種好特別嘅木嚟嘅，可以喺個木上面咧镶嵌好多銀色嘅線啊、貝殼啊、雕好多花啊，好多工序嘅嘢，呢啲都係藝術嚟嘅。但係學藝嘅時間咧需要好長，好似菲斯嗰啲瓷磚工匠，我都可能同大家講過噶啦。第一件事就學點樣坐喺地下度，
手踭怎樣放在你的大腿上面，才在揼揼揼的時候呢不會揼親你的手指。又好像剛剛說過的索耶拉很出名的推牙木雕呢，日前我幾個西班牙朋友呢就來住，其中一個Juan呢他自己很喜歡做木工的，很想了解，於是我們請了薩奇特意約去一個好朋友阿哈謙呢就回去合作社那裡。本來哈謙就放假的，媽媽病沒有開工很久了，因為我們不是想著去買東西嘛，怎樣去叫人家示範呢？咁佢就請咗客兼翻嚟，原來要將一條剪出嚟幼幼嘅鋁線嵌落一個木盒上面咧，你首先就要用一支好幼嘅針或者釘啦，你叫做揼揼揼揼揼揼，一個一個細細個嘅窿咧，連成一條線之後咧，就去一條坑啦。咁你咪可以雙嗰條鋁線落去咯。淨係學呢個揼揼揼嗰啲窿咧，都要學咗5年。做呢份工作30多年噶啦，但系近年游客买啲嘢少咧，佢哋嘅收入都少，嗰、那个前景系令人忧虑嘅。后生仔值唔值得投资咁长嘅时间去学呢？讲翻啱啱嚟我度住嘅阿导游奥马仔啊，我喺天台做紧嘢嘅时候咧，佢就上嚟同我倾下偈，佢话 Benny。我2023年咧系第一次嚟你屋企住嘅，当时你唔喺度啊，你去咗大屯。我今次夏天嚟过啦，而家又再嚟啦。我觉得你屋企变咗好多啊。我话系啊，做咗好多功夫噶。佢话好啊。佢话但系你唔系买噶，你唔要买一间屋啊。我话唔买啦，而家索维拉啲屋好贵啊，我以前都冇谂住买。而家间中挣扎，但系一把年纪啦，买嚟做乜嘢呢？佢话唔系啊，嗱，而家咧我哋就嚟有世界杯嘛，离开2030年仲有几年，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啊！即系一路喺度讲佢自己嘅谂法。我话你有几兄弟嘛，你几兄弟夹粉买就啱啦。佢话我有谂嘅，但系我觉得你咧都可以谂下，嗱，譬如喺 Rabat 啫，即系首都啦。你不想做 apartment， 你可以买一个地方做一个 coffee shop， 如果有一些 coffee shop 的铺位呢，很好赚的。那我就笑了，我说喂，这个是真的，自从 coffee 之后呢，全个摩洛哥周围都出了很多 coffee shop， 一看球呢，哇，真是爆晒棚了，不用世界杯，普通球呢都很好生意的嘛。他说就是咯，我们啊 Masuga 呢，即是沙漠那里那个镇仔，有个老板开了个 coffee shop，正是靠本地人的，不是靠游客。他说一日閒閒地都有150欧元咁上下的收入，即是大约1500-1600本地钱，那就真是不错。我说奥马仔，你们有几兄弟真是可以的，买屋啦，买 apartment 啦，开 coffee shop 啦。他说是啊，有想啊，因为呢我觉得呢，不好只是做一些跟旅游有关的事，不好只是想着买车。因为他说在疫情那2-3年里面呢，他有很大的教训，就是说自己当时之前赚了些钱呢，没有去好好地投资啊，没有储得很好啦。那当时他都是年轻仔，其实赚极都是有限啦。但是在没有积蓄之下呢，那2-3年很难过去。我说你有没有去做起楼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那段时间就去了起屋了。他说没有，我去了做矿坑。哎，我一听就知道很辛苦还有会危险的。我说你有没有做点火那个啊？他说没有，那个要很资深才得的。我做了8个月，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每日开工呢，即一早啦，到下午4点多钟呢已经攰到想死的了。我又问他是不是没有地方睡，要睡 shelter， 又没有凉冲啊？有凉冲，佢话，但系冲凉都系件痛苦嘅事，因为咧嗰啲大货车咧每日咧就会嚟嘅，嚟嘅时候咧就会带一桶桶嘅水，跟住我哋掘晒啲矿石咧，佢哋就会车走噶嘛。佢话嗰啲水桶咧喺嗰个太阳下边晒咗成日咧，冲落去好似滚水咁样嘅，但系你又唔可以等，因为你已经热到不得了，周身黐立立，你又要去冲凉，好夜都仲系好大太阳噶嘛。好辛苦，一日咧有100蚊摩洛哥纸，即系10欧元。
那8个月令到他想到一定要好好地计

0: 話佢嘅將來。咁佢話我而家仲有兩年就30歲啦，我希望喺35歲之前咧，我嘅生活可以即係有個好好嘅根基。幾兄弟有車做遊客生意，奧馬仔喺摩洛哥後生仔之中咧，算係幸運嘅個少數嚟嘅。佢一向都好乖仔，我希望佢達成目標啊！好啦，同大家講再見 ，Bislam 啊！
1: 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葡萄牙嘅葉婉儀以及澳洲嘅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時間係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時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在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紧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我跟 Ada 和阿彪就去吃饭，吃吃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在 Ada 的背影里面出现了。我们想究竟我们做错什么事呢？原来不是，是一个忠实的听众跟我们打招呼，虽然没请我们吃饭，但我们都很开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想中奖不用只是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们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很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6: 打电话来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8: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9: 探索世界，
8: 定系破坏世界
9: 解决问题，
8: 定系制造问题。
10: 5, 4, 3, 2, 1, 0。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星期日又来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13: 有我欧海星，
14: 和我 Sky。
12: 肝癌是香港常见的癌症之一，对于病人来讲，就算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亦都可能会担心癌症复发的。
15: 我知道有本地科研团队就研发了一套人工智能模型去预测肝癌病人的复发风险。
13: 这一套模型就叫做 Recurrence， 而我们今天也都请来研究负责人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就是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2: 而司徒教授同时亦都是一名肠胃肝脏科的专科医生来的。
15: 在司徒教授介绍他的研究之前，不如我们先了解一下肝癌在香港有几常见的呢？我们听一下司徒教授讲解相关的资料吧。
16: 肝癌就是香港第五常见的癌症，很多情况就是因为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病征，是有机会是好迟发现的。并且因为那个肿瘤的特性呢，就是他做完手术之后，我当我可以用手术来根治到个肿瘤，其实呢他的复发率都是偏高的，在五年内个复发率呢是可以高达 七成的。
12: 嗯，所谓的手术其实即是完全将那个病变的组织切除的意思，是吗？
16: 没错了。
12: 嗯，但是切除了都复发率很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6: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个病人呢就已经有肝硬化，肝硬化本身呢就是一个会是促进有肿瘤的原因啦，就所以如果是病人本身的肝病都不是那么受到控制的话，这个就会增加个复发率。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呢，其实虽然做手术的时候就有一个最主要的肿瘤，但可能在影像上呢已经有一些呢是在显微镜底下先见到的微细的肿瘤，而你在影像是还没见到。如果你的本身的肝病呢是个控制不够好的话呢，其实这些这样的微细显微镜底下见到的肿瘤病变可能都会变成一些真正的肿瘤，咁就亦都会增加喺手术后嗰个复发率嘅。
13: 咁既然复发率咁高的话，我諗一啲嘅肝癌嘅病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都会好担心喎。其实系咪真係

0: 要 keep 住經常去覆診啦。而家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嘅咧？
1: 而家咧都係建議喺手術之後嗰五年咧，都要每三至六個月咧都要做翻一個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咁咧係睇下咧有冇機會係有復發。
2: 呢、这个每三至六个月嘅检测系透过一啲咩特征去发现佢有冇一啲复发嘅风险？
1: 其实咧就当个病人系照咗电脑扫描同埋磁力共振咧，咁咧就从影像上面咧就已经多数可以见到究竟有冇肿瘤复发嘅个情况啦。咁所以点解要系咁密三至六个月咧？系因为咧就希望就任何复发咧就可以喺早期嘅时间就揾到，咁就可以有适当嘅治疗。
0: 同埋系咪本身而家都有一啲嘅方法可以预测到患者佢喺手术之后复发嘅风险咁样嘅咧？
1: 冇错嘅，咁就其实有唔同方法系可以预测嘅，咁包括一啲肿瘤嘅特征啦，例如如果个肿瘤本身系切除前系好大嘅，或者就多过一个嘅，咁呢啲都系代表咧佢之后复发嘅机会都会大啲啦。咁另外就系如果佢个肿瘤嘅病理，都可能有一啲病理特征，咁呢啲病理特征咧就系、是，亦即系话病理科医生用显微镜睇嗰个肿瘤嘅病理模片，跟住就会见到某一啲嘅变化咧，可能呢啲变化咧就系、是、有机会咧系预测到病人会唔会有一个高啲嘅复发率。其中一个咁嘅特征咧就有个学术名称啦，就系叫做微血管侵犯啦。咁呢种嘅病理特征咧就传统上咧系被誉为咧系可以预测到病人嘅复发率咧系会系高啲嘅。
2: 咁但系呢啲传统预测嘅方式准确度又有几高咧？
1: 其实咧就佢最大嘅局限咧就系咧佢肿瘤嘅病理你喺手术后咧你先至系会有嘅。咁亦即系话咧。呢種嘅預測方法咧，喺手術前咧，其實係就未必係可以做到，並且咧就因為實在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會影響到究竟腫瘤會唔會復發，而病理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因素。咁當然咧，佢係有用嘅，但唔係一個話係一個非常之精準嘅方法係嚟預測復發率咯。
2: 要術後先至預測到個意思，即係因為佢要切除咗個組織，然後化驗個組織，先至判斷到往後依個病人復發風險有幾高。
1: 冇錯啦。
0: 咁呢個時候咁即係司徒教授同你哋嘅團隊就諗到一個方法咧，可以喺做手術之前都可以預測到患者復發嘅風險。呢、這個模型呢一、這個嘅方法，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1: 咁其實咧，人工智能喺醫學咧，而家主要係使用喺輔助診斷嘅情況，亦即係例如個病人去照個電腦掃描，去照個磁力共振，跟住咧佢就係幫個放射科醫生咧係作出診斷，又或者佢係喺個病人咧有任何個病理組織，佢就係咧幫個病理科醫生係作出診斷。今次我哋將人工智能係用作另外一個用途，個用途係我哋預測病人嗰個預後臨床預後，咁喺呢個情況就係肝癌切除後嗰個復發率。如果我哋要咁做咧，嗰、那個人工智能嗰、那個模型咧，嗰、那個算法亦都要有啲唔同。我哋就最後決定咧，係用一個我哋叫做多模態嘅方法。咩叫多模態呢？亦即係話，除咗影像呢個模態之外，我哋亦都會係引入埋臨床數據第二個模態。亦即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只是靠手术前那个影像来预测究竟病人呢的复发率有多高。我们是会是利用埋个病人的年纪、性别、体重、本身有什么肝病、肝功能是什么、他那个肿瘤指标是什么，这些不同的数据呢我们都是会 是放入去那个人工智能的算法，连埋去手术前嗰、那個影像嚟作出嘅預測，係咪會好過一啲傳統我所講嘅病理嘅指標？
2: 咁如果比較用呢個新嘅人工智能嘅模型同傳統病理嘅指標，兩者個預測準確度又有啲咩分別咧？
1: 確實咧，就我哋亦都係證明咗咧，呢啲咁嘅多模態嘅人工智能算法咧，係確實係比呢個傳統嘅病理的特徵是精準一點的，那精準度就去到手術後五年呢，就如果是靠病理可能會在六成、六成多這些水平，

0: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加用呢個人工智能嘅多模態方法咧，咁就係可以去到八成啦。
1: 喺研發 Recurnet 嘅時候，我知道科研團隊收集咗過千名病人嘅數據，當中嘅過程係點嘅呢？
2: 咁我哋再请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话你知啊。
0: 其实咧就依个一个回顾式嘅研究嘅，亦即系话咧，我哋系从现有嘅医管局现有嘅数据，再包括埋现有嘅即系手术前嘅影像，同埋佢哋嗰个手术前嘅临床嘅特征，咁咧就系摆落呢个人工智能嘅算法嘅，咁就亦都系有包括香港几间医院局嘅医院，咁就会总共就系超过1000个病人嘅，咁呢啲数据咧就最后咧，我哋就系当我哋已经系研发咗呢个人工智能算法咧，我哋就之后再攞呢个算法咧，系作为一个我哋叫对外嘅核证，对外核证系证明咧。我哋呢个算法唔系净系引用到喺香港，喺香港以外嘅病人群体咧，都会有同样嘅精准度。咁我哋亦都就用咗呢个人工智能算法，就用喺台湾其中一间医院咧嗰个数据库嗰度，发觉咧其实咧嘅精准度咧亦都系相若嘅。
3: 但系呢个精准度咧能够咁高咧，会唔会系只限于某一啲族裔嘅群体咁样噶？
0: 你讲得好嘅，因为咧，即系就算我去揾台湾嘅数据系啦，咁其实喺亚洲大部分即系我哋即系超过七成咧嘅肝癌都系因为慢性乙型肝炎，系啦。咁如果你例如你去到欧美嗰啲唔同嘅国家地区咧，其实咧佢哋嗰个肝癌嘅病因都会唔同。會多啲酒精性肝病，多啲代謝脂肪性嘅肝病，係啦，咁就有機會咧，係嗰、那個那個使用率咧，未必係咁精準。但個關鍵咧就係咧，其他國家地區都要有相當嘅數據，係啦。如果你冇同一時間係冇依啲影像嘅數據，再加埋臨床嘅數據咧，其實就好難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對外嘅驗證嘅。
2: 咁喺传统嘅预测方法嗰度，就係要做完手术之后，所以先至可以攞到一个资料去做一个预测呢。而 Recurrent 呢，咁就可以喺手术之前就已经可以收集到一啲数据去做一个嘅预测。其实呢一个时间嘅分别对病人嘅治疗啊，会唔会有一啲咩嘅唔同啊，或者有啲咩帮助咁样呢？
0: 其实呢就我首先就要想讲咧，我哋依个系想显示一个多模态嘅人工智能嘅可行性，系啦，咁咧其实咧就佢未去到一个我哋可以话系落地嘅阶段嘅，系啦，因为点样可以先落地咧？系当我哋依个人工智能嘅算法嘅编码可以用到喺嗰个国家地区嘅电子医疗系统可以融入到嘅话咧，先至系可以落地嘅，系啦，咁咧但係咧，至少喺我哋而家咧依個研究咧，我哋都證明咗咧依個人工智能咧嘅嗰個設計嗰個可行性。咁亦即係話代表，如果喺日後如果係可以有一個數據上邊嘅融合嘅話咧，其實咧依啲咁嘅人工智能係真係可以幫到病人。
3: 但系呢个咧就系讲紧一个系统上嘅融合啦，即系譬如公立医院嘅数据可以提供，然后咧结合你哋嘅模型。但系啦，假设呢一日系成真都好啦，咁啊病人可以知道自己复发风险有几高，佢又可以做啲乜嘢去减低个复发风险咧？
0: 我谂就应该从个医学角度系点睇系啦。咁永远咧，当个病人咧佢个复发风险系高啲，可能系代表咧佢自己系需要多啲輔助性嘅治療嚟減低日後個復發率，係啦。咁喺其他嘅癌症咧，其實咧，如果我哋話係第三期嘅癌症咧，可能喺手術後咧會加埋啲化療啊，或者會加埋其他嘅免疫治療，係可以減低日後嗰個復發率嘅。咁我哋相信咧，可能喺肝癌都係同一個道理，但係呢啲咧就會需要日後會有臨床嘅研究嚟證明咧，究竟呢啲咁嘅輔助式嘅治療咧，係可唔可以減低復發率？
3: 但現時呢個人工智能模型咧，就係協助一啲即係肝癌嘅患者完成手術之後，去預測佢復發嘅風險啊。咁但係引申嘅討論啊，即係譬如一啲乙肝嘅患者，佢哋往後患上肝癌嘅風險有幾高，又有冇可能用同類嘅模型可以？

0: 都係可以，如果得嘅話咧，驗埋血咧就睇下有冇佢個腫瘤指標係點，係啦。咁就依種嘅癌症嘅篩查咧，我哋覺得係好重要，因為癌症篩查就可以幫我哋咧係可以診斷到一啲早期嘅病變。咁早期病變就自然就做手術嘅機會就大啲，咁咧就去根治嘅機會咧亦都會大啲。
1: 嗱，咁 recurrence 呢一個嘅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即係喺落地方面都仲有一啲嘅時間啦，因為有好多地方需要配合啦。但本身 recurrence 呢個人工智能模型喺個佢未來嘅發展方向，會唔會仲有邊方面係想優化或者係即係再改良咁樣嘅添咧？
0: 我諗呢個係我哋呢個人工智能嘅模型咧，就係證明咗多模態嘅人工智能嗰個可行性，亦都證明咗人工智能咧唔係淨係做一個輔助診斷，其實亦都可以做作為咧預測個臨床嘅預後嘅。咁呢個係代表咧，其實日後設計人工智能咧嗰個數據嘅完整性同埋嗰個通用性係好緊要。完整性係真係代表話咧，如果喺嗰個電子嗰、那個嗰、那個電子嘅醫學嘅系統係有曬有關數據咧，一定同埋可以楞埋影像呢啲咁嘅重要嘅資訊嘅話咧，其實咧對於預測某一個疾病去日後嘅情況會唔會好啲？係啦，咁我哋都相信咧，依種嘅多模態嘅人工智能嘅算法咧，亦都唔係淨係話可以用喺肝癌嘅。只要有經過研究嘅話咧，好多常見病咧，其實可能你有埋用埋呢個咁嘅算法咧，可能咧都可以預測到佢日後嗰個臨床預後係點。
2: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3: 聲啊，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今日我哋問 AI 一個乜嘢問題啊？
1: 就係做完肝癌手術之後啊，點解醫生仍然要持續監察病人呢
3: ？AI 嘅回覆咧係咁樣樣嘅：
4: 做完肝癌手術後，醫生仍要持續監察，因為肝癌屬於容易復發的癌症，即使已切除腫瘤，仍可能有殘留癌細胞。原本肝炎或肝硬化背景持續令新腫瘤出現。早期发现复发，治疗成功机会较高。另外，术后追踪也可及早发现肝功能变化、手术后并发症，以及安排超声波、抽血等检查去评估身体恢复情况。这些监察能帮助医生在复发或恶化初期就介入，提高控制病情的机会。
3: 咁啊，司徒教授亦都系司徒医生啦，问下你嘅意见啦 ，AI 答成点样咧？
0: 都大致上冇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就系病人要了解到咧，癌症做到手术梗系件好事，做完手术咧，其实咧个故事系未完结嘅，因为咧肿瘤系有机会复发嘅，咁每种嘅肿瘤咧，都而家都会有一个手术后点样去监测嘅指南嘅建议，系啦，咁因为。肝癌本身咧，佢一个复发率偏高嘅肿瘤，所以咧，我哋都会系建议系要定期咧系做电脑扫描啊，或者系磁力共振去睇去监察个病人，确保咧万一佢真系有任何早期复发咧，就可以及早系诊断，及早系去治理嘅。
1: 嗯，同埋系咪即系佢就算做完手术之后，佢饮食方面有冇啲咩特别需要注意留意咁样添咧？
0: 哦，当然要啦，咁就我哋而家咧都見到咧，就係好多肝病咧，其實咧同脂肪肝咧點都會有少少聯繫嘅。亦即係話，就算個病人佢本身係有慢性乳型肝炎，其實咧佢可能同一時間咧都可能係有少少脂肪肝，係啦。咁你控制到個乳型肝炎，唔代表咧。你所有肝病是控制，如果你同一時間是有脂肪肝，你自然脂肪肝的風險因素都要有控制的。咁可能亦都唔係只係脂肪肝，可能個病人同一時間是有酒精肝。
3: 嗯，
0: 如果佢做完手術後繼續飲酒，咁自然對佢個臨床預後都唔係件好事。
3: 再一次多謝咧，司徒教授嚟到嘅。
2: 下一節太陽底下新鮮事，再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琴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嚟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机制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亦都话，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遭到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招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星期日下午5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啦，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继续有我 Mandy。

0: 张景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喜欢紧贴创科潮流的鱼仔。
2: 体验下落嚟，学单科搞紧呢一科嘅环节，仲有我街。
3: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
1: 街做咩节目一开波就踢歌啊？
2: 哦，鱼仔，因为我哋嚟紧会倾嘅内容系同教育以及学习有关嘅。
1: 今日要介绍嘅创科发明咧，系一个叫做 SafePack 嘅教育科技工具，可能帮到各位学生歌手理解课程内容。开发 SafePack 嘅两位嘉宾咧，今日已经坐咗喺我哋隔篱啦。其中一位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嘅，就系喺东京奥运为香港勇夺乒乓球女团铜牌嘅苏慧音 Mini。Mini 咧就已经退咗役噶啦，而家喺科大修读紧物理学系。你好啊 ，Mini。
4: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一位咧，就系同 Mini 一齐创立初创公司开发 Stash Tag 嘅 Harry 潘子恒。Harry 咧系科大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嘅新毕业生。
2: 系啦，咁点解当初佢哋呢套教育科技工具会改名叫做 Stash Tag 嘅呢？不如我哋听下 Mini 点讲啊！
4: 其实咧，stash tag 佢嗰个字面意思啦 ，stash 就系即系储存咁解啦 ，tag 咧就系、是、好似 tag 翻啲 knowledge 咁样咯。咁佢呢一个产品背后系点样嚟呢？其实都系我喺四年前啦，就系、是、由其实嗰时仲系全职运动员嚟嘅，咁、就但系就啱啱去读 year one， 咁就系事隔八年之后咧重返校园嘅。咁当时咧我就读物理啦，上一个 physics 堂。我上堂嘅时候咧系即系觉得可能好多时候咧有一个位唔明啦，跟住之后嗰一刻冇问 professor 啦，跟住之后咧之后好似全堂都唔明，因为完全好似乜都冇听到入耳咁样。咁我其实当时系以为自己个底唔好嘅啫，咁就又唔系几好意思问 professor 啦。如果唔系一问，佢话吓。上堂講咗啊，點解呢堂先嚟問嘅？唔想出現呢啲情況，咁我所以就問隔離嗰啲朋友啦，嗰啲同學仔，跟住我發現原來佢哋全部都唔明啦，咁我就發現咗呢個問題所在，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啦，上堂並唔係所有人都明白，但係老師問 any questions 嘅時候咧，係好多時都係冇人舉手，
0: 大家有啲怕醜啦又，
4: 係啊，
0: 記唔記得你由即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入到校園啦，上嗰一課你覺得好艱辛嘅嗰一課，其實係教啲乜嘢噶？
4: 哦，其实是 General Physics One，
0: 第一课，
4: 第一课
0: 1001，
4: 系啊系啊，佢系教一啲力学嘅嘢咯。咁就当时好多啱啱接触向量嘅喺 physics 入边 factor 嘅一啲嘢啊，跟住总之就系超级抽象啦嗰啲力学，咁就又配埋微积分啊咁样嗰啲嘢，就系、是、真系拗爆头上到。
0: Harry， 我知道你读呢个计算机科学啦，咁啊同 Mini 唔系同学系嘅同学，你哋系互相点样认识，继而又一起去即系搞科创嘅咧？
5: 咁其实我哋一开头大家都系一个科大开嘅 Extended Majo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一个 program 入边嘅学生啦，中间有一个 Design Thinking course， 咁就系个 topic 咁啱就系 Future Education。講緊一啲未來有關嘅 education 嘅一啲 ideas 啊，咁呢個 idea 其實就係我哋上呢個課堂嘅時候整出嚟其中一個 prototype， 而有啲唔同嘅老師啊同埋學生咧都會覺得咦其實有用喎，你哋會唔會繼續去做出嚟？所以咁就一路去研發呢一個 system 我哋。
0: 咁不如介紹一下呢個系統係點樣用㗎啦？頭先要講到話要叫救命啦，咁我解釋一下個界面係點樣樣，又點樣可以透過你呢個系統，當課堂唔明嘅時候可以呼叫呢
4: OK， 咁其實咧，我哋個系統係非常之簡單易用啦，因為都知道大家上堂，正如我所講，已經係成個腦亂曬啦。咁我哋嗰個 interface 咧，其實一個好大嘅 button 啦。就是你所讲的救命钟啦。咁学生一唔明嘅时候咧，就可以揿嗰个掣。揿嗰个掣咧，佢会同时做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啦，就系佢会 map 翻老师当刻所讲嘅内容啦，跟住之后将佢转化为一啲 notes 去教翻个学生。咁后期我哋都 develop 咗一个苏格拉底式嘅tutoring system 啦。咁就将同学嗰刻嘅困惑系即系去转化为一个 tutoring。

0: lesson 咯，咁呢个系其一啦。咁第二就系其实个系统都会同时间去收集晒全堂所有学生佢哋唔明嘅位置，跟住做翻一个统计嘅图表俾翻个老师去睇。咁老师咧就可以睇翻，哦，原来呢一个位其实可能讲得有少少快，或者啲同学可能要讲多次啊，俾多啲 example 先至明白到。咁我哋其实有咗呢个 distribution 啦，揾到呢一啲 confusion peaks 咧，我有个 feature 叫做 magic advice 啦，咁就可以可能提供一啲 example 或者 analogy 俾啲老师啊，你其实可能呢个位咁样解释，同学仔会更加中意啊，即系俾啲 idea 个老师咯。咁主要都系希望可以喺课室入边咧成为一个闭环嘅系统，即系因为我哋都遇到好多情况，就啱啱话同学唔问问题啦，咁其实老师系好难知道同学唔明啲乜嘢咯。咁有咗呢个 system 就可以搭建一个桥梁咯。
1: 因为佢同时有一个收音嘅系统，佢听紧老师讲紧边个论点嘅，咁啊佢知道同学如果喺嗰个时刻揿咗掣咧，即系讲紧呢个点嘅时候，大家有困惑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佢揿嗰下啦，佢 map 翻老师当刻讲啲乜嘢啦，咁我哋嘅 system 咧会大约估到佢唔明啲乜嘢，跟住之后咧就会将佢 break down， 哦因为你一个位唔明，可能有几个 root cause 噶嘛。假设啦，譬如有个学生可能听紧一啲关于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嘅嘢唔明咁样啦，咁我哋嘅 system 就会听下老师讲啲乜嘢，哦，老师咁样去解释嘅，咁佢就会问翻同学，哦，究竟你系边个位唔明？你知唔知乜嘢系 probability 先？
1: 乜嘢系机会率先？
0: 系啊，
1: 将一啲概念分拆开佢。
0: 系啊，系分拆咗啲概念。咁如果个学生唔知嘅话，咁佢可能再 break down 细啲，就系话咁你知唔知道一个银仔抛起之后，佢有几多嘅概率系会落喺
1: 个公仔
0: 公，定系
1: 多个概率系个字？
0: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咯。咁系会将呢啲 concept break down， 揾到学生唔明嘅根源，然之后再引导佢慢慢去用自己嘅方法 interpret 呢个 concept。
1: 咁佢係會製作一份筆記出嚟啊，抑或是頭先好似你所講，咁係對住我個電話係即刻一啲 chatbot 咁樣對答嘅咧？
0: 係，我哋而家就係一個 chatbot 嚟嘅。咁個 chatbot 主要係設計得比較特別啦，因為我哋都用過其他所謂教學嘅 chatbot 啦。咁我哋覺得好煩嘅一個位就係咧，佢問完我答啦，但係我答嘅好似都答唔中佢要我個 point 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嗰個 chatbot 咧係俾你佢会问你一个问题啦，跟住佢会俾你几个选择啦，咁你可以自己谂下啊呢、这个嘢究竟系点样答咧？咁有个容错率喺度啦。咁如果你系唔识答，你亦都可以用一个问题去同佢对答咯。咁将呢变成一个 interaction 咯。
2: 咁我都知道你哋嘅系统会 check 低同学仔唔明嘅地方啦。咁去到最后啦，课堂完咗啦，会唔会都帮到手做翻一份笔记 tailor made 俾嗰个同学仔嘅咧？
0: 有啊有，其实我哋系即系我哋系每次上完堂啦，系好 straightforward， 好直接，就系我哋有成个 lecture 嘅 summary 啦，俾翻晒大家睇，即系老师又唔使做嘢，同学又唔使做嘢，直接就已经喺我哋嘅 system 弹咗成个 summary 出嚟咯。
1: 咁但系我有个疑问，即系佢解答我唔明嘅地方，咁但系我都要信佢系讲得啱噶嘛？咁嗰啲资讯嘅来源系喺边一度咧？即系佢点样补充到老师解得唔够清晰嘅地方咧？
0: 我哋可以讲我哋嘅经验先啦，即系我哋都试咗超过100堂喺大学入边啦。咁我哋唔需要老师本身自己去 upload notes 嘅，因为我哋最大嗰个资讯来源系来自于老师所讲嘅嘢，咁后期咧，我哋亦都增大咗我哋嗰个数据库啦，即系我哋会将，譬如我哋中学用之后咧，我哋将中学嘅 syllabus 咧，亦都抌落去我哋嗰个 database 入边咯，咁作为一个辅助咯，以我哋嘅经验系非常之准确啦。
1: 咁譬如你话喺中学嘅层面，你话考文凭试，咁嗰个课程系点，大家就知道噶啦，就系呢啲嘢啦。咁大学个学海好无涯噶，咁系要定时将唔同更新咗嘅学术嘅论文啊，一啲实验结果再 update 喺个资料库入边，系咪？
0: 其实目前嚟讲咧，我哋主要都系靠老师嘅 audit， 因为咧，目前嚟讲，我哋系喺科大嗰度去试啦，我哋都系不断同啲 professor 去 work， 就系话，咦，你觉得咁样出嚟嘅嘢 O 唔 OK？ 唔 OK， 我哋点样再去改进咁样咯？
2: 咁目前嚟讲啦，你哋个系统可以支援到边啲嘅学科？
3: 在學科上面其實是完全沒有限制，主要是因為我們大部分

0: 都是靠教授讲的嘢而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咁所以咧，有关嘅内容其实都系嚟自于教授所讲嘅嘢啦，而系唔需要太多背后资料上面嘅辅助嘅。咁所以佢都可以支援到唔同嘅科目嘅。
1: 好啦，咁啊，同埋应该有一啲试用嘅经验啦。而家喺譬如头先讲到，应该喺中学嘅层面，同埋喺你哋嘅学校即系科大里边应用咗。而家有几多堂已经用过咧？用过嘅学生、用过嘅老师，各自俾咗啲咩反应你哋咧？
2: 咁其实我哋用嘅 total 嘅课堂都超过100堂啦。咁我哋亦都好坦白去講一件事嘅，就係、是、我哋一開始咧係真係好多同學仔用啦 ，which is 我哋見到其實同學係需要呢個救命鐘啦。咁但係咧我哋第一個 version 啦，即係我哋之前試用嘅 version 咧，佢有一個位就係我哋咪會生成一啲即係一啲 notes 俾佢哋嘅，即係針對翻佢哋嘅 confusion。咁同學仔一開始都非常之積極啦，會啊去嘗試去化解自己嘅困惑。但係其實咧，學習呢個過程係艱辛嘅。咁就係咧，當你每日都有十樣嘢唔明去解決嘅時候咧，或者睇好多 notes 咧，我哋話呢種叫做被動去吸收知識咧，原來都係比較枯燥。咁所以我哋先至後嚟咧嚟緊推出嘅一個嗰、那個 Socratic 嗰個 tutoring 咧，就係、是、希望可以有同學去 interact 咯。咁其實同學普遍嘅個反應都好好嘅，即係佢哋我哋嗰個評分做嘅 survey rating 都有 4.2 out of 5啦。咁所以同學嗰邊係 OK 嘅。老師嗰邊咧，其實我哋收到就係佢哋大家比較關注就係、是可能提早喺 midterm 之前啊，或者即係考試之前咧，知道同學其實已經唔明啦，因為佢哋有講過話，可能上完堂收到一啲 survey， 就係話嚇，總之就係咧，佢話我教完成個學期，我以為我教得 OK 啊，問問題冇人話有問題噶嘛，哇，原來嗰個 survey 有人又話聽唔明我個 action 啦，有人又話我啲 notes 亂啦，即係佢話講師先收到真係太遲啦，咁而家 system 係可以幫助到佢好及時去發現哦，原來同學已經開始有少少甩碌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 system 咧可以一上完堂就自動生成一啲question 啦，咁對於老師嚟講好有用啦，就是、因為佢所出嘅題目全部都係跟佢上堂講嘅嘢，咁就唔需要佢自己花好多時間諗好多唔同嘅 example 出嚟。咁呢樣嘢都係老師比較中意咯。
1: 嗱，我嘗試從老師嘅角度出發咧，我覺得咁啊，當然正向啲諗就係幫助到佢去理解一下自己嘅教學嘅成效係點樣樣啦。咁但係會唔會都好氣餒咧？即係不斷我教書嘅時候咧，這個學生又叫救命，那個學生又叫救命。其實有冇一啲正評俾到佢哋
2: 嘅？有啊，其實有嘅。我哋咧呢樣嘢都係我哋接收到嘅反饋之一嚟嘅。咁雖然我想講係我哋本身嘅原意唔係咁，因為其實學生唔明唔一定係唔係老師嘅問題嚟嘅，
1: 可以本身佢哋學緊嗰樣嘢係好艱巨嘅。
2: 係啊，即係好似 physics 咁啦。坦白講，我上嗰 physics 堂咧，嗰、那個老師咧係評分最高嘅老師嚟嘅，即係佢係攞嗰啲 teaching award 嘅老師嚟。但係無論係個 syllabus 難啊嘛，即係其實呢樣係其一啦。咁第二樣嘢，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老師係覺得自己嘅教學係有被認可嘅，所以咧我哋係有一個 button 就哦，同學唔明嘅時候都可以撳話哦，呢、這個位講得好好，我明白啦咁樣，就好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 Zoom meeting 嘅時候可以俾個手指公嘅 speaker 咁樣，
1: 即係都可以讚嘅，除咗叫救命之外。
2: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不如又了解一下，即系你哋下一步嘅去向啦。即系而家有咗呢个 Stash Tech 啦，咁佢仲有冇任何其他功能可以提升啦？嚟紧你哋初创公司个发展方向会系点样样咧？或者先讲个平台有冇任何技术上要调整嘅地方？
2: 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希望更加大改进咧，就系、是、目前嚟讲我哋出嘅英文 notes 比较好啦，但系都知道其实好多嘅中學生佢哋有啲唔明，都未必係 concept 嘅困難，而係語言嘅困難，係啊。咁雖然我哋有中文嘅 notes， 但係目前嗰個 chatbot 咧都係英文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因為但係我哋而家我哋試嘅中學都係英文中學啦。咁但係如果有中文中學都好有興趣嘅話，我哋絕對會做埋一個中文嘅版本出嚟。 都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老师咧去 approach 我哋啦，咁去试用我哋嘅 system， 因为我哋嘅 system 其实系完全免费嘅，主要都系我哋。

0: 希望可以俾大家真係體驗我哋個 product 啦。另外就係都希望可以攞到即係各位老師嘅 feedback 啦，跟住去令到我哋嘅 system 變得更加好，更加貼切大家嘅需求。
1: 抽少少嘅時間都問下蘇慧欣啦，即係由一個全職運動員改為走一個即係科研或者初創嘅道路，其實嗰個轉變係咪咁容易嘅咧？
0: 我覺得我可能本身嗰個性格就係我一遇到問題我就好想解決佢嘅咯。咁所以你話個轉變唔難。但是坚持下去是难的，但是那个难的位其实跟运动员很像的，即是总之就是你一开始以为容易的东西，我以前转全职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很容易就打到出来的，但原来不是的，即是我们会不断去遇到很多的 setback 啦，譬如我们的系统其实一开始都真的 crash 过不少次啦，遇到很多解决不到的问题啊，科技上面的问题的限制啊，人手的限制，即是很多问题的。咁但係都算係一步一步咁樣解決，而而家可以俾個 system 穩定到，而且俾到咁多個學生，超過100個學生同時去用，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咯。
1: 咁所以兩位繼續都係想用科技投放喺即教育嘅層面，有冇諗過譬如結合運動嘅經驗去做一啲運動科技嘅發明啊？
0: 其實我想先講，即點解我會咁多心機投放教育上面啦，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嘅嗰個經驗好唔同，就係、是、大家咧由其實由細到大，大家都係好 exam oriented 啦，就係咁操卷啦。咁其實呢樣嘢我係唔希望學生就係為咗個考試而去學習咯。我比較重視嘅係你嗰個理解嘅過程，特別你去到大學之後咧，你唔理解咧係可以。好 stuck 啊！好多學生都係可能 DSE 佢嘅成績考得好好，去到大學嘅時候咧係搞唔掂，都係一個思維模式嘅問題。再加上喺 AI 嘅時代啦，大家都講話要識得 critical thinking。你 critical thinking 嘅話，你一定要明白唔同嘅理念咯。咁所以我喺教育上面係好有 passion 啦，希望同學除咗話真係理解嘅 concept 之外，係可以用一個 interactive 或者係好玩嘅方式。去 approach 呢件事咯。咁至於運動上面啦，其實我同 Harry 啦，咁我哋一齊 take 咗一個嗰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嘅 course， 我哋都做過一啲運動科技嘅嘢嘅，就係、是、可以戴喺隻手度啦，跟住就做一個 table tennis tracker， 即係 training tracker 啦。咁咧你戴住嗰個嘢咧，你去練習咧，佢就係 track 到你練咗幾多個反手，練咗幾多個正手咁樣。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好多運動手錶，佢哋會 track 啲人去跑步啊，成啊嘛。咦，好似乒乓波冇嘢 track 喎，我哋以前都要靠記憶同埋人手寫訓練日記喎，咁樣。
1: Harry， 你嘅拍檔咧，即係個興趣好廣泛啊！你要去幫佢解決呢啲 technical 嘅問題嘅時候，係咪唔同嘅發明要你嘅具備嘅知識係好唔一樣噶？
2: 其實都係嘅，不過始終都係電腦咯。咁我呢四年喺科大學都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嘅，都係可以喺 mini 咁多個 idea 上面應用翻出嚟。
1: 咁啊，祝福呢对拍档啦，往后唔同嘅发明品都可以成功啦。
3: 同埋我都期待 Mini 佢哋咧有一个新嘅发明，就系同运动科学系有关。
1: 冇错，咁啊，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两位嚟到嘅，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0: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1: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星期一晚9:30，
2: 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於領呔和絲巾就沿用綠色設計，靈感源自北部都會區的科技發展，
3: 象徵引領香港開創國際創新科技新格局，憑藉前瞻教育佈局廣納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構築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人才高地。領呔上中環交織的科技紋路象徵內聯外通、互聯互通，推動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希另一节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 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他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

0: 解決爭端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並且不搞雙重標準，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他強調，十五五規劃既是中國自身的發展藍圖，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單。中國將會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同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創繁榮。梁正滔報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时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林汉山报道。
2: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市民反映并没有购买手机，但是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3: 突然间见到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人在我那张卡那里碌了20,000+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那就怀疑就被人盗用。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2: 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说留意到相关情况，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商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承担相关款项。 同時亦呼籲客戶如果發現信用卡有任何可疑交易，應該立即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者致電銀行停用信用卡。三間銀行都話，商户可以決定是否就網上交易啟用 3D Secure、3DS 雙重認證步驟，例如透過短信一次性密碼 OTP 或者在應用程式確認交易。金管局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話，個別商户可能基於營運考慮而不使用或者暫停額外認證安排，在這種情況之下，商户需承擔非授權交易的責任和財務損失。軟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員賴卓東話，估計市民的信用卡資料可能早已經被盜取，今次是利用商户沒有啟用雙重認證的漏洞，乘機有規模地犯案。
4: 入侵了呢，我是不會即刻用的。其實呢個 3DS 發卡嘅公司或者發卡嘅銀行咧，佢會用呢個風險評分嚟決定係咪要求呢個 OTP 咧，即係個 one-time password。但好似蘋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即係可能覺得你喺蘋果買萬零兩萬蚊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那個系統係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個叫做認證咯。
2: 咁算唔算係一種漏洞呢？
4: 可以咁講，佢呢間手機咁樣商，佢買賣都係萬幾兩萬蚊，咁結果你係永遠都唔會 check， 罪犯就係睇到呢個漏洞呢個問題。
2: 佢又呼籲市民唔好貪圖一時嘅優惠，透過第三方網頁或者連結喺網上購物，以免信用卡資料被盜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道。
0: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離世，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形容董建華高瞻遠矚，願意聆聽意見。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就話：董建華視野廣闊，具世界觀，早已鼓勵大家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林漢山另一節報導。
2: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上星期二晚離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節目回顧式同他共事的情況。曾經在他任內擔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說，香港回歸初期面對很多困難，但董建華不會大石砸死蟹，當時特區政府行事亦相當透明。
5: 當時咧，嗰啲反對派咧，我哋有乜嘢都係預早一兩個星期同佢哋講咗先嘅。譬如就算釋法呢啲咁，都係幾機密嘅嘢啦。咁但係提呢啲重大嘅事情咧，一定係諮詢佢哋。某個傳媒嘅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一個領導人係應該要無私、無欺、無怨、無悔。佢話如果你認為嗰件嘢係唔公平、唔應該做嘅，你就唔好做嚇。但係你做得嘅，你就唔好怨。作出個決定嘅時候咧，佢唔會倉促。做个决定嘅，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2: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嘅罗范超分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佢对事不对人，好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好敬重董建华。
6: 嗰阵时因为系啱啱回归啦，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咧系要为香港做啲事，对一国两制好有期盼嘅。好似董生咁咧，就系第一佢唔会记仇，同埋咧佢对事不对人，再加佢一路都系好诚恳咁对待每一个人啦。我觉得董先生咧，包括喺民主党。党派里边都好多人好敬重佢。
2: 曾经喺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好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7: 佢有错佢承认，同时间佢对于有啲否定国家，佢都要劝佢哋咧，喂，你哋睇长远啲啦，你哋冇咁短浅眼光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咁佢早已經睇到呢個嘅密切關係。
2: 譚耀宗又提到，董建華任內推動健康快車流動眼科火車醫院計劃，為內地貧困地區嘅白內障患者免費做手術，已經有25万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國。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印尼一艘客輪在報告遭遇惡劣天氣之後失聯，當局指客輪沉沒，事故位置已經確認，目前最少一人遇難，大約110人獲救，當局持續搜救另外過百人。當局又指救援人員要在風浪中前進才能夠抵達出事的海域，即使是印尼國家搜救單位的船隻亦都要面對巨大風險。梁正滔報導。
1: 根據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門消息，出事客輪原定在東爪哇省泗水市駛往南加里曼丹省馬臣市，途中曾經報告遭遇惡劣天氣，船身傾側，在當地今日凌晨兩點左右失聯。失聯之前最後已知位置距離馬臣一處搜救碼頭大約80海里，至於發生事故的地點，搜救部門亦都已經確認已經派遣船隻、直升機和人員前往相關海域協調海事、海軍、水警等部門搜救，在附近作業的兩艘拖船亦都參與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調查。 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臣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

0: 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差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龙尾排队西贡消防局。而新界环回公路沙田段近这个沙田马场一带都是多车，经过要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今日全日的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

0: 初步样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在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至到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六点二十四分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咁啊，进入我哋咧今个礼拜嘅约会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电话号码咧18723111872311咧开放俾大家啦，继续打个电话嚟啦，咁啊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除咗大家可以现场拨通这个热线之外，当然亦都可以透过这个专页做点唱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会有专页，可以在那里留言给我又得的。总之大家很专业地透过专业点唱。无论你是新来到我的节目，又或者是一些旧朋友都好，大家都知道的了，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接触到阿允儿，掂到我了，掂到我了，空气之中掂到我了，我们的脑电波交收一下先，跟着你们的讯息就会在最尾那段时段被读出的了。如果想真人发声，当然要真人打电话来啦，电话号码刚才讲了，记不记得先？是啊，18723111,18723111啊。星儿继续在这接听大家电话。好快就中秋节了，嗬！9月25号咧就是8月15嚟嘅星期五啊，咁大家应该咧因为是星期五，所以畅玩嘅时间应该可以开心啲啦，唔需要哎呀，有啲朋友就真系礼拜六仲要翻伴奏噶嘛，咁嗱礼拜六系假期嚟嘅，咁原本翻伴奏嗰啲会唔会就系因为红日唔使翻咧？定系冇关系嘅，其实本身我都唔系休红日噶，星期六点都要翻噶啦，咁所以都系唔关事咯。咁安排自己嘅作息时间，将佢褪晏少少，或者前一晚瞓多两个钟嚟顶翻今日嗰两个钟，咁得唔得咧？讲紧嘅系大家如果好天啊，就会出咗去赏月噶嘛。中秋节都系我好喜欢嘅一个节日嚟，因为咧就可以食呢一个我好中意食嘅碌柚啦，同埋咧可以食月饼。先前咧都一定会喺到同大家分享过我喜欢食咩月饼啊，因为廿几年啊，冇可能冇喺节目度讲过噶。好啦，今日有条问题就系问大家，究竟阿允儿最中意食嘅系边一种月饼呢？噔噔噔噔，吓咁大件事！我原本个口想讲，嗱，其实就系呢一种咯，大家应该记得啦。星儿就喺我耳边嗰度揿个掣话，喂，最近出咗开心果月饼。

你会唔会改变啊？不过真系好疯狂，我觉得市面上实在太多太多太多开心果嘅嘢啦。咁都好嘅，星儿上个礼拜咧，请我食咗一个好好味嘅开心果甜品，哇，系好期待嘅，因为咧我就梗系拎咗翻屋企先至慢慢享用啦。翻到去嘅时候咧，一食哦，我中意嘅呢阵味啊，就系咧嗰种有。花唔系，我想话有花生果，唔系系开心果。花生果系咩嚟嘅咧？花生加开心果咪花生果咯。跟住咧系系咪叫麻薯啊？嗰啲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烟烟韧韧淡淡地口嗰啲啦。咁跟住就有啲开心果粒啦，亦都有开心果酱俾你点啦。咁星儿就教我，你先将佢咧喺嗰个开心果酱嗰度碌一碌先，之后再碌嗰啲开心果粒咁样挤入口就应该最正嘅。我咧为咗答谢佢啦，咁我就将咧食完晒嗰啲兜咧，其实系冇嘢剩喺度，嗰啲一粒嗰啲花生果唔系开心果，都俾我舐埋啦，同埋嗰啲酱咧，跟住我就影张相俾佢，多谢你啊，好好味啊咁。但开心果月饼咧，我就未食啦，咁我都期待嘅，因为开心果烧饼啊、蛋糕啊、甜品啊，但系。最近我咪話有一個即係聽眾朋友咧，佢經過 Facebook 話俾我聽，喂有一個甜品好好食，你要去試。哇，點知嗰個試咗真係又一試愛上咁樣啦，再咁樣食真係唔掂噶啦，跑多幾十個十公里都唔得啊！我会乖嘅，我会好好控制自己，唔会疯狂咁样食。咁开心个月饼咧，我都系会试嘅。我就中意。偏向真係有比較重開心果味嘅唔係淨係得個色咯，因為唔好諗住綠色咁樣，哇深綠色咁樣深啲啊，咁就個開心果味重啲啦，唔代表係咁樣。我都試過有嗰啲開心果醬食落去咧，佢有個色咯，同埋開心果蛋糕都試過。生日嘅時候咧，我老公咧買咗個開心果蛋糕，佢好得意嘅，佢個造型上邊咧有一粒真係好大粒嘅開心果。我谂下嗰粒开心果食唔食，但好似拳头咁大噶，咁咧就放咗喺个蛋糕上面噶。但系咧，其实那个蛋糕咧就本身冇乜开心果味咯，但系见到佢都开心嘅，因为佢好大粒开心果喺度，所以咪开心咯。无论点样都好啦，大家中唔中意开心果，有冇食开心果，谂唔谂住食开心果月饼呢都是冇所谓的，大家都开心听住呢个节目，开心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1872311 1872311。

cherry?

嚟自电影啊《床前明月光》嘅插曲，哎呀，阻住佢打鼻鼾添，有啊林嘉欣是我嘛？咁啊，大家会唔会都想系问一句，今日中奖嗰个会唔会系我咧？是我嘛？

旧歌继续唱，梗系冇问题啦。因为我哋都好想继续听唔同年代嘅歌，咁啊冇新歌又点会有旧咧？系咪？有啊，呢一首啊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大家咧好多时都而家根据好多大数据嘅分析啊，睇到啊究竟边啲嘢最多人中意饮啦、买啦，就算咧买里边，譬如我话手袋咁，哦原来呢啲款式系最多人中意嘅，咁所有都好似根据大数据去判断吓，咁啊落个决定嘅时候，我问一问 AI 先咁样，咁点解唔问一问自己咧？会唔会自己清楚自己比 AI 清楚你更多咧？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嗰日发生嘅一件小故事。

冇错，有少女时代嘅 Mr. Taxi 啊，咁头先我咪话有一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咁当然啦，都系关的士事噶。真系好感恩，因为咧，总会系。

喺一啲咧好特别嘅情况底下啦，你个人想有啲慌乱嘅时间，就会有贵人出现噶啦。话说咧，琴日咧即系早上，系咪琴日早上系啦？琴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要去工作啦。咁点知咧，当我自己想开车嘅时候，就发现吓架车就即系有啲问题啦。咁嗰个电咧就啊话播听喵啊喵，跟住熄晒，跟住冇晒画面添啊！咁点算啊？都唔理咁多啦，因为咧，即系好在早咗出门口，成日话提早啲出门口啦，永远都有一啲咁样嘅走盏位，嗱嗱声咧就企出去就截的士啦。我已经喺内街咧望咗望，已发现咧就系方圆一里之内咧都应该冇的士噶啦。咁啊跑去出边条大街嗰度啦，应该嗰度机会高啲。永远都系咁噶。上次我咪讲啦，你唔拎个电话入去洗手间嘅时候啦，就总会有人打电话俾你噶嘛。你拎入去咧就唔会响噶，你惊有人打俾你可以冲紧凉都听啊嘛，唔会噶，冇人打俾你噶。跟住咧，平时咧自己唔需要搭的士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哇，好多的士喺你附近嗰度即系啊出现啦。哇，原来截的士咁方便噶，而家吓。咁唔系咁样噶，当你真系要接起上嚟嘅时候咧，我系一手就揸住嗰啲即系 call 车嗰啲 app 啦吓，咁啊另外一边咧就喺环顾四周嗰几条街嗰度望实谂住接的士啦，真系明明咧嗰个手机话俾你听佢七分钟之后到，七分钟之后到，但系嗰四分钟之后都系七分钟之后到咁样，咁即系点啊？即系十几分钟噶咯，点解会咁嘅？但好得意，因为我平时真系好少用呢一啲 call 车嘅，即系应用程式啦。我发现咧喺佢话冇车啦，或者你话啊太远啦，唔要呢架，你有冇近啲嗰啲咧？跟住个价钱会一路加嘅，由八十几变咗九十几，又一百零几咁样啦。咁跟住唔理啦，但系总之都系最快要去到工作嘅地方为之。good 啦，系咪？我唔理佢几多钱噶，嗰刻都即系合理啦。你叫我天价，我梗系唔俾，我宁愿跑去啦，我跑唔到咯。不过跟住咧，好彩咧，就远远咧，我就见到喺灯位嗰度咧有架的士啦。好似咧就系冇客人喺度噶喎，咁我就跑前啲，希望咧即系师傅见到我咧，我就再跑翻去可以上车嘅位置，因为我哋咧基本上揸开车咧有呢、這、一个即系认知啦。哇，嗰、那个位你要。俾人褪到埋嚟，俾你上车安全地，咁你就要行几步路，就唔好真系企喺路边哇折啊折咁样，真系好危险噶嘛。咁跟住我就师傅望到我啦，但系咁啱佢嗰时喺外线嘅，咁佢就要经过咗一个灯位之后，佢要 cut 翻嚟咧，即系路边嗰条线嗰度，咁先至可以俾我合法地上车咁样啦。咁跟住咧，师傅都好好，咁跟住佢就埋咗嚟啦。佢就话啊，上车之后佢都话，唉呢啲位有时咧 cut 唔到埋嚟，多车咧就麻烦啦，就未必俾你上到啊咁。咁因为一上车，我讲咗个地点之后啦，工作嘅地点啦，咁如常地佢就一路开车过去啦。咁因为咧，我喺架车上面继续要处理，究竟点样安排揾人嚟帮我手整翻架车先，或者要拖走佢啦？咁讲咗几句说话，我打咗俾个朋友，叫佢帮我处理下。跟住咧，阿司机哥哥就好得意啦，佢就话：咦，你咪叶允儿？跟住我话：咦，点解你会知嘅？个对话真系咁样。跟住咧，哥哥就话啦：，哦，我头先咧听你讲嘢就觉得已经系好熟，跟住再望清楚你个样子，我就确定你系叶允儿啦。我话你真系好犀利，即系我真人同相近差唔多啦。佢系啊，我平时成日都睇精灵一点噶嘛，又听你讲嘢噶嘛，所以认得咯咁样。跟住我话：，哎呀，真系好感恩啊！头先你即系肯埋嚟咁样接我，咁所以佢就讲咗头先嗰段说话。佢话：，如果有时真系太多车太繁忙，都未必入到嚟接你噶。咁佢话：，真系有缘啊！咁好啦，咁啊倾咗几句啦。当我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啦，即系佢准备停车，我已经揞定钱出嚟。跟住咧，我记得佢个名字叫做阿汉哥，我就特登装下前面个牌，嗌声佢多谢晒你啊！我话，跟住佢话：，呢程我请你啊！咁我话唔得，我话你。接到我已经好好噶啦，我即刻放低钱，我话唔好，因为老实讲你都要做生意噶嘛，系咪？咁我本身 call 第二架车都要俾钱噶嘛，唔可以唔俾钱噶。我话你一定要收，我话你接到我呢一程，你载到我嚟工作系按时地到达咁样，我话我已经好感恩噶啦咁。咁跟住就好开心咁样就完成咗，跟住落车就系咁同佢拜拜，佢又同我拜拜咁样。
所以咧，我话啊，总系咧，永远咧有啲特别嘅事发生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慌，唔好乱，因为阿汉哥都知道我咧，架车发生咗啲问题，佢话系啊，有时最紧要唔好慌，遇到问题唔好乱，冷静啲去谂下，就一定有处理方法。系啊，所以我话即刻好冷静之后就跑出嚟截车啦，唔好谂咁多。点解架车坏仲喺度谂咧？系嘛？咁啊，好啦，咁啊，的士嘅歌就未必有太多首可以合适拣嘅，我拣咗呢一首。应该啱啊，汉哥阿林生系啦，我中间个字唔讲啦，佢自己对号入座啦。佢个年代应该啱听嘅，欧阳菲菲的士高皇后啊。

冇错，送俾呢一个的士大哥韩哥。仲有咧，好多我知道咧，真系喺路上面咧，经常都会接载住咧，我哋市民咧就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嘅咁多位。无论你揸乜嘢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我都要俾个叻你啊！最好咧就系用翻你哋最真诚嘅服务，因为咧有时咧你知啦，车程上面咧系好紧要噶。如果你我试过有个的士司机咧，佢真系俾水我饮，同埋俾开声茶嘅药方我啊，系真系好好。啱啱同星儿讲，我记得咧有一件事咧就系、是、我有个。都坐咗好多年监嘅一个即系听众朋友啦，咁样佢翻咗出嚟之后咧，有一日佢话咧，佢正在喺我做节目呢段期间咧就搭的士，咁上到的士之后咧，咁个的士哥哥啊播紧我嘅节目啦，咁佢系同的士哥哥闲谈期间就话，以前咧我都成日听呢个节目噶，咁样佢好固定时间每个礼拜都听添，咁啊的士哥哥就问佢啊点解嘅？因为你系咪中意听佢播嘅歌啊？佢话因为我嗰时喺里边坐监，咁不过而家翻咗出嚟好几年噶啦，而家有自己嘅工作。咁生活得都好好，咁佢话咧个的士大哥咧，即系载咗佢呢一程之后咧，落到去目的地啦，咁啊同佢讲，佢话嗱呢一程你真系冇俾钱我真系唔收你钱。佢话咧，因为我听咗呢个节目好耐噶啦，我唔系更新人士嚟嘅，不过我听到你呢一个故事咧，知道十几年即系喺里边嘅生活要翻到出嚟，再继续去建立自己嘅人生咧，唔容易噶。佢话呢一程你就当我系俾啲鼓励你啦，你加油努力。啊咁样，同埋你帮我多谢阿叶允儿啦，我成日都听住嘅节目揸的士啊咁样，咁我觉得好好感动咯。希望系啦，大家有时即系可能多一句问候啦，或者多一句鼓励咧，对于一啲个人本身而家嗰个状态底下唔系咁肯定自己，或者真系争啲助力嘅话，一个可能真系叫做陌生人都同佢讲句鼓励说话咧，对于佢内心。

担真系增加咗好多冲冲冲嘅动力啊！就好似上个礼拜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一样啦。咁啊喺监狱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提供嘅，咁多谢晒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協助咗啦，好多唔同嘅在囚人士以及佢哋嘅家人啊！下个礼拜大家都要留意住，有更新人士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心路历程。

真係好難相信咧，佢已經60歲，好勁啊！真係衝衝衝郭富城。好啦，跟住咧，大家如果想重温節目咧，好簡單啦，上翻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揾翻《萬千寵愛》啊，由更新資訊輕鬆傾。

增生路啦，可能系有沙石啦，有啲崎岖啦，比较难行啦，但唔紧要，路系人行出嚟噶嘛，路一直都在。陈奕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寻日至到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是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昨晚被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新手机，但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

議員同埋行政機關一直有多元溝通，冇要求議員預先向行政長官提交問題。駐京辦副主任袁家樂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周三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相信香港在國家支持之下會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好提升競爭優勢。我和我的祖國，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暨第13屆京港學生迎新交流團結業儀式在北京舉行。袁家樂在致辭時表示，北京匯聚全國頂尖人才、國家級機構，希望在京的香港學生好好認識國家發展，利用北京作為首都與大城市的資源，感受祖國的深厚情懷，好好學習和奮鬥，成為愛國愛港、具備國際視野、有正向價值觀的年輕人，以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是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食咗藥，又眼瞓，又反應慢，仲揸車，後果可以好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星期日黄昏6:03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7:06 啊，咁啊，翻到嚟梗系读大家来信嘅时间啦。在囚人士啦，又或者患嘅人士咧，就可以写信嚟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在出面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更生人士啦，都可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拨通18723111，俾阿星儿姐姐，喂，唔该，这个留言信箱可唔可以俾？

呢个位我啊，亦都可以透过专业点唱啦，大家咧就善用咧唔同嘅渠道啦，咁啊目的都系得一个，就是、希望可以点到唱俾佢听得到。我头先咪预告咗咧，下个礼拜咧更生资讯轻松倾咧就会请嚟一位更生人士啦。佢之前咧就喺院所坐咗几年监，咁啊经一个即系转化之后啦，就系有唔同嘅团体啦，好多就系一啲嘅可能宗教团体啊，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咁样，去到监狱咧提供服务，透过唔同嘅服务，让佢哋认知到啊，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好大噶，我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学噶，全部都系正行正途嚟嘅。点解我唔向呢啲方向发展呢？咁啊，展航咧，下个礼拜我哋嘅主角咧，佢就系喺里边透过一个即系学习嘅时间啦，就接触到音乐。咁啊，自己慢慢地咧，即系对呢件事咧都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啦。咁啊，翻到出嚟之后，哇，相隔咗十几年，佢再次踏足翻当年坐监嗰个地方，但系今次个身份唔同咗啦。佢由在囚嘅人士变成咗入去服务嘅一位即系童工，咁、那个身份嘅转变，我相信由佢再踏入翻呢一个监房嗰刻，系有好多微妙嘅感觉产生咗噶。咁啊，下个礼拜大家记得要听住啦。咁啊，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咁就系陈展航啦。佢下个礼拜会喺更新资讯轻松倾出现噶。咁啊，想听翻啊呢一个即系上个礼拜咧，咁啊姑娘啦，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姑娘，交保姑娘啦，会讲翻啦，究竟佢哋嘅服务系点啊开展啦，同埋啊点样去令到真系一啲冇乜方向嘅人，从不同嘅活动里边，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倾谈，唔单止系院所里边嘅，佢哋后续，譬如佢哋翻到出嚟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跟进嘅服务噶。咁点样可以帮到在囚或者更新人士以及佢哋嘅家人呢？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嗰度重温，记得打翻万千宠爱就得噶啦。Hello， 叶大大，呢封点唱咧，我谂都已经连续写咗几个星期噶啦，不过都抽唔中，希望今日得咗啦。我想点俾我老公大炮 B 啊，咁啊，保祝佢9月5号咧生日快乐嘅。本来谂住俾个事前惊喜佢嘅，咁但系正所谓有心唔怕迟啊嘛，希望经过我多番努力之后可以抽得中啦。咁咧，同时咧都系我哋嘅纪念日嚟噶，咁所以咧呢一世佢都卖唔甩我噶啦。今年系你最后一年咧，响呢啲地方过生日，我嘅想法就好似歌词咁，等你回来我身边，继续回味眼泪，有种温馨好滋味，未来只看着你，就系、是、侧田嘅美丽之最啦。下年呢，我就可以亲口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同纪念日快乐啦。我哋经历咗咁多，我学会成长，唔会再乱咁讲人哋啲嘢啦，受人哋影响啦。我应承你啦，余生请放心交俾我，爱你呀，唔该晒小天使。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大榄饭 A 的小薇啊，我想点唱俾一个对我嚟讲好重要嘅人，佢就系咧18A 嘅小何啦。希望我冇睇错啦，佢啲字写个名嘅时候有少少料，我唔知系小何三定系小何啦咁样。只要你眼前嘅困境咧令到你十分之烦恼，所以咧专登写封信嚟万千宠爱点唱同你打打气嘅。记住，无论咧身在何方或者前路如何，点样都好，不要放弃，我会永远支持你。另外我仲想多谢一班咧喺身边陪伴我嘅朋友仔啦，咁排名不分先后啦，大榄饭 A 嘅阿妹宝善，仲有咧就系公仔卓林、小云、Winnie、秋妍、婷婷啊、Wing 乔乔、细优、乐仔 B 女啊、三 A 嘅蓝蓝、思雅、朱女、罗嘅华女、Ice 啦、佩仪、顺鼠，同有 B 妈、阿影、琪琪、小生、大欣、Jojo、大榄机房嘅晏子、郭永贤啦、嘉文嘅阿肥、辣椒肥妹、大方、苏怡、十八师嘅肥文、英俊、赤柱、细华、桂枝、四眼仔，最后咧
同 KK 同鬼鬼啊，我祝佢哋我出翻去吓，每日都开心心、快快乐乐啦，辛苦晒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咁亦都祝你万千宠爱所有嘅工作人员平安喜乐。我系小薇，一条眉啊，眉。

你冇个尾啊！Hello， 玩鱼姐姐，我是朱允啊，想同鸡铺鱼打打气嘅。最近鸡铺鱼咧心情极度低落啊，心里边挂住一个人。虽然咧我做唔到啲乜，但系我明白你嘅，因为我同你一样，亦都会支持你、陪伴你啊嘛。因为我哋咧系好兄弟，想你咧做翻运动，精神咁样过每一日，有强健嘅体魄先至可以继续走健康嘅人生啊嘛。唉，唔能够咧为咗某啲人、某啲事咧放弃眼前同未来嘅路噶，仲有。两个半月就是监房第一年，虽然路很漫长，但不要放弃，一定会走到去终点，走到去另一番新景象的境地的，支持你啊。那麻烦了婉宇姐姐，祝万千宠爱节目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我是朱允。

Hello， 叶大大，我叫做米高啊。今次想鼓励喺罗湖车医四期嘅老婆维维，因为佢咧差唔多就派成绩表噶啦，希望佢可以拎到张靓靓嘅成绩表，同佢讲声：喂，你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啦，凡事都总有我陪伴你嘅左右啊嘛。无论条路有几崎岖都好啦，我都会同你行到终点嘅。加油 ！I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好，祝咁多位咧就系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咧就系叶大大同你嘅团队工作人员啊，都中秋节快乐，好嘢，有得食月饼。

Hello， 叶大大，你好嘛？我是 MBB 的玉儿啊，想透过大气电波咧送一个专属嘅生日点唱俾十八 A 嘅嘉永。希望你今次听到我嘅点唱啦。咁如果而家咧佢喺度迷茫紧嘅话咧，麻烦身边嘅兄弟拍一拍佢，话佢知，喂，中咗点唱啊，系你啊！9月16号就是你的生日啦，生日大大大快乐啊！我哋已经两年咧，咁啊，唔喺大家身边陪大家过生日，但放心啦，以后嘅每一年咧，我哋都会一齐黐住一齐过，开开心心嘅。好快我哋就可以见面噶啦，虽然咧你会迟走过我，但系咧我都会一定乖乖咁样等你出嚟。啊，眨下眼又大一岁啦，以后嘅日子咧都要继续好好咁样爱我一个，知唔知？亲爱的，生日快乐啊！听完点唱，记得早啲瞓啊 ！Miss you and love you， 麻烦晒叶大大。喂，你啊，记得饮多啲水，叶大大，养好啲把声啊，因为你要帮我哋点唱噶嘛。我系玉儿啊。喂，小天使你好嘛，就咁嘅，我咧就叫伟雄。9月1号就18C 呢过咗界去大榄惩教所继续服刑嘅。今日过咗嚟啦，又要重新适应新嘅环境啦。嗱，如果你今日抽到我封信嘅话呢，都正所谓呢，即係有返少少安慰啊。我想同我太太讲声生日快乐。因为我太太阿欣呢，佢9月份生日嘅。今年呢我就唔可以陪佢过啦。哎，老婆，希望呢可以送份大礼俾你啦。咁啊，呢个惊喜呢就由我伟成送俾你㗎啦。就是这个点唱啦，哈哈哈哈。喂，这个真是大礼来的，我想你不会有意见的。当然啦，你都要乖乖地这样。另外呢，你报读的电脑课程呢有好成果。咁啊，预祝你所有嘢都好啦，老婆，阿欣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啊，另外呢，阿允儿我都想点埋俾大榄石博奇所有朋友仔听啊。仲有18C 六厂嘅小龙细佬啦，波子啦，威哥啦 ,Marco, 同埋呢就係马骝波记高辉肥龙，祝所有人都係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哎，唔好意思啊，小天使 ,18C 嘅小龙想同罗湖女监嘅以华 BB 讲，我小龙心只有你，以华中秋节快快乐乐。另外十八师的 Marco 又想同咧罗湖女监嘅小蒲 BB 讲，喂，老婆大罗 Marco 猪每天都爱你多多声，唔系多一声，系多多声啊！小蒲 BB 记住，无论时间要几耐都好啦，我 Marco 永远只爱你嘅啫。唔该，祝所有人中秋节快乐，我系伟雄啊！亲爱的允儿，我是赤柱的红。

猫啊，今次咧呢个专属点唱咧系俾罗湖嘅阿婷嘅，喂抽中咗啦，阿婷，你系咪听紧猫啊？话过咧会点唱俾你听噶啦，只系惊允儿抽唔中嘅啫，好开心啊！喺呢段艰难嘅日子咧，都可以认识到你，希望我哋可以保持联系，甚至往后嘅日子咧，都可以一齐陪伴大家去吃喝玩乐，期待同你见面啦！我哋携手挨过咧面前嘅难关，雨后就有阳光啦！希望咧可以送严明熙嘅新歌《拜拜拜》俾佢啦。我纯粹觉得呢首歌好好听咯，希望可以听到啦。唔该晒允儿，讲住咁多先 ，see you。熊猫，哦，叶大大，我是荔枝角的包仔啊！今次咧写信上嚟咧，系想帮我生命之中最重要，亦都系最后一个女人跳舞猫打打气嘅。咁我想同跳舞猫讲，我嘅宝贝老婆听到我嘅点唱，系咪好惊喜先？同你由相识相知到相爱当中咧，发生咗好多好多事，亦都经历咗好多以前嘅所有难关咧，我哋都已经一闯过噶啦。咁相信未来嘅日子，冇乜嘢都可以难到我哋，或者令到我哋停下脚步噶啦。应承你啦，无论现在或以后的爱，全部给你。咁阿君静，我爱你啊！是啊，而且咧，我都系最强嘅强心针同埋后盾，我就系送晒俾你噶啦，我都会一直喺你身边爱护你、照顾你啦。你老公我唔会令到你失望噶，我会学习做一个100分嘅好男人同埋好老公，我对你亦都好有信心。另外啦，仲想帮一班好兄弟好姊妹打打气啦，排名不分先后，大佬傻 B、B 嫂子高俊、高锦龙啦、嘉熙、油田、达摩大师、忍者、顺仔、富叔东邪，仲有柏玲、梁仔、江哥、小妹、文文、Cindy、Maggie、大炮 B、车手，仲有卓男、子山、靓哥、文头、阿潘、阿童啦、德文啦，总之咧识得咁个德文咧系其实系总之嚟噶，点解我睇到个德文两个字啦？识得我包仔嘅人都有份收歌啦，在心中唔该晒，我系包仔。讲紧个包字咧，我谂到琴日有个烂 get 啦，就系工作嘅时候咧，之前我问我个女，我话喂，使唔使买个包包俾你啊？跟住我打完啲字先话，唔系咩嗰啲啊，食嗰啲啊，包包，搞笑啊真系。好啦，咁喂，允儿，我系善爸爸。允儿小姐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大榄白仓嘅太太阿欣听啊。虽然我呢段时间咧就唔可以成日同佢一齐啦，因为我哋咁样分开咗。我好想同佢讲，我一直都撑佢，希望佢都撑住。好多人都支持你噶，多谢啦白仓帮忙同埋鼓励佢嘅朋友啦。咁希望你哋成日都同佢讲下，喂，记得要开心啲啊！嗱，仲有啊，我同 B B 咧都会不停为你打气噶。希望咧十月一切顺利啦。家人啦，同埋所有人啦，都喺你嘅身边支持你噶。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冇？好啦，祝阿叶小姐你嘅支持者咧不断咁样上升，非常感谢你，我系善爸爸。

Hello， 韻兒大大，我叫做子俊啊。咁由第一次寄信上嚟到依家，我都唔知寄咗几多封信，但系都未抽中过。可唔可以帮我咧，将呢一封生日点唱咧？喺10月1日之前读出。哇，佢都好早写定嚟吓，俾依家咧喺罗湖嘅姑姑听啊。10月1日咧就系姑姑生日，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年年咧都咁开心，岁岁都咁幸福，我仲想同姑姑咧表达我嘅爱意。姑姑，我对你嘅爱咧已经升华到不得了噶啦，系啊！我知道你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但系我会努力咁样用我一片嘅真诚同埋真心咧去打动你嘅芳心。咁啊，希望你都会知道我对你嘅心意啦。嗱，话时话就咁嘅，我子俊咧咁大个仔咧都未认真中意过。

好啦，跟住就係蛇仔 BB 啦 ，Hello 葉大大，我係蛇仔 BB 啊。今次咧寫信嚟咧，係想同咧鼠仔 BB 講啲嘢嘅。其實咧，我係突然間咧冇曬佢嘅消息啊。唔知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同佢傳話咧？喂，鼠仔 BB 你點啊？我等咗你好耐啦，但係都冇收過你嘅信，係咪發生咗啲咩事啊？我真係好擔心你啊！你聽到呢個點唱之後啦，點都好啦，都同我報個平安啦，或者有啲咩事都可以直接即係寫信講清楚，咁起碼等我唔使咁擔心咁掛心啦。記住，無論發生咩事都好啦，我永遠都會喺你嘅身邊㗎。我真係好掛住你啊！我有寫信俾你㗎，但係你冇寫翻俾我，我又唔知道你收唔收到我嘅信。過幾日咧就係我哋嘅特別日子啦，喺度咧想點首陳柏宇嘅《有我》送俾你，咁希望咧就可以聽到啦。Love you my baby， 聽完點唱咧就唔該你啦，點樣都好啦，快啲快啲寫翻封信俾我，愛你啊！麻煩曬葉大大幫我讀出呢封信啊，咁你都要乖乖地多飲水啦。Hello， 允儿你好啊，我是赤柱的紧火仔啊，想点俾啲兄弟听嘅，有 B 哥啦、宏叔啦、P 黏仔啊，系啊，咁仲有冯杰啦、嘉宾、越南海等仔、K K、道老、阿苏、青蛙、牛迪哥、庚廷啦、二祖斌仔、阿邦、马骝七。组嘅海仔、D 哥、文叔、陆仓嘅伟文、杨仔、石壁嘅星伟、浩基啦、VLT 嘅晴风啦、熊猫啦，仲有医院嘅傻强兄，希望你早日康复啦。仲有罗湖九月廿五号生日嘅阿嫂雨仔，麻烦身边嘅朋友都叫叫雨仔，喂雨仔，祝你生日快乐啊 ！B 哥想同你讲咧，喺度一齐过咗三个生日啦。愿望咧就系希望以后生日都可以喺出边一齐过啦。唉，这个天涯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紧火仔，好啦，今日读来信咧就读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咧想写信嚟点唱嘅话咧，记得呢个地址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儿收，咁就得噶啦。嗰啲中秋节点唱啦，我谂差不多吓 send 定嚟都 OK 噶啦。记住抬头劈头第一句大大只字，喂唔该，呢个系中秋节嘅点唱啊！好啦，听咗咁多封信之后咧，相信而家要冷静啊，心灵咧就平复下。不过唔知首歌里边嘅歌词会唔会又带嚟另一个内心高潮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于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这一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0: 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醉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8: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7: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8: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9: 写作中嘅真实应该点样定义？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9: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咁系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嘅就系真嘅。
1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12: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

0: 是軒仔，不過我不是張敬軒。
1: 咁咧，我係黃遠啲，我唔係蔡遠啦。
0: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咧，你要俾心機喺監獄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咧，就可以出到監獄，就可以行過第二條路。你哋俾心機啲啊！我會支持你噶。
1: 我哋會支持你噶。

家是不是等到頸都長呢？如果聽到自己的點唱被讀出，那條頸會不會縮回轉一點？不會的，允兒，長了就是長了了，等到頸都長了，不知道我的點唱我可不可以讀出呢？OK OK， 咁大家就听听啦，睇下呢个神奇魔药会唔会出现啦，令大家咧只颈唔会缩翻短，但系心灵上面咧就满足好多，哇，充满咗正能量啊！无论你系点唱嗰、那个，定系被点唱嗰、那个，咁我谂应该都有呢个同样嘅效果，正能量满满。

留意住睇我会唔会读出你嘅点唱得吧耶！允儿大佬系啦，咁啊，么么哒，黄鸭亮同埋棉花妹妹之隆重点唱，噔噔噔噔噔噔。九月五号 ，Turbo 哥寿星大日子，愿你活得轻轻松松，快啲食蛋糕吹蜡烛，愿你活得漂漂亮亮，完美打胜每一场仗，就算沿途有些风，仍不失这份笑容。Happy birthday to JoJo， 我们的宝仔生日超级快乐！另外送上俾哥哥嘉龙、坤哥、漂亮石宝善、嘉豪帅哥、阿东高、阿兴高东同埋班长李子山啦、陈佩敏 B 啦、江碧碧、宋红 Red、董佩仪、阿妹君华、一鸣哥、家嫂嘉怡啦、洛嫂同埋阿 Cat 啦、玉蝉鸡丁兄、阿十、I miss you、梁思 Aden 仔、张安琪点唱歌就系周柏豪嘅《最好不过》。好啦，允儿姐姐你好嘛，终于吓、有时间写点唱俾你哋啦。我哋点俾边个咧？就系、是、大榄嘅梦梦珠啦，Paula 啦，靓妹彤彤嘉慧，阿 P 最靓嘅猫妈妈啦，靓女 Cindy Maggie Grandma Gigi， 阿细阿嘉林 B B Money 贤仔文文，同埋罗湖嘅阿师高妹晓文 Y Y 肥仔心怡最瘦嘅 Coco B B 晓晴钻石小肥肥津楚莹。同埋阿 May、荔枝角嘅卓谦 baby、卓南、阿俊包仔、十八师嘅阿龙同埋文仔，仲有识得我嘅人啦。等我哋之后咧得闲再约啦，抽多啲时间探你哋，写信啦。多谢你哋呢一段时间咧，短暂咁样陪伴我，陪我哋即系一齐去面对前面嘅难关，好开心可以认识到你哋。希望我哋咧唔使再喺入边见啦，梗系啦，喺而猜，大家利是咁样。通常啲人会有咁嘅回应噶嘛？系，梗唔喺出。梗唔係喺裏面見啦，出面見啦。好啦，我哋喺度同大家一齊打打氣，一齊加油。有啲咩嘅話都可以寫信或者見面再講啦。唔該曬，拜靚女欣林同埋靚女子珊，你哋嘅超級大寶貝啊！Amy 飞鸟图纸想点俾赤柱嘅千禧，等我睇下咧点唱抽唔抽得中先。好可惜咯，上次抽唔中，补翻句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全世界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做咩都掂，锡老婆先至会发大达。另外都想赞下你噶，你总系咧陪伴我去做任何事，从来都唔会 hea 我，任何事咧都会俾意见啦，永远第一时间都照顾咗我嘅感受先。咁希望大家继续咧系经历未来嘅高与低啦，感激我们遇见 ，love you。喂，都紧要噶呢样嘢，最怕嗰啲咧就系只有佢讲冇你讲，咁跟住咧就 hea 答你嗰啲吓，即系冇嚟真诚嘅。越嚟越唔想同呢啲人讲嘢噶啦，你就会跟住大家嘅关系就会越嚟越差噶啦。哎呀，点算啊？如果你发现得早啊，觉得有问题嘅话，你仲爱佢嘅，咁唔该你努力啲去补救啦。如果你都觉得咪就系咁样咯，唔使努力啦，大家咁相处就系咁样噶咯。咁如果你哋两个都觉得 OK 咪 OK 咯，但如果其中一方唔 OK 嘅话就你好啊，玩语小天使想透过节目俾十八师嘅汉堡神偷一个迟来的生日点唱，希望可以哼几句生日歌俾佢听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最尾嗰句几认真。好啦，喂啊，前几日探访咧，见到你个样同状态都偏向有啲颓咁啊，俾啲精神啦好嘛，生日啊嘛，生日寿星嚟噶嘛。嗱，我入咗啲书俾你啦，不过我又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帮你传达咗信息咧俾。俾细佬知噶啦，唔确定，但希望一切顺利啦。想点唱容祖儿嘅《Be True》俾你啊！啊，哪怕风雨同步抵挡，不会输。系啦，一只手遮风挡雨难遮啲啫，加多几对手落嚟嘅时候咧，咁就总会保护性强好多啦。
Hello， 允儿 Vivian 你好啊，我叫做 Sylvia， 嚟紧咧9月13号咧就系我细佬嘅生日啦。咁咧，唉，今次佢都真系好唔开心啦。咁而家喺荔枝角收下锁，咁唔知道我到时会唔会可以打通电话？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喺度私信咗俾你先啦。咁样即系哦，放喺我哋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都可以即系点唱啦，系咪先咁啊？大家可以尽情地喺专业嗰度点唱，系啦，唔该晒星儿吓，星儿。呢头开门就听到我喺度大呼小叫，耶！挥晒手咁样做运动啊嘛，坐得耐系咪先？咁咧想点首《海阔天空》咧，俾荔枝个六 B 嘅志豪听嘅。今日就系你嘅正日生日啦，全家人都祝你生日快乐，唔使担心屋企嘅嘢，自己保重身体最紧要。我哋成家人都会等着你回来噶，一家团聚，爱你 ，Happy Birthday！ 有边个咧 ？Maggie、Toby、Vanilla 大家姐、二家姐同埋哥哥阿丽、长长、Polly、子晴、卓琪同埋柏宇噶，哇，咁多人撑你啊，嗯，你好幸福啊！Hello， 叶小姐你好啊！我想同阿铭讲咧，你一定要乖乖地生生性性，无论点都好啦，我一直都会喺你背后等你噶。佢就冇署名嗱，乖啦，下次记得要写翻自己署名啦。咁希望你自己对号入座啦，阿铭啊 ，OK， 系啊，佢点唱嗰个人叫阿铭，阿铭你要生生性性啊！小乔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老公又到星期日啦，又系我哋最开心期待嘅日子啦。今日个仔开心晒啊，问咗几日，我几时会见到爸爸噶？寻日同个仔咧翻大陆瞓咗一晚，仲游埋水水添，跟住食埋自助餐餐添，跟住先翻香港讲添。全部都变咗 BB 话，好啦 ，Yummy Yummy， 佢好开心啊，玩得十级挂住你。2026年咧，哇，眨下眼咁样就过咗一大半啦。有你嘅每一日咧都好幸福，继续加油啦！每次见面咧都好快就好似哦完啦，哦结束啦咁，成日都好挂住你，成日都好想见你啊。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老公 ，Love you。Nina 咧写嚟就话咧白沙湾嘅细佬，咁啊星期一咧我会过嚟噶啦，冇咩事嘅，因为咧我想过嚟睇下你咯。但系唔知道咧，允儿姐姐今次会唔会读到呢个点唱咧？如果冇读嘅话咧，你就唔知道我过嚟噶啦。而家读咗啊，佢咪知啦，应该会下昼三点左右到啦。喂，天气咧就凉咗啲啊，我谂你哋嗰边咧可能早晚都会特别凉添，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凉嘅时候就披多件衫，知唔知？读书都要加油。俾啲心机，但系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少少好啦，少少嘅压力都系推动力噶嘛。祝团队身体健康，系啦 ，Lina 想。好啦，咁大家继续咧，好好善用唔同嘅平台啦。咁啊，点唱又或者直接咧打电话嚟咧，就系俾阿星儿姐姐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佢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噶。电话号码1872311就系你哋点唱打通嘅热线嚟啦。喂，我明明 door close 咗噶咯，点解佢仲系 door open 嘅？系啊，你哋唔明我讲咩？我讲紧入 SD 卡嗰部机咯，我入咗落去咧，明明闩咗门，佢仲话我开紧道门啊！好啦，我试下转第二间屋啦。

Yeah， 搞掂。好似打机咁啊，系啊，同一间屋但系换咗唔同嘅 SD 卡，即系唔同人入去住嘅时候啦。唔系啊，我觉得谂翻起嗰条嗰啲台庆咧，攞锁匙开楼嘅话，好紧张，又唔系自己攞间屋，都唔知点解咁紧张啊。同嗰个一齐玩嗰啲观众啊，谂起细个睇睇都好兴奋。其实而家再继续做呢度，我永远都好中意两样嘢，一咧就系睇人哋开车门啦。开屋啦，同埋去超级市场推架车仔，一分钟之内扫货。我而家有时行超级市场咧，我会谂啊，如果有机会玩呢个游戏咧，应该行去边一度扫边啲嘢先嘅。你有冇咁谂啊，星爷？系最惨咧，你最好就知道系边一间，你要熟佢嘅路线。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间间咧摆啲货都有啲唔同噶嘛。一扫梗系扫佢嗰啲鲍鱼啊，嗰啲最贵嗰啲。自己唔食都可以分俾人攞嚟送礼啊嘛，发哥你好留心听我讲，你同唔同意我嘅讲法啦？同意同意。

0: 所以我咪第一时间推架车去收银嗰度后边嗰度立咯。不过唔系，佢哋好似攞锁匙，系咪先开到噶？唉，唔理啦，到时有呢啲游戏玩，我先再谂条路线啦。发哥嗱，你咁留心听我讲，如果我有机会玩呢、這个，我一定预你一份嘅，点样都分啲俾你。有冇特别嘢想要？有冇啊？讲。都是鲍鱼啦，系啊，都是冬菇啊、鲍鱼啊，嗰啲贵价嗰啲少少嗰啲啦，都话嗰只自己唔食送礼都好嘛，系咪？真系好想玩一次啊！可唔可以我哋自己搞？好啦，叶大大，多谢你哋吓嘅团队啦。上次咧，喂，你知唔知道我要嚟睇你嘅时候咧，要成哦都要个半钟车程啊。下次咧，我谂我会咧谂啲方法咧可以揸近啲噶啦。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可以即系收到我寄嚟嘅信呢？希望白沙湾嘅 D 仔，你应该收到嘅话咧，就要话翻俾我哋听啦，知唔知道？仲有话有啲咩想要嘅话咧，要话俾我哋听，睇下咧仲有冇 quota 可以见你啊！好快啊，好快噶啦，我哋点样都好快会见噶啦，家人想快啲话俾我哋听啊！系咯，你可以写信或者系透过即系福利官可以通知屋企人咯，会唔会真系仲有探期啊，或者系要申请加探啊之类，好冇？好啦 ，Lana 老婆咧就想点俾石壁嘅猫仔，点错内容就系话咧石壁嘅猫仔识佢嘅人咧就麻烦大声叫佢阿伟谦收嘢啦，你老婆啊点唱俾你听，同你讲我爱你啊，咁啊等你出翻嚟一家三口团聚啦，放心啦，我会准时咁样啦接你翻出嚟嘅，好好咁样照顾个仔长大，嚟紧下个礼拜咧我都会尽量抽时间过嚟探你噶啦，我下个礼拜嚟嘅时候咧入埋纸巾俾你啦，好冇？记得记得。记得，我帮你加多咗三个，原本系三个，而家有六个，系啊，咁就写信俾我啦，我爱你啊 ，love you 老公。好啦，就读住咁多先啦，系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我读出嚟嘅点菜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头先讲咗，在囚犯嘅人士可以写信嚟，咁如果出边嘅朋友仔啊、家人啊，可以打电话俾阿星儿姐姐啦，又或者透过专业点唱嘅，咁啊记得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而家梗系有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仲使讲？
1: 我哋想点俾荔枝角六 B。志豪聽，今日是他生日，我們全家在這裡祝他生日快樂，不用擔心家，自己保重身體，我們會等你早日回家，一家團聚。那我們全部人有 Maggie、迪迪、雲妮娜、大家姐、二姐、哥哥、阿麗、長長、Polly、史晴、卓琪、柏宇，記住有氣球的地方就有我們，那我們想點首海闊天空給他聽，
2: 荔枝角六 B 志豪生日快樂，咁另外多谢你班朋友仔，特别系梁仔帮你庆祝，咁希望你尽快出翻嚟啦，爱你。我想多谢六 B 班嘅朋友仔啦，特别咧就多谢阿梁仔啦。琴日终于咧就见到大好仔啦，咁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出翻嚟啦。咁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多谢梁仔嘅庆祝啦。
3: 我想点俾荔枝角六 B 字好听嘅，今日咧系佢生日，我哋全家人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会点首咧《光辉岁月》俾佢听嘅，叫佢自己咧保重身体喺入边。我哋会等佢出嚟，然之后一家团聚。
4: Hello， 罗湖个妹仔。咁咧，爹哋咧就本来想上个礼拜就打电话俾你嘅，但系可能个时间唔啱啊，就留唔到说话啦。本来就想提你咧喺上个礼拜就尽量写封信俾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日用品是需要入给你的，但是就通知不到你了，那就没办法了，看看你会不会是上个礼拜都有写信，看看接下来这两天会不会收到信。另外呢，最紧要最重要呢，本来想上个礼拜打电话来呢是预祝你生日快乐啦，今天打到电话来了，就保祝你生日快乐啦，又大个女又大了一年了，要乖了，咁啊，有好多嘢就千祈唔好太过短视，唔好太过执着，放松啲啦吓。咁就我同妈咪咧，就应该会系十六号上昼嚟探你嘅。咁咧，日用品嗰方面咧，就唯有系暂时入住一啲平时入开噶啦，即系两种纸巾同埋嗰啲电池啦，咁同埋一啲书籍啊，同埋宗教书啦。咁其他嘅嘢咧，就应该会。

0: 去到月底先至再补翻入俾你啦。希望你暂时都够用啦。系啦，咁如果你呢两日嚟紧呢两日同细佬系讲完电话，记得提一提细佬通知我哋，咁就可以16号上昼嚟探你。咁就到时我哋见到面再讲啦。咁啊，另外最后咧就系讲多少少题外话。咁啊，二位二小姐，咁咧我就系嗰个屋企冇冷气机嗰个 uncle 啊。其实我系好感恩，好好彩咯，因为我呢个单位个位置啊、地理啊、楼层咧就可以唔装冷气都得嘅。咁如果人哋有啲地方可能个环境唔系太好咧，就冇办法唔装冷气。咁我就好感恩，好开心。咁我就可以唔装冷气都可以生活得到。咁但系有时咧其实都热嘅。咁但系嗰少少热咧都可以忍受得到咯。咁最后都多谢香港电台，多谢星儿姐姐，多谢叶小姐。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啊。咁啊，过两日再同妹仔见到面再讲啦。唔该晒，拜拜。
1: 好中意咁样嘅回应啊！话翻俾我听，佢冇冷气机嘅日子。好啦，咁啊，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呢一样啊。
2: 喂，肥佬，呢几日咧，我除咗落街食嘢之外，其他时间咧都系喺屋企食嘅同瞓觉。不过咧，转头我就出去打牌啦。你记得饮多啲水啊！我哋星期四见。Good night, love you.
3: Hello, 我是小云啊，我想跟钟头嚟见 BB 讲 ，BB 上个星期依覆咗你，放咗你飞机，但我同 BB 寻日星期六咧都嚟咗，不过你有人探咗你啊，我边有时候激你喎、啊，你成日激亲我就有，我同你讲笑，又知你唔系当我件衫啊。同埋17号咧，嗰日咧，我如果有冇嚟，你都打电话俾我啦。我另外俾你嗰个电话喎。好啦，我好挂住你啊，碧碧，
4: 鼻杰，你个衰人啦、
3: 啊！写信再讲啦，我爱你 ，B B。
1: 有一个听众朋友咧，之前咧喺南非啦，咁啊。待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跟住翻到嚟香港之后，佢又去咗咧日本嗰度做嘢啦。咁未必好多时会翻到嚟香港啦。咁但系咧，佢喺日本工作嘅时候咧，每一次我做节目咧，佢有时都会话我听，我揸车啊，听紧你嘅节目啊。我话真系好多谢你，系啊，无论去到边度嘅时候咧，佢都会黐住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啊。佢就话啦，今日咧就系我妈妈生日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咧，真系送一个生日嘅祝福俾佢啦。我话梗系可以啦。好啦，阿 Sam 妈妈系啦 ，Sam 妈妈咁啊，知道你生日啦，咁喺度咧，恭祝你生日快乐啦。咁虽然阿仔唔系成日喺你身边，咁但系我相信佢个心咧一直都系好挂住你，同埋以往咁多年嘅支持咧，都感受到你对佢嘅爱嘅。希望你都最紧要身体健康，呢个系佢最希望嘅事啊。揀你一首咧比较有历史味道嘅歌曲啊，陈德章嘅《此情可待》，送晒俾而家听紧万千宠爱嘅你。

我要讲俾大家听，我唔系播紧黑胶碟，但系佢自己自跳咗。今晚嘅节目啦，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梗系会再见啦。明天咧，我都会主持精灵一点节目噶，咁大家都可以咧听住呢个健康资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的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苹果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东西，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

0: 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纽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06.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上一集的大学堂，我们重温了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 香港中。

0: 文大学联合书院协办的人生学问讲座《礼是什么》，讲者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在讲座入面，李博士同大家讲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核心意义。今个星期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这一场讲座。自古以来，礼的倡导规范人的欲望和行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和谐，减低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今集我们会聚焦在中国文化之中贯穿生老病死的人生礼仪，这些习俗仪式背后亦都蕴藏住礼的文化意涵。就以婚礼为例，淮南子提到，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即是说婚礼制度的目的就是克制人好色的天性欲望，去规范男女关系。
1: 我们今时今日我们的婚礼很多时就是大家相识啦、相爱啦，跟住就求婚啦，结婚，大家有感情嘅积淀，有时间嘅三年又好，可能短啲嘅可能一年半年都有嘅，咁但系起码都有个相识、拍拖、交流嘅时间。但以前嘅唔系噶嘛，一嚟就嚟噶啦嘛，即系一嚟就系、哦，琴日唔识，今日就变咗夫妇噶咯，系嘛？咁就好突然噶嘛，好夸张噶嘛，系咪？咁点算呢？呢个男女之间嘅关系点样处理呢？这个欲望怎样去适当表达呢？婚礼。婚礼之所以叫做婚礼，是因为古代的婚礼是在黄昏时间举行。为什么呢？好地地的黄昏时间举行呢？贪佢黑，看不清对方的样子。当然不是啦，因为都不知道嘛，是吧？好啦，那么婚礼为什么要婚礼呢？因为黄昏时间是在以前阴阳交换的那个时间，咁啊男女之间的一个嘅结合，咪就系阴阳的一个互动又好，结合又好啦，系嘛？婚礼咁嘅意思啦。《礼记》我哋话记载礼仪嘅思想，佢入边讲到婚礼嘅意义，嗱你要讲少少啦。佢话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敬慎重正，我哋要严谨严肃。正式地去处理男女的关系，然后才慢慢亲昵，这个就是可以慢慢形成男女的距离，男女的分别。那么男女之别啦，形成夫妇之义，那么已经讲到很大了。男女之别呢，夫妇有义，夫妇有义是父之有亲，父子有亲是君臣有政，以前的逻辑是这样的，越讲越大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男女之间的欲望是人之大欲，夫妇尤其以前的世界不可能一开始呢就过分地表达情感，而是要透过媒人啦、使者啦，或者不同的助手，一步一步的仪节去引导，由恭敬进而为亲昵，这个就是所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 OK， 好了，这个就是说令到男女之间欲望得到抒发，慢慢抒发，但是可以有一个克制。 OK， 发乎情止乎礼。 OK， 嗱呢个就系礼啦，婚礼就系咁嘅情况啦。
0: 亦因为咁，媒人喺古代男女结合嘅事宜上扮演住至关重要嘅角色，佢哋掌管住适婚男女嘅名册，成为男女家之间交接嘅桥梁。传统古代六礼，第一步纳采。就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提亲，表达结亲意愿，及后问名、纳吉，一步步循序渐进，纳征下聘礼、请期，直到结婚当日亲迎。
1: 咁亲迎嘅时候点咧？咁系咪一直接到之后，哇，劲熟啊！即刻系咪唔合理噶嘛？系咪礼仪系合理嘅？好啦，有一个仪式叫咩呢？御轮三周。我哋今时今日咧，如果系即系叫做咩，我哋嘅婚嫁啦，或者系婚礼啦，会有嗰啲出门啊，或者嗰啲咩即系行大运啊，即系揸架车咁样行一个 round 咁样噶嘛。 今晚个司机整架好靓嘅车咁样啦。以前都有类似嘅。好啦，男子去到女子嘅家迎接女子，即系个新娘啦。好啦，二轮三载系点样呢？新郎会登上新娘嘅马车，分开嘅。新郎登上新娘嘅马车，载住新娘帮佢驾驶马车，即系作为佢嘅车夫啦。咁好似有少亲近喎。咁系咪一路驾驶呢？唔系，只系当马车嘅轮子转动三圈，二轮三周，意思嘅啫。咁跟住咧，新郎咧就交翻俾嗰个车夫，自己揸车翻屋企。咁佢唔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个二轮三周见到啲咩咧？古代世界男女系不能够同车嘅。OK， 而家唔系噶，而家拼车乜都得噶嘛，系咪？好啦，男女唔同车嘅。咁但系婚礼个特色系咩？事亲亲，即系话要展示男女开始亲近啦。咁所以设计呢一个啦，新郎帮新娘驾驶一段好短嘅马车，跟住自己翻去，跟住新娘就随之咧就去到男家啦。OK， 咁当然我哋今时今日唔会咁样做啦，系咪？人与人之关系咧就唔同咗啦。好啦，呢一个做法咧展示咗咩咧？亲近嘅意思，但系同时亦都展示咗防人嘅，大家仍然有距离嘅。保持距离嘅，慢慢先至会越嚟越亲近。另外一样嘢，婚礼有一啲嘅助手，呢啲助手分别我哋叫迎同埋御。好啦，御咧就系、是、新郎嗰边嘅一啲嘅我哋叫上礼者，即系帮手呢个礼仪嘅一啲嘅人物啦。迎咧就系、是、女家嗰边嘅，都系一啲嘅帮忙嘅人物啦。咁为咗令到佢哋循序渐进去，令到大家即系、就是、男女之间、新娘新郎之间咧。会比较容易去亲密咧，佢哋两者嘅助手会交叉行礼嘅 ，OK， 即系唔系一嘢就新郎新娘即刻就好贴近咁样啦。好啦，例如啲咩咧？如新郎嘅一啲助手帮新妇行礼，即系新娘啦行礼啦。咁调翻转啦，新娘嘅助手帮男家嗰个新郎咧行礼嘅 ，OK， 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咧。就可以由大家唔識變到越嚟越親近，越嚟越親的了。

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0: 留意是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礼是什么？讲者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上一节我们认识完中国传统婚礼的礼仪，讲完红事，我们再听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白事，即是丧礼。
4: 丧礼又如何呢？我经常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丧礼，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大件事，当然就是现在思想里面有四个字很重要，慎终追远。慎终者谨慎地处理一个人去到生命终结的事情，丧礼即是慎终的部分。好了，那我们经常都说了，《礼记》弹弓也都提到了，丧礼是什么呢？节哀顺变。丧礼就是一个人

0: 丧失他的重要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他很哀伤。那他怎么呢？节哀顺变。那节哀顺变是不是就是说一下子由100去到0呢？不是的，循序渐进。所以节哀他跟着顺变，顺着时间的变化，时间会冲淡的，慢慢变回正常的生活。好了，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一个悲伤排解的一个的仪式，一个的步骤。所以啦，冇丧礼会点啊？好大件事啦！丧礼是一个哀悼的仪式，是一个令悲伤排解的一个的过程。好啦，整个的丧礼入面有啲咩重要的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呢？第一，一个概念，不忍而于生。丧礼佢嘅设置系孝子对于佢嘅父母。好啦，一个孝子，佢作为一个孝子，佢冇可能啊，父母去世之后咧，即刻就觉得诶，佢、哎、已经离开咗啦，已经去咗另外一个状态啦。唔系嘅，佢会有一个心态就系咩咧？对死亡嘅否认。首先佢会招魂啦。咁啊，呢啲系一啲远古嘅遗留嘅一啲仪式啦，我哋即系啲唔多讲啦。对死亡嘅否认，可能佢只系。即可能仲有機會，即係佢有一個否認喺度嘅。OK， 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喺喪禮嘅前期，好多嘅用品啊，好多嘅衣着啊，好多嘅食物啊等等咧，都係用翻一啲生前嘅用品、生前嘅服裝、生前或者真正嘅嘢食。呢、這、一個咁嘅擺設或者呢啲咁嘅設置咧，就係、是、指現到孝子唔忍心即刻就將自己的相亲视为已经离开了。OK， 我们叫什么？不忍而于生。那还有一个界限的嘛。那怎么呢？去到落葬之后，一路去到落葬之后就变化了，心态又变化了。好了，那就将他视之为神，视之为已经离开了，视为神明了，设立神主了。那所以是一个阶段来的。OK， 丧礼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排解自己的悲伤。
1: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丧礼入面抒发哀伤，原来都有相应的礼节规范。
0: 辟咏、哭泣、悲伤的形式，我哋话极度嘅悲伤一定要形诸表面，唔会屈住噶嘛，系咪？好啦，透过动作得到抒发同埋缓和。丧礼入面有呢两种东西嘅，好啦，男子会点呢？我哋个拥坦咗胸，跳跃三次为之一拥，即系用力跳啦。咁啊，即系总之又用呢啲身体嘅形态咧，去抒发自己悲伤。好啦，丧礼有规定嘅，每日一拥。咁当然啦，即系佢个规定啫，即系我哋话时间会变化嘅，人嘅习惯亦都变化嘅。OK， 好啦，女子又点咧？我哋个劈就不便坦胸啦。击打心口以示哀伤，亦都有数量的限制。OK， 咁哭泣咯，喊都有限制。咁心谂，哇，有冇咁唔人道啊？喊都有限制。啊，记住呢一啲系啲框架，系啲参考嚟嘅。佢系会令到一个人咧，唔好受到自己嘅情感去控制。好啦，哭泣又点咧？为咗达到节哀咧，哭泣嘅次数会随住丧礼嘅行进减少，去到停止。好啦，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哭冇事。放题，中意几时喊就喊几时喊 ，OK， 即系随意嘅，悲伤就喊。佢嘅界限去到咩咧？大念，大念先入棺。好啦，咁去到入棺之后有一个界线啦，跟住点咧？朝夕哭，即系话朝头早喊一轮，夜晚喊一轮，其他地方节制一下啦 ，OK， 朝夕哭。好啦，去到出殡，第三个阶段卒哭，卒哭系咩啊？停止，唔好再喊啦。界线是什么？同头先一样，落葬，视之为神，迎接神明，迎接自己的祖先或者父母回去自己的家，自己的庙。OK， 咁呢一个就系祝福，所以正要啦，佢又唔系好唔人道嘅，佢都会有一个哭无事，跟住去到朝夕哭，去到祝福嘅。因为喺儒家思想入边，其中一个所讲嘅孝道系咩呢？就系话唔可以因为情感而过分伤害自己嘅身体。太过悲伤，令到自己身体精神状况好差，咁亦都唔系最理想嘅。OK， 所以啦，除咗哭泣有节制之外，仲有代哭。嗱，而家都仲有噶，而家台湾仲有噶。OK， 咁当然啦，即系有时呢啲哭咧就是。

0: 过分伤害自己。OK， 咁样有佢嘅道理啦，系咪？
1: 讲完神宗，我哋又讲下最远。最远意思即系，就算亲人已经离开咗好耐，每逢春秋二祭，仍然都会念挂佢哋，会去拜祭数母，追忆故人。
0: 每逢天气转变，就会思念亲情特别倍增嘅。好啦，思念点啊？祭祀咯。所以祭祀祭礼就系关乎团聚同埋思念嘅。其中一个重要系咩咧？祭礼之前，以前嚟讲啊，要斋戒。斋戒嘅重点就系思念。礼记咁讲啦，祭仪思其居处，思其少女，思其之衣等等。斋戒嘅嗰一日要点啊？因为平时好忙啊嘛，唔得人谂祖先噶嘛。咁啊，嗰一日谂一谂啊，佢住喺边咧？佢中意讲咩烂 get 咧？吓，佢嘅志意嘅情志系点样咧？佢中意啲咩嗜好咧？等等。好啦，呢、这个就系神宗追远嘅追远啦。追远系咩事啊？追忆。中国古代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嘅就系追忆。大家会谂到嘅，大家去旅行睇到嗰啲咩名胜古迹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大家就会谂啊，以前有啲咩古人喺度出现过。有啲咩古仔？大家会话追忆嘅，跟住就会谂啊，以前嘅世界系点？而家又变到啊咁样凋零啦，咁样有一个追忆嘅一个概念喺度嘅。好啦，追忆祭礼嘅神宗追远，去追忆翻远古或者离开比较远嘅祖先。咁喺某程度上嚟讲，佢哋就永恒存在啦，系嘛？咁点解传宗接代咁紧要啊？因为当冇后代嘅出现，先人就唔会再人记得啦。
1: 一连两集的讲座，我们了解到礼并不是一个形式、仪式，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奠定了我们社会的秩序，亦是一种适用于不同时代背景的处世智慧，希望亦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下个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带大家走访其他讲座，记得准时收听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诺在致辞时话，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了，同埋人数亦都多了之外咧，其实睇到外国一啲。

0: 商界的领袖来香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是比过往是高的。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3: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以小说成名，曾经获鲁迅文学奖散文集文奖、中华文学基金会矛盾文学新人奖等的荣誉。上个星期我们邀请李修文分享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见解，他又特别提到当下人的生活道路或者困境其实古人都行过，所以在古诗词里面可以说是跨时空的精神共鸣。至于写小说，他就提出小说创作未必是必须去针砭时弊，又或者要批判社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对自己的追问和辩论。咁今晚我哋就请李修文由佢最新嘅小说作品谈起。李修文老师你好，你嘅近作咧长篇小说就系讲一个下岗工人由人变成老虎嘅离奇故事。咁我简单介绍一下，下岗咧即系退下工作岗位，系我哋内地咧上世纪九十年代啊。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这个机构改革，工厂入面的工人他们呢还是属于这一间厂，不过没有人工拿了，即是变相是失业，这些呢就叫下岗工人了。讲回小说故事，你将场景设在一个虚拟的地方，一个叫镇虎山的地方，这里因为1969年的虎患而得名。小说入面的主人翁叫刘丰收，是镇虎山下咧炼钢厂嘅炉前工，即系负责烧火炉啦。喺九十年代末期就因为下岗潮啊，呢一间炼钢厂就好多工人要下岗，冇嘢做啦。咁突然间咧就传出山上有猛虎出没，于是就工厂就组织打虎队。嗱，对工人嚟讲咧，上山打虎可能会死，不过如果是下岗咧，同样意味住冇收入啦，冇生存依靠。所以咧，小说入边有一句说话就特别震撼啊！入边讲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所以故事主角刘丰收就退无可退，于是就拣咗上山打虎啦。嗱，结果老虎始终唔见踪影。不过为咗仲有公开咧，嗱，主角就呃人话：，我见到老虎啊！
4: 谎言有的时候它会成为权力本身。你比如说，山上有一只老虎，我要去打那个老虎，但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个老虎，我就开始编，我说山上真的有一只老虎，然后甚至拔了自己的白头发，拿醋给它泡软之后浇上去，说这就是掉进白额虎的毛。可是你知道，当他这个谎言一旦实现，他其实变成了一种权利，所有的人都会争先恐后的要求靠近他，要求拜他做老大，要求跟着他一块上山打这个虎，只有打这个虎，我们的饭碗才不会丢。
3: 对于故事主角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候，首先用一个方言去保护自己，说山上有老虎，大家组织打虎队去打老虎。但是当这个方言逐渐被大家都相信之后，有时方言就变成一种权利，人又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方言所控制。
4: 也就是他前一分钟他才还是一个这一只老虎的受害者，实际上很快他就会变为某种程度上他会变为施暴的一方。可是你说他不这么做，他如何应付得过去他的个人的危机呢？那所以说就要做不得不用一个谎言再去驱赶另外一个谎言，甚至用一个谎言包裹住另外一个谎言，谎言以及谎言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权利，不光在影响和压迫着他自己，也在压迫着别人。我想我写这个小说其实可能

0: 更多的是为了认清楚、辨析清楚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嘴脸，而所谓的时弊，我倒没那么去想。
1: 小说主角刘丰收同我哋每一个普通人都其实一样嘅，怀住侥幸、恐惧同埋求生嘅意志，大家都系追求好好活着。所以咧，佢一方面制造谎言，一方面又受制于谎言。嗱，其实咧，真实同虚假之间，嗱，你讲下岗潮呢啲就真系社会真实。咁故事主角变咗老虎咧，又真系荒诞离奇咗啲。当然啦，卡夫卡嘅小说都讲人变成虫，所以作家创作嗰阵咧，嗱，几时系写实，系要保持叙述嘅真实，几时要虚构，期间有冇一个拿捏嘅度咧？
0: 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个真实呢，在文学上或者对一个作家来讲，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一个日常的真实和一个内心的真实。那作为我来讲，我可能是或者一个写作者，他可能更加在乎的，或者更加想准确的去描摹他的，是我们内心里的真实。
1: 所以对作家嚟讲咧，真实唔一定系客观嘅存在，佢可以系用肉眼睇得到嘅事物。嗱，除咗日常生活嘅真实之外咧，仲有一种更加重要嘅真实，就系人嘅内心真实。嗱，呢啲就系肉眼睇唔到噶啦。
0: 所以，尤瑟纳尔，法国的大作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这句话说起来肯定是很拗口的，但实际上，真实有的时候它是也是一种装置，就好像很多的故事片也要打着纪录片的名义把它给拍出来。那我们的很多的纪录片里头，它其实也都是有强烈的虚构的那个部分。
1: 故事刘丰收呢个主角呢，佢会唔会真系变成老虎？原来系一啲都唔重要嘅，重要嘅就系当一个人长期活喺恐惧、谎言同埋生存嘅压力底下呢，佢个内心会产生咩变化？咁呢一种精神状态，可能就比我哋真实中嘅新闻报道、历史记录都更加真实。
0: 对一个写作者来讲，不是说你眼睛看到的现实真实，它才是真正的真实。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实际上再去表现的，实际上是他内心的真实。而这个内心里头的真实，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装置，一种关于真实的装置。
1: 咁啊，李修文就认为咧，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想守护嘅咧，就系呢一种内心嘅真实。咁无论佢系采用写实定系幻想嘅手法咧，最终都系希望发出属于自己嘅尽可能真实嘅声音。所以咧，每一个人嘅内心入边，其实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真实世界。而至于文学嘅价值咧，就系在于帮助我哋认清自己，都去理解其他人，尤其系理解嗰啲身处困境、努力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做一个人而积极存在嘅普通人。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既系作家，又系编剧，多年嚟咧参加过好多电影同电视剧嘅创作。咁正话讲到佢嘅小说创作，就系讲一个人变成老虎嘅故事。佢话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入边都住住一只老虎。
0: 我想虎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的那个恐惧、不确定、不安全。那个跟世界相处过程当中的不适应、不协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它被放大，它就有可能会变成那样的一只老虎。
3: 您心中的猛虎是啥呢？
0: 对我来讲就是写作。
1: 那这只老虎未必代表凶猛，而是我们内心的不确定、恐惧和不安全感。小说人物刘丰收心入边嘅老虎咧，可能就系生存落去嘅压力。而李修文都坦言啊，佢自己心中嘅老虎就系写作本身。
0: 故事比比皆是，那一个故事之所以写下来，它其实还有一个美学上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独异的，它是独特的。那这个东西，你时常会对这个东西的担心，而觉得它变成了内心的一只老虎，而且很长时间，你都会很怀疑自己有没有写作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它。把这些东西给写出来，而你包装它、 叙述他的那种语言，你所要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和环境到底值不值得写下来，这个东西我想对于一个在美学上有一些追求的作家来上讲，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都是很痛苦的，都是很折磨人的。
1: 对他来讲，最大的焦虑不是生活上的得失，而是怎样将故事写得好。因为真正打动人的小说不单止要有一个故事，还要有值得被书写的美学价值。眼前的人物、环境、气氛究竟值不值得记录下来呢？可不可以转成文学？对一个认真创作的写作者来讲，都是一种长期的折磨和考验。所以李修文一再提醒自己，要保持对世界的观察，保持想象力。不过由小说《猛虎下山》来看，李修文最关心的始终不是老虎本身，而是人。当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心目中的老虎在这个世间行走的时候，究竟大家会怎样面对恐惧，面对自己的欲望，面对命运，就是他的小说不断追问的问题了。而讲到人，很多作家好像苏童笔下有固定的背景，就是乡春树街，柳镇文有家乡延津，莫言有东北高密，李修文你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场景在这个笔下。
0: 因为可能和我这一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故乡感有关系。你看我小时候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后面又马上就进城了，马上又出门去上学了，上了学然后就又出去到东北工作，工作然后没有工作两年，我又马上又调回武汉，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我又去做影视，然后跟随着剧组，然后就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可能更往下的作家，80后、90后，是吧？当全世界都趋同，香港和武汉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新的地标，新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时代新诞生的这些人类，这些族群。产生或者消失的地方，可能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但是对于我来讲是这样，因为我也不觉得某一个地方对我造成过那个美学上的巨大的影响。
1: 一些作家有专属的文学地图，咁李修文就觉得自己呢一代作家面对的情况同以前咧有少少不同啊，因为随住全球化同城市化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界线咧真系越来越模糊啊。咁我哋嘅人口流动频繁，生活模式越来越接近，喺某程度上嚟讲咧，唔同城市之间嘅差异真系冇以前咁鲜明，所以佢觉得咧，自己住紧嘅城市武汉同我哋香港已经系冇分别。相比起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李修文就更加关注在当代社会新诞生的人群。他关心的未必是某一条街、某一个乡镇，而是在我们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当中出现的新鲜个体、新鲜身份，以及这些个体身份对自己所面对的精神处境怎样去解压了。你目前已经完成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是很满意，或者是觉得有待改善，又或者是有多少遗憾的呢？
0: 我的遗憾嘛，肯定都有，因为人他总是在跟自己的无能做斗争，有时候你写了半天也是只是证明了自己的力有不逮。
3: 遗憾的是什么？
0: 不是说如果我知道它就不存在遗憾了，但是我明确的知道它离我想象的那个目标是有距离的，它达不到我读过的大师的小说的标准。
3: 要求太高了吧？
0: 那你必须，你作家他一生他就是在跟一个很虚无的东西在作对嘛。
1: 李修文表示，作为作家呢，遗憾永远都存在，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某程度是跟自己的局限去搏斗。在创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策略是可以共享呢？
0: 因为我的写作也从来都不是出自于策略，就好像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两部小说卖得那么好，很多出版社是影视公司拿着现金来找我来买下一部的版权，我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可以休矣，到此为止，我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我后面我做电影，很多电影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票房，有的甚至十几亿、二十几亿的票房。我觉得我的生涯，就是我和电影的关系到此为止了。我只想回来写我的小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是看我自己生命的冲动。就好像《猛虎下山》这个小说， 我想过很多年，我也写过

0: 很多回，而且当时我正好在一个具体的电影项目里头，合同都签了的，我是要违反合同的。可是就是因为我到贵州水城钢铁厂看见一个废弃的工厂，荒草丛生，一只一只的野狗在里头不断的穿梭狂吠，你会感觉到某种历史的失效。时代，谁说时代在不断的往前进步？时代对于有些人来讲，或者甚至对于那些狗来讲，它永远的停滞在它当初遭到抛弃的地方。这些野狗其实都是当年这个厂里的人们所家里头养的宠物狗，人走了，把宠物狗给丢下了，那它只好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在想，如果一个消失的人呢，他有没有可能像刘丰收一样做一只老虎，还在这个工厂背后的密林里头还在游荡呢？就是我一下子我就点燃了，我就特别想写。当时我就跟导演讲，我说啥事儿也不能做了，我就要开始写这个小说。那我就意味着刚刚签好的电影的合同的收入我都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策略是没有什么用的，你想的越多，然后被那种生命本质的冲击感召越少，你其实是最后是坚持不下来的。
1: 李修明的创作从来都不是靠策略，计划越多就越难坚持下来。他在影视行业发展期间，曾经参与过票房表现不错的作品，都有很多知名导演来邀请合作。照一般人的理解呢，或者他是应该向着这个成功的方向继续下去的。不过在李修明的角度，他就觉得创作最重要的就是内心那种真实的冲动。譬如猛虎下山，他的写作契机就源于有一次他去贵州水城钢铁厂的经历。他当时见到一个是完全被废置的工厂，杂草丛生，四周很荒凉。咁啲工人离开咗呢，以前养嘅嗰啲宠物狗就遗弃喺呢一度啦，变咗流浪狗。咁所以呢呢个画面俾佢觉得好受震撼。所以李修文就话呢，当一个作家面对现实世界，忽然俾某一个场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种命运击中啊，佢个内心系会产生巨大嘅回响。呢一种被感染、被触发的感觉，他觉得是一种对作家来说是难得的幸运。那么最近呢，你手头上写着什么故事，或者是你被什么故事、什么事件击中，打动了你有冲动去创作呢？
0: 最近刚写了一个长篇，就是写唱戏的这些人三十年是怎么过过来的。除了城里的剧团，包括农村里的戏班，我都一直在跟着他们，我知道他们这三十年是怎么过的。我也觉得某一种看起来在往前行进的快速行进的这种社会进程、历史的洪流，在很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一天我看了，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一个老武生，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被打动，因为那个老人家谁都不认识了，结果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远远地丢给了他一杆长枪，他就下意识地接过来，就啪啪啪就在舞台上就开始了，就特别的利落。但是完了之后，他很快的他又进入到了他那个实质的那个世界。这种下意识的这样的记忆，就他的命运已经被他遗忘了，但是他这一生都受制在他的命运当中。那我看了这一幕，我就觉得特别打动我。
1: 李修文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角就是一班唱戏的人。因为多年来呢，他接触很多戏曲工作者，一起生活，一起交流，见证了这些演出者过去三十年的命运起伏。在时代的变迁底下，戏台一个一个消失，对这一班将一生都献出在戏曲艺术的人，李修文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觉得他们是受时代亏待。咁最令佢难忘嘅咧，就系有一次偶然，即系扫手机小视频咧，见到嘅画面。影片入边咧，有一位年老嘅武僧，佢已经患上认知障碍，身边嘅人咧几乎都唔认得噶啦。不过当有人将一把长枪抛到舞台上，老人家咧就本能咁接住枪，使出一套好纯熟嘅动作，翻腾起落，一招一式都系好精准有力嘅。但表演完之后呢，他又去返失智的状态。那这一幕呢，就深深打动了李修文。因为在他眼中呢，老人家或者已经是遗忘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但佢嘅身体

0: 身体嘅记忆仲喺度，所以戏曲咧已经系融入咗佢嘅血肉，变咗生命嘅一部分。命运好似系被佢遗忘咗，但系命运留低嘅痕迹系从来冇离开过。咁就系因为咁咧，李修敏就将一啲戏曲表演者嘅故事写成小说，所以写作有时真系唔需要太多嘅策略。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2: 文学创作中的异化，其实就是将熟悉的事物换个角度，就好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妖魔鬼怪照出书生的软弱；卡夫卡的《变形记》就用甲虫照出人和社会的隔膜。这些荒诞背后就是真实。生活入面亦都随处充满异化，例如提醒你饮水的手机 App 会弹出个通知话恭喜你完成任务，去超市自助收银本来是顾客，突然间就好像变了收银员。这些小设计都是令平凡的场景瞬间变得陌生。所以话异化不一定要严肃，它可以是生活入面的趣味滤镜。异化的力量就是将荒诞变真实，将日常变新鲜。文学和生活都提醒着我们，世界永远可以被重新观看，平凡亦都可以变得好玩。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长。

0: 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有 Mini 在这里，还有 Didi 在这里。 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9: Didi 啊，平时你呢成日都会听电台啦，又会看新闻啦，又会上下网啦，最近有没有发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10: 嗱，这个有趣的新闻对我来讲呢，不只是有趣，简直是我梦想得到的。
9: 是什么来的？
10: 嗱，你记不记得在节目上我说我很喜欢一个球类活动，你说
9: 冰乓波。
10: 奇性啊，你冇错。我知道呢有一个国家啦，一间公司啊，发明咗一个乒乓球机械人。头头呢佢同一啲职业选手打喎，真係。咁佢打啦，我睇返佢嗰啲媒体嘅介绍啦，嘩，打5场就赢3场，跟住你知点啊。跟住呢佢哋再研发執下去啊，改下去啊，将啲球技提升啦，几个月之后直情係打赢咗嗰啲职业选手。
9: 嘩，但係如果你要同佢打，你唔会觉得会好吃力咩？
10: 会好开心啊，睇住佢波来波往。係咪？梗系会好吃力啦，人哋职业选手都赢唔到佢，我当然赢唔到佢啦。但起码咧，你见到佢嗰个球嘅速度啊，会令到你觉得哇，咁样我都接到，会好有满足感啊。
9: 但我会希望咧，呢啲机械人啊，可以稍微研究得弱少少，即系配合翻一般大众嘅水平。即系谂下，如果我想打乒乓波嘅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冇人陪我，我又突然之间好想玩，咁点算咧？希望有个机械人可以陪我打乒乓波。如果太劲嘅话，我惊我接唔到佢嘅乒乓波飞过嚟嘅速度，咁我咪会好唔开心咯。
10: 唔会，我相信佢有得教导数嘅，即系1至5度，叻啲嘅去到一，唔好咁叻就去到五咁样。
9: 有少少似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好想玩咧，咁就拎个乒乓波拍，然之后喺埲墙度同埲墙打乒乓波。而家唔使啦，可能之后就会有机械人陪我啦。
10: 系啊，所以非常之犀利啊！觉得佢哋真系好精准咁样，可以睇到个球点样嚟，又点样打翻过去。咁我想问下你啦，咁你又有啲咩趣闻我哋分享下咧？
9: 哇！你而家讲到咧一啲机械或者科技嘢咧，即系其实可能未必系啲好新嘅发明，即系 Mini 咧未试过，但系好想试下咁样啦。就系咧之前有去过机场嘅一间便利店，咁就系唔需要有店员嘅。咁你入到去咧，可能摆低 credit card 嘅资料，咁你就可以入到去拎完啲嘢出嚟，咁就可以自动付咗款噶啦。
10: 唔系，内地都有咗好耐噶啦。
9: 系啊，同埋有阵时咧见到有一啲咧卖嘢饮嘅雪柜啦，咁佢唔需要咧我去俾钱嘅一个咁样嘅动作啦，可能开门口嘅时候点先开到咧，就系 scan 个 QR code，
10: 冇错，
9: 然之后咧有你嘅资料啦，跟住你打开门口。然之后拎你要饮嘅嘢，然之后闩埋嗰个雪柜门，咦？咁佢就悭咗钱噶咯喎。
10: 系啊，所以
9: 我真系好方便啊！所以我而家咧，好似每一次买呢啲嘢咧，我都会觉得好似玩紧游戏咁，唔觉得自己俾紧钱。
10: 咦，咁你小心啲喎，買下自己唔知喎。
9: 左一包零食，右一杯嘢。
10: 不過唔緊要，你身材咁 fit， 食多啲都唔怕。
9: 都要保持一下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呢，就揾嚟普通話台嘅同事呢，同我哋介紹呢個節目叫做《幻聽世界》。我哋一齊聽下呢個世界究竟有啲乜嘢大小趣事啦。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1: 公關主任手記。

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 Hello Mini， 大家好。
0: 如果咧你系一个中意香港流行文化嘅朋友咧，就唔可以错过呢个电视节目啦。交俾 Ariel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1: 咁咧，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节目啊，啱晒你中意听歌啦，中意咧音乐文化嘅朋友啊。咁我哋港台电视31咧，依家逢星期日晚上7:30咧，将会播出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ing 嘅精彩表演片段啊。咁等大家咧安坐家中咧，都可以参与到呢一场嘅大型户外嘅音乐嘉年华。而嚟紧嘅我哋嘅星期日咧，9月20日咧，大家咧就可以欣賞到本地樂隊 Rover 啦，同埋搖滾新星晚安莉莉的唱作實力同埋魅力。咁除了有啲樂隊的表演之外咧，咁嚟緊再下兩個星期日咧，仲可以分別睇到唔少音樂人的精彩演出噶喎。咁包括有黃淑曼啦、曾傲菲、黃樂妍、范卓妍、Golden Flathers 等等嘅。咁咧，佢哋都會陸續喺節目中出現嘅。咁俾大家喺週末嘅時間咧，都可以聽住靚歌啦，過一個美好嘅晚上啊！
0: 咁各位中意音樂嘅朋友咧，記得唔好錯過啦。咁除咗咧中意聽音樂嘅朋友有福之外啦，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亦都可以叫佢哋參加以下嘅活動喎。
1: 是啊，咁另外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好适合小朋友参加嘅填色绘画比赛啊！咁我哋嘅节目咧 ，Bobby 玲咧就为咗激发小朋友啦对航天科学嘅热情同埋想象力啊！咁依家咧就特别推出咗一个咧以航天宇宙为主题嘅填色绘画比赛，咁咧就邀请咧一班充满创意嘅小画家咧一齐参加。咁所有咧成功投稿而且咧作品被揀選刊登貼堂的參加者都可以獲得精美的貼紙一套和 OK Bobby 的掛飾一個。參加的辦法和比賽詳情都可以去到我們香港電台的官方網站找到的。咁啊，截止日期咧就會去到10月31日噶。咁歡迎咧家長啊都可以咧一齊鼓勵屋企嘅小朋友一齊參加啦。
0: 咁各位小朋友咧，記得咧可以去參加呢一個活動啦，同埋上我哋香港電台嘅官方網站咧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噶啦。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you，thank
1: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0: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叫做广东传统说唱，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个节目啊。
3: 早年其实在广东、香港和澳门一带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曾经流行过两种很有特色的说唱形式，包括叫做板眼和龙舟。香港电台第四台节目由陈子俊主持的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就邀请到阮兆辉做嘉宾，和大家一起打开广东传统说唱艺术的宝库。
0: 那节目内容又会和大家讲些什么呢？
3: 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齊追溯板眼同龍舟嘅源流啦、特色啦同埋演變，仲會播出一啲珍貴嘅錄音，包括何大傻演唱嘅板眼，以及龍舟情、巢飛飛等人演唱嘅龍舟，帶大家重温當年最地道、最鮮活嘅庶民聲音。咁除此之外咧，節目仲邀請到高潤雄啦、郭啟輝重新演繹刊登喺20世紀初香港《華字日報》上嘅時事板眼，等大家感受一下昔日廣東說唱點樣緊貼呢個時代嘅脈搏，唱盡文。
0: 咁如果大家咧都想了解呢段几乎失传嘅广东说唱历史，又可以去边度听呢？
3: 大家可以去到四台网站度收听重温，亦都可以去到四台嘅 Facebook 专页收睇一啲演出嘅精华片段噶。
0: 咁大家记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0: 拜拜，
3: 拜拜。

0: 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0: Didi
6: Mini
0: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节目《幻听世界》，又揾嚟编导刘明正阿 Mink 啦，同埋主持朱金天啊天天喺度嘅，两位好
7: ，Hello，
6: 大家好，
0: 好可爱啊天天，
8: 欢迎光临我哋啲有 Mimi 有 Didi 有 Mink
0: 有埋天天，
6: 好开心嘅组合啊！
0: 因为咧我哋咧成日咧一讲到啲叠字就会觉得咧啊呢、這个人好可爱，但系其实唔净系咁嘅，天天咧本人咧都系一个好可爱。嘅男孩子
8: 系一个帅气的男孩子，
0: 系啊，
6: 好斯文啊，俾我感觉，即系我哋广东话咧，系啊，又斯文又靓仔，嗯，唔错唔错。
8: 佢而家成块面都红
0: 晒
8: ，OK，
0: 系，
8: 自我介绍下先，自我介绍下先，佢而家块面已经红到讲唔到嘢。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幻听世界》嘅主持，我系天天。
0: Hello， 天天。
7: Hello，
6: 欢迎欢迎，
8: 你知唔知佢今日讲嘅广东话系我识佢以嚟讲得最多嘅
7: 广东话
8: 一次，一次，好密集式第一次。
0: 不过我哋首先都要交俾阿 Mink 啦，同我哋讲一讲个节目内容啊。究竟幻听世界，大家除咗可以听到天天把声之外啦，仲可以听到乜嘢内容嘅咧？
8: 我哋幻听世界咧，由天天同埋思敏主持啦。咁我哋会星期一至星期五嘅下昼两点到四点钟咧，都会带我哋嘅听众用耳仔去到全世界。系唔同嘅地方去领略当地嘅风光嘅，仲有啲习俗啊、文化，同埋我哋会同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电台去做一啲嘅合作，所以佢哋嗰边做嘅嘢，诶，我哋第一时间收到啊！

0: 集咁样可以接收到唔同嘅资讯啦。咁、我哋都要问一问天天啦。咁、天天咧都可以话系近来咧，我见到电台嘅一个新面孔。
1: 冇错。
0: 跟住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你系嚟自边一度啦，同埋介绍一下自己咁样呢？
2: 其实咧，云天世界先，我第一次好正式做主持啦。
0: 第一次正式做主持嘅。
2: 之前啊，都有上海去一些电台做学生 DJ。
0: 咁即系咧，你就系嚟自上海噶啦，同埋都有喺当地嘅电台做过学生 DJ 啊。啊，今次咧，其实嚟到香港电台啦，做幻听世界、哦，其实都有一至五，其实一个星期都五集啦，会唔会都有啲吃力咁样噶？有冇啲新嘅挑战喺度啊？
2: 其实还好。
3: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普通话台个 language 转得咧，系啊 ，move 噶，
0: 系啊，因为其实咧，幻听世界咧，一至星期五，其实就有五集，有唔同嘅主题，
3: 冇错，
0: 都同大家介绍下，其实我哋每一日咧有啲乜嘢主题，可以听到啲乜嘢内容啊？
3: 嗱，我哋每一日首先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环节，就是、我哋今日嘅亲爱嘅天天，佢负责嘅就系天天看世界，咁我哋就每一日啦，都会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好新鲜嘅一啲嘅事情啦，一啲好得意嘅嘢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下，例如一啲嘅新嘅地标啊，新嘅一啲嘅发展方向啊，或者有可能系当地可能最近会有一啲政治方面嘅事件啦、啊，哪怕系一啲嘅天灾人祸咧，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究竟点解，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专家去讲下。所以我哋唔单止系一个感觉上好似旅游节目啦，我哋更加其实都邀请咗好多一啲嘅评论员啦，同埋语言方面嘅专家啦，旅游方面嘅专家啦，同大家一齐全方位咁，唔知系听我，如果你真系有一日要去咧。听我哋环听世界都啱，我哋会教大家点去噶。
0: 咁除咗呢一个天天看世界咧，仲有
3: 星期一我哋会环游剧场啦。咁呢个咧，天天咧就非常之有主导权啊，因为呢个环节咧佢亲手捧大嘅。咁就会同大家去听世界各地嘅音乐剧啦，同埋一啲嘅文化分享，好似百老汇啊、伦敦西区啊，或者德奥啊呢一啲。天天系特别中意呢套 classic 嘅。
0: 天天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我之前还有些表演啦，比较了解剧场啦或者音乐剧这方面。
3: 因为佢真系好了解剧场，即系可能我有其他一啲艺术类嘅节目咧，我带一位嘉宾过嚟啦，我以为我哋嘅同事可能就系知道哦，佢可能喺电影方面有啲嘅造诣，但系佢系即刻可以答到，哇！佢最新嗰套 drama 我有去睇啊，
1: 哇！
3: 佢真系好熟嘅 ，OK。同埋咧，我哋其实有啲好得意嘅环节，都系今年天天同埋思敏一齐去做一啲嘅挑战咧，就系幻听智趣喺逢星期二嘅时候会出现呢、这个环节，特别咧系一个 Q&A 问答冇奖游戏嚟，佢哋两个系
0: 嘢啊！
3: 啊，例如可能同一啲嘅智力有关啦，例如企鹅啦，是不是有一个企鹅的故事？
2: 对，就比如说可能会问，哪个动物它求婚的时候是用石头
3: ？OK， 边一只动物求婚嘅时候会用石头求婚？
0: 你啱啱讲咗系咪企鹅啊？
2: 公布答案啦
3: ！OK， 好叻啊，咪咪，
1: 系啊，真系好叻，
0: 明明都。
2: 或者是人体哪个部位会成年之后继续长大？
3: 成年之后你身体边个部位系会不停咁样长大？我啲毛、头发、
0: 头发系咪？
2: 除了头发，
3: 除咗头发以外啊，上半身定下半身嘅？
2: 在脸上，
3: 喺块面，
0: 系咪我块面嘅肉啊？
3: 毛毛孔
2: 是耳朵。
1: 耳朵啊，哦，系咩？
3: 会戴噶？
2: 对，因为耳朵它里面有那个软骨，它其实会随着年纪不断的继续在增长。
0: 哎呀，好想继续，
1: 真系长知识啊！
0: 世界啦，
1: 咁你要听下啦，你想长知识系咪？
3: 冇错，星期二嘅时间记得啦。
0: 系
3: 咁到星期三咧，我哋就有环宇百科。佢唔一样嘅地方系，我哋会去探索一啲植物啦，或者一啲嘅发明啦、现象啦，好似我哋细细个拎起本百科全书一样，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喺入边啊！
0: 逐版。就同你喺度揭啦，然之后读俾你知，话俾你知呢个世界究竟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啦。
3: 冇错，星期四咧就真系带大家去旅行，有我哋嘅幻听风情话，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地区啦，一齐深度介绍一下。可能嗰边旅游 tips 系啲咩啊？大家而家去可以睇到啲咩特别嘅节庆，甚至系有一啲可能当地人先会知道嘅嘢，我哋都会同大家咧逐一去邀请嘉宾分享一下嘅。所以唔单止系天天去过，我哋嘅。嘉宾是深度旅游的一些专业人士。咁星期五咧就同大家咧一咪一咪去食嘢啦噃。咁就是世界各地的美食起源啦，历史。

0: 其实新鲜都不是我哋话最关键嗰样嘢，就系头先有意思呢三个字，你真系要有意思，其实都几难噶，要令到 mini 啊可以真系好吃力咁样去估啊，真系有一啲脑筋入边嘅小转弯，系有好多嘅心思入边啦。同埋其实而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接收信息好丰富啦，大家除咗可以听香港电台以外，可能上网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哪怕你可能而家一恶高头就会见到有个 mon 的话，个 mon 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噶。所以爆炸式的资讯在我们这里就会将一些碎片化的小消息或者一些新闻跟大家做一些整合。一二三四五告诉大家其实相关有些什么大家真的值得去了解的呢，
1: 就是一个整合者的角色。希望各位听众听着这个节目幻听世界，不是只是好像你打开个电话上网那样，我随便搜寻你就找到那个国家甚至地方的资讯。其实你真的接收到大量的资讯的时候，究竟谁帮你整合呢？就有仙敏和天天。系啦，咁但系始终要连线去一啲地区啦，会唔会都好大挑战喺度啊？
0: 其实佢哋时差系最大嘅挑战。有阵时其实例如我哋中午时间或者朝头早时间咧，其实系第二个国家或者地区嘅深夜噶嘛，所以天天佢哋咧要同时间竞赛啊，真系。
2: 冇错
0: 。
3: 不过唔紧要，佢咁年轻捱得嘢嘅。
0: 我呢啲老人家一萬都唔得
3: 嘅。你唔係，你都好年青啫。
0: 冇錯啊！年輕人嘅世界，同埋佢哋最緊要係佢哋可以同對方咧有一啲除咗我哋話時差方面一啲嘅挑戰啦，佢哋都會同對方去傾一傾。例如我哋香港呢邊其實更加着重啲乜嘢咧？咁可能當地例如可能有啲嘅政治方面嘅事件，其實香港可能我哋會更加希望由香港人由中國呢個角色去望呢件事究竟會係點樣。所以我哋其實有時都會透過唔同嘅事件啦，去安排唔同一啲嘅嘉宾，同大家进行全方位嘅一啲嘅分析，唔好净系话听片面支持啊嘛。
3: 系啊，同埋科技嗰方面系咪都会涉猎到咧？
0: 哇，当然啦，最近最 hit 嘅系咩啊？太空人。
3: 系啊，好开心啊！喺香港见到啲媒体咁样介绍。
0: 系啊，其实天天佢哋最近其实都同一啲太空人做过访问。最近佢哋系同首位嚟自法国嘅女性航天员完成咗呢个太空行走作业。創造了世界歷史的這個故事呢進行一個對話，所以其實他自己都很深刻對一些國際性新聞，因為有機會可以接觸或者甚至是近距離或者間接地接觸，其實都可以圓到不少大家對於新聞、對於一些未知的觸覺嘅一啲嘅夢想咁樣咯，
1: 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幻聽世界》，又可以咧聽住呢兩個鐘節目，就可以知道天下事啦。最後交俾你哋講講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4: 就係、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晝兩點到四點，普通話台《幻聽世界》有天天同埋思敏一起，歡迎大家收聽啦 ，Thank you。
3: 好嘢。
1: 记得咧，逢星期一至五啦，下昼两点到四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幻听世界》啦。到时候咧，就可以听住思敏同埋天天把声陪住你哋啊！今晚唔该晒两位，
3: 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话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同渣打银行都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客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印尼国家搜救局话，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话，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全民议，是全国议会。报道说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点到夜晚8点开放，预计夜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而家喺直播室啦，继续有 Didi 啦，同埋 Min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港台港台啊 ，Mini。
3: Hello， Didi。
2: 嗱，你最欣赏咧入边啲特质嘅人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吗？
3: 我好中意咧一啲人咧，好幽默噶。我觉得咧，佢令到我好开心嘅时候咧，我就会好中意佢。
2: 你老公啊嘛。
3: 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幽默嘅人咧，唔系咁容易遇到噶、
2: 嗯，
3: 因为佢唔系净系一个好笑嘅人咁简单，即系佢唔系做咗啲好蠢嘅事、
2: 嗯，
3: 令你觉得啊好想笑啊。而是他天生有那份幽默感，幽默感怎么来呢？其实他又有适当的智慧啦，又要很有自信地跟你讲啦，社交能力表达得又要很好，才会令你觉得他很幽默的、
2: 嗯、
3: 你要先令成件事呢很得意，即例如呢你要很知道生活上面有什么细节啦，然后想象力又要很丰富啦。我最近呢看过一篇社交媒体的贴文，我觉得挺得意，他有什么为之一个幽默感呢？即他说、啊、其实呢即当你呢吃一盒饭，见到一嚿鱼，嚿鱼咧可能咧已经咧整到好硬啦，因为咧已经雪冻咗啦，一直都未食，咁样咪硬曲曲咁样喺度啦。然之后咧，你咬落去嘅时候，你心谂你唔可以谂住佢系一嚿鱼，嗰条已经唔系鱼啦。佢嗰下你要幻想到佢好似啲恐龙化石咁，即系你要有个想象力令喺度话啊，依嚿鱼咁难食，好似啲恐龙化石咁，点食啊？咁你就觉得嗰个人好好笑噶啦。你明唔明嗰个联想要好丰富先得噶？
2: 当然啦，我就谂唔到啲乜嘢，即系欣赏佢嘅人都好犀利啊！
3: 我身边嘅朋友无啦啦会弹一句咁样嘅说话，跟、住我就会好想笑噶啦。
2: 啊，咁你问翻我啊，其实你问我咧，欣赏啲咩特质嘅人咧，我就会欣赏有成就同埋有品格嘅人。同埋咧，佢個人咧係非常之友善啦。例如啦，好似喺個機構裏面啦，做好高職位嘅人啦，對啲弱勢者啊同埋服務人員咧都好尊重。哇，我好敬重呢啲人，
3: 要好有禮貌。
2: 係啊，因為你知啦，有啲職位高或者係自己本身係個地位高嘅人咧，佢真係會見到某啲人咧係唔會打招呼啊，係咪先？但係咧，有啲佢見到呢啲人咧都會照打招呼，好開心同佢傾偈。啊，我就好欣賞呢啲人，我冇架子可以咁樣講。
3: 嗯，我成日都聽 Didi 講啦，就邊一個人佢好咧，就係、是、啊佢朝頭早咧個個都打招呼噶，即係 Didi 咧成日都會用一個打唔打招呼，同埋有冇同人哋講早晨呢一樣嘢。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禮貌嘅一個底線嚟噶，算係。
2: 同埋一樣嘢叫做言出必行啊。點解咧？嗱，其實咧有啲人咧面對呢個利益衝突或者壓力嗰陣時咧，佢咧就堅守唔到佢嘅底線嘅。会好惊，跟住就退缩啊！我就唔中意，我中意啲人咧向前冲嘅，唔向呢一个恶势力屈服嘅啊！我又好中意啲特质嘅人，不过虽然呢啲咁好易捉招啊，
3: 呢条好中意啲人咧要好好有礼貌，要进步，而且要坚守底线。Mini 只是喜欢人哋，佢好好笑啊！
2: 我大家中意嘅嘢唔同嘅，冇乜所谓啦。所以其实喺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独特嘅性格噶。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非凡人物咁啊，请嚟监制 Yoko 啦，介绍下有咩嘉宾噶。咁跟住落嚟咧，就有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啦。
3: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Winnie 在这里。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3: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咁同大家一起关注建造业工友在工地的安全和健康问题。
4: 咁其实在节目里面除了会就着一些不同的工程项目啊或者是工序去讲解之余呢，亦都会邀请在工地一些不同身份的人士来分享的。
3: 嗯，我自己咧就唔系好熟悉啦。其实当中咧都应该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啦，唔同嘅行业喺建筑业里面嘅。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十二集啦，又会有啲乜嘢嘅朋友同我哋分享咧？
4: 第十二集呢一个就紧要啦，因为其实佢就系叫做建筑嘅项目经理啦。咁、就请嚟张敏航 Toby 咧，就去讲解一下到底呢个工作系要做啲咩嘅。话明系一个建筑项目经理啦，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职责嘅，譬如话系负责一啲管理啊，去协调成个建筑项目啊，去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顺利进行到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会叫呢一位职份嘅人叫做一个灵魂人物咁样咯。
3: 嗯，而且咧，我都知道咧，佢除咗要有足够嘅建筑知识之外啦，亦都需要去做一个管理啦，或者要去同对外啦、对内沟通都需要嘅。点解咁多方面都关佢事嘅？其实佢需要做啲乜嘢嘅咧？
4: 因为其实头先有讲过，就系譬如要做一啲协调啦，要做一啲沟通咁样啦。咁系因为其实佢要负责去应付好多唔同嘅单位啊。咁每一个单位又有佢哋自己

0: 己去緊張嘅嗰樣嘢啦。咁譬如業主，你梗係會好心急啊，到底幾時交得樓啊？啱唔啱
1: 佢個？係啦，
0: 係啦，係啦。咁就一定係會有呢一個 concern 嘅。咁跟住譬如去到話建築商啦，咁佢哋一定係會諗啊，到底成本控制得好唔好啦？啱唔啱個預算入邊啦？咁樣。咁甚至乎去到工友都會諗啊，今日天氣唔好，好唔穩定，我開唔開工好咧？咁樣咁都要溝通嘅呢一個過程咁樣咯。
1: 嗯，同埋我相信咧，佢都有一直喺工地里边咧推广翻一啲安全嘅资讯啦。咁、其实都希望咧大家做好一个安全嘅程序，咁每次放工咧先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翻到屋企噶嘛。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听住呢个节目咧，叫做《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啊，咁就可以了解到一班工友平时工作嘅一啲流程啦，同埋其实佢哋有啲乜嘢需要重视嘅。咁而播出时间咧就系星期三晚上9点至10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话台就可以收听到，而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时段度听翻重温嘅。咁、而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莫欺少年穷》啊，咁就系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嘅节目嚟嘅。
0: 是啊，咁咧节目就会请嚟一啲喺唔同领域比较杰出嘅一啲少数族裔嘅年轻人啦，咁就分享翻佢哋喺香港嘅一啲奋斗嘅过程啦，咁样。咁譬如喺一啲以往嘅集数都会讲过一啲社工啊、律师啊、建筑设计师等等呢啲行业都会有嘅。
1: 嗯，咁嚟紧就去到第12集啦，又会有啲乜嘢行业嘅朋友仔同我哋介绍下？
0: 咁第12集咧就系讲紧一个巴基斯坦裔嘅香港甲组嘅篮球员嚟嘅，咁佢个名字就叫做 Suleiman 咁样啦。咁佢其实玩咗篮球都好耐噶啦。咁通常咧喺香港啦，通常我哋会问运动员嘅一样嘢，即系除非即系问成绩好唔好啊。咁另外一样嘢就问，到底你个收入支唔支撑到你个生活
1: 咧？因为钱都好紧要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除咗呢啲比较叫做现实嘅经济问题啦，咁佢哋作为少数族裔，更加系背负住一啲比较叫做传统嘅一啲家族嘅目光啦。即系佢哋梗系父母想期望佢做一啲比较专业少少嘅行业咁样嘅。咁但系我好欣赏 Suleiman 咧，佢自己一个心态系好好嘅，因为佢话每个人。就算是運動員也好，或者其他專業的人都好，其實他們一定要有 Plan B 這件事、因為 Plan B 不是代表因為你 Plan A 不行你就 Plan B， 而是都要想一些現實的方向，就是譬如如果真的因為健康啊，又或者是本身那個職涯比較短的問題而不能夠繼續，那他自己都有想過譬如去做一些體育老師啊，或者是消防員這樣。
1: 但因為一個少數族裔的身份，會不會都有些文化差異在這裡？
0: 會啊，因為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叫做穆斯林齋戒月啦，咁就係話通常喺日頭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唔能夠食嘢飲水。咁作為運動員，咁你又唔可以食嘢冇飲水，但你又消耗體力，其實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咯。咁但係好彩佢自己都捱得到嘅，咁然後佢啲隊友都好諒解佢咁樣咯。
1: 所以咧，大家喺当中咧，究竟点样互相沟通、互相尊重咧，就可以了解呢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叫做《莫欺少年穷》啊，播出时间系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都系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佢嘅故事噶啦。今晚唔该晒 Winnie，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油麻地呢个地方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噶噃。
2: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19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面嗰啲麻篮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监制啦，彭志敏 Yoko 咧介绍呢一个节目非凡人物嘅。
6: Hello Yoko，Hello
7: 大家好，
5: 你好啊 Yoko。咁首先讲下啦，港台推出呢个全新嘅深度访谈节目《非凡人物》啦，其实当初咧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嘅咧？
7: 其实顾名思义啦，非凡人物咧就系一个以人物为主轴嘅深入对谈节目嚟嘅。咁又攞翻少少经验咧，其实之前咧我哋旧年都做咗个节目《学人沙龙》，都做咗成200多集噶。而家嘅非凡人物咧，其实有啲似系《学人沙龙》嘅延续版。咁《学人沙龙》咧嗰时候咧，我哋就定咗五个范围嘅，有艺术文化、历史啊、身心灵健康啊咁样。去到非凡人物咧，我哋就将成个领域咧扩阔啲，即系想将嗰个可以讨论嘅范围同空间咧唔好限咗。有一个固定题目，咁以人物做出发，咁就可以去得更多更远咯。
6: 咁既然要访问一班咁出众嘅人物啦，咁主持阵容咧，我都见到大家咧都好劲、哦。咁包括其实头三集啦，邀请咗作家米哈啦、心理学家黄仲远啦，同埋大学讲师萧恩浩博士做主持啦。咁其实之后听讲咧，已经会有其他嘅主持加入、哦，包括有边位，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
7: 是啊，除了你刚才讲到那三位啦，咁其实我哋呢个主持呢有一个班底呢都系好犀利嘅。嚟緊都会有黄子勇啦，都系大学讲师。咁啊子勇呢主要个范围呢都系中华文化、历史啊或者文化艺术各方面嘅。另外仲有一位又系大学讲师叶德平。咁叶德平呢佢喺教育工作方面呢好资深嘅。咁同时亦都系香港历史文化嘅研究者嚟嘅。仲有咧就系梁仲明啦，梁仲明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咁佢有好丰富嘅临床经验噶，咁对于探讨心灵健康啊，或者情绪价值啊、孤独感嗰种咧，好贴近都市人生活嗰啲精神健康嘅议题咧，佢都系好熟手嘅。咁之前学人沙龙咧，佢都有帮我哋做逢星期四晚嘅主持啦。咁另外仲有李思宇啦。

0: 亦都係一位藝術工作者。咁等等，其實咧，我哋嘅主持班底咧都會一路豐富嘅，希望都會邀請到唔同人落去咯，同埋亦都會做到嘅感覺就係唔係嘉賓係非凡人物，其實我哋主持嗰班人咧都係非凡人物。
1: 哇！咁樣聽 Mini 真係好犀利啊！唔止係非凡人物嘅嘉賓，仲有非凡人物嘅主持。
2: 係啊，同埋成個節目咧，好似豐富咗好多咁，唔係淨係得嘉賓一個去講佢哋嘅人生經歷，而係一班主持其實都會慢慢將個主題拓展開去。即係可能我哋講一個話題嘅時候，哦，原來從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專業領域去探討嘅時候，又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大家其實係睇同一件事嘅時候，又係點樣諗咧？就可以多元化。
1: 梗係多元化啦，好似我哋咁啫嘛。報交通個個同事都唔同性格嘅，個個報道嘅方法都唔同，即係等於咧阿 Yoko 介紹心理學家都有好多位嘅，但係我相信個個表達方式咧都好唔同噶。我知道咧，頭先你介紹咗啦，咁非凡人物嘅主持咧，我都好想知道，仲有邊位嘉賓啊可以介紹一下？
0: 其實嘉賓方面咧，可能大家一聽就係非凡人物，我啲嘉賓咧係一定要係好犀利嘅，喺佢自己嘅範疇裏面有好卓越嘅表現啊，或者係好知名度好高嘅。咁當然我哋頭嗰幾集啲嘉賓，去到今日咧，我哋已經播出咗四集啦，都係一啲好強勁嘅人馬，例如第一集嘅吳宇大哥啊，
1: 好好聽啊，
0: 吳宇大哥仲好精彩，跟住
1: 涼茶寶睇電視啊，係
0: 好有文化感覺。電視大戰咧，邊啲節目被腰斬啊、挖角潮啊，咁嗰啲都好聽嘅。其实第二集我哋有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梁家驹嗰集，我都觉得印象好深刻嘅，即系佢分享翻一啲经验咧。佢好似用一个好轻松嘅态度，但系讲一啲其实好深层次嘅东西。咁我自己听完，其实每次做完呢啲节目，我都觉得自己都有赚咗啊，好得益，
2: 系上咗一堂，
0: 丰富咗自己。系啊，佢即系同埋特别讲梁家驹呢个佢好特别，佢好似咧个人生咧同生死挂咗钩咁，即系佢系法医啦。佢家族咧係做殯儀，佢係第五代傳人。哦、我哋嘅集名咧，我哋食字呢一集叫做有始有終，亦都係牙齒嘅齒。其實亦都係人生有始有終咯。因為佢都會講細細個就會喺屋企，爸爸叫佢攞啲嘢入去裏邊，哦，咁佢見到好多遺體嘅、
1: 哦，
0: 即係慣咗嗰啲生生死死睇到好多。佢好淡然嘅，即係會覺得自己只不過係做緊嗰份工作，尊重每一個遺體啊，點樣做對生死佢睇得好淡嘅，即係唔係唔認真，但係佢唔會話好沉重咁去講。所以我覺得嗰日聽咗好有感受，同埋呢一集要賣個關子，佢有一個好精彩嘅彩蛋，我哋估唔到，啊忍唔住想講少少添。
1: 你一搞到我都好想聽。
0: 我嗱年紀有翻咁上下，細細個我哋有一本好出名嘅青少年雜誌。咁原來咧，阿姨咧，佢就係當中嗰本雜誌後嗰幾頁一個專欄，佢就係當中嘅 Doctor Sex。
2: 哦，咁佢系专系教年轻人，
0: 系啦呢方面，系啦。咁佢都讲嗰阵时一开始唔打唔撞，佢自己都唔知点解会做咗呢个 pose 啊。然后当中有啲咩得意嘅问题啊，佢点答啊，都讲咗啲好得意嘢嘅。
2: 但会唔会系咧？每一个嘉宾其实佢哋嘅故事咧，除咗系好触动到你，或者为你带嚟好多嘅启发之外，其实佢哋个人嘅本身啊，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特质噶嘛。对于你嚟讲啦，探讨每一个嘉宾嘅时候，有乜嘢特质或者个人嘅性格是特别吸引到你的。
0: 呢个非凡人物即回应翻头先讲，即除咗一啲佢系卓越成就好劲嘅全球首个华人啦，其实我哋都想慢慢发展到佢咧，唔一定系话你要系一个名人。其实你每个人，你喺你自己个范畴度全心去做，做得好，你都系你自己个范畴嘅非凡人物，你都系你自己人生里边嘅非凡人物。所以往后我哋发展好咧，我哋就会拉阔啲嘅，即可能有一啲系文化传承啊、工艺匠人啊，都会有嘅。
1: 咁我知道啦，其实咧拍摄咗呢个访谈节目啦，期间咧你筹划啦，同埋现场录音嘅时候咧，最大嘅难处同埋挑战其实系咩咧？
0: 就正如头先讲啦，主持本身又系非凡人物，啲嘉宾又粒粒巨星，度期嗰度真系好头痕，因为大家啲期都好难夹，我哋每次都要花好多时间，好想夹，但我觉得嘉宾都好好，即系每次佢应承咗我哋，我哋讲咗个节目大纲之后，佢都好想嚟，咁就大家好努力去夹啦。咁夹到期之后，第二个难度咧就系佢哋每个人嘅人生故事都好精彩，我要将佢浓缩喺一个钟头里边，我哋事前倾偈咧系远远比嗰个钟头倾好耐，然后大家就谂，点样拣里边最精彩嗰一个钟头出嚟讲咧，咁样
1: 剪嗰下好难落手，都唔知啊，仲有都咁精彩，点样剪咧？我都学过剪带咧，好辛苦。
0: 即系录嘅时候已经摊住，喂，尽量做一个钟头。有时忍唔住，忍唔住讲，啊，俾我讲得两句，俾我讲两句。break 嘅时候都话，啊，其实我未讲晒啊。
2: 但会唔会咧？系即系你哋做 research 啦，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即系未正式录影啦，大概有个铺排啊。第一 part 我哋会讲啲咩？

0: 慢慢咁样数落去嘅时候，到真系 roll 机啦，咦？突然之间又有啲新嘅火花，爆咗一啲你冇谂过喺节目里边讲到，但系啊又令你觉得哦都几好啊，好印象深刻嘅说话或者故事噶。
1: 有啊有啊，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第一次 research 大家倾偈啦，都生部少少嘅。我觉得入到嚟录影厂再见第二次，咁又有主持有麦克，佢哋一齐倾，跟住 break 嘅时候，大家系饮住水试下麦嘅时候，倾下倾下又唔觉，就正如头先我讲啊，梁家驹医生佢系原来佢系 Doctor Sex 嘅，我哋喺中间去到第二节饮水嘅时候讲出嚟嘅，咁呢个都得意嘅。另外仲有一啲就系篇幅所限，头先讲嘅难度，我都预告下，其实嚟紧咧，嘉欣哥会出场嘅，佢会喺我哋嗰集度做，
2: 系咪同马姐一齐出嚟啊？
1: 自己出嚟，但你讲完一个钟头里边，即系好快完咗一个钟头，阿嘉欣哥话。唉，都唔夠時間，我仲有好多情史未爆噶。
3: 哇！你有冇諗住做多一集？
1: 我哋都係咁講，下次啦咁樣。
0: 咁會唔會除咗嘉欣哥之外啦？咁往後嘅集數咧，又有冇啲乜嘢嘉賓嘅出場，我哋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咧？
1: 咁嚟緊咧，仲有一個書法研究者，咁嘅黃宣友啦，咁佢就會分享，喺街好多招牌啊，啲招牌點解用呢個字體啊，背後咩故事啊？咁另外仲有一位咧，就係可能觀眾都識嘅，就係龍天生。天生哥以前就係一個好出名嘅綠葉演員，咁但係去到配音界咧，佢已經去做到領班導師。咁佢現場有示範，即係一個人有幾把聲俾我哋睇啊！哇，都聽到我哋呆曬咁樣。
0: 所以咧，大家如果都想听到佢哋嘅故事咧，就留意住呢个电视节目啦，叫做《非凡人物》啊。最后交俾阿 Yoko 啦，同我哋讲一讲播出嘅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1: 《非凡人物》逢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05，同日嘅夜晚12:00咧，亦都有重播嘅。
0: 咁如果大家 miss 咗嘅咧，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嘅港台网站度睇翻个重温，亦都可以嘅。今晚唔该晒 Yoko，thank you，
1: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架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陈晓君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3: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那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
2: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三间银行都说商户可以决定是否就网上交易启用 3D Secure 3DS 双重认证步骤，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或者在应用程式确认交易。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
4: 其实这个 3DS 发卡的公司或者发卡的银行，它会用这个风险评分来决定是否要求这个 OTP。 但好像苹果这些大型的商户，即可能觉得你在苹果买1-2万元的东西都很正常，那个系统是直接放行，就没有直接去要求一个叫做认证。罪犯就是看到这个流动这个问题。
2: 赖卓东建议市民应该避免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如

0: 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2: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1: 至於領呔同絲巾就沿用綠色設計，靈感源自北部都會區的科技發展，
2: 象徵引領香港開創國際創新科技新格局，憑藉前瞻教育佈局，廣納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構築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人才高地。領呔上中環交織的科技紋路，象徵內聯外通、互聯互通，推動人才、教育同產業深度協同，驅動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1: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領呔的圖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今次並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師生設計的領呔發表施政報告，去年他宣讀施政報告時佩戴的領呔都是出自 DI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師生的手筆。李家超說非常欣賞一班師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希另一节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香港青年協會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受訪青年視民生和社會發展為最優先，關注住屋和職場競爭等切身問題，但有不少人認為官方解說不足。團隊又建議當局在規劃中設青年專章，並且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成青年友善區，精準對接和支援青年需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陪同人員同機返回。習近平離開新德里的時候，印度政府高級官員到機場送行，當地華僑華人和中資企業代表揮舞中印兩國國旗。習近平較早時出席金磚國家會晤的時候就指出，全球南方國家要共同捍衛國際法治，維護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並且不搞雙重標準，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中國將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同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創繁榮。梁正滔報導。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好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林汉山报道。
4: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当时特区政府行事都相当透明。
5: 当时那些反对派，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受到释法这些这都是几机密的事情，但是提这些重大 的事情一定是咨询他们。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决定的，即是深思熟虑先。
4: 回歸前擔任後任特首辦主任的羅范超芬說，董建華很有親和力和領袖魅力，感染同事齊心工作，而他對事不對人，很多民主黨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華。
6: 那時候因為是剛剛回歸啦，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是要為香港做些事，對一國兩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先生那樣，就是第一他不會記仇，還有他對事不對人，再加上他一直都是很誠懇地對待每一個人。我覺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

0: 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1: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2: 他有错他承认，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喂，你们看长远一点，你们不要那么短浅眼光、今时间我们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1: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0,000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昼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報道指將會影響未來瑞典政府的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當地朝早8點至到晚上8點開放，預計晚上公布初步點票結果。醫療、教育、治安、移民和社會融入、氣候和能源等都是選民關注的主要議題。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支持率排第三。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当局一度指客轮沉没，交通部长其后澄清指客轮是处于倾覆的状态，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梁正涛报道。
4: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臣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喺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喺晚上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河内至东南偏南，大约系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入越南。

0: 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0: 留意是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周末月黑风高，
0: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信息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4: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3: 我是黄子勇。
4: 啊，今日应该很开心啊，是不
6: 是？是最紧要好玩。
3: 本身我们兴的这件事的最终极目的就是开心和快乐。
4: 是不是有很多快乐的童年回忆呢？
3: 都是的。
6: 其实仲有另一个目的嘅，另一个目的就系消磨时间。咁你但系好奢侈嘅，即系你要有
3: 消磨时间，
6: 你要有时间可以消磨呢件事，本身系奢侈嘅，唔系每个人可以做到有时间去消磨。
3: 你咩青春嘅定义系咩？就系、是、有时间俾你消磨咯。即系嗱，你觉得出呢句说话，我哋就已经唔青春啦，啱唔啱？系咪青春嘅本质？
4: 唔系啊，有啲人会话我成年人先至可以。唔需要揀啊嘛，系咪？
6: 唔需要揀，你咪脱离咗呢个层次咯，即系已经升华咗啦。
3: 系升华咗，
6: 即系小朋友先需要揀，成年人系唔需要做选择题嘅。
4: 系啦，
6: 咁啊啱，即系 A、B、C、D 呢啲选择题，学生先要做噶嘛。
3: 都可以咁讲，系因为资源有限啫，但系佢唔系时间有限，佢系另外一啲资源有限啫。你明唔明啊？
6: 即系嗰啲 M 字头
3: 嘅，系
6: 佢发维他命 M，
3: 咪咯，即系佢冇维他命 M 而导致到佢要选择啫嘛，佢同时间冇关噶。你俾到钱佢，即刻做到另外 A、B、C、D 呢个四个选择
6: 都要
3: 晒噶，系啦。咁其实我哋讲乜呢？其实我哋系讲游戏啊，
6: 系
3: 即系玩啊咁样。咁点解我哋要讲呢个 topic 呢？
4: 点解啊？唔系我揀嘅系嘛？
3: 我都唔知道我哋三个边度揀嘅，系突然之间我哋三个话，喂，我哋系时候要讲游戏。
6: 因为我哋放完暑假，我哋需要悼念一下。
3: 游戏嘅时间已经过去啦。
6: 系我哋为大家回忆一下，即系呢个好玩嘅时间。
4: 咁样唔得。
3: 咁呢个系嗱，我哋嘅游戏大师咧，以年资嚟讲，
4: 听阿苏轼嚟讲，
3: 就应该系苏轼啦。
4: 系啊，你咁玩嘢，仲唔系你讲游戏？
5: 贤者时间。
6: 咁我哋今集嘅题目咧系游戏啦。咁人类咧唔系唯一会玩游戏嘅物种。咁但系咧，我哋绝对咧。是将游戏玩到出神入化的唯一一个物种啊。在动物世界里面呢，游戏呢好多时呢都是关乎呢个生存技能啦。好多动物的幼崽呢都会参加游戏呢，提升他们例如捕猎啦、逃跑啦，或者搵食物啦，这些咁嘅技能嘅。即例如我们养猫呢，你会见到啲猫仔呢成日玩呢，其实都是同狩猎有关。咁人类嘅游戏嘅种类同目的呢，其实係非常之多元化嘅。喺咁多个游戏嘅目的里面呢，最主要呢

其实我哋都揾到好多唔同嘅帝王咧，都有玩游戏嘅。咁最出名嗰个图坦卡门，到底平时又系玩啲咩嘅咧？当然啦，现代游戏咧越嚟越做工精美啦，亦都引入咗电子化啦，令到我哋喺游戏里面咧，无论喺人数啦、地点啦、复杂程度咧，都发生咗好大好大嘅改变，甚至系革命性嘅改变啦，令到现代嘅游戏咧，比古代咧可能系更加好玩啦，亦都可以更加引人入胜嘅。咁现代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学术理论咧，系有研究游戏同我哋嘅生活之间嘅关系噶。咁我哋一齐咧，同大家详细讲一讲游戏。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3: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通识分析苏轼。
6: 咁咧，嚟緊我嘅環節咧，就會同大家講咧，關於遊戲嘅一啲目的啦，即係點為之贏咧？到底佢裏面鬥嘅係乜嘢咧？鬥智、鬥勇定係鬥力咧？咁我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其實即係賭博啦，或者博彩類嘅遊戲咧，嗰個發展啦，亦都會同大家講下

0: 之化其實對遊戲的發展的影響是怎樣呢？就是可以一個人玩，也可以其實一班人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一起玩，咁亦都引入咗呢個即時性啦，同埋遊戲咧嗰個複雜程度咧，喺近現代用咗電子化之後咧，其實係大大咧比我哋古代嘅遊戲咧係進步咗好多嘅。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講遊戲。兩位拍檔，好多時咧，我哋玩遊戲咧就為咗玩啊，其實遊戲好多時咧都有一個目的嘅。大家中意玩咩類型嘅遊戲咧？即係嗰個遊戲取勝嗰個途徑或者嗰個目的係為咗乜嘢嘅咧？
1: 你講我自己係人生經驗啊？
0: 你自己中意玩咩類型嘅？即係中意鬥智鬥力定係鬥智鬥力
1: 嘅？係啊，鬥智鬥力類嘅遊戲我係比較中意。
0: 係啊，我後生啲嗰陣都會玩一下一啲 action game 嘅，即係鬥反應嘅
1: 呢啲啦，係啦，即係唔中意鬥運氣嘅，我係即係嗰啲擲色去贏嗰啲，我麻麻地嘅。
0: 係，但係係。
2: 但我中意有少少色仔喎，我唔中意好多打，即係譬如 board game 啦，即係我哋講緊 board game 啦。
0: 即係你中意博，唔中意贏。
2: 唔係，即係如果桌面遊戲咧，
0: 係
2: 我覺得冇個色仔係爭少少。
0: 色仔其實是引入呢、這個我哋叫做 randomness 啦、
2: 啊，
0: 呢個隨機性啦。
2: 太多又唔得，即係如果嗰個遊戲完全淨係靠色仔先至贏嘅咧，我又覺得真係無聊。
0: 似賭啦。
2: 係啦、啊，咁但係如果個遊戲冇啲色仔，淨係有好多嘅，譬如話嗰沓說明書係好似聖經咁厚嘅，跟住大家喺度對即係嗰啲遊戲嘅 rules 咧，我又覺得
0: 我鬥熟呢個遊戲規則，
2: 即係我又覺得好煩咯。咁但係譬如話。電腦遊戲嘅話，你淨係打個，我又覺得即係我可能因為唔係咁夠打啦，咁所以我中意儲少少資源，即係有少少策略嘅，
0: 係
2: 跟住打少少咁咯。
0: 即係我咁樣講啦，其實咧可以用嚟做比賽嘅遊戲咧，即係喺最經典嘅時代咧，即係我唔係講近代咧，近代當然電競都係可以比賽，咁但係即係傳統有比賽遊戲咧，通常我哋都係講棋類啦，而棋類即係無論係中國象棋啦、國際象棋啦、圍棋啦，其實佢哋個背後嗰個邏輯都係鬥智嘅。所謂嘅智就唔係鬥 IQ 高嘅，係鬥一種特定嘅策略。因為嗰啲遊戲其實係要睇書，即係要你對嗰個遊戲嘅策略好熟之後咧，其實都係熟規則以外嘅一啲經驗啦，即係讀奇書，奇書其實就係規則以外嘅一啲上層嘅一啲策略或者經驗，然之後去兩個人對弈嘅。咁所以咧，某程度咧，傳統我哋用嚟比賽嘅棋類咧，都係鬥智型嘅。起碼喺近現代有即係大家要撳鐘去行幾多步，然後可以有幾多段嗰類咁嘅棋類活動咧，全部都係屬於呢一種鬥智型嘅。即係你係可以玩到年紀好大嘅，即係。好似高爾夫同桌球咁樣咧，其實唔係30歲要退役，但係其實年紀都有關係嘅。通常咧過咗某個年紀之後咧，你個棋藝都係會退化嘅。拳拍少壯，但係棋咧去到四五十歲之後啦，都係會退化嘅。即係都會差啲，但係都係鬥智類。
2: 同埋棋其實你都要有體力嘅，呢啲幾個鐘頭、幾個鐘頭咁樣捉落嚟啦，你條腰都未必頂得順啦，唔好講第啲嘢。
0: 係，都係好攰。不過近現代就多咗咧，即係我哋講另外就係電玩。如果我哋用嚟比賽，佢就係屬於一種當然有策略啦，但係更多其實係反應。即係你可唔可以做到一啲高難度動作？因為而家有一啲遊戲嘅比賽咧，其實係講緊即係一啲好經典嘅遊戲啦，即係例如《孖寶兄弟》咁樣咧，要幾多分鐘通關咁樣，或者俄羅斯方塊。其實
2: 俄羅斯方塊先至係依個真係個門道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即係而家係有俄羅斯方塊嘅比賽嘅，而且近年嚟咧。比賽係幾受關注，咁因為嗰個俄羅斯方塊一定會講嗰、那個，即係佢點樣操控嗰、那個
0: 胎劈，
2: 唔知有個係燉啦燉嘅，有一個咧唔知係用手去撥啦，即係有幾個流派嘅，即係嗰啲就
0: 唔係正常人嘅玩法。
1: 電競有個術語啊，叫做 APM。Action per minute 啊，
0: 系即系可以一分钟做到几多？
1: 一分钟做到几多个动作啦？咁其实咧，一个职业嘅电竞选手咧，一分钟系做到300至400个动作。
0: 系似唔似讲紧武侠小说？
1: 即系一秒，佢系要输入到5至7个指令，咁你就知道普通人同普通人打机系两样嘢嚟嘅。我哋平时打机系玩啫。讲开玩笑咩？你一秒做到5至7个动作，你先可以打电竞嘅，你知唔知啊？
0: 呢一个可以用嚟写小说啦，已经
1: 系啊！
0: 哇，呢个高手竟然一秒钟做到10个动作，
1: 系咪好夸张啊？你一听就知道，喂，其实嗰个系另外一个领域嘅嘢嚟噶，唔系正常人嚟啊！嗰啲系好好，
0: 即系啲武林高手系点样嘅咧？即系以前就有内功啦，而家就唔系，而家就系 APM 达到呢、這个400、500呢个，简直唔系一个正常
1: 人。即系如果400+嗰啲嘅好夸张嘅。
2: 即系我对于400+我又冇了解，但系对于俄罗斯。方块咧，我系有跟嘅，即系大家。

0: 到咩事啦？
1: 係個撥啊，同埋
0: 點解佢可以咁快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分鐘做緊幾百個動作嚟。
2: 係咁，但係其實由鬥智發展到鬥反應啦，咁本身其實電腦化嗰個貢獻好大嘅。但係中間其實係好多個步驟嘅，因為鬥智呢一種咧，始終都係相對小眾。因为大家其实明白咧，即系奇力嘅差距比人同狗仲要大噶嘛，
0: 系
2: 人同人嘅差距，
0: 真系你好准确呢个比较，
2: 系比人同狗嘅差距仲要大。规矩写出嚟大家都识，通常嗰啲斗智游戏嘅规矩其实好简单嘅。
1: 围棋嘅规则咧，尤其是最开头嘅啦，即系30秒讲完嘅，但系你可以用余生嘅30年咧去精进呢中间呢一啲嘢。
2: 规则越简单。學就好易，但係精就好難啊嘛！就算五子棋都唔係咁易噶。咁咧，鬥智型嘅棋咧，學到好精其實好難嘅，亦都需要花好多時間。咁所以變咗，即係作為一個比賽競技咧，其實某程度咧係好小眾嘅。即係其實好精鋭、好精英嘅選手其實好少好少，但係大家都想參與噶嘛。咁變咗咧，就發展到其實除咗棋之外，仲有牌都可以用嚟鬥智嘅，即係橋牌 bridge 咁樣啦嚇。即係其實即係兩隊人喺度玩啊。橋牌嘅特色咧就係猜謎，因為兩個人係唔可以睇對手個牌噶嘛。喺佢哋嗌嘅時候咧，其實係互相咧係有啲暗語咧話俾人哋知，其實我有啲咩牌，我啲牌大唔大、靚唔靚，咁樣好決定最後嗰個結果。咁其實即係呢啲鬥智遊戲始終都係難嘅。咁但係人咧其實有貪玩啊嘛，咁所以個發展裏面其實係有一啲咧純粹咧係愛嚟消磨時間。後來就發展到有賭注嘅成分啦，即係有呢個注碼嘅成分啦，因為淨係消磨時間，大家覺得唔過癮啊嘛，就係需要啊有籌碼，有呢個賭注，引申成為賭博。某程度我哋都可以咁講，其實人咧係一種咧對賭博咧，即係對隨機性、對不確定嘅結果咧，係會產生呢個多巴胺嘅。咁所以就係比直接玩遊戲嘅。更加容易咧，令人產生呢個上癮嘅效果。好多時咧，即係你純粹玩遊戲，唔涉及賭注嘅，即係好似捉棋啊，或者橋牌啦、啊，或者係就算我哋玩飛行棋啦、啊，飛行棋都其實有啲技術㗎。咁如果我哋玩嗰只細細個，有冇玩過一個棋盤有100格喺個遊樂場裏面行嚟行去？其實就純靠運啦、啊，嗰、那個純靠擲色仔嘅啫。
0: 康樂棋啊，
2: 即係你嘅結果淨係靠粒色嘅啫嘛，你行幾多步？
0: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有啲咧係可以係鬥智鬥力，唔單止鬥智，鬥力都係 game 嚟噶嘛。即係我哋以前玩嗰啲捉伊恩咁，你跑得快嗰個就捉到你噶。你邊個靈活係咪？即係我意思係佢可以係冇運氣成分嘅，
2: 係。
0: 但係如果佢背後有賭注啊，即係譬如你輸咗，可能你就要拖地啦咁樣。佢會唔會令到你有多巴胺呢？
2: 有噶，
0: 係咯。佢主要其實
2: 即係凡係牽涉到賭注都會增加多巴胺。
0: 我哋唔主張大家賭博㗎，因為
2: 我哋解釋個原理，
0: 解釋個原理咋。
2: 係咁，所以即係點解人類會發展到即係中意賭博呢？其實有一個生物上面嘅關係嘅，就係、是、因為賭博呢種不確定性咧，產生多巴胺，喺純遊戲即係純好玩嘅角度，增加咗一種刺激，令到更加容易上癮。咁所以呢一種咧，大家其實某程度啦，即係需要避免啦，即係睇波唔到波咁樣啦，即係需要明白呢樣嘢其實係做得多呢係會有上癮嘅風險嘅，亦都有危機。咁但係呢一種某程度都係天性嚟嘅，即係人類發展到呢個階段，即係點解明知嗰啲嘢唔好都要做呢？其實同我哋嘅生物學上面嘅一啲機理啦，即係多巴胺就係生物學嘅機理係有關嘅，即係我哋知道點解，但係好難避免，因為多巴胺嘅引誘啊。真係好大嘅，即係玩本身都有多巴胺㗎啦，但係嗰個刺激性、嗰個賭博嘅成分係增加更加多嘅多巴胺。咁呢個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即係鬥智、鬥力、鬥勇、鬥運咁樣。但係咧有陣時咧，遊戲都會產生一個悲劇啊！歷史上面最出名嘅悲劇咧，就係喺呢個博弈類嘅遊戲裏面咧，曾經發生個命案嘅
1: 啊！
2: 個命案而且牽涉即係開頭就一條人命啦，但係後來咧就係牽涉咧成千上萬嘅人命嘅，就係、是、漢景帝暴力玩遊戲事件。
1: 即係點啊？輸咗嘅，
2: 輸唔起啊！哦、即係牌品唔好、
1: 哦，歷史上牌品最差嘅人係嘛？
2: 漢景帝好出名嘅呢件事，漢朝有七國之亂嘅嘛。我哋成日講七國咁亂，個七國其實就唔係指戰國時候嘅七國嘅，係指漢朝時候嘅七國之亂。咁七國之亂嘅起因係點嚟咧？就係、是、文帝嘅時候咧，佢個太子啊景帝就同阿齊王嘅世子。就玩遊戲，嗰、那個係要擲色仔嘅嗰遊戲。咁啊，棋品唔好啦，咁就拎個棋盤咧，就批啊齊王嘅世子，就將佢咧一夜就打死咗。打死咗之後咧，即係阿太子梗係冇事啦。咁但係齊王就記仇啊。咁後來就

0: 造反就变成呢个七国之乱一个长期嘅原因啦吓。
1: 嗱，呢种骑驴活动咧系成日都会发生命案同事件嘅，因为呢样嘢叫六博器，
0: 系啊。
1: 而家咧考古发现咗好多呢啲棋盘噶啦，咁嗰啲棋盘咧有啲系用铜做嘅。嗱，大家想象一下，个棋盘系用铜做嘅，所以咧
0: 几危险。
1: 系啦，你一发起烂渣上嚟咧，拎起个棋盘搏人个头咧，系会发生命案。
2: 即系同接凳差唔多。
1: 系，好危险嘅。
0: 系啦，去到呢一节嘅中间就听翻首歌啦，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大家千祈唔好喺游戏里边使用暴力啊！

0: 周末兜收场。
1: 仲有柏林，即系我头先就讲咗，即系起码喺中国历史上边咧，死人最多嘅一个棋局啦吓。
2: 但系我觉得苏轼啱，即系咧，我觉得永远咧发烂渣咧都系出现喺大致上啦，都系出现喺呢啲有博彩类型嘅游戏度嘅。即系嗱，你如果系实力碾压啦，人同狗嘅差别，
1: 即系围棋唔会，
2: 你冇得发烂渣，人哋真系劲你好多噶嘛。
1: 最多都系翻台嘅啫。
2: 系，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捉棋啦，对面嗰个人嗱，即系除非嗰人对面嗰人嘅棋品好差。即係佢贏得嚟仲好囂張，你先會發生爭執啊！如果佢係碾壓式咁贏你咧，其實你係好少發脾氣，
3: 崩潰啊！你崩潰，
2: 你崩潰咗噶嘛？咁、
3: 啊、
2: 但係你如果係運氣咧，擲色仔輸，你條氣真係好唔順噶嘛？會
1: 可能有出千嘅成分咧，你個色仔裏面有啲
3: 係
1: 啦。
3: 唔係，同埋我覺得同你個生理機能都係啊！你捉棋嘅話咧，你譬如你捉圍棋啦，你個腦好忙啊！你不斷地喺度諗緊，我應該要做咩？我後邊呢個 step 應該我十個 step 之後應該做乜嘢啦？跟住原來對面係碾壓你。咁你只系眼前一片漆黑，你会觉得唉，
2: 你冇时间发脾气啦已经。
3: 但系如果你系择色仔咧，你系越嚟越激动噶嘛？你觉得我系有机会嘅，我只系攞唔到嗰个啫。
2: 我有机会赢
3: 啊！系啦，唉，真系讨厌啊！咁啊，跟住就容易上头系。
1: 同埋汉景帝嗰个例子咧，亦都令佢即系成为即系中国历史上棋品最差嘅君主啦。咁其实有嘅棋品差嘅人好多嘅，即系清朝都曾经有个典故话，我杀出太后嘅呢只马。跟住太后就话：，你杀我只马，跟住我就即系杀咗个太监啦。咁样，咁但系起码即系嗰啲流传落嚟嘅古仔咧，即系棋品差嘅太后咁系啦，慈禧啦。但系即系同佢捉棋嗰个人嗰个地位差距系好大噶嘛。咁但系汉景帝一夜唔觉意批死咗嗰、那个，其实系阿齐王世子嚟噶嘛，即系同佢系亲戚嚟嘅，堂兄弟嚟嘅。即系嗰个社会地位嘅差距冇咁大，佢当时系太子啦，当时唔系皇帝，咁所以汉景帝棋品差呢样嘢咧，就成为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因为呢件事被钉咗喺呢个历史嘅耻辱柱上边，冇人棋品差过佢噶啦。喺中国历史上边，因为佢引起嘅效果实在太大。即系讲完历史咧，亦都讲下。喂，其实头先我讲咗好多个咧，大家细路仔嘅时候会玩嘅游戏，飞行棋啦、斗兽棋啦、即系个康乐棋啦。波子棋啦，大家细个其实最中意玩咩类型嘅棋咧？即系到底斗智嘅成分多啊，定系斗魂嘅成分多嘅棋咧？两位拍档，
2: 好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个智力未够咧，就一定系中意玩啲即系同择色有关或者
1: 即系康乐棋
2: 先嘅。
1: 系，我自己其实都
2: 斗智嘅，但系起码容易嘛，有规则。咁但系后来慢慢就发觉，咦，咁可能开始就比较中意捉象棋多啲嘅。系啦，即系比较上啊，即系
1: 起码只用系呢个智力型
2: 系
1: 发展嘅。
3: 我屋企因为大家都系捉国际象棋，所以我就
2: 都系斗智型嚟噶，
3: 即系我冇乜得选择，即系偶尔
2: 俾人剪压嗰个，因为
3: 偶尔有大富翁出现咁样，跟住后来学围棋又系俾人剪压，
2: 俾人剪压嗰啲
3: 系啊，我俾我妈剪压，
1: 即系一早就童年阴影太大，即系求呢个童年阴影面积实在太大。
3: 我系不嬲都系俾人剪压，
2: 即系嗱，如果你家庭咧兄弟姊妹多，而你系最细嗰个咧，好容易喺斗智类游戏咧。是被人剪壓的，即是如果他們的年齡差距是幾年以上，即我就是這樣。
3: 但是我會安慰大家，就是說如果大家長期被人剪壓呢，你的內心的世界會很強大的，即之後你出去被人剪壓的時候，你
2: 好濕碎咯，
3: 正常。因為我唔夠好，我要再下次翻嚟，我就可以剪壓你噶啦。
2: 睇嚟我同阿海林有相同嘅生命經驗。
1: 不過我想剪壓睇一樣嘢，其實大富翁呢個遊戲咧，本身咧並唔係太過鬥運氣嘅。啊，我哋有一個叫做香港式 house rule 啦，即係香港式玩法，同埋其實真正嘅大富翁玩法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起屋同起酒店嗰個規例啊。其实是不同的，真正的大富翁起屋是需要集齐同色的两至三笪地皮，然后才可以起屋的。起屋就是要平均起的，即是每笪地要起晒一间才可以起第二间咁样。咁佢整个游戏的规则呢，其实呢背后呢就是你在监狱出面那条街买的地呢，就是最容易呢引致其他人破产的。因为监狱呢就是整副棋里面呢，即是probability 嚟講咧，即係機會率嚟講咧，最容易去到嘅地方，因為唔單止擲色可以去到啦，即係棋盤上面有兩格係監獄啦，一格係入獄，一格係監獄。另外咧就係仲有卡噶嘛，仲有卡令你入獄，亦都有其他嘅規則令到你入獄。
2: 但係你咁講要留意嘅，即係如果個規則咧規定你踩翻嚟買個，即係你買咗個地皮，你要踩翻先可以起屋嘅話咧，你個運氣成分就好高。
1: 但係嗰個 house 嚟，
2: 係啦，
1: 嗰個並唔
2: 係後來，即係其實。
1: 所謂港式
2: 係啦，因為你正規其實你幾時你有嗰笪地你都係起噶嘛，你有錢就起得噶嘛。
1: 去到你宅式嗰個 term 就可以
2: 啦，就可以起噶嘛。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人玩嘅時候咧，就係、是、你要擲中你自己買嗰笪地，你先可以起咧，你就好難搞。係
1: 啦，所以大富翁之所以俾大家覺得係靠運而唔係靠技巧嘅遊戲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港式玩法啦，將嗰個靠技巧嘅成分咧降低咗，將嗰個。

0: 靠運的成分提升了，其實你要靠運集齊同一顏色的地皮基本上冇可能嘅。咁所以好多時都係玩家之間咧用一啲係 trade 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因為你又唔可以太遲去 trade， 太遲你 trade 人哋起曬樓你就輸啦。咁你要早 trade， 咁但係你又知道邊啲地其實係最容易俾人踩噶嘛？咁就成個嗰個策略就喺 trade 嗰度同埋後來起樓嗰度。所以我就話以呢個大富翁呢個遊戲咧平反一下，其實佢係一個非常考策略嘅遊戲嚟嘅。咁啊，最後都講下電子化啦。咁其實電子化其中一個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一個人都可以玩遊戲。亦都為即係我哋呢個小家庭化之後咧，產生咗一種好大嘅，即係好多電子遊戲其實係一個人玩噶嘛。喺早期嘅時候，我哋叫做單機遊戲啊，即係其實你對住電腦嘅所謂嘅 AI 啦。因為點解我用講所謂嘅 AI？ 其實嗰啲唔係 AI 嚟嘅，嗰啲只係一啲基礎嘅遊戲設定啦。但係電子化之後，頭先我講咗啦，我哋可以發展咗好多可以考反應啦，亦都可以考極致反應嘅遊戲啦。呢個一類，另外一類咧就係好多人可以透過呢個虛擬空間同時參與一個遊戲。因為而家好多遊戲發現其實咧，電腦同人玩嗰個刺激感或者嗰個難度唔夠啊，即係個電腦個 AI 無論點樣設置，一係就太難。因為佢靠出術啊，有啲 AI 係始終 AI 個反應比人快噶嘛，咁咧就唔夠人同人玩咁刺激嘅，即係人同人玩你會遇到一啲，就算你遇到高手，譬如食雞咁樣咧，有一隻遊戲其實槍擊類遊戲嚟嘅，就係、是、你跳山落去一個地方，有一批玩家跟住
1: 生存類遊戲啦，
0: 係生存類遊戲，贏咗之後就有雞食咁樣，我哋即係俗稱叫吃雞咁樣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嗰啲玩家咧好。出神入化嘅，即係佢哋嗰啲射擊技巧，其實唔單止射擊啦，有空戰類嘅遊戲啦、海戰啦，即係呢一類咁嘅遊戲咧，佢最大嘅優勢其實係乜嘢呢？就係、是、即時大量嘅玩家可以喺同一個平台裏面咧，同其他嘅玩家咧比賽嘅。即係當然有公平同唔公平兩種嘅，即係唔公平就係有啲俾得錢多嘅玩家咧，佢嗰個裝備咧係好啲。咁但係有啲玩家就係以俾得少錢而又贏到為樂噶嘛，即係嗰啲我哋叫技術流嘅玩家。但係成件事就係除咗為間遊戲公司製造咗好多個財富之外啦，但係亦都可以想像到，你要約個 friend， 即係可能係大家喺唔同國家、唔同時區一齊去玩同一個遊戲，其實係好難噶嘛。以前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玩嗰啲桌遊，即係玩 D&D 咁樣，你要約一班人星期六日匿喺個車房裏面幾個鐘去玩，其實係好難噶嘛。咁但係電子化咗之後咧，其實成件事咧就～容易咗好多，尤其是將一啲複雜嘅規則咧電子化咗。
2: 尤其是有啲遊戲其實係你係需要即係有人去 interpret 個規則噶嘛，個規則又好煩喎、哦。如果冇咗嗰個人咧，你就玩唔到嗰個遊戲。
0: 即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例如講一個戰爭片裏面，就其中一幕咧就係、是、一個參謀就話咧，我隻船揸嚟呢度，跟住用飛機炸你，咁然之後咧，跟住就話：，我嘅判定就係你今日咧就可以中彈幾多，然後隻船就沉咗啦。咁成件事咧，起碼都可能搞十幾分鐘啦。但喺遊戲裏邊咧，就是、我撳兩個掣，然之後個炮彈就拋個線，然之後幾十秒之後就決定嗰個炮彈會唔會打中對手嘅船啦。當然佢後邊嘅計算其實好複雜嘅。
2: 但係你講呢樣嘢，其實又引申咗另外一樣，就係話其實遊戲唔係就係遊戲嘅，因為其實而家國際嘅地緣政治咧，佢嗰個博弈咧。其中一樣嘢就經常講係兵推嘅
0: simulation 啊，
2: 係啊，
0: 模擬啊，
2: 好多智能
0: 有策略嘅模擬，亦都有軍事嘅模擬，
2: 都做依樣嘢噶嘛，
0: 係啊，因為模擬就唔係就係策略嘅，即係大家有啲遊戲嗰個性質咧，譬如好多年前玩 SimCity 咁樣啦，其實有啲遊戲嘅性質係牽涉到戰爭以外嘅層面嘅，即係遊戲最初都係。戰爭類似，即係無論象棋又好、圍棋又好，都係類似排兵布陣。咁但係後來有啲遊戲咧，嗰個發展就係商戰啦，即係鬥做生意啦，亦都有一啲係策略型嘅遊戲。因為一個好出名嘅遊戲，即係二戰背景一個好出名嘅遊戲咧，其實佢唔係就係打仗嘅，佢由咧二戰前嘅幾年開始玩嘅。嗰、那個玩法就係到底你係咩類型嘅政府啦，到底你起兵啦，即係發展軍隊啦，定係靠外交去推遲個戰爭咧？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即係一類嘅玩法就係、是、我就算。舉例做逐心國都好啦，我係可以咧靠提早戰爭，但係兵力差，或者係我將個戰爭推遲就起多啲兵，有唔同類型嘅玩法，咁就變咗咧，我哋將嗰啲 what if 啦，即係如果某某咁樣做，個結果又係點樣咧？即係可以將呢啲咁嘅情況咧模擬出嚟，咁亦都係幾有趣嘅，亦都因為人同人玩咧，同人同電腦玩其實好唔同嘅，好多時咧人同電腦玩咧就會即係被弱嗰個就唔係人啦。就係、是、個電腦啦，因為大家玩個遊戲玩咗幾次之後咧，好多時你就會發現咗一啲叫必贏策略噶嘛，即係或者係屈機策略啦。屈機通常唔係屈對手嘅，屈架電腦。咁即

慢慢玩咧冇興趣或者唔過癮啦，但係人同人玩就唔同嘅，你會覺得你嘅對手咧永遠都係即係同你起碼係類似嘅智商，你會覺得係難嘅，你係需要靠一啲可能團隊合作啊，或者係其他嘅方法咧拉多啲人去你個盟啊嘛，通常係尤其是而家啲手機遊戲啦，通常係好多人參與嘅時候，你會靠一啲俾錢嘅玩家啦，亦都靠一啲唔俾錢嘅玩家啦，組織個強大嘅聯盟咁樣去玩，亦都即係某程度將一啲人際關係咧虛擬化咗。都係我哋叫做發展進程裏面咧，現代係俾遊戲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啊，呢節最後咧，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遊戲的終點》。即係遊戲梗係以打爆機為目的啦，但其實而家好多遊戲唔係㗎。咁啊，翻嚟咧，我哋會交俾兩位拍檔咧，繼續同大家講遊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

0: 涉款大約114,000元，暫時未有人被捕。多間銀行說會調查事件，在適用情況下啟動退款機制。金管局說個別商戶可能基於營運考慮，不使用或者額外是或者暫停額外認證的安排，商戶需要承擔非授權交易的責任和財務損失。一般來說，如果信用卡被盜用而作出未經授權交易，卡主並沒有作出欺詐或者嚴重疏忽行為，就不需要承擔責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當日他和團隊將會佩戴的領呔、絲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別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師生設計。李家超提到，襟章設計寓意香港匯聚資源和人才，領呔和絲巾的設計靈感就源自北部都會區，兩者圖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海關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偵破一宗懷疑非法進口動物的案件，檢獲一隻懷疑非法進口活貓，估計市值共約25,000元，拉了一個內地男子。海關人員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個61歲抵港內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裡面檢獲懷疑非法進口活貓，將他拘捕，案件已經轉交漁護處跟進。一个19歲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萬。警方话凌晨大约1點接获一个19歲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话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佢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佢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萬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點，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周末，月黑风高。
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信息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0: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呢个游戏咧喺儒家同道家嘅心态入边咧，到底系持咩态度嘅咧？咁中国传统咧就有博弈嘅分别啦，咁究竟佢哋有咩分别啦？同埋二者喺呢个故事或者历史源流当中咧，有啲咩引人入胜嘅事件发生过咧？咁咧，我哋讲起游戏咧喺中国入边咧，最重要嘅就系打麻雀啦。咁我哋就称呼佢为国粹嘅。咁究竟打麻雀有咩前世今生咧？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4: 我系海林，
1: 我系黄子勇。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啦，即系嗱，老实讲咧，我哋冇讲到一样嘢嘅，即系喺生物嘅角度嚟讲咧，游戏即系嗱，游戏其实本身嘅目的咧系为咗学习而存在嘅，即系佢唔系为咗开心，
2: 最初心啦，
1: 生物
2: 系初心系，
1: 即系你所有阿苏轼开始讲得好好嘅，即系你其实唔单止系人有游戏噶，其实你所有生物、所有动物都会有游戏。
4: 你见啲动物嗰啲，
2: 啲猫猫狗狗都会玩游戏，
4: 老虎、狮子啊，细个嗰阵都会喺度玩游戏，大家会打打闹闹，其实系为以后他日嘅生存作为准备噶嘛。
1: 但我觉得，就算而家真系发展到咁样咧，我觉得系个原始嘅本质系冇乜改变过嘅。即係我哋玩遊戲當然係要開心啦，要 happy 啦，咁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喂，如果你玩到會發曬脾氣咁樣，咁就有啲無謂嘅。
4: 咁係咪因為你發脾氣中間係有啲開心嘅地方？
1: 因為佢已經唔當佢係遊戲咯。
4: 哦，
1: 即係佢已經當佢係一個
2: 現實生活嘅一部分，
1: 係事業咯。即係譬如話你電競，咁你輸咗你梗係發脾氣㗎，因為影響到你嘅仕途同獎金㗎嘛。
4: 嗰、那個係佢職業嚟㗎。
1: 係啦，譬如我哋而家落去打下 snooker 咁樣玩下，喂，我哋輸贏冇所謂啦。
4: 嗯。
1: 但係如果嗰樣嘢係你競勝比賽係你嘅 career 嚟嘅，咁就有所謂㗎啦嘛。
4: 係啊。
1: 咁嗰時未必同道德有關嘅，因為呢個同你嘅生命有關。係啦，佢未必係排品差嘅。佢未必同排品有關，
4: 喺
1: 條命有關，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
2: 排品好，人品好啊嘛。
1: 係咯，咁但係嗱，我成日覺得嘅喺我哋中國文化裏邊咧，當然即係中國文化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同 layer 啦。咁但係咧，你都知道其實最簡單嘅嗰個 layer 咧，喺蒙學裏邊就已經奠基咗喺我哋嘅文化基因入邊噶嘛。咁我相信大家點樣都會聽過《三字經》噶啦。
4: 嗯，
1: 嗰六個字就係勤有功，
2: 氣無益，
1: 氣無益啊嘛。咁但係你呢樣嘢一諗翻，哇！以前即系一讲呢句说话，就系觉得所有细路仔玩都系唔太好嘅，系咪？即系我谂呢样嘢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咧，
2: 所以其实我唔鼓励而家读翻《三字经》同《千字文》。
1: 啊，绝对系啦，系啊，绝对系唔应该。
2: 虽然好多人，即系好多上一代嘅人都读过《三字经》同《千字文》，但系佢背后嗰个意识形态其实唔系好配合我哋现代社会嗰个实际嘅情况。
4: 咁佢系咩？佢当年系攞嚟催眠人。
2: 当时嗰个社会环境唔同咧，即系《三字经》同《千字文》。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好似《弟子規》咁樣，即係一啲好經典嘅我哋叫啟蒙嘅教材，你放返喺今時今日，即係其實佢對個世界觀或者對個現代我哋對人嘅或者唔同階級之間嘅理解其實都唔同嘅，起碼遊戲嘅角度就好唔同啦。氣無益佢一句就否定咗，遊戲係唔啱嘅。
1: 係，我哋應該咁講啦，《三字經》都係源自於一啲儒家思想演繹出嚟嘅蒙學啦。咁其實儒家先天咧，我之前都略略類似講過相同嘅説話，就係佢唔係巨細無遺，乜嘢都會發表意見嘅。咁譬如話，即係可能我哋之前講瞓覺，佢都唔會突然之間孔子要講下瞓覺先咁，好少咁樣嘅。咁但係咧遊戲咧。究竟喺孔夫子嘅口中有冇讲过咧？佢系有嘅，即系佢会觉得咧，你一个士大夫嗱，佢讲士大夫阶层就即系士呢个阶层就君子呢个阶层就，佢冇话平民唔准玩噶，即系孔子冇癫到咁噶，
4: 或者文人系咪？
1: 系啦，
2: 即系儒家定系规范君主同埋呢个士大夫？
1: 系啦，知识分子阶层嘅啫嘛，
2: 佢就系规范金字塔最顶嗰10% 嘅嘢。
1: 系啦，所以佢意思就系你要至于道啦，据于德，依于仁。咁呢啲大家都明啦，总之你就按照道德規範去生活同做嘢啦，最后先係由于艺嘅。嗱，佢唔係话一个君子阶层呢佢唔需要游戏，佢可以游戏，但佢嘅游戏都係要喺艺呢个范畴。
2: 即係嗰六艺里面呢即係射下箭啊。
1: 係啦，投下壶啊。
2: 跑下车啊。
1: 係啦，即係揸下马车係 OK 嘅。咁但係你唔可以超出呢个范畴去沉溺其他嘢嘅。但系你话喂，咁系咪好 harsh 啊？好紧张？咁嗱，佢又唔系完全咁 harsh 嘅。咁佢都有讲过喺《论语》有一篇叫《阳课》嘅。 大家都聽過呢八個字嘅，就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即係嗱，呢個係孔子講嘅，就話如果你係一個日日食飽飯冇嘢做嘅，又冇寄托嘅，咁呢個人咧冇得救噶啦，佢覺得。咁但係咧，佢認為有啲人咧沉迷遊戲咧，係比呢種人好嘅。

0: 佢
1: 起碼有啲細藝。
0: 係啦，佢下面嗰句都係話：喂，唔係有博弈呢啲東西你可以玩咩？咁如果你飽食中日無所用心，我寧願你去博弈啦，即係寧願你去捉下棋。玩下呢啲 game， 你起碼都叫智力訓練啦。即係其實瑜伽佢又唔係鐵板一塊，你唔可以玩呢 game， 唔可以，佢又唔係嘅。佢嘅意思係，如果你叻，哦，如你沉溺喺一啲藝入面，即係譬如話啊，蘇適所講六藝入面嘅禮樂射御書數嘅，咁就最好啦。咁但係你點樣計都好，你捉下棋，玩下六博戲。你点都好过你日日躺平乜都唔做嘛。
2: 啊，落即係弹下琴啊，咁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遣嚟㗎嘛。
0: 係啦，即係佢完全冇乜点样排斥游戏呢样嘢嘅。但当然啦，我哋后来演绎到就好似话喂，你除咗读书之外就唔可以去玩啦咁样。你明啊，即係苏轼嗰个讲法啱㗎，你知潜见出嚟㗎嘛，呢啲系。即係佢希望你考中科举。
2: 即係理学潜见出嚟。
0: 係啦，咁但係去到道家呢，你知道道家其实就冇所谓啦，你中意玩乜咪玩乜咯。但系呢有一件事呢要搞清楚先嘅，庄子有一篇咧就叫《达生篇》嘅，即系庄子呢本书入边。咁，佢当然唔系喺庄子嘅内篇度啦，即系我哋知道庄子嗰本书有好多篇嘅，内篇咧就相传就系庄子自己写噶啦。咁另外嗰啲就应该系庄子嘅弟子写嘅。咁其中《达生》里边咧有一段咧讲到关于一个人玩游戏嘅时候嘅赌注问题嘅。
2: 系
0: 佢嘅意思就系，其实游戏系好噶，即系你个人系可以轻松啦。佢嘅意思就系赌注越大，你就会影响到你个判断力噶啦。所以頭先蘇適講嘅嘢點解牌品會差？其實我都係因為賭
2: 輸唔起
0: 太大，你輸唔起，係啦。即係其實道家就冇所謂嘅，
1: 唔係完全係因為佢。
2: 即係你雞户俾人截胡，你係唔會牌品差嘅。
0: 算啦，
2: 十三腰俾人截胡，你先牌品差
0: 啫。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得意嘅，即係佢唔係即係話咁排斥呢啲所謂嘅博彩又好，又或者係遊戲都好。即係我自己睇先秦文化嘅世界觀入邊咧。嗱，我應該咁講啦，可能大家唔係好理解到點解我得出呢個結論嘅。如果佢哋好排斥嗰樣嘢咧，佢哋就會用好大嘅篇幅
2: 去鬧嘅，
0: 係鬧嗰樣嘢噶。
1: 嗯，
0: 如果佢冇乜點樣講呢樣嘢咧，就即係佢覺得呢樣嘢好正常。
1: 嗯，
0: 係咁，你玩下冇所謂啦，起碼唔會影響到成個國家運作嘅嘢，佢就覺得 OK 嘅。咁至少儒家冇鬧過話哦，你成日玩遊戲係唔好啊。咁道家亦都冇啊！
1: 我覺得佢嗰個心態有啲似阿媽啊，好過你成日喺屋企。
0: 冇錯啦，即係好過你成日喺屋企瞓喺度，乜都唔做啦咁樣。即係佢意思都係咁。
2: 唔係嗰啲遊戲，其實佢本身係有一個入場嘅門檻。咁入場嘅門檻嘅意思係咩呢？其實你係要有一啲基礎嘅知識，你先至可以玩到嗰啲遊戲嘅。佢係中國嘅象棋咁樣，起碼你都要識字啊，係咪？唔使識得多，你都要識曬棋盤上面嗰啲字啊。你都要真係有一定嘅邏輯。思考能力其實你才可以玩到那個遊戲嘛，就算後來即係文人就最喜歡行走令，行走令其實你是需要有一定的詩詞歌賦的儲備，你才可以玩到行走令嘛。
0: 行走令的入場門檻很高的，
2: 是
0: 你要背韻腳的，即是其實中國
2: 你要那本韻書裡面你要背，
0: 還要你不給你拿韻書出來查的嘛，即是譬如我抽韻，那我抽中那個韻部呢，你即席就要寫的啦，是啊，好弊的。但是大家理解到這件事啦，那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啦，我哋听一首歌翻嚟再继续倾游戏啦。咁我第一首拣嘅歌咧就系古巨基嘅《任天堂流泪》啊。咁我哋听完翻嚟就倾游戏。
3: 看马里奥为情人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啊，頭先蘇適嘅人講起六博啦，咁其實博同弈咧係兩個遊戲嚟嘅，即係博咧，嗱，我哋已經失傳咗呢個博嘅玩法。咁喺先秦時期，即係特別春秋戰國咧，就好流行嘅，去到漢朝都好流行嘅。
2: 但係博係有運氣成分，
1: 有運氣成分嘅。嗱，我哋而家唔知道究竟博真實係點玩嘅，咁但係有好多考古發現嘅，馬王堆入邊自然有個，
2: 即係掘翻出嚟啦。
1: 係啦，自然有個博嘅箱咁樣嘅，你打開有個棋盤啦，咁佢有一啲類似竹籤嘅咧，係用嚟擲骰用嘅。咁所以咧，其實個遊戲大概咧，我哋估啦，雙方應該大概有六隻棋嘅。咁你應該係食曬人哋啲棋，然之後就計分，就當贏嘅。咁所以咧，喺一啲歷史記錄裏面咧，佢哋最多嘅爭執係咩咧？就係話呢個遊戲咧會出現一個叫爭道嘅問題嘅。咁我相信咧，就係大家可能喺個棋盤上面有啲路咧，你擲贏咗就你行先。咁所以咧會爭路啊，即係好似脾氣差的司機咁樣啦。即係大家公路炸彈咁樣啊！即係你可能喂好脾氣，你攝咗我條線，我嬲，所以就會出事嘅。咁當然啦，蘇適演繹咗最差棋品嗰個就係漢景帝啦。咁但係發生過好多次㗎啦，即係喺春秋戰國時期，宋敏公咧又係同一個叫南宮萬嘅人咧捉呢個棋，又係發生爭道嘅事件。咁啊，宋敏公咧個人就嘴比較碎啦，就鬧啊南宮萬就話：我以前啊怕你啫，覺得你大力又幫我立到戰功，你而家打敗個仗啦，我使乜驚你啫？你捉棋又渣咁樣啦。咁啊，南宮萬係拎起個棋盤剝爆咗個頭嘅。系啊，所以呢、
2: 以下犯上
1: 系啦，呢个游戏系相当之危险嘅。咁所以后来咧，其实弈一直存在嘅就围棋。咁但系流行嘅咧，正如海林所讲咧，或者系头先苏适所讲咧，有阵时摘下骰仔咧，系令到人哋个咩多巴胺比较高噶嘛。
2: 嗯，
1: 系。喺最初博系真系流行好多好多好多嘅，只不过系后来慢慢。
3: 观赏性都好睇啊嘛，
1: 即系因为有意外嘅，
2: 即系要吹下个骰仔先摘出
3: 嚟。大家一齐喺度对呢、這个，
2: 同埋可以叫阿美人帮手吹下骰仔先摘出
1: 嚟。咁所以你要留意咧，其实亦系后来去到东汉左右咧，先至因为嗰啲叫做士族化嘅生活咧，因为你知道其实所谓士族化系去到东汉时期慢慢形成噶嘛。咁嗰啲士族啊，梗系唔再同你咁样揾个美人吹下骰仔咁俗噶啦嘛，佢哋就有门风噶嘛，佢哋咁所以佢哋又主张系捉围棋嘅。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呢个前世今生先啦。咁但系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打麻雀啊！我相信啦，即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冇人唔识打麻雀嘅。
2: 系古装片打麻雀最多就系《皆大欢喜》。
1: 系啊，打马吊啦，我哋叫做嗱。我先讲清楚先，即系马吊同麻雀咧，其实系有继承关系嘅。咁嗱，我哋而家见到比较早嘅所谓叫马吊啦，咁有啲人就啊，佢再早期啲有啲叫做叶子牌啊，可能唐朝已经出现。我哋唔好讲咁远。嗱，至于明朝就一定有打马吊。马吊最多系纸牌嚟噶，唔系好似而家我哋打麻将

0: 骨牌咁，唔係嘅。咁大家知唔知即係最初馬吊有幾多隻嘅？嗱，我哋而家麻雀有144隻啊，唔打花都130幾啦，係咪？咁你最初其實馬吊牌、紙牌有幾多隻嘅咧？大家知唔知？
1: 唔知喎、啊，其實我對麻雀同麻雀冇乜、
2: 我嘗試過，一係36，一係72啦。
0: 誒嗱，蘇式接近啦，佢最多得40隻。咁啊，總共咧就其實咧又係嗱，我哋而家
2: 即係似天狗噶咯，今日
0: 有少少似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打麻雀有銅索萬子同埋番子啦，咁、四種啦。其實咧最早嘅馬吊紙牌咧都係有四種嘅。咁第一種就係好似索子咁啊，大概係銅錢一串串咁樣嘅。銅子咧而家係圓圈噶嘛，咁佢係金錢型嘅，即係佢係菱形咁樣嘅。咁萬子亦都存在嘅，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萬係有嘅。咁但係佢第四種牌好特別嘅。就是超過咗100,000嘅牌，佢就變成200,000、300,000、400,000、500,000咁樣嘅。咁咧嗱，我想講嘅係乜嘢咧？佢呢種馬吊牌咧，做 marketing 又做得好犀利嘅。
1: 係咩？
0: 佢咧去到嗰啲，我哋頭先話唔係有萬牌嘅，即係超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萬咧，佢就出現咗咩200,000、300,000、400,000嘅牌噶嘛。佢啲牌咧最後係刻咗啲水滸轉人物上去嘅。
2: 36天罡
0: 係啦，即係佢會揀一啲人物嘅，有時會換嘅。咁而你大家唔好忘記一點咧、就是，就係你唔好以為一開始就哇有個咩打馬吊協會咁樣，大家統一規則係冇嘅，即係喺當時嘅明代時期咧，喺中國各地咧，大家唔同省份咧打嘅規則係有唔同的。
2: 今日麻雀其實都係
0: 咁嘅，係嘛？咁但係嗱，
2: 唔同地方規則唔同嘅。
0: 我好想講嘅一點係，喂，大家成日都聽啊嘛，麻雀係國粹，幾時先有呢個所謂國粹嘅想法？我認真講，首先咧打馬吊呢件事咧。明朝亡国之后咧，清朝系禁止嘅，即系当然啦，上有上禁，下有下禁打啦。喂，系咪先？你明噶？即系佢话叫你唔好打啫，咁啲人都照打嘅。咁而家我哋现代形式呢种麻雀咧，系清代可能去到
2: 中后期，
0: 系中后期啦，同治年间先至慢慢形成，变成有百几只咁嘅麻雀嘅，即系变成有番子呢件事嘅。嗱，但系我想讲嘅嘢咧就系、是。大家唔好誤會，就覺得打麻雀係咪就係好好啊，就好正面啊？唔係嘅，甚至乎去到清朝亡國咧，係妖魔化打麻雀呢件事嘅。咁妖魔化到乜嘢程度咧？咁我睇過一篇小説，擬人化小説啦，就係一個我冇記錯，1914年有一本書叫《遊戲雜誌》嘅。咁你一聽好似《遊戲雜誌》好新穎咁啊，係咪？咁佢裏面寫過一篇嘢叫《麻雀大王本紀》嘅。咁你聽喂，《麻雀大王本紀》咁好得意，
2: 好前衞喎。
0: 但係佢個《麻雀大王本紀》咧。是以人法嚟嘅，就讲、是、其实麻雀呢一个咁嘅角色呢、這个 character 就系令到清朝亡国嘅其中一个原因。
1: 啊，
0: 佢其他
1: 不务正业，
0: 仲有分封嘅，有鸦片大王啦。哦、啊，你明啦，即系
1: 食大烟，跟住打麻雀咁样。
0: 所以其实喺文初嘅时候咧，大家对麻雀呢个想法系好差嘅，即系觉得打麻雀系不务正业。
2: 系啲二太太，
1: 但系点解又即系文初嗰阵又话你唔识打麻雀嘅话，你都唔系大家闺。
0: 啱啦，其实
2: 交际，
0: 其实呢件事咧。是即系嗰啲叫做出口转内销嘅。
1: 好、
0: 喺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麻雀就传咗去美国。
1: 嗯、
0: 美国咧系好中意打牌，系出咗麻雀游戏手册嘅。1920年就已经出啦。
1: 中餐同埋麻雀系真系可以统治地球。
0: 好夸张噶！当时胡适咪访美嘅。
1: 嗯，
0: 胡适系话：哇，去到美国，突然之间见到哇，原来周围嗰啲人都喺度打紧中国麻雀，佢觉得咦？好似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代表性嘅嘢嘅，即係譬如話有人打棒球，美國嘅國技就係棒球啦。咁啊，英國國技係板球，原來我哋中國嘅國技就係麻雀啦。咁樣，咁佢所以先至有國粹。但係個時期係1920幾年嘅啦，
1: 嗯，
0: 係1920幾年，
2: 即係百周年紀念。
1: 因為其實。即之前大家就會覺得打麻雀不務正業啦，咁但係突然間話風一轉，即好似張愛玲呢啲咁樣嘅
0: 上海嘅作家，
1: 就會以即係識得打麻雀作為一個交際
2: 嘅。其實即係外國都有嘅，譬如外國就係玩 pair 牌啦，即係佢哋嘅玩 pair 牌其實即係可能係玩華士 pair 啦。近代啲就 Texas 啦，德州式啦。
1: 而家係 Texas， 但係以前譬如話嗰個年代，即係我哋講緊麻雀呢個年代咧，係 bridge，
2: 係
1: 喺亞洲。州有啲唔玩麻雀嘅人就话我系玩桥牌嘅，你知唔知啊？
2: 好多国家领导人都系玩桥牌嘅，
0: 所以我
1: 国家领导人玩两样嘢。我哋中国嘅国家领导人啦，系玩嘅咩咧？玩围棋，
0: 嗯，
1: 好多围棋都有段数嘅，系啦。譬如话习主席啊，以前咧喺福州咧，佢都系围棋协会嘅一个主干分子嚟噶，系啦。
2: 呢啲遊戲始終都係用腦啊嘛，所以對大家嗰個正面嗰個標籤啊，即係你加喺你個 CV 度咧，你其實加分噶嘛。
0: 所以大家唔好誤會就話，哇！一開始係咪大家即係喺清朝以嚟，哇就覺得麻將係好好啊，代表我哋中國人嘅智力？唔係噶，最初係覺得佢係亡國之兆嚟噶。
2: 係啊，你睇電影就知啦。通常打麻將係啲咩 K

0: 系美国
1: 美国文化，
2: 美国水啊！
1: 你谂都谂，喂，其实你谂
0: 乜都靠投票，
1: 你谂都觉得夸张啦。而家我哋即系喺网络平台度发起一个投票，要有50,000人投票系好难嘅、哦，唔系咁简单嘅、哦，系嗰啲歌手先有机会嘅啫。我哋普通人做唔到。佢哋为咗一个麻雀规则咧，系引咗50,000人嚟投嘅。咁最后咧，其实系有几个规则系坚持不下。我记得系宁波啦，跟住然之后系广州啦，同好似四川啊，即系我忘记呢三个规则咧系坚持不下嘅，即系冇办法统一到嘅。到最后系咁，但系其实我哋中国自己打牌，从来都冇同一个任何规则咯。只要你打之前讲明
0: 问啦，系啦，我哋今日打咩牌？
1: 系咯，讲明就得噶啦，系咪先？
0: 到底系广东牌定系宁波牌定系四川牌？
1: 系啦，咁但系嗱，我都系嗰句啦。其实呢啲咁嘅游玩嘅工具咧，佢先天就冇好坏嘅，即系只不过系有啲人攞出嚟赌钱啫。你如果真系你唔赌钱，攞嚟玩都系一个训练。努力或者訓練道德牌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大家我覺得如果唔賭錢嘅話都可以玩一下，
0: 又要揾阿劉德華出嚟講。
1: 係啦，牌品好，
2: 同埋就唔好掛住打麻雀冇臭仔啦。
1: 係啦，嗰啲就唔好啦。咁即係大家明白我意思啦。我第二首揀嘅歌咧就係張衛健嘅《戀愛遊戲》啊。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遊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

0: 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10: 周末斗兽场，
11: 主持海林、
12: 苏轼、
11: 黄子勇。
10: 文化策略之海林，
13: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讲下其他国家咧，古代嗰阵咧，佢哋系玩啲乜嘢游戏嘅咧？咁同埋点解我哋其实喺网上玩游戏咧，会有咁多嘅问题咧？其实后边咧系一个好复杂嘅演化心理学，亦都系我哋而家呢个环境造就而成。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14: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周末斗兽场，我是苏轼，
15: 我是黄子勇，
13: 我是海林。两位拍档，最近呢其实香港

0: 有一個有關遊戲的展覽，在城市大學有沒有去看過？
1: 冇喎、
2: 哦，雖然離我哋好近，
1: 係啊，
0: 係幾得意嘅，即係佢當然啦 ，concentrate 喺電腦遊戲啦。咁其實佢有一啲好舊嘅 console 啦，大家可能都未見過。其中一個遊戲咧，仲係用 cassette 帶嚟做佢嘅記憶，係、哦、啊，
2: 電子遊戲第一代，
0: 第一代係啦、啊，用 cassette 帶嘅。cassette 帶唔係淨係攞嚟聽歌，
2: 比紅白機更加舊
0: 嘅，即係仲勁過 floppy。
2: 我知道大約咩遊戲啦，上面有一堆怪獸喐嚟喐去，下面有個戰機喺度喐嗰只啦。
0: 但係佢入邊講咧，就係佢由即係歷史上最舊嘅遊戲開始講。咁歷史上最舊嘅遊戲，你估係乜嘢啊？
2: 係咪講緊兩河流域揾到啲嘢出嚟啊？定係即係總之係四大文明古國？
0: 近嗱，我哋估咧最舊嘅遊戲咧，一係就埃及，一係就係Mesopotamia。大概都是那挺即是那个时间。
2: 即是东亚或者非洲。
1: 其实。他不是旧到新石器时代其实。
0: 我们知道呢很肯定的呢图坦卡门他喜欢玩一个叫 set 的游戏。那我们不是很知道那个游戏怎么玩的。
2: 是玩到一个棋盘啦。
0: 即是除了他的金面具啊诸如此类之外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长方形的一个好像茶几有四只动物脚这样的一个棋盘的。那这个棋盘都很精美啊连死都要带着人家就知道他都应该是一个游戏。
2: 喜欢玩
0: 的。有杂色仔的。但是在那个时间呢其实呢在 Mesopotamia 呢都有另外一个就叫做乌尔王族的这个游戏。咁大家覺得烏爾王族遊戲啦，即係烏啦，同埋依個 backgammon， 即係我哋而家知道嘅依個 backgammon 咧，其實係應該有異曲同工之妙，都係應該係擲骰仔啦，咁跟住可以行幾多步啦，跟住你可以計點數啦，大概應該係啲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人類最早我哋可以見到玩遊戲嘅一啲做法啦。咁
2: 因為其實佢嗰個時期比我哋頭先講戰國係早少少啦。其实游戏就不是突然间爆出来的这个是考古我们找到最古远的一些游戏的一些遗迹啦这样。即是我相信其实同时大家都会发展到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不过就可能少即在墓葬里面。
1: 因为游戏就一定是不嬲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考古或者是个文明进程发展到它用不用工具而家工具流不流低这样看。
2: 是的就是皇帝就这么啱就可以容易一点。
1: 但是你图坦卡门当然流得低啦。
0: 图坦卡门我最喜欢我心目爱嘅呢个 board game 系啊，我就带入呢个墓系啊。第二啲人就即系喺街口个顺手嗰个就我哋就见唔到咯。但系其实全世界都有类似咁样嘅游戏啊，譬如话其实飞行棋啦，
2: 系
0: 即系喺世界好多地方都会有人玩。其中咧就系、是、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南亚嘅工友咧，其实你见佢哋即系做完嘢喺街市啊嗰度咧，佢哋有时候都会摆一啲飞行棋喺度玩嘅。在他们自己国家都很流行即不是只是小路仔玩的是大人的一个游戏。
2: 我想起一隻游戏可能讲开就是最近参观南风沙厂的时候想起一隻我小时候会玩的是一条绳将它圈了个圈之后跟住用两隻手将它一个特定的翘法跟住可以两个人之间。
1: 对战的其实是对战 game 来的。
2: 个游戏目的就是条绳不打结。
1: 可以整到很多不同的图案和花纹出来的。
2: 游戏是可以很简单的一条绳都可以千变万化的。
0: 我哋其实会担心的就是说其实世界很多的神话文化呢可能会慢慢失传因为大家不 care 这些东西。但是有了电脑游戏之后呢我哋就发觉呢
2: IP 来的。
0: 即好多其实譬如说以前我哋讲返譬如30年前呢大家对呢个挪威啊即 Nordic Scandinavia 嗰啲神话呢大家其实都唔系咁熟悉
2: 嘅。但
0: 係
2: 有啲动画加入咗佢嘅元素之后。
0: 有咗漫画再加上呢个电脑嘅游戏突然间就大家就如数家珍。
2: 就算 Marvel 都有北欧神话嘅神喺里面㗎嘛。
0: 而家系你一讲起游戏你会发觉其实因为 world building 是一件很贵的事嘛即你要起一个游戏入面你想它起一个世界观有个故事有什么好得
1: 抄咯
0: 抄
1: 参考
2: 抄 IP
1: 参考
0: 你会发觉多了一个副产品就是可能是那个人是住在意大利的但可能对中国的神话如数家珍
1: 因为他玩了某一只 game
0: 是啦
2: 或者对中国某一个历史时期如数家珍
1: 是因为玩了另外一只 game
2: 他懂得骑住红色马那个原来是姓女的
1: 是啦
0: 是啦那可能中国有个人可能他住在元安的但是他可能对北欧的这个神话文化可能比当地人更加熟悉
1: 所以意大利人很早就知道红色的交通工具是很厉害的
2: 红色的马仔很厉害

0: 系特别厉害嘅，
1: 即系特别快嘅。
2: 呢、这个亦都系我哋即系苏克都讲过啦。你之所以对历史咁有兴趣，当初都有一部分系因为游戏噶嘛。
1: 系，即系多谢嗰个三角背景嘅游戏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历史入门嚟噶。即系如果大家觉得读历史系好沉闷嘅话咧，可以尝试由游戏开始咧去了解呢个历史背景。
2: 所以我哋而家即系知道古代即系古埃及咧，就有呢个咁样 Senet 啦，同埋依个 Mahen 嘅呢个游戏，但我哋就唔系好知道佢哋嗰个机制系点样。但系我哋估就同我而家差唔多。但系其实我点会提城市大学呢个展览咧？佢展览咧，其实佢讲嘅就系游戏嘅历史啦。到到佢中间咧，就提起咧，就话其实。有好多嘢都係由遊戲開始嚟㗎嘛，即係譬如我哋嘅虛擬幣，即係世界上最早嘅一組虛擬幣，就係喺啲電子遊戲入面。跟住當時咧，佢哋就話一個虛擬幣咧，佢喺現實生活中，即係因為你可以喺遊戲度換到嘢，
0: 兑翻幾多錢㗎嘛。
2: 咁大概係唔知一萬韓元定乜嘢，所以即係喺當時呢個遊戲講緊九十年代，已經係將呢種虛擬幣實體化咗，同現實生活中接軌所以其实游戏我哋印象中其实就话，哎呢啲嘢唔正经啊，呢啲嘢不务正业啊，但系真系要睇到底一个角度咯。
1: 系，
2: 而且时至今日，而家嘅话，你喺游戏直头可以养妻活儿啦，系咪？咁听翻首歌先啦。咁既然我哋讲起游戏啦，嗱。大家可能咧以為咧，我講遊戲咧就一定去揾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但係唔係 ？ABBA 其實仲有另外一首歌嘅，叫做 Name of the Game。我哋翻嚟繼續講遊戲。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我想讲啦，前一排咧，我病咗啦，咁我就喺屋企咧发烧，咁我就开始去玩游戏啊，冇嘢做啊，你瞓喺张床度，你冇第啲嘢做。我去玩游戏嗰阵咧，我就发觉
2: 唔值得学习啊，应该病要休息啊。
3: 你病得唔系你，你病得唔好严，
2: 你病喺度瞓觉啊，唔系打机啊嗱。
1: 咁我好多年冇玩游戏啊。咁跟住咧，我去玩游戏嗰阵咧，我有啲惊讶，即系而家嘅游戏咧。可能嗰個設計咧，就係令到人性嘅醜惡即刻出曬嚟。你會見到平時人嘅社會入面可能偶爾會見到嘅嗌交啊，或者係
2: 排品唔好嗰啲啊嘛。
1: 排品唔好，唔單止係排品唔好，即係仲有各種各樣嘅宮鬥啊。即係其實一班人其實有幾個禮拜咁，你會有幾多恩怨情仇咧？但系你见咧，哇！原来好多游戏要氪金嘅，佢一定要激起你嘅激情，佢一定要你争一啲人。咁而可能有啲人系唔知系咪做妹啦，佢又要特登跟人争啊。咁跟住你先至会肯氪金，话我要去消灭佢嘅军队。咁喺呢个中间，咁我就去啊睇下，其实到底点解游戏会带出呢个人嘅咁黑暗嘅欲望咧？咁啊发觉咧，即系而家演化心理学就会讲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游戏，你会发觉，咦？呢个咪一个一个 theory 喺你面前，喺好短嘅时间就俾你
3: 好多心理学嘅
1: example 系啦。你平时喺现实生活，你想去观察呢啲人咧？可能你都比較難，
3: 係同埋遊戲嘅成功咧，某程度係取決於幾容易令到呢個玩家俾錢去買道具啊嘛。
1: 佢其實就係焗你哋一班人喺一個 closed system 入邊，咁你不斷地喺呢個中間，你會覺得啊失敗咗，我要唔得，我要去，
2: 我要翻嚟，
1: 係啦，
2: 翻嚟，
1: 我要翻盤。咁所以其實佢最聰明嘅地方就係睇下點樣去設計一啲機制，等你可以覺得。我只要俾少少嘅金钱，我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成就感。但系呢啲成就感当然系空啊，啊虚拟噶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游戏一佢有一种赌博嘅机制啦。咁呢种赌博机制咧，即系成千年落嚟，其实我哋对于譬如老虎机啊，习惯咗听到呢啲声啊，听到呢啲颜色，我哋会有多巴胺啊。咁跟住其实因为喺网上面，佢有呢种钳制嘅效应啊，因为 online distribution effect， 即系你系匿名噶嘛。咁你平時可能你喺現實生活中你講嘢唔會咁過火。
3: 你嘅代號係乜嘢？你嘅網名？
1: 譬如有啲中意叫自己做女王啊，或者中意叫自己乜乜阿波羅神啊，呢啲你已經知道佢一個點樣嘅形態出現，咁佢就會係即係有幾離譜就得幾離譜啊！因為喺一個咁嘅環境，你平時可能喺現實生活中咧，你唔會咁容易感受呢種挫敗感啊。但系佢喺一啲咁嘅 closed system 入边咧，佢系将呢样嘢放大咗。譬如话你个军队嘅人数唔够啊，或者你个级数好差啊，咁你系咪又要去氪金等你自己犀利啲啊？系咪？你现实就会见到。咁同埋喺入边咧，其实我都想问你哋，你哋喺呢啲咁嘅环境入边咧，到底你系会变咗脱离道德啊，定系你系嗰啲正义狂魔啊？

0: 別係手機啦。咁、即係手機好流行之後咧，出現咗好多呢啲引你放金嘅遊戲啦。我覺得有幾個類型嘅。第一個類型咧就係佢引你俾錢去抽角色、抽裝備，呢個第一種。咁但係咧，第二個咧就係由於你玩嗰個遊戲，令到你升級要時間，佢哋要你貨金嚟買時間。我覺得主力係呢兩樣嘅。咁咧，我係唔中意貨金買時間嗰類型嘅 game。譬如話你抽角色，咁你抽到盡，咁你個池都係咁大啫。我當你抽到盡都有個數噶嘛。咁但係買時間嗰啲係好弊嘅，即係你買時間你可以不斷咁買嘅。
1: 核武嚟嘅軍事競賽，因為
0: 係啊，軍事競賽你追時間啊嘛，大家。
2: 係啊。
0: 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謹慎地選擇自己中意嗰只 game 咧係邊個類型嘅。但係佢當然有陣時兩個類型都溝埋一齊啦，既抽角色又抽時間啦。
2: 佢梗係有 maximize 咗，佢可以喺呢上面揸錢嘅方法啊嘛。
0: 所以我自己其實本身咧，如果我見到呢一類型遊戲咧，我通常咧玩兩下我就唔玩噶啦，即係我就會知道其實根本你冇可能去做 top tier 嗰個嘅。
2: 係。
0: 因为你冇可能噶嘛，你除非系，
2: 咪除非你开游戏嘅第一日你去做咯。
1: 你要俾好多钱，
0: 要俾好多钱噶，系佢哋系干得好犀利噶。
1: 同埋佢个游戏有个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嘅，即系你俾得越多咧，其实嗰个边际效应系越低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可能 casual 啦，俾餐晏嘅钱，我系讲每日俾一餐食晏嘅钱啦，咁你就可能可以去到 top 10%。
0: 系啊，
1: 但系跟住你要每进一个 percent， 你可能系要俾三四倍嘅。
0: 阿海林仲要讲，你可能有个榜噶嘛，
2: 系
0: 你要维持自己榜一大哥嘅身份咧，系无穷无尽咁货来
2: 嘅。同埋你系依一个伺服器嘅榜一大哥啫，
1: 亦都系另外一种上瘾嘅效果嚟，而呢种上瘾同赌博最大嘅分别咧，赌博你都有机会间中赢下钱啦，但系俾钱货金呢样嘢咧，你永远都系负数噶嘛，只系赢到一种满足感，同埋你嗰种满足感唔系靠即系唔同捉围棋咁样，我系靠几多段嘅大师赢翻嚟噶嘛。
0: 所以我系建议大家，就算真系玩呢啲所谓叫做手机游戏都好咧，我都系建议大家咧，就系佢都会收你钱嘅，有啲。但係咧收錢咧同你嘅利害度冇關嘅，係買皮膚嘅啫，即係買件靚啲嘅衫著下嗰種，我係可以接受嘅。
2: 我覺得任何嘅嘢都係真係要量力而為。
0: 所以我好少好黑暗嘅，就輸就輸咯，即係咁輸咪算咯，唔講嘢。我喺網路上面係盡量唔會喺人哋度。
1: 我嘅標準就係最多俾一個食餐晏嘅錢嘅啫，我就唔會俾得多嘅呢、
0: 個月幾十蚊係 OK。
2: 唔係，仲有最後一種就係、其實佢真係俾你有一種 voyeurism 噶嘛，即係你可以有個涉事感，就係你唔出聲。跟住你有吃瓜嘅，你睇一堆人喺度
0: 吃瓜群众，
2: 系啊，呢、这个都系一类人嚟噶嘛。
0: 我就系呢一类啦，我就系呢一类啦。
2: 吃瓜亦都可以吃得好开心。
0: 都八卦嘅，都会睇人哋喺度闹交嘅，但系就通常都唔参与嘅，我系。
2: 咁亦都会令到你有一种感觉，就系、好似你有一种掌控嘅感觉。
0: 就系鲁迅嗰种汉与被汉嘅关系啊嘛，系啊，我就系嗰啲即系看人哋喺度闹交啊、嘈交嗰啲人咯。
1: 呢个系吃瓜嘅出处嚟。
0: 系啊，冇错啦。
2: 我觉得而家网上嘅游戏，如果你可以喺入边悟出一啲道理咧，可能比你悟一啲佛经嚟得快。但系如果你系唔理智嘅话，可能就好似苏轼咁讲啦，唔系净系眼嘅问题啊，你嗰个礼拜嘅生活费都可能唔见咗。
1: 系，即系自制能力好紧要嘅，赌博又系啦，赌博即系大家都知道唔好啦，但系沉迷货金嘅游戏本身都系大问题，沉迷游戏本身系用咗你好多时间啦，咁但系沉迷货金嘅游戏唔单止系时间嘅，钱都系一个好大嘅。投入嚟咁，因為而家有啲遊戲佢需要嘅錢其實係好多嘅。
0: 阿蘇適一定有玩過早期嗰啲 online game 咧，咁咪又要成立工會又成嘅，就話要打副本打任務嘅，係會影響埋你社交添㗎。係
1: 你某個鐘數，你某個時間一定要做某樣嘢啊嘛，因為活動係嗰個時間開始，其實真係唔好嘅。即係大家記住，你玩遊戲唔係遊戲玩你。所以咧，近現代嘅一啲即係 online game， 如果佢連你嘅社交活動都受到影響，即係以前就話幾點鐘翻屋企睇某一個電視節目啫，而家某一個鐘要坐定定玩遊戲，咁就變咗好大問題。
0: 我就簡單啲啦，即係如果大家中意玩遊戲嘅話咧，你就考慮清楚，第二要玩得幾咁認真咯，係咪要職業化咯？記住啊，那個 APM 係好高噶
1: ，session per minute
0: 係啦，
1: 即係個手指係好快。
0: 係啦，
1: 即係總結一下啦，我覺得其實遊戲好多時咧，你揀一啲用腦鬥智嘅遊戲，我覺得咧係有益身心嘅。咁當然鬥力鬥反應嘅遊戲，其實佢都有自己嘅作用啦。但係大家就要謹慎咁樣控制，即係花遊戲嘅時間啦，同埋咧足夠嘅開心就得啦，唔好影響大家嘅日常。
2: 咁我覺得遊戲係有佢嘅價值嘅，但係就真係一定要理智。如果唔理智嘅話，一陣間出呢啲咁嘅牌品唔好嘅事件咧，累自己
0: 樂極生悲，
2: 累埋街坊嘅，係咪先？
0: 咁嗱，我哋講到呢度先啦，
2: 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

0: 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
1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10: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11: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1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4: 时日快乐、
13: 精灵一点、
14: 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4: 同广东广西，
1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3: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余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在我们的交际应酬里面送礼物呢，真的好像都是一个社交礼仪来的。你们有没有习惯是定时定候要送礼物？譬如我自己这样，中秋节呢有几个指定的长辈呢，我一定每年呢都好傳統，甚至係老土咁樣咧，會送盒月餅俾佢嘅。
1: 嗯，
0: 跟住過年咧就會送年糕咁樣啦。咁呢啲咧就真係心意啦。但係有好多時喺交際應酬入邊送禮咧，都係有啲隱喻啊咁樣啦，好似人情咁樣嘅。
1: 小往大來咁樣。你頭先講嗰啲嘅習俗咧，我都有㗎。我記得咧，其實係我係一個比較懶惰與隨意嘅一個新抱啦。咁啱啱初歸新抱嘅時候咧，其實冇諗過話過時過節要送嘅。跟住我媽叮囑我㗎，佢話你記得啊，嗱中秋咧你就送月餅俾奶奶，跟住咧過年咧又係年糕或者辦年貨。如果你唔送啊，啲人話我冇家教，即係我媽會話 blame 落去佢嗰度。跟住我話哦，係嘅咩？要嘅咩？咁所以而家都慣咗，譬如端午節要送啲粽啊，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係啊，係啊係要，即係有時你可能係對住啲乜嘢嘅傳統嘅人，咪做翻啲傳統嘅嘢，大家開心下咯。
0: 但係你奶奶會唔會講嗰啲？哎呀唔使啦咁啊？
1: 啊有嘅，咁但係
0: 唔好信啊，唔好信啊。
2: 我個 benchmark 咧就咁嘅，即係銀行個 manager 對我點做咧？咁大約我就知道咧，我要識做噶啦。
0: 甚至
1: 我銀行 manager 冇同我做過任何嘢，我聽下你個 manager 係點先，係時候要換銀行啦。
2: 嗱，即係嗰啲咩
1: 利是封，
2: 利是封一定有啦，粽啊，中秋就月餅啦，呢啲時時節節咧係。全部有嘅。
1: 哇，我知啦 ，Amos 系一啲非常特级尊贵嘅。
2: 你谂多咗啦，
0: 去到银行唔使排队嗰啲户口
1: 啊，指下鼻啊，已经。哎呀啊，张博士喺呢边呢边咁样系，我哋冇嘅呢啲。
2: 你谂多
1: 嘅伎俩都系利是封嘅啫。
0: 但我想讲翻头先咧，你咪话送礼俾长辈，跟住长辈话唔使咧，
1: 唔使啦。
0: 我系一定唔会相信嘅。
1: 系
2: 佢嗰句系客气嚟嘅，
1: 或者口头禅嚟
2: 嘅
1: 咋。
2: 你冇见过佢咩？哎呀，唔使咯，咁多谢咁。之后跟住佢只手咧就收咗你噶啦，
1: 因为呢一样嘢咧，我睇我妈就知啦，即系有时有一啲嘅嗱，佢啲女婿啦，佢有两个女婿，我姐夫加埋我老公啦，有时都会噶，即系譬如真系冇送嘢嘅时候咧，或者送咗嘢啦，送咗嘢嘅时候，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如果有一年冇送，嘿佢都唔识做。哎，明知我生日咧都中意啲乜乜乜咧，就唔送我咁，即系佢背后
0: 真系有讲噶。
1: 我谂系佢较为年轻嘅时候，即系我妈系啦。我谂系讲紧廿年前啦，
0: 即系啱啱做人哋外母嗰啲
1: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或者系我老公同我去拍紧拖嘅时候，咁佢唔识做啦吓。咁你啲行外母政策噶嘛，咁佢唔识做嘅时候，咁有时我妈都有啲微，明知妈妈密密你都唔去送下啲嘢嘅，即系有时老人家就会。比较去注重呢一方面嘅范畴咯，
0: 因为今年我爸爸生日啦，咁就有邀请我男朋友一齐咧 join 埋一齐食饭啦。
1: 哇，买啲咩嘢俾阿未来外父啊？
0: 跟住咧，我老豆咧已经话。你叫佢唔使買嘢啦吓，咁样你叫佢唔使買嘢啦，跟住我求其应咗佢啦，跟住咧我即刻同我男朋友讲话，你唔好唔買嘢嚟，你点都買嘢嚟。
1: 梳蕉都要買嚟，
0: 嗰啲係假嘅説話嚟嘅，即係我唔知道男生咧係咪真係呢度係有時少條筋，佢真係彷彿好似覺得話，咦你爹哋都話咗唔使啦咁樣喎。
2: 即係其實咧呢一個亦都講緊，就唔一定係男生少條筋，而係你嗰個成長嘅環境入邊，你個屋企有冇呢啲嘢？
0: 哦，
2: 如果你个屋企有呢啲嘢，你又有参与其中嘅话咧，你自自然然就会明咧，某啲嘢咧都系大家听落舒服嘅啫。哎呀，使乜咁客气啊？你咁样样，咁之后跟住咧，佢会真系咧，有啲老人家咧又会摘翻封利是俾你。
0: 啊，系啊，系啊，
1: 我会啊，会啊，会啊。
2: 咁咧，实际上咧，摘翻封利是翻嚟咧，佢分分钟有啲真系好熟，对你好好嘅老人家，佢封利是其实真系等于
1: 好大封啊，
2: 好大封噶。基本上是等于你送给他的东西甚至更多我都收过的。
1: 这个真是一个文化习俗的问题。因为呢话说我最近都去台湾去探我由加拿大回流回来的家姐与姐夫啦。那会见到他的奶奶的嘛。那我家姐呢千叮万嘱我就想着喂这么熟都不用买手信啦是不是那跟着他说 你咧，你最好咧都买啲嘢，仲叫埋我妈添啊，同辈嚟噶。你咧买啲冬菇啊，嗰啲咧就俾阿奶奶。跟住我妈话：做咩啫？喂，我哋咁高咁大嘅，使唔使啊？我家姐话要嘅，要嘅，佢哋兴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一个唔同嘅地方嘅特性咯。反之，你譬如去到外国嗰啲朋友咧，又唔系好兴嘅，食饭咪食饭咯，见面咪见面咯，唔会送嚟送去噶嘛，好似。
2: 边个话唔会啊？你去人屋企食饭，你都攞支酒去啦。
0: 哦，又系、
3: 啊，又系呢个。
2: 你一样噶，如果唔系你好唔识都噶。
0: 系喎，系喎。所以送礼咧，好多时系一个礼仪啦，或者有啲 gesture 喺度。咁究竟送乜嘢？你话可能过时过节，有啲指定嘅哦。中秋系月饼，过年咧系年糕，咁都冇太多嘢烦，顶多都系买咩级数、咩牌子嘅啫。但有时可能系嗰个朋友生日，又或者远道翻嚟。或者好耐冇见，咁你要拣份礼咧，其实送礼系好难，同埋好容易尴尬。我见过咧，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 auntie， 咁佢又送礼啦，送俾一个我嘅平辈。

0: 即是表兄弟姊妹，
1: 即是他的后辈了，
0: 是啦，
1: 自己后辈，
0: 是啦。那跟着呢，那个盒呢是很漂亮的，是一个某大化妆品牌的盒啦，大得很紧要。
1: 我以为是橙色那个盒添。
0: 不是
1: 如果化妝品牌就不是了，
0: 不是手袋那個，
1: 是不是手袋那個，
0: 跟住呢綁曬紫色的絲帶啦，跟住一拆出嚟一打開呢，個盒啊大啊，入面仲有啲皺紙啊，抄到底都未抄到呢，得兩
1: 玩嘢眼田，
0: 得兩支嘢，一支 lotion 同埋一嚿番鹼咁啦。
1: 哦，
0: 跟住我睇睇下，其實我嗰陣冇出聲啦，我覺得極度尷尬，應該係呢阿 Auntie 出去買足夠嘅錢嘅護膚品，
1: 哦，
0: 人哋送俾佢嘅好大盒贈品，佢仲要抽起咗自己啱用嗰啲
1: ，Oh my god！
0: 剩低嗰啲咧就俾個後輩啦。咁我唔知道同我同輩嗰個親戚佢知唔知係咁樣啦，但係當時我見到咁樣送禮，其實都有少少尷尬。咁點解要送呢？真係。
1: 可能佢又费事空手嚟到，又嗰下又好赶急，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借口嘅。
2: 嗱，即系其实你可以体现得出咧，就系咩咧？佢系知道佢觉得佢要做呢个 gesture，
0: 要送礼，
2: 但系实际上咧，佢唔系好想。
0: 哦，
2: 好明显啦。如果我好想嘅话，咁我一早准备好啦，我一早搞尽脑汁，我谂下点样样送啲咩俾你。咁但系唔系。咁我仲要系送一盒我中间抽走咗啲嘢嘅嘢，即系纯粹就系我为做而做咯，而唔系真系我想真系送一样嘢俾你咯。
1: 系啊，诶，其实咧阿 Auntie 嗰个行径咧，我都做过嘅，但系我同啲好熟啊，即系真系屋企人，譬如我阿妈，我有时收到啲赠品咧，即系你譬如一盒里面五樽嘢未必样嘢我都啱用噶嘛，譬如香水我唔喷嘅，咁我阿妈喷香水，我冇话俾佢知嗱，我咧送呢盒嘢俾你，但系我抽走两三件嗱，其余嗰两件你要唔要？要就俾你，唔要就唔要咯咁样。咁跟住我阿妈通常贪心噶啦，咁所以呢啲 friend 底或者系即系真系家人有沟通嗰啲，我又觉得 O K 嘅。
0: 我觉得个分别就系在于咩咧？你讲到明系
1: 系啊，系啦、啊，开宗明义咁样，咁就大家都舒服咯。
0: 但系嗰次就系阴啲薄，你唔知咁样，咁咪尴尬。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丈夫是11月11日生日的，未有来到，但是我记得疫情期间我帮他安排过生日的心态，好啱今晚呢一个送礼收礼的主题。我从来都是一个好懒惰的妻子来的。五年前在筹备另一半生日的过程当中，只是围绕着最容易安排同埋我最喜欢庆祝模式。当时我哋经常去宅度假，即是 staycation， 呢个是个首选来的。因为包三餐啦，包蛋糕啦，包房间布置干手净脚。而随和的丈夫一定冇异议呢，只是一如既往咁问佢想去边间酒店试咩菜式，佢都系冇嘢讲嘅，由我作主，我亦都欣然去处理。后来 staycation 喺生日前几日因为技术嘅问题而不能够成行，我晴天霹雳啊，反复思量安排啲咩活动去代替呢。睇过天气报告，光棍节应该是天晴的，灵机一触，不如就陪他踩单车呢，因为这个是他最喜欢的消遣和运动。丈夫听到之后即刻两眼发光，还积极地找单车路线图和拍摄景点。看见他的笑脸，我就知道找啱了生日活动了。丈夫的反应亦都俾到我一个启示，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往往只系从自己嘅角度出发，以为自己中意，人哋一定会中意，但系其实人哋未必受落嘅。就算人哋先系主角，我哋都懒理。记得一次喺朋友圈当中，搞手 A 为寿星 B 庆生，搞手 A 非常之中意食自助餐，但系寿星 B 食量啊唔太大。经常都认为食自助餐不论是金钱或者是食物上都好浪费。结果搞手 A 就坚持己见，要食自助餐，因为自助餐选择多，总有一款食物啱寿星 B 嘅，又有甜品供应，唔使特登买蛋糕。结果生日主角食咗两啖就斋坐，成晚粒声唔出，气氛都几尴下嘅。讲返丈夫嘅庆生单车活动啊，嗰晚返到屋企，我攰到隻嘢咁啊，双脚酸痛到感觉唔属于我自己。但係睇到另一半开心，自己嘅倦意都全消。唔好恃住夫妻关系已经晋升到另一个层次，就以为事事理所当然。细微之处亦都要多啲为对方设想，关系先至会长久㗎。
2: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另外一个场口，我觉得最体现到送礼呢一样深奥嘅学问咧，就是有人要结婚，你要做礼，即系做人情啦。好多时咧，其实系我觉得系某种嘅预知未来嘅嘢嘅，好似写低咗一张欠单或者山水又相逢咁。咁话说咧，最近咧，我哋家族有个朋友咧，就准备要结婚啦，个后生女要结婚啦。咁样咧，我妈妈咧就要做礼啦。咁我已经出嚟做嘢啦嘛，我梗系唔想我父母亲俾钱啦。我问佢你要做几多礼啊？佢就话做10,000元三个人。我听到嗰下系
2: 10,000元，
1: 嬲到一个点。咁佢话你谂下，你10,000元除翻你啦、爸爸啦、同埋妈妈啦，三个人每人3,000元，
2: 1,000多元
1: 系啦。妹妹同佢阿妹夫咧就自己成家就自己搞掂啦。我话俾3,000元一个人去饮佢嗰一餐，点解？我主要同佢唔系好熟嘅啫噃。跟住佢话，大家家族上面咁多年往来真系好熟噶，我条气又好唔顺啊。我觉得呢啲系礼尚往来。我搵翻我妹妹当年结婚嘅时候，呢个 Auntie。同埋呢个妹妹系富有人情嘅，
2: 我有集低个纪录嘅。
1: 跟住我又俾我发现，哎呀，人哋真系两个人嚟封咗6,000元，即系每人3,000元，咁而家都系对等啫。
2: 系啊，仲要计埋通胀、啊。
3: 嗱，白先，你睇下人。

0: 我去结婚嘅时候，嗰、那个人情咧就唔系全数系我代嘅。我嗰阵时先知，原来我妈请嗰十位咧，嗰啲人情系佢代噶，系啊，我话系啊，
1: 吓
0: 系咁样噶，即系我妈咁讲啦，佢话个行规系咁样嘅，
2: 理论上系嘅，
0: 系啊，
2: 咁我结婚嘅年代咧，就我嗰阵时我妈就对我好好嘅，
0: 系啦，
2: 之咧我妈就同我讲，全部阿仔系你嘅，
0: 阿奶奶嗰啲嘅收翻嚟嘅人情都俾阿仔嘅，即系因为都知道个开支大嘅，咁我妈就用翻佢一贯个做法，我冇话佢啱与错嘅，咁所以咧嗰条数咧，其实就我又冇谂得咁。咁长远，但系咧，头先阿拔斯话揾翻个记录咧，我就真系好记忆犹新，即系我妈喺呢一方面咧，好笑。咁我好记得结完婚之后，咁大家喺个酒店嗰度拆利是啦，好开心喺床度，
1: 即场拆人，
0: 即场拆唱票，陈太1000，李太500，
2: 即系咁噶。
0: 系啊，我要集低啊嘛，要集低个表好似仲喺度啊，我要揾翻。
1: 等啲宾客走咗先嘅。
0: 系当然啦，我哋唔系咁样唱票嘅，系咁喺我哋自己酒店房，系啊，好笑。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嗰阵时系拆到一封咧，嗱，讲紧我结婚系16年前啦，2010年啦，咁个物价其实都。其实即系虽然话16年咧，但系呢个物价都差无几。咁我好记得有一个，我唔知系咪我亲戚，因为请我好多我唔识嘅人嚟饮啦。咁跟住有一个人系200蚊嘅。
1: 咩话？
0: 系啦，俾200蚊，我妈就好嬲啦。哇！有冇搞错啊？俾200蚊嚟饮起有钱嘅、啊、
1: 你喺边度摆？酒店定酒楼？
0: 我系酒楼嘅，喺、okay. 沙田一个好似一条船咁样嗰、个。
1: 200蚊，
0: 200蚊，
1: 冇可能啦、
0: 啊。系啦，睇匀晒嗰个礼封里面有冇漏咗啲银纸，冇啦，都真系200蚊。
2: 几多个人啊？
0: 一个人，人头好似单丁嚟嘅系。
2: 好咧，我
0: 你咦？
2: 我嗰边系试过
0: 系嘛？
2: 600蚊。四个人，
1: 唔系嘛，
0: 有趣喎、啊，
1: 吓唔尴尬嘅，
2: 我妈好嬲，
0: 系啦、啊，通常啲长辈就好嬲咯，咁所以咧佢就会记到而家噶，我哋有时茶余饭后都会提起呢一个嘅亲戚朋友噶，系，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会。計算或者會記喺心裏面，就係、是、人哋送禮又好，或者我哋送禮俾人都好啦。咁我唔知嗰人封200蚊嗰個個心思係點，或者你嗰個600蚊四個人佢點解會做出咁嘅行為？但係就係、是、其實又冇公數嘅，只不過係有啲人會唔高興咁解咯，亦都會計算住咯。
2: 咁有啲就我覺得好識做嘅，即係包括即係我媽啦，甚至係我外母外父，其實結婚嘅時候基本上所有。人情佢俾晒我哋嘅，
0: 吓、
2: 哦、两边都系俾晒我哋嘅、
0: 哎，好好喎、
2: 啊。所以其实系好好嘅对我哋。咁所以有啲时候我亦都发觉咧，亦都促使到我知道啊，原来我要咁对人咧，其实会令人舒服好多。譬如我表弟结婚，咁我就会借啲耳咧，就问我啲舅父咧，就喂佢个牌嗰度，哇好贵喎，几钱啊？其实点解我想问咧、
1: 啊？
2: 我要确保我唔好。俾得少过某一个数，
1: 嗯，
2: 即系第一个系我表弟，
0: 系，
2: 咁所以我冇理由少过某一个数嘅，即系好核突嘅。
0: 但系俾人唱嘅会，
2: 即系你咩意思啫？即系唔应该嘅，吓、啊，即系个 bottom line 系你起码应该要俾翻你自己个份嘅。咁你既然去，你应该俾翻自己一份。咁再者咧，你亦都需要去谂一谂，其实人哋觉得你系喺一个咩阶层，你唔可以。即系比低于某一啲嘅数嘅，人哋知道你做乜噶嘛？大约估到你人工系几多噶嘛？咁如果你俾得好少咧，其实嗰个咧，所以送礼嘅技巧就唔单止你要睇对方系咩人，同你有咩关系，你要睇一睇自己嘅身份。如果唔系咧，都有问题嘅。
0: 哦，但系呢个问题咧，我又谂另一样嘢，点解我哋咁介怀嗰个身份同嗰个嘅礼系要对等或者系合乎比例嘅咧？我哋系咪有啲咩担心？即系譬如用翻嗰个我妈寄到而家200蚊嗰，即系咪怕俾人唱咧？又或者系嗰种面子嘅问题？会唔会系呢方面多过嗰种？因为礼嗱，我哋成日都话个礼系心意嚟嘅啫吓。不过当然大家都知道系面嗰阵啦，心咩意啊？即系讲心亦都讲金噶嘛，都咁。但系背后嗰个嘅推动力会系点样咧？

0: 咪真係真係為面咧？
1: 嗱，你其實你再諗一諗咧，面子也好啦，驚俾人唱也好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整體社會合約啊，人與人之間嘅嗰、那個即係不成文嘅規定，一個約定俗成嘅東西入邊咧，佢最面嗰陣嘅嗰個規範。嗯，即系你唔做呢啲嘢咧，你会俾人唱噶。但系实际上，你再睇下呢一个所谓嘅社会合约，佢再底层啲嘅嗰个逻辑，其实系希望咧，你真系有一个相对紧密嘅人际关系。
2: 嗯。
1: 咁而你调翻转头去谂，如果将心比己，你明知嗰个人其实咧，佢系好有钱嘅，社会地位好高嘅，但系佢嚟同你食饭，跟住咧，佢嚟参加你嘅婚宴，佢净系俾鸡碎咁多，你都会觉得呢个人咧好
2: 孤寒，
1: 好孤寒啦，好吝啬啦。你自自然然，你个感觉都好唔良好嘅。所以你其实你调翻转头嚟睇咧，有呢一个社会合约嘅规范背后咧，其实嗰个人伦之间嘅关系啦，同呢一个人际关系情感嘅嗰个部分咧，其实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一讲礼貌系咪真系纯粹礼貌，定系其实讲紧一个更加深层嘅心理状况？我哋谂下一个场景，哇！有一车嚟咧，个小朋友就冲上去，就即刻就霸埋最后嗰个位。咁父母咧就慢条斯理咁样样咧，就慢慢上车，仲推住咧嗰个小朋友坐嘅车车，上面就挂埋一个袋。咁但系嗰个车车咧就吉噶噃，嗱小朋友又坐得舒舒服服，好开心玩紧佢嘅手机，父母又好似冇乜嘢咁样样。但系其实喺车厢上边咧，仲有好多人咧，其实系需要坐位噶。咁但系咧，父母冇叫个小朋友坐翻上架车车度，亦都冇叫自己嘅小朋友咧去让位嘅。见到呢啲现象咧，好多人就会归咎啦。哇！而家啲香港人啊，冇公德心啊，质素下降啊，教育失败啊。咁但系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就会想睇下咧，其实佢背后可能更加有一个心理学嘅现象嘅。而呢一个现象咧，就叫做 deficit of others awareness。缺乏咗对他人感嘅感觉。而点解会系咁嘅呢？他人感呢一样嘢呢，其实同道德冇关嘅，佢唔系品格，亦都唔系教育水平，佢系一种心理上面嘅能力。而呢一个心理嘅能力呢，就系讲緊我哋识唔识得换位思维。呢一个能力喺人类进化入面呢，其实呢佢系出现得比较晚期嘅一种思维能力嚟嘅。研究显示咧，小朋友去到大概起码四五岁咧，先至开始慢慢理解得到自己嘅谂法同人哋嘅谂法其实系唔一样嘅。咁当然啦，到再成熟啲嘅时候咧，就开始会更加感知得到自己嘅行为对其他人咧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咁但系通常都要去到青少年后期咧，先至会相对发展成熟。咁换言之，呢一种他人感咧，是需要一种环境去栽培的心理能力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适当的锻炼呢，其实这一份能力是会没有的。而这个也都在我的观察入面呢比较担心的一样东西来的。原因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呢，是很系统性地令到我们这个能力呢逐渐萎缩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专注力呢是很容易被劫持嘅，你可能冇怀疑佢眼神喺边啊，睇住部电话咯。佢唔系唔想让座，而系佢根本冇睇到有人有需要。而呢一种咧，其实咧就系讲紧一个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即系话佢系无意地无视咗，睇唔到某一啲好重要嘅东西。我哋嘅生活入边，其实咧，我哋注意力咧系好容易被抢走咗嘅，手机啦、耳塞啦、好多资讯啦，其实系挟持咗我哋去专注于嗰个画面、那个屏幕。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仍然身处一个公共的空间，你根本完全不意识到你完全身边有人的，所以你就自然然没有了这份他人感。第二呢，就是你会随之而然很容易地发现呢，好像越来越多人将这个公共的空间呢私人化。公共空间本来其实就有一些约定俗成的默契的，譬如在车厢里面你讲电话不要太大声啊，播片播得很大声啊，喂，你不应该在个楼梯口停低啊，你没理由在个行人行走的主要通道中间突在那啊。其实我们全部都需要这些默契，如果不是呢，没了这种默契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只是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手机，专注于自己的思想空间，专注于自己那种想法的时候，人人都只是进入了自己那个私人空间的气泡入面，自自然然你就忘记了这个是公共空间，你就会不懂得让开条路，你不会懂得轻声细语，你不会懂得留意周围还有一些什么人需要我们的支援。所以很可能其中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慢慢慢慢，我们今天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除了想自己想点，我有些什么需要之外，我都开始放下手机，望下身边的人，听下身边的事，很可能你就会有一种很自然而然不同的行为反应。

0: 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關於送禮嘅嘢咧，好多都係禮數上嘅。但如果我哋喺一個層面上係當我真係真心想送咧，其實都唔代表你會送得啱、送得好。而基本上咧，揀一份適合對方嘅禮物咧，其實係好難嘅。有啲人送禮咧，就算你真心送咧，都係送緊你自己嘅投射。譬如咧，你想你男朋友做多啲運動，你走去送個啞鈴俾人哋。類似咁樣啦，咁我咧舊年去摩洛哥旅行嘅時候咧，我就去咗咧一個花園，嗰個花園咧係某國際時裝品牌嘅嗰個創辦人喺摩洛哥起咗自己一個私人花園，咁佢哋咧每一套衫咧都係慢慢聲嘅，咁跟住咧我去到個花園嘅時候咧，衫我買唔起啦，咁我就買了一支咧嗰個品牌嘅原子筆，咁啊100多蚊嘅啫，就俾我男朋友，咁佢第一下咧收嘅時候咧。扮開心啦，之後咧佢插咗個筆筒之後咧，我發現係冇喐過。我已經諗、哎、送支筆俾你，好基本啦、啊。咁支筆當然有少少 design， 都唔係鬼五啊六嗰啲嘢，藍色織布嘅嘢啫。
1: 好靚啊，應該係嘛？
0: 我覺得好靚啦，但佢插咗喺度冇用，跟住佢就令到我思考：哇，送禮真係好難。其實喺我人生中10次有9次送禮，人哋都係。扮開心的，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送才會送得對，這
1: 個、都是個禮貌來的。
2: 白師，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呢你那段對話裡面呢已經講了個答案出來，為什麼這麼難啊？
0: 為什麼這麼難啊？
2: 因為是你覺得很漂亮，
1: 是、哦、因為男朋友是不是要從事的行業會寫東西的？
0: 會啊，
1: 就是會寫東西的，
0: 所以我才買筆而已。
1: 但是他又覺得可能是女朋友這麼珍貴的一份禮物，我又不捨得用、
0: 啊、他才不會啊，他平時用的那些不是那些十元三支，
1: 咪就係咯，嗰啲咯，用慣十元三支啊，
2: 用慣十元三支，你知唔知100多蚊嘅佢，佢出街驚俾人打劫㗎，你知唔知啊？
1: 係啊，完全解釋到啊，即係其實都講真嗱，譬如我送過一啲香水，即係我知我媽會噴香水啦，咁我有時我都會有啲嘅公關朋友會收啲好名貴嘅香水，咁我唔噴咯，因為我鼻敏感，咁我送俾我媽媽啦，咁嗰支香水佢送俾佢嗰陣時好開心，我哇聲，佢真係開心嘅。咁但係到我返娘家嘅時候見到咦支香水嗰個水位都冇喐過嘅。咁我喂你唔用嘅點解？哎呀佢飲嗰陣時先噴㗎嘛。我話你一年有幾多次飲啊，你啲女呢全部都嫁晒啦吓。咁嗰啲又冇滿月即係冇抱孫㗎啦而家呢一個年紀。咁你仲等咩？哎你冇理我啦咁。咁所以其實嗰樣嘢佢可能係鍾意，但係佢冇用武之地囉就係、
2: 是。即係其實係咁嘅，即係包括就係、是。你咁樣講起我，令我諗起咧，我嗰陣時應該差唔多10多20年前，我因為我外父其實中意飲花雕酒嘅，咁、
0: 哦、
2: 咧、即係嗰陣時仲拍緊拖，咁有一次上去就送咗支花雕俾
1: 啊醒目仔啊，
0: 唔係喎，我估佢可能後生仔唔識買，切
2: 係啊，唔係，
1: 嗰支市場
2: 嗰
1: 啲主
2: 嗰啲啊，嗰支靚
0: 哦，
2: 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嚟啦。佢覺得嗰支靚嘅，擺20年之後都冇開過，佢、哎、仍然凍咗喺間屋度啊！
1: 但係呢啲係咪會越擺越純㗎？
2: 我唔知啊，我淨係知佢。
1: 咁你係時候要想開咗佢。
0: 咁所以點送先係啱咧？我有諗過，其實最直接嘅方法咧，譬如當 Kina 生日啦，咁我話我好想送份生日禮物俾你，你想我送咩啊？其實如果
1: 我都好頭痕啊，
0: 係啦，如果嗰個人肯開口講咧。咁我又覺得可以買得到咧，理論上咁樣就最對應，唔會錯。但呢件事喺現實生活中係唔會發生，因為咧，當我問阿 Kina 你想要咩，你多數都會話唔使
1: 啦，係啊，封封利是得㗎啦，節儉啦，即係我

0: 講笑就會同啲 friend 咁樣講咯，係。
1: 有時咧，亦都好考，其實我哋對呢一個人有幾熟悉嘅。
0: 嗯。
1: 即係如果其實咧，我對呢個人係相對熟悉，我知呢個人中意啲乜啦，缺啲乜嘢嘢啦。喺過去一年裏邊咧，我哋嘅交談入邊，其實咧，佢有冇講過、暗示過，或者唔小心漏咗嘴講過下，你其實咧想要啲乜，缺啲乜嘢嘢？嗱，咁樣樣你送落去咧，咁其實應該係好窩心
0: 嘅。咦，我最近成功過，我有兩個例子。我講我最成功嘅例子就係話說，我去英國去探我一個舊同事啦，咁住喺佢屋企。咁我嗰次住屋企咧，先發現佢係一個咖啡愛好者嚟嘅，同我老公一樣咁。咁但係咧，佢就用啲比較原始少少嘅一啲磨豆嘅方法，即係佢用手搞啦，搞到手都軟埋啦。咁跟住我就話：喂，而家嗰啲咖啡嗰啲磨豆機咧，即係一撳個掣，煮即係粗有度。乜都齐晒噶，跟住佢话：，唉，冇得悭钱啊嘛，费事啦，咁啊个仔又细嗰啲，咁然后到我哋离开，我哋走啦，翻翻嚟香港嗰阵时候，我同我先生讲话，不如咁啊，我哋偷偷地买一部嘅呢个咖啡磨豆机送俾佢啊，咁寄俾佢横掂，我哋有佢嘅地址啊嘛。咁然後嗰次咧就真係去網上面去買完之後寄完之後，我哋嗰排其實我哋都好心急，我哋諗下，咦有冇寄失咧？佢收到之後佢會點？我哋不斷喺度幻想緊佢收到一份禮物嗰陣時個情景係點？結果咧就過咗幾日之後，突然間真係收到佢短信話：方姐，你做咩咁客气啊？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好感动。你听到佢话声咧，有少少哽咽。佢话你对我真系好，你知道我想要啲乜嘢？我话傻嘅，我话咩送俾你啊？我摆住喺你屋企度先噶咋？嗱，我下次嚟探你，你要用翻嗰个磨豆机嚟磨咖啡俾我饮。佢话一定。咁嗰次嗰下咧，我觉得我好成功，我观察力 OK。而亦都可以買到一樣佢中意嘅嘢，我就俾到一個驚喜俾佢咯。咁所以今次呢個送禮係一個嘅成功的送禮啦，係
1: 代表住你其實重視呢個人，
0: 係啊，
1: 你亦都有去好好地觀察呢個人，其實即係咩咧？你上心。
2: 譬如如果我哋自己做送礼嗰个人啦，头先阿 Kina 就佢形容得好好，佢话你等佢收到嗰刻，其实都满心期待，
0: 我自己好期待啊！
2: 咁今次嘅反应就好正面啦，送得啱啦。但系有时如果我哋作为送礼嘅人，送得唔啱心水，点应对咧？令到我咧，我谂起咧喺我中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嗰年咧我爸爸咧就送咗个生日礼物俾我啦。喺我爸爸眼中咧，佢系觉得好好嘅，佢送咗个手袋俾我，二年不中意，
0: 但系你中唔中意嘅先个手袋？
2: 唔中意，但系咧，但系喺佢眼中系好，除咗佢觉得个 design 好好啦，咁我当时系2000几蚊啦，但系个手袋系摆翻喺我今日30几岁用啦。先至啱用，先至系靓。佢唔系唔
0: 见喎，爸爸
2: 太有远见啦。跟住我收到嘅时候咧，我嗰下一定要装出一个模样系开心啦。但我妈已经好衰，哇咁老嘅。咁但系我真系唔想我爸爸失望又贵啦。咁于是咧，我收咗之后咧，我爸爸枕住问：点解你冇用啊？
1: 点解你唔攞出嚟用啊？
2: 系啊，我都唔知点样令到佢冇咁失望啦。佢系试隔咗，我谂到而家我真系30几岁，个手袋都唔知去咗边，好似俾我阿妈用烂咗定唔知点样啦，我都唔知佢点样用。近排先再讲翻话，当日，哎，我当年送俾你嗰个手袋，其实都真系买得唔啱啊，真系太老啦，以当时嘅你系啊。但系我就好想回底嘅时候，我好想当日送礼嗰个爸爸唔好唔开心，即系你知送礼嘅人，你50-50嘅啫嘛。如果我哋自己做送礼者，点应对好呢？
1: 咁你就真係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點解你會送歪咗啦。即係你嗱送禮有幾種狀態嘅，有啲就係你為送而送啦，咁送咗出去我你開唔開心啊，我做咗啦嘛，咁算囉。咁但係話唔係喎，其實係親人嚟嘅，同你好緊密關係嘅，話原來係你男朋友女朋友嚟嘅，其實真係你要好好地思想一下，你點解會送歪嘅？點解你平時唔知嘅咩？你唔知佢鍾意啲咩嘅咩？如果你发觉你唔知嘅话，咁其实嗰个反而系一个好好嘅提醒，你好好地去认识呢个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問到一個半小時的答問會時間是否足夠，李慧瓊說相信議員到時會爭取提出意見，議員和行政機關一直有多元溝通，沒有要求議員預先向行政長官提交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向隨行記者介紹此行的情況。王毅說，習近平剛剛結束中亞、中東之旅，隨即開啟南亞之行，今次是"十五五"開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國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對引領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推動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具有戰略意義。今次訪問務實高效，定位精准，成果豐富，取得圓滿成功，實現了三個戰略目標，包括為金磚合作增效，為全球南方賦能，以及為中印關係領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獅身上驗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環境部長伯克說，過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島南部發現一隻海獅死亡，檢測後證實它體內有 H5N1 禽流感病毒。當局的數據顯示，全澳洲至今證實521宗動物感染 H5N1 禽流感個案，當中大約一半在南澳。當局統計，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獅數量大約只有12,000隻，當中大約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報病例的袋鼠島海豹灣是澳洲海獅全球第三大棲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度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我們就講了送禮的藝術，這一節呢我們就講一體兩面，故事的另一端就是收禮
1: 了。
0: 為什麼我這麼有感受呢？就是因為在我媽媽的經驗裡面，她對於收禮物是覺得很大負擔，還有由小到大她都不准我們隨便收禮物的。現在有時候我收到一些好朋友的禮物，我話我講完之後，佢就會問一句説話，就會激到我好嬲。佢就會問：你送翻咩俾人啊？
1: 哦，即係佢覺得要禮尚往來。
0: 係啊，但係好多時嗰啲禮。

0: 礼物收翻嚟，唔系交际应酬，系真系好朋友嘅心意嚟嘅。我会即刻话我做咩？我想乜送翻嘢俾佢啊？人哋想送俾我，我话人哋想对你好，你都要俾个机会人哋对你好噶嘛。但系妈妈系咧，从来都唔理解，佢觉得一收到个礼咧就好大负担。你哋会唔会觉得收礼系一个负担嚟嘅？
1: 啊，我以为你妈妈嗰个负担咧就系多嚿嘢摆喺屋企占用嗰个空间嗰个负担，因为我系正正系咁谂嘅。而但系你妈妈嗰个谂法咧就系觉得，哇！我如果我唔回翻一份礼俾佢咧，就系、是、嗰个欠缺礼数嗰个心理上
0: 争在人。情啊，
1: 系我咧就系即系啱相反，我真系觉得喺香港嚟讲，即系有土地问题，所以我近年嚟咧，我真系收少好多礼物嘅。以前咧，我可以话咧，我做自由工作者嘅初期咧，我都几享受去收礼嗰个乐趣，尤其是譬如好多公关啊，有时一啲新产品啊、护肤啊嗰啲，我都会收到唔少嘅。咁当你收到嗰嚿嘢之后咧，你去摆上去，即系你要影相啦，摆上去 store。又好，摆上你嘅社交平台都好似好威威咁样啊！即系好似嗰个社交好广阔啊，网络啊，人际关系都好劲。咁但系慢慢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屋企个空间真系实在太唔够，同埋我会发现系好错配嘅。譬如举个例子，我哋中秋节啦。收好多月饼噶嘛，都会。我试过有一年系收30盒嘅月饼，30盒即系唔系30个，你都会难去搞30盒。咁我嗰阵时我唔识拒绝啦，我觉得好似好威威咁样啦。好啦，影完相之后，我对住呢30盒月饼点算呢？送俾我妈、我奶奶、我妹，我妹又拒绝收月饼，因为佢减肥，佢话千祈唔好俾我。啲好朋友送完之后，我都有20盒喺屋企，结果呢我是拎去捐咗佢嘅，咁捐嘅我持续咗我几年之后，我发觉呢一样系一样好浪费啊！个浪费一来你俾我一个人，我食唔晒；第二样嘢个浪费就系我好似为收而收咁样，即系其实送礼俾我系一种心意嚟噶嘛。但系我而家我见到呢一堆嘢，我反而觉得哇，好眼冤啊，系一个负担啊。咁所以我喺几年之前开始咧，我系开始断舍离咯，同一啲譬如送嘢俾我啲人讲话啊，唔好意思啊，我谂紧有啲咩好嘅方法，即系。拒絕人哋嘅禮物唔會變得無禮咧，我就係話啊，我練習緊點樣斷捨離啊，不如咁啦，你將嗰個禮物啊，月餅又好，或者農曆年嗰啲嘢都好，你送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因為可能有需要嘅朋友佢更需要嗰盒月餅咧咁。咁發現咧屋企咧，其實喺過時過節冇收嘢，空空如也嗰個感覺，我反而仲嚟得更自在，同埋個心靈上更加乾淨添咯。我唔使再煩去點樣處理啊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空間上嘅嘢啦，呢個指嘅啦。第二，我好怕收到一啲咩咧，就係佢真係好唔係我口味嘅嘢。
0: 嗯，
1: 第一樣嘢我就係書本。即係好多朋友其實好好嘅，佢哋出書，咁佢有時佢都會簽埋個名啊，阿健兒咁啊，遺傳身體健康嗰啲，咁有佢下款咁。咁我每次我收到本書咧，我都覺得好尷尬，因為即係嗰本書咧又未必係我嘅口味，即係我睇啲書多好偵探小説，但係好多時有啲人物專訪嗰啲，我未必話真係會好花心神。咁點算咧？點樣處理嗰本書咧？嗱，我好尷尬地講下。因为我听过有啲朋友有啲作者佢试过一啲嘅体验，就係佢试过签过本书有埋上款送俾某个人，嗰个人好明显係唔鍾意嗰本书，拎咗去飘完之后呢辗转返去作者度，而个上款仲喺度。
0: 咁佢咪知道边个抌咗本书
1: 囉。好尴尬，所以我而家呢我都会飘书嘅，但我做法系戒咗嗰个嘅，即系签名俾我嗰个位先。如果唔系，我屋企会千千万万本书，搞唔掂啊！
0: 太明显啦，即系如果大家喺一啲旧书嘅地方见到第一页系戒咗咧，
1: 可能系我
0: 地方建议
1: 出嚟嘅，真系唔好意思啦，sorry。
2: 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时候收人哋礼物咧，我估我唔会话嗰个系压力，但系咧为我嚟讲，我会留意咧，就系我要记住呢一个人咧，佢有送过嘢俾我。即系不论系咩咧，去完旅行我收到人哋嘅手信，或者去到边度人哋会送嘢俾我，等等呢一啲状态底下咧，咁我系真系要记低嘅，即系代表住咧就系你去旅行嘅时候咧，你记住要买翻啲手信俾人嘅。 即係你
1: 我驚到不思考事，
0: 我真係好心虛，我諗緊，咦，
1: 我冇喎、啊。
0: 我想

0: 次去公幹同埋去旅行時有冇買啦？咪俾你哋咧。
1: 上次阿 Amos 公幹完有買朱古力，我啱去完旅行我冇買到翻嚟，因為我係唔興買手信。
2: 我係會走去記得有啲嘢要做嘅。
0: 你尷唔尷尬而家？
1: 我唔尷喎，okay. 因為我都係本住我一向嘅宗旨，
2: 佢冇所謂嘅。咁即係喺呢啲嘅狀態底下，我就會寄咯。咁當然我就唔係寄人哋有冇回翻俾我，我個腦冇咁多容量。
1: 你有冇個 Excel 表啊？
2: 冇啊，
1: 我有回嘅。
2: 我淨係要記得就係我有冇做嘅啫。即係我冇做就我唔好嘛。呢個第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其實有時咧，我又會知道咧，人哋送禮。尤其是佢唔係純粹因著客氣而去送嘅話咧，咁總有啲原因嘅。咁所以咧喺呢啲狀態底下咧，我又唔會真係咧拒人於千里，因為都令人哋唔好受。即係既然人哋係想送一樣嘢俾你，其實佢係想表達緊佢對你嘅感覺啦，包括即係多謝啦、道謝啦、感激啦等等嘅東西。咁所以反而咧就係，總之佢送咗俾我，咁我點處理係我嘅事嚟噶嘛？有时我哋喺诊所，咁有时我哋其实都多嘅，唔同即系诊所有好多医生啦，好多心理学家啦，久唔久就有啲朱古力啊，有蛋糕啊，有成啊，就会出现噶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咧，就系、是、可能系病人送嘅
1: 啲心意，
2: 一啲心意。咁我哋唔会推嘅，咁咪送咗佢咪请佢食咯，咁咪一齐食咯。咁反而咁样样咧，系几唔错嘅一个面向。我覺得反而有啲時候，人哋既然即係表達咗佢對我嘅一個感激，咁我花少少心思點樣樣去處理佢送俾我嘅嘢，咁我都覺得都合理嘅。咁咪睇下人哋點樣樣去送嘢俾我嘅時候，我再去諗，呢件嘢我可以點，就算我用唔著都好，我點轉送俾其他人啊？

0: 1234021。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3。我哋成日都有个好浪漫嘅迷思，觉得真正嘅礼物应该系无私自愿、不求回报嘅。但法国著名嘅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早喺100年前就已经破除咗呢个幻想。佢话世界上根本就唔存在免费又或者系无私嘅礼物。莫斯嘅研究发现，喺所有人类社会入面，送礼嘅本质系一套带有强制性嘅社交义务。佢拆解出唔可以回避嘅3个环节。第一系给予嘅义务，唔送礼物就代表你可能系贫困啦、无能啦，又或者你想退缩、逃避一啲嘢。第二系接受嘅义务，人哋送礼物俾你，有时候你系焗住要收噶，拒绝接受喺好多文化入面就等于宣战，又或者系对人哋嘅唔尊重。第三，回报嘅义务，莫斯发现喺唔少嘅场景，收咗礼物其实就代表住你将来必须要回礼，而且价值仲要更加高。如果唔会嘅话，就代表你承认自己比人哋差啦，甚至系争咗人嘢。莫斯嘅呢一套理论，其实就可以解释到点解有啲人会咁怕收礼物，甚至一收到嘅时候，有啲觉得欠咗人咁样。当有人送你一份过分名贵嘅大礼，佢其实唔单止系送嘢俾你，佢可能系用呢一份礼物强制将你拉入一场你根本就唔想玩嘅回报比赛入边。你收落嚟嘅唔净止系祝福，仲可能系一笔社交同埋心理嘅债务。莫斯认为所有嘅礼物你唔使钱买翻嚟，但其实背后都有佢嘅社交代价。当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否定有啲人系真心关心你，送礼物俾你系好纯粹地希望表达爱同埋关怀。如果你下次因为收礼或者回礼而觉得压力好大嘅话，唔使怪责自己系咪太计较呢？明白礼物背后嘅社交密码，学识量力而为，甚至勇敢咁样建立界线，咁就有可能摆脱礼物债务，维持健康嘅人际关系。

剛才 Amos 講到就係話一啲嘅送禮啦，好純粹啦，我覺得係一啲嘅表達感謝啦。但係去到呢一個嘅商業社會，我相信可能。

0: 就真係收過一份好厚嘅，即係你一攞上手，好啦，我去採訪，訪問完一個被訪者。完晒之后咁佢话哎今日年初四啊利利是是咁啊等阵先啊咁我见佢拧住面喺度塞塞啦搵个利是封咁我唔知佢塞咗几多次。好啦哎利利是是咁我接过哇咁厚嘅咁样。
1: 係有厚度嘅。
0: 有厚度
1: 嘅。
0: 係啊几十蚊嗰啲咁啊 ,ok 嘅。我去停车场我同个 camman 去睇下喂我话呢封利是好厚啊不如睇下几多次。一拆出嚟有十张1000蚊嘅。系啦，咁嗰度10000蚊系我人生里面收过最贵嘅、最厚嘅一封利是啦。咁你都会去思考一下，点解一个被访者会俾一封咁厚嘅利是俾你？除咗话嗰个农历新年之外，咁你都会谂，会唔会系因为佢想我写嗰个报道写得好啲，又或者系第时即系有啲咩嘅访问嘅时候会有多啲嘅曝光嘅机会？你会谂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你都会想象到呢一方面。所以点解咁多嘅公司，我唔单止传媒机构啦，政府部门一定会啦，系所有嘅公司都会规定系不能够收厚礼噶嘛，系。咁所以我嗰次做一个决定就系，因为嗰个 camman 就同嗰个被访者会熟啲嘅。咁我就交返俾嗰个 camman， 我话麻烦你退返俾佢啦。因为我唔想有啲咩后果。
1: 係啊。
0: 应该譬如你写篇报道出嚟喂唔合乎佢个心意嘅时候佢唔知同边个讲或者同公众讲话哇方杰收咗10000蚊但係写到咁样嘢咁。咁就唔好咁搞啦哎呀光手正脚。同埋有啲朋友都会讲嘅就係话嗱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小嘅利益啦，10000蚊其实都唔少噶啦。你当你啊有人俾啲着数俾你，但你唔会因为呢一个嘅小着数而致富噶嘛？你退翻俾个对方，等你自己心安理得啲咯。咁你就唔会背负住一啲嘅，即系可能系利益上嘅一啲负担系。
1: 咦？但你退翻之后，对家有冇觉得你唔俾面啊？
0: 啊冇啦，我系避免咗同佢正面嘅接触，所以点解委托阿 Camman 俾翻佢就咁解咯？系。
1: 所以收到呢一啲，我哋话带。有期望嘅禮，其實都係一種壓力嚟嘅喎。呢啲
2: 或者係我會覺得嗰個係人情世故嘅嘢。
1: 嗯，
2: 即係如果你話係壓力，咁呢個世界咩都係壓力嚟嘅，生存都有壓力。
1: 係
2: 、但係即係其實咧，就係、是、隨住人進入社會，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成熟過嚟啦，咁開始就要需要學會點樣去面對呢一啲嘅。情景啦，即就算我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咁有时过年啦、圣诞节啦，系会收到佢哋有啲嘅 products 嘅。咁当然啦，我同佢嘅关系系一个朋友嘅关系，咁当然我都知道其实送过嚟嘅嗰件嘢其实唔平嘅。咁嗰个系一个朋友嘅关系，我唔照收咯。但系收完之后，除咗多谢佢咧，咁我就真系会喺个 social media 度咧就出 post 嘅。有啲时候，
1: 嗯，
2: 啊，或者佢送俾我啦，或者佢送俾我太太啦。有啲就系咁嘅，就唔系送俾我嘅，送俾我太太嘅。
0: 哦，
2: 咁我冇得集，话我唔收咁样样。
0: 你唔可以代你太太
2: 咁但系咧就真系识做啦，即系有时睇下或者我自己都会喺啲 social media 度 tag 翻晒，就唔系净系多谢呢个人啦。咁都系一间公司嚟噶嘛。咁，
1: 嗯，
2: 你咪即系多谢翻佢，又讲下呢一间公司啊等等嘅嘢咯。咁我都觉得即系有时。當然即係某啲嘅 role， 某啲嘅角色底下，你未必適合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你唔收得。
0: 係。
2: 咁但係如果係其他嘅身份嘅時候，我亦都會覺得咧，即係嗰個都係維持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其中一個方式之一。佢又令你舒服，你又令你覺得你記得起佢，佢又記得起你嘅同時咧，你收咗嗰樣嘢嘅背後，亦都係一啲你既用得著。亦都知道咧点样样去答谢翻人哋，咁即系人哋有钱嘅做生意嘅，我点我买翻嚿嘢送俾佢咩？咁不如我同你做第二样嘢啦，咁亦得咯。
1: 我喺工作上就冇呢个烦恼啦，香港电台啊嘛，政府部门啊嘛，员工一律唔
0: 收
1: 礼，咁所以同埋咧，我拒绝嘅时候咧，亦都系好
0: 明当然，
1: 系啊，明都明枪，亦都初初都有啲尴尬，后屘咧，我直情有啲系好白咁样，我话你对我嘅真系好意咧，就真系唔好收，因为我收咗咧仲烦啊，
0: 同埋。
1: 同埋你陷我于不义咧，我先你想陷我于不义，你先至送啦。其实为我带嚟一个负担。咁但系通常讲到咁咧，人哋就好明，因为呢个机构呢个性质啊嘛，
2: 你个角色嘅问
1: 题系啦。工作上咧，通常讲多一两次，啲人都明噶啦，唔会收啦。我哋都坚决。但系喺生活上咧，好多时人哋系真系啲朋友或者亲戚带住一个好。

0: 好易，而嗰啲咧你就真係唔知點算。頭先咪講我媽媽嘅，我媽媽咧一路都好想知點解，佢係一個好似彷彿唔能夠接受人哋好意嘅人嚟嘅。頭先我講過啦，每每如果我同我妹妹收到任何一啲好親密嘅朋友嘅禮物咧，佢都會話：哇，你送翻咩俾人啊？哇，你請翻人食飯啊？我哋聽到都會好嬲嘅，即係我會覺得人哋想愛護你，你咪俾個機會佢咯。早排咧，我爸爸生日，有一個佢識咗60年啊，
1: 哇，
0: 識咗60年嘅 friend， 送咗件 T-shirt 俾佢，件 T-shirt 唔係好貴嘅，即係幾百蚊內嘅。我媽咪好煞有介事咁樣，即刻又話要預備翻啲禮物咧，俾嗰個 uncle， 佢話：哎呀，無功不受禄。而我見過咧。呢、这個情況最極致嘅咧，係我一個朋友，咁佢已經係做專業人士噶啦。佢有一個 best friend 都係專業人士嚟嘅。咁我呢個朋友咧，曾經經歷一個人生嘅好低潮啦。咁佢嘅 best friend 咧，就希望氹佢開心，就買一個咧，去肯定我呢個朋友會中意嘅手袋，係貴嘅，但以佢哋能力咧，係佢哋可以 afford 得到嘅。但係我呢個朋友咧，都拒絕收。拒絕到一個點咧，由細到大佢都拒絕噶啦。就喺佢最後呢一次拒絕嗰度咧，佢嗰個朋友就同佢講話：點解你咁多年你都要拒絕我？仲要係一個咁特別嘅 moment， 我只不過送一個手袋俾你，你都要拒絕我？你係咪唔當我係朋友啊？咁、
1: 哦、
0: 我呢個朋友咧就話：我唔係咁嘅意思，但佢點樣解釋都好咧，佢都唔肯收呢個禮啦。咁最後佢哋係絕咗交喎。
1: 哦，
0: 我系听过最极致呢、這
1: 个，
0: 我问翻我呢个朋友啦，我话咁你觉得点啊？我话点解你唔收啊？佢就话我就系觉得唔想收咯，我觉得唔应该咁咯。佢话但系如果时光倒流嘅话，我一定宁愿我忍住收呢份礼嘅嗰个唔舒服，我都唔想冇咗一个咁好嘅朋友咯。
1: 哦，
0: 点解有啲人？對於佢哋嚟講，收到人哋嘅好意係可以有個咁巨大嘅負擔嘅咧。
2: 啊，我想分享一個我類似嘅經歷，即係如果大家聽到我講咧，都知道我係一個唔係點收禮嘅人啦，都會係可能會退翻啊，直頭係從源頭出發，唔去增加屋企嘅負擔啦。我試過最近一次咧，就係、是、幫一個嘅一個社企啦嚇，我去幫佢做義工咁樣，做義工你不求回報啦，已經係咁。但係嗰個老闆娘好好，嗰間餐廳嘅老闆娘做完義工之後，佢攞兩包麵俾我。咁我係一個懶惰嘅人，煮面咧，我會煮某牌子嘅嗰種面啦，我唔會煮其他面嗰啲。咁我唔啦，唔啦，唔好啦，唔好收啦，即係直頭啊，唔好啦，唔好搞我。跟住阿老闆娘講一句説話：你係咪嫌我哋啲嘢窮啊？或者係即係太平，所以襯唔起你？我話唔係，我收。系啦，即系如果去到呢啲位嘅话咧，我就唔执着啦，因为我唔想送礼俾我嗰个人都有一个好唔开心嘅感觉。我绝对唔系咁嘅意思，我收。咁我翻到去点样处理又另外一件事咯。咁所以我就听到佢朋友咁极致嘅情况之后，我就觉得冇必要咯。即系如果真系咁僵持，令到对方唔舒服嘅话，我又收咗佢，我又令到佢开心嘅，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你就冇呢个问题咯。但系有对有啲人嚟讲。收礼收好意就是一个关卡嚟噶。
3: 有啲人可能即系佢嘅成长底下啦，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唔同嘅教导。你收咗人礼就吓、啊，你无以为报啊，唔得嘅。咁
2: 以身相许咯，
3: 以身相许。
0: 许得几多次啊？
3: 你又要做翻好多嘢，好似觉得欠咗人。其实咧，就我觉得嗰个系一个错误嘅认知嚟嘅。原本讲緊送礼啦收礼啦，其实嗰个呢反而系一个互动，代表住呢嗰个关系嘅延续。即系等于如果我餐餐同我啲 friend 出去食饭都系 AA 制嘅，咁即系冇下餐㗎啦。但系如果呢就系、是、今次我俾下次你俾又再下一次你俾，咁系咪即系话永远都好似互相争住对方啲啲嘢咁啊？咁、
0: 嗯、
3: 你又会觉得呢，我下次又想去你处食饭，下次你又嚟我嗰度食饭，我哋又唔知去边度食饭，你永远都会觉得呢嗰、那个关系系好持续嘅。亦都即系话紧俾我哋听呢，就系原来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入面呢，有一啲嘢你想追求到极致嘅清晰，边啲系你嘅，边啲系我嘅时候呢，那个关系就消失㗎啦。因为就冇咗我哋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5: 唉，你坐到挛弓下咪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4: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夜妈妈。
7: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8: 我不落的。
6: 为什么？
8: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有次有个出版社同我联络，佢话想出一本书，就系讲处理失眠嘅问题，想揾啲唔同嘅人，专家，包括香薰师啊、脊医啊、营养师啊、医生啊、心理学家等等，讲下咧应该要拣啲咩床褥，要用啲咩温度，用乜嘢香薰，食啲乜嘢，最后就系用咩药同埋心理治疗去处理失眠。他说希望做到本书就好像是失眠的百科全书那样，只要一书在手就总会找到你失眠的原因，然后就可以搞定失眠的问题了。我听完之后呢就拒绝了他，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做的事跟真正治疗失眠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睡觉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事，所有动物啦包括人都需要睡觉的。我们的祖先百万年来都在森林里面生活，都没有什么床褥啊、冷气啊、暖气等等，都一样是要睡觉的。受失眠困扰的人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因为焦虑失眠而做太多事，越做就越焦虑。心理学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令失眠人士终于都明白失眠是 OK 的， let go 了对睡觉的控制欲，即是说其实不用搞那么多东西，明白和顺应睡眠的自然规律，那睡眠就会自然来到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觉得 Amos 咧头先突出咗一点咧，就系欠咗人呢个角度。好似喺我哋華人文化入面啦，屋企都會教話你唔好欠咗人，而欠嘅唔淨止錢啦，仲係人情。而呢一個咧，我覺得就係解釋到我媽媽同我剛才嗰位唔肯收手袋嘅朋友咧，就是、欠咗人對佢哋嚟講咧，好大罪一樣嘅。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啊，我從來都冇覺得冇咩欠唔欠嘅。你今日對我好，他日我都對你好。你而家對我好，可能係因為我前日對咗你好嘛。你哋對於欠咗人會唔會有個心理嘅負擔嘅咧？
2: 我覺得頭先我聽完 Amos 所講之後，我有一個心結都解開咗。我都可能有少少好似阿拔斯個媽咪嗰個諗法，哇欠人。但係阿 Amos 個講解咧，就係、是、令到嗰樣嘢唔係一個負數啊，而係一個期票啊。其實係係啊，即係咪幾好咯？呢個係一個維係關係嘅一個期票嚟嘅。我今日請咗你，咁啊遲啲你請翻我。人哋送禮物俾我，唔代表我係完全接收嘅。可能我之前就對佢好好咧，我對佢好唔一定係一啲嘅禮物上嘅送嘢俾佢，而係可能我陪过佢喺佢嘅低潮嘅时候，我听过佢嘅一啲嘅诉心事咁样。咁呢啲嘢有形冇形嗰啲又好难话用个 Excel 表去计噶嘛。咁所以有时系个心理上面嗰个调节系好重要噶，都。
3: 其实咧，亦都在乎于就系其实你想唔想同送礼嘅嗰个人再继续保持住某种程度上嘅关系。如果我想继续同你保持某种程度上嘅关系嘅时候咧。我可能呢去睇你送啲咩俾我呢係非常之不一样嘅。即係你諗下吧先，如果你男朋友送隻钻石戒指过你。
2: 咁就有另一个层次咯。
3: 你应该会伸埋手嚟咩你想戴边个手指你想戴边个手指
1: 我讲咗我心入面嗰句啦，唔该。我会叫佢听返呢一集
3: 㗎你叫佢timestamp 埋呢句。咁所以即係话其实你好在乎于你想同呢个人建立。一个咩关系或者是确定乜嘢关系嘅。咁所以同样地你拒绝嗰份礼本质上呢其实呢亦都系拒绝緊某啲嘅关系。佢本身唔系一个纯粹行为佢系带住意思㗎喎。咁所以你諗緊嘅时候就系、是、我唔想欠咗人其实你应该要諗清楚你唔想欠咗咩人先你唔想欠咗佢啲乜嘢嘢先。
1: 嗯。
3: 究竟嗰个系一个生意伙伴啦、啊究竟那個是你的下屬上司啊那個是你的學生啊那個是你的老師啊還是什麼東西呢其實你是需要想清楚的。
1: 對於我媽咪來說就是親戚朋友咯就是不想欠了他們咯這樣咯。那我又會覺得都親戚朋友啦。
2: 就不用撇得那麼清的又。
3: 那都親戚朋友啦。那都真的要計得那麼清我不要欠了你的話那你想想對方又有份什麼感覺是不是你根本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你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1: 嗱，这个就是那个吊诡的地方。我妈妈呢对于去送礼给人呢很厚礼的。那些呢有一句啊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什么阔佬人家。
3: 他自己孤寒对人家阔佬。
1: 啊是啦是啦是啦。他说人家做什么对你这么好我说妈咪人家对我好是因为我都对他好好的。跟着我妈就会说你对人有几好啊。我话我哋系好朋友嚟嘅，大佬。
3: 咁你有冇话埋俾阿妈听？我有呢一份礼物嘅原因系因为之前我送咗份礼物俾佢啊。我送礼物嘅俾佢嘅时候，我有冇话俾你知啊？你冇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系礼尚往来紧噶。
2: 嗯，即系可能你妈咪系要好清清楚楚，就系、是、要一个嘅记录个账簿嗰度。嗱，你几年几月几日送嗰啲乜嘢俾佢？咩嘅价值？咁跟住咧，今次佢入翻嚟有咩价值？减翻咦，好似一条会计嘅账目咁样呢一个。
1: 但系你30几年嘅人生，嗰、那个 friend 可能系幼稚园识嘅，你30几年嘅账簿点计啊？我真系忍住要吸

0: 啖氣，我會想同佢講：媽咪，人哋送俾你嘅嘢，你值得擁有啊！
1: 哦，啱喎、哦。
0: 我最嬲係咩咧？有時我帶佢去好好嘅餐廳，等佢唔好成日羨慕咧。阿表姐又帶啊，舅父舅母咧去邊間酒店食？咁我同我妹咧，真會覺得呢啲我哋都 afford 到啊。
1: 係啊。
0: 咁啊帶佢去，一帶佢去咧，我媽咧又會話。哎，我唔使你咁贵呢啲啊！
1: 我家两老都系咁，
0: 都系咁样噶。
1: 系啊，不过我哋唔理佢啦，即系口头禅咁就算噶啦，都系。即系可能佢哋系惯咗刻苦咯，可能佢哋个年代，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佢真系惯咗一个嘅，即系比较悭俭嘅，羡慕人哋都系一个口头禅。哇！呢家阿张太啊、陈太，哇！佢个仔带佢去法国游埠喎。啊，当我话带佢去法国嘅时候，哎呀，咁多钱又唔～好啦，跟住我话系咪真系唔好啊？唔好就算噶咯，即系有时我去对付佢哋就系咁样。
0: 哇，你真系有个强心脏。
2: 嗱，我咧就会调翻转头嘅，与其咧就话俾佢听佢值得拥有，咁佢又唔 enjoy 嘅，因为佢唔觉得佢值得拥有嘛。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外父以前都系咁噶，同佢食饭咧，佢第一件事咧就哎呀咁贵。跟住第二句咧就系咩咧？你俾人呃啊！
0: 唔系嘛，
1: 我老豆都
2: 系，就系咁嘅
1: 黑店嚟嘅呢间。
2: 诶，佢真系会咧集低晒啲菜单上边咧每一行菜啦，跟住几钱啦，最尾咧同你计翻几多钱咧，再同你讲你埋单嘅时候系咪呢条数嚟嘅？
0: 唔系啊，
1: 哇，咁
2: 我真
1: 系
2: 好尴尬噶，好尴尬噶。咁但系慢慢咧，我又同佢讲咧就系、是、爸爸得噶啦，冇问题嘅。我哋想请你，你食得开心，我哋先开心嘅。如果唔系咧，今晚就嘥晒噶啦。
1: 嗯，
2: 吓、啊，所以咧，你唔千祈唔好睇吓，你乖乖地，
1: 哦、
2: 你食完
1: 个 menu 都唔俾佢睇添啦，系咪啊？
2: 唔俾佢睇噶啦，你乖乖地，你食完，佢而家咧冇嘢噶啦，佢而家好开心嘅。你带佢去边度食咧，佢都话俾你听咧，好好食，好、
1: 啊、
2: 享受。几钱咧？唔再问噶啦，反而调翻转头就话俾佢听咧，就系、是、我见到你食得开心咧，我哋先开心嘅。而家系我好想请你去食嘢。
1: 嗯，
2: 而家系我好想你满足下我唔该。
0: 哦，我 OK OK。
2: 咁其实咧，调翻转头有少老人家咧就觉得，哦，原来系你好想啊，咁得唔紧要，我配合一下。但系咧，佢心底里面咧就好享受嘅。
0: 哦，即系我个对白应该要系调翻转，妈咪系我好想去呢间名酒店嗰度食饭，咁你俾个机会我借啲椅，趁你生日去啦，咁样食、
1: 嗯、
0: 得高兴就算啦，唔使睇餐牌啦。
1: 系啊，你开心就系我开心啦，咁样。等我谂下，我有冇讲？我都有讲过下嘅，都有讲过下。而佢哋咧就系佢冇出声，我觉得佢哋都收到系甜丝丝的。
2: 系啊，嗱，除非咧。你就心底里面唔系咁谂嘅，
0: 咁我点谂啊？
2: 除非你咧就系见到阿妈开心，你唔开心嘅，
0: 咁梗系唔会啦。
2: 系啊，咁如果唔系嘅，你真系见到妈妈开心，你就开心啦。你都系我口算我心啫。
0: 唉，好啦，我唯有翻去微调一下，希望下次可以成功请到佢去名酒店度食一餐生日饭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

0: 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3: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4: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5: I'm Nikki, a swimmer.
6: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听住，我哋听者有信，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1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2: 手下留情带俾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3: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4: 色无限，
15: 蓝色。
14: 色无限。
16: 蓝地球。
17: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淋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

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唔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倒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樽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倒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在南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王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和亲戚大王乌贼主要依赖大齿吸盘不同，南极大王鱿的触腕上生满了可以旋转的尖锐钩爪。长期以来，南极大王鱿的行踪神秘，在过往漫长的时间入面，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抹香鲸胃入面的残骸，又或者是渔船偶尔捕获的破碎尸体。我们从未在真实的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它们的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们才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在南极海域捕捉到它们珍贵的活体身影。南极大王鱿长期隐身在人类视线之外，在我们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的轮廓。这种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王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嗱，善心嘅游客又点会喂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喂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嘅猕猴系越食得多泥嘅。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一定系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3: 只是平湾黄河山水帘洞，放你妹猴王，放天覆地暗做主，一地龙王。

0: 長期以來，粉紅色在大眾文化裏面一直跟女性特質相連結，但是這種觀念實際上只有幾十年的事。粉紅色過往曾經是中性的，甚至是男子漢氣概的象徵。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夫人馬米一生都喜歡這隻色。1953年她穿著粉紅色禮服出席丈夫的總統就職禮，就好像為戰後復甦的美國增添美好的幻想。入主白宮之後，她添置很多粉紅裝飾，白宮甚至被笑做粉紅宮。荷里活女星開始穿粉紅色，形成潮流。甄曼斯菲穿的衣服、她的車、間屋全部是粉紅色。還有一代女神波德里夏平，1957年她主演歌舞劇《甜姐兒》，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粉紅想像》，力銷粉紅。名人和商業效應推波助瀾之下，粉紅色就和曾經的男子氣概漸行漸遠，代表柔弱和甜美，標籤為女性。這樣從前具男子氣概的粉紅是怎樣被看重的呢？公元六世紀到十幾世紀，不少歐洲名畫裏面聖母都穿藍色衣，同年耶穌就穿粉紅。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形象展示歷史上兒童的形象，當時除了女性，男仔都穿粉紅色，因為跟從成年的男性。粉紅色服裝不單止跟性別無關，亦都跟年齡無關。男的亦都是穿粉紅，那個時代的觀念覺得粉紅色是被稀釋的血的顏色，代表血氣方剛。十八世紀法國宮廷粉紅色不單止男女都穿，而且成為潮流，出現風行一時的龐巴度粉紅，源於法王路易十五著名情婦、社交名媛龐巴度夫人喜歡用，帶領潮流。不過由於粉紅染料價格比較貴，生產和印染工藝繁複，只有權貴才穿得起粉色的衣服。在古代，色彩被用來彰顯權力和身份，炫耀財富和地位。染料普及，粉紅色亦都平民化了，還經歷了政治爭議。女權運動出現，粉紅色被女權分子抵制，說不應該這樣標籤女性。即使是咁，女权运动嘅声势反而令到粉红色更红。九十年代，粉红丝带再将女性捆绑埋一齐。1992年开始成为全球女性预防乳癌运动嘅标志。人亦都对粉红女性有咗新嘅解读，睇落似温顺柔弱，但系独立勇敢。
1: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此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自序：我们的香港岁月节录。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也就是俗称的

仓手，属于最低级的公务员，收入不多的爸爸却为我们一家提供了比一般中产阶级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也孕育了我这个平凡的孩子，让我拥有了一段多姿多彩的人生。五十年代的香港经济极度困难，当时工厂林立，一般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小学毕业后多数直接进纺织厂工作，我的小学同学大多如此，中学毕业则到写字楼打工。我虽然与大学擦身而过，但幸得爸爸给予我很大的发展空间，完成了教育学院课程，成为小学老师。这一切都源自爸爸的无私奉献与对家庭的细心照顾。

在殓房环境长大的特殊经历，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视野。年少时遭遇的人和事，陪伴我成长，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资质平凡，在香港仍贫困的年代长大，开始教书后，慢慢与学生培养深厚感情。当年的学生，如今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热爱教书，也热爱学生，但想到六十岁仍要面对六岁小孩，不敢想象如何与他们沟通，于是决定往前迈进。没有高学历的我，凭着坚持与努力，终于成为教育处事学官，现称督学，负责筹办香港学校戏剧节。这份工作让我接触许多作家与戏剧界人士，培育了我对戏剧和写作的兴趣，也增强了创作与组织能力的自信。在我的带领下，教师们成立了香港教师戏剧会，至今对学校戏剧发展仍有显著影响。从前家里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听电台广播成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那时我梦想成为播音员或演员，虽然未能一一实现，但幸运的是后来参加剧社，在工作之余展开演艺生涯，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丈夫，一位负责福音广播事工的广播界人士。除了舞台剧，我参与广播剧制作，更开始编写舞台剧、广播剧及电影剧本，进一步培养了写作兴趣。我也成为剧社戏剧训练班导师之一，训练青年演员，其中包括当年还是中学生的詹瑞文和黄桂林等现今知名人士。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自序：我们的香港岁月，节录。从殓房到回归的妇女记忆，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我的爸爸是福伯，我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爸爸，另一个是丈夫。丈夫在 COVID 疫情期间离世，那段被禁足在家的艰难日子，我活在寂寞与悲伤中，不知如何度日。于是想起已逝世多年的爸爸，在念书上

上开始书写他的故事，意外收获许多读者鼓励，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用写作填满心灵空虚，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这本书记录了我和爸爸共同经历的事，并肩走过的路，以及那份难能可贵的父女情。父女情本来简单，似乎没什么可写，然而因为爸爸的职业殓房助理，这段时光增添了许多不平凡元素。当别人听到我小时候住在殓房旁，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会不会害怕？接着问：殓房有没有鬼？然后冒出更多好奇疑问。也许你在本书中就能找到这些答案。

爸爸只是一名低级公务员，收入有限，但我们一家却享有比一般中产更好的物质生活。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可知道五十年代香港是怎样社会？华探长横行，黑社会势力庞大，贪腐与灰色地带无处不在。由于爸爸的职业，我从小亲眼见识人生百态，接触黑白两道的真实面貌。我与爸爸共同经历六十年代后期的六七暴动，七十年代越南船民潮，葛柏事件，廉政公署成立，八十年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香港经济起飞，一直到九十年代香港回归，这些日子成为我一生难忘记忆。书中记载的事件，述说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点滴，既见证香港巨大变化，也见证我的成长。这不仅是父女间的温暖回忆，更是香港一代人坚韧与希望的缩影。希望读者翻开这本书时，能从中找到共鸣，感受到对香港的深厚情感与对生命的珍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几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几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 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福伯获授 BEM 勋章。1981年，爸爸获颁授大英帝国勋章 BEM， 这是他一辈子最光荣的一刻。由于父亲对工作的热诚和尽忠职守的态度深得上司赞赏，所以时任香港首席法医黄杨坤医生提名父亲授勋嘉奖。这除了肯定他的勤劳和忠心外，还因为父亲总能够找出尸体的种种不寻常现象，从而协助法医确定死因，帮助了不少刚毕业的法医官。其实香港仍受英国殖民管治，每年都有不少人士获得此殊荣，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我父亲却是第一个低级公务员荣获这个奖章。因此当时各大报章争相访问并报道他的日事和奇闻，一时成为城中热话。结果人人都知道殓房有个福伯

0: 颁奖典礼当日，我成为座上嘉宾。我之所以是七兄弟姊妹中唯一陪伴父母出席的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全家只有我有私家车，能载他们出席盛会。在前往港督府的途中，爸爸沉默不语，正襟危坐。我忍不住问他：爸爸，你是否有点而紧张？
1: 冇，你老豆我见惯大场面，点会紧张？我只是怕你妈咪紧张失礼人。
0: 爸爸用他一贯认叻的口吻回答。别人听起来，爸爸似乎轻看妈妈，其实我知道这是他紧张得要命的说辞。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福伯获授 BEM 勋章。

0: 终于典礼开始了，此次获奖人数不少，次序由重要勋章开始，所以等了半小时，诗仪终于宣读父亲的名字。当我见到父亲不挺的身躯，以松容不迫的态度走到台上时，我这个女儿感到非常自豪。随后的画面却使我惊讶不解，我看见港督麦理浩为他扣上奖章后，和爸爸一面握手一面说话：轩啊，怎么办？爸爸是完全不会英语的，回过神来却见父亲轻松的回答上了。我真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他：这事最简单不过的，他会和我讲什么呢？听不懂我也可以猜得到，他一定是对我加以赞许和感谢我的服务，所以我就回答他 ：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你老豆我好醒目噶，
1: 爸爸得戚地回答。
0: 我真的服了你，爸爸。我一直希望成为爸爸这样的人。古语有谓：虎父无犬子。我会是虎女吗？任职教育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上司告诉我，处方考虑提名我接受 BEM 勋章。当时心想，要是我得此殊荣，妇女受颁同一样的奖章，岂不成为佳话？很可惜，我没有被选中，原因不是我的工作表现不够出众，而是服务政府年资太短，比起父亲服务30年，而我只有10年，我还是未够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筍盤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在 AI 浪潮底下，
5: 在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
5: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我哋经常见到蜜蜂去采蜂蜜，但系原来仲有一种蜂系我哋成日忽视嘅，佢就系身体巨大嘅雄蜂啦。雄蜂嘅雄就系大雄人个雄。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佢嘅特征，而雄蜂仲有一个奇怪嘅特性，就系佢哋会咬植物嘅叶。究竟点解呢？雄蜂属于蜜蜂科一类，佢哋身躯巨大，在所有蜂类入面属于重量级。佢哋拍动翅膀会发出好大嘅嗡嗡声，体型亦都比蜜蜂大好多。而且佢哋嘅身体表面毛茸茸，外表睇落去就好似一只大黑熊。雄蜂系群居生物，属于社会性昆虫。而雄蜂亦都同蜜蜂一样食花粉、花蜜。不过佢哋同蜜蜂有好多不同之处。例如雄蜂的后脚具有脚踝关节，而蜜蜂就没有的。雄蜂多数在废弃的树洞、土洞、枯木，甚至是竹竿或者是建筑物筑巢。雄蜂会产卵，采集花蜜供给幼虫食用。经过一个月孵化，就会生产第一批工蜂。之后蜂后就可以专心产卵。到了夏季结束的时候，整个蜂巢里面的工蜂数量可以达到几百只。秋天那时候，所有羽化的雄蜂都是具有生殖能力的雄蜂和雌蜂，当它们交配之后就会相继死亡。

近期刊登在科学的研究显示，欧洲雄蜂冬眠之后苏醒，如果他们发现附近有花等等的植物的花粉不够，就会在植物的叶上面咬出一个窿。科学家就着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再将结果刊登在期刊。在未揭晓结果之前，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个研究是怎样开始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团队利用大学的温室来研究雄蜂对植物气味的反应，就是这样偶然发现雄蜂这种特殊行为。团队表示，欧洲雄蜂的工蜂会在植物的叶片上面咬出形状独特的窿，每次过程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将叶当为食物，或者将植物的叶碎运回去蜂巢。其实之前已经有研究显示，非生物方式的压力可以诱导植物加快开花的时间，所以团队估计雄蜂如果不是食叶，又不是用叶将蜂巢加固，那就很可能是利用植物受伤这种压力反应，令到植物加快制造花粉。而团队就开始着手进行验证这个假设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

0: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4: 一齐企硬，唔剔嘢。

團隊將味道花旗的植物黑芥和番茄用網罩住，放入紅蜂，之後再利用溫室的黑芥和番茄作為對照組。團隊又在另一組測試入面，將植物的葉切成同紅蜂一樣的半月形窿，再等待植物變化。結果發現，經紅蜂咬過的黑芥比對照組平均早16日開花，而被咬過葉的番茄還會提早30日開花。除此之外，團隊還發現飢餓的紅蜂相比起食飽的紅蜂會對未開花的植物造成更大破壞。不單止歐洲紅蜂，連紅尾紅蜂或者明亮紅蜂都會用這種方式破壞植物。這個實驗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研究人員以人工切割植物，模擬被紅蜂咬損的情況。雖然是這樣，開花的時間的確早了，但是如果對比返被紅蜂咀嚼過的植物，開花的日子都是遲了。暫時團隊不太清楚這個差異是由什麼機制形成，但是估計是跟紅蜂咬植物時會釋出化學物質，繼而觸發植物反應有關。未來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去證明這個講法。

由于气候不断变暖，打乱植物开花期，间接令花蜜数量减少，未必有足够食物供应俾庞大嘅红蜂群，有可能威胁到红蜂嘅生存。而呢一次研究嘅结果显示，红蜂为咗适应环境而作出奇特嘅行为，目的都系想生存落去。佢哋想植物更早开花，咁样就有足够嘅花蜜供应俾幼虫食用。而植物亦都会因为咁，极有可能适应红蜂呢一种行为。因为红蜂缺乏食物死亡的话，植物授粉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红蜂可以为番茄、梅等等不同的农作物传播花粉，所以当红蜂咬植物的叶嗰阵，植物就知道要大家同时存活下去，所以有必要尽早开花，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今次研究亦都有助更深入了解佢哋嘅奇特行为，从而预测红蜂族群嘅情况，避免佢哋因为气候暖化而面临绝种嘅危机，同时揾出可以保育佢哋嘅方法。

英国的科学家最近都发表共同研究，研究显示天气变热和气候的极端变化令到欧洲和北美的野生雄蜂数目近年急剧减少。研究调查66种雄蜂在115个雄蜂栖息地，发现各地的雄蜂数目平均每隔一个人类世代就会下跌 30%。 数目下降的速度令到他们的族群大受威胁，情况就好像集体灭绝。研究团队表示，如果气候暖化加速，将会有更多的雄蜂死亡。如果雄蜂以这种速度减少，有不少品种将会在数十年内绝种。团队亦都呼吁各国减排，应对气候暖化的问题。除此之外，昆虫学家亦都在早前研究雄蜂身上发现一种叫做雄蜂微孢子虫的寄生真菌。这种真菌可以令到雄蜂浮肿而不可以繁殖。不过奇就奇在，这种寄生真菌已经伴随雄蜂几百年，为什么直到近代才爆发感染呢？这个问题一直令专家费解。有专家怀疑是人类用的杀虫剂削弱雄蜂的免疫能力，令到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最近我遇到一位我的学生，一个女子，她在班上的表现令我很关心，因为她跟其他同学出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张力，大家都不喜欢她，而她很强烈地觉得所有人都歧视她，看不起她，她觉得人们说她肥，人们说她蠢，人们说她没用，学历低等等等等，人们看不起她。终于我找个机会跟这个女子沟通，这个30多岁的女子，我听她讲了很多东西之后，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问心那句，我完全不觉得其他同学歧视她，我就很直接问我亲爱的

女子，你成长的故事是怎样的？你会不会小时候遇到一些很不开心未放低的事情，以致她总是觉得人家歧视她？我说其实哪个歧视你？你一生最歧视你的是哪个？她上了我课程那么久，她当然知道我会想她看到是她自己。他就跟我讲了他妈妈的故事。这个女子犹豫了很久，她再三要求我说，森博士，你可不可以绝对保密，你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讲我的故事，我先讲给你听。我当时望住这个女子，我很感受到很明显她受了很深的伤害，而且她很介意。那我跟她说没问题，我绝对可以绝对保密。然后她就跟我讲了她的故事，那我很开心。讲完之后好快我做了一个转化处理，然后下个礼拜我鼓励他对着全班同学公开讲，他结局得到极大的释放。然后他还说，华生，你以后可以讲我的故事，我希望透过我的痛苦，我的转化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原来这个女子，她妈妈当年是一个性工作者，一般人俗语所谓的妓女。在这个女子很小，她今年三十几岁，她三四岁她已经开始隐约知道她妈妈是做这行。她妈妈总是跟其他的性工作者一起，很隐蔽很神秘，从来不会被仔女或其他人知道任何事情。偶然有些时候带她去工作的地方，这个女子知道她妈妈的工作，然后妈妈要她发毒誓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妈妈是做这个行业。所以这个女子自由很沉重，她就觉得我不应该来这个世界，我是被遗弃的，没有人会接纳我的，这个世界都是衰人，所有男人都是咸湿的，所有男人都是贱格的，然后我妈妈是被歧视的。他带着一个很复杂，他很讨厌他妈妈，很憎他妈妈，为什么我妈妈是这样。而更辛苦的是，他说他觉得他妈妈很爱他，妈妈是为到他和他家姐是付出了所有，妈妈很锡他的仔女，为仔女付出很多，不断会给钱他去请补习老师啊，去公书教学啊，等等等等。所以个女子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我接受不到妈妈的工作，我抬不起头做人，但是妈妈又是一个这么有爱的女人，那她是衰人还是好人？我是被爱被祝福，还是我是被咒诅呢？

所以他觉得他很辛苦，他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妈妈的事，直到后来他曾经拍过一次拖，他都不敢跟男朋友讲，而终于他鼓起勇气跟他当年的男朋友讲，而男朋友居然不接纳，带着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不断说哇你这样你妈妈不差的，不断在评论他妈妈，令到这个女子很辛苦。她终于跟男子分开了，分手，而她觉得所有男人都是衰人，不会有男人接纳。所以她背着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包袱，而在几年前她妈妈已经过身，所以她更加痛苦，她觉得她带着一个很沉重的枷锁，她觉得她一生就是痛苦，她来这个世界就只是痛苦，生命是没有任何价值，她说她经常想自杀，她多次想过自杀。

於是我同呢個女子講，我話親愛嘅女子，我感受到其實你好愛你媽媽，我感受到你媽媽好愛你。不如咁啊，你而家眯埋眼，你手搭住放喺胸口。

头抬高少少，同天上嘅妈妈讲几句说话。你同妈妈讲：妈妈，我挂住你。妈妈，对唔住，我唔识得爱你，我唔识得保护你。其实我收到你嘅爱，妈妈，你尽晒力去爱我。当年你做性工作，因为你都所遇非人，遇到啲坏人，然后你又冇钱，结局你做咗呢个行业，其实你都好痛苦，你都好辛苦，你受尽折磨，而且你做咁多嘢都系因为爱我哋。你希望俾最好嘅公书教学，俾钱，呢个系你唯一喺当时能够揾到快钱、揾到最多钱嘅方法。所以妈妈，我爱你，同妈妈对唔住，我当时我都用咗社会嘅目光嚟睇你。我都用咗社会歧视眼光去歧视你，我都觉得我睇唔起你，亦都内化咗呢个社会目光，所以我都睇唔起我自己。所以妈妈，对唔住，我都伤害咗你。妈妈，我祝福你，你在天之灵，你已经圆满咗你人生，你已经受尽呢一生嘅苦。我渴望你都能够放低你嘅苦，我渴望你有更好嘅投生，我渴望你得到上天嘅祝福。我渴望你都创造更负责任、更幸福快乐嘅人生。我渴望你体验到无条件嘅爱。呢个女子同妈妈有一段好感人、好震撼嘅分享。佢一开口系狂喊，系将佢三十几年积压嘅悲伤、委屈、无奈、屈辱。冇办法同任何人讲嘅苦痛爆发出嚟，嗰刻好震撼。我作为佢嘅导师，我都觉得好震撼。佢嗌到力竭声嘶咁喺度喊，然后我慢慢带呢个女子慢慢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一步一步心平气和，向妈妈做四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最后道别，就送上无尽的祝福。做完之后，她很舒服，很平静。而我再带这个女子慢慢放松，慢慢放松。跟着我问这个女子觉得怎样，她舒服了很多。然后我跟她说，如果你能够接纳你的生命，你觉得怎样？她说她很想。我同呢个女子讲：你冇做错任何嘢，你只系背负咗家族嘅业力，你只系背负咗妈妈嘅情绪，你冇做错任何嘢，你系值得被爱嘅，你嘅生命好有价值。我再问：如果你下个礼拜上堂，愿意公开分享呢个故事，你觉得点？佢呆咗一句，佢冇信心。佢如果华山博士尽我所能，确保全场都会尊重你、接纳你、支持你、爱惜你、关心你，你觉得点？佢望住我，佢话好，华生，我信你，我试下。结局当然系好感人嘅故事。一个礼拜之后喺堂上，我先做咗好多 grounding， 做咗好多守则，我要求大家保密，然后一路讲一路讲，然后让大家尊重每个生命都系独一无二，每个成长都系唔容易。当一个例子讲完之后，好多人好感动，好多人公开讲咗屋企嘅秘密。原来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秘密，有人讲佢爸爸有第三者，甚至有一个例子出嚟讲佢曾经就系人嘅第三者，佢好内疚，佢多谢你讲咗呢个故事，我都憎咗自己好多年，我都背负咗呢个内疚好多好多年，等等等等。然后好多人都公开讲咗一啲唔同好震撼嘅秘密，而我再次鼓励要求每个朋友都是绝对尊重保密互相支持。结局创了一个很圆满的课堂。完了之后，这个女子这个主角很感动，她说她整个人松了，她从来没感受到她的膊头原来可以这么轻松，原来她背了几十年的压力担子，是来自她的家族、她的业力，甚至来自整个时代，甚至来自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对女性的双重标准。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必须从一而终，要做一个乖女人，等等等等。我说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也都不是你妈妈个人的错，这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的共业。我亲爱的女子，你值得让这些社会的习气、习性停在这里，由我们自己

己开始去改变。呢个女子从此觉得好释放，佢同同学关系好转咗好多，佢自己快乐咗好多。佢后来同我讲：，华森博士，如果需要，你可以将呢个故事分享开去，因为好多人仲孭住好沉重嘅包袱，好多人仲背负住家族嘅情绪，抬唔起头，带住好沉重嘅自卑、无奈、委屈、悲伤、恐惧、自卑、内疚、自责。渴望呢个故事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分享，对大家都有一个提醒。我哋会唔会都孭咗一啲过去嘅包袱？我哋会唔会都有一啲好自卑嘅部分？我哋会唔会都有一啲我唔接纳自己、我批判自己嘅部分？可能关于我哋嘅家族，关于我嘅爸爸、我嘅妈妈，我过去我自己都唔接纳我自己，甚至我自己内心都讨厌我自己，我都憎我自己。亲爱的听众，人谁无过，容许自己被宽恕被释放，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做上帝做神。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去接纳和爱。真正的爱就是接纳生命的不完美，唯独我们能够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我才能够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否则我只会将我自己的不完美投射在对方身上，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家人充满批判，充满要求，充满攻击，嫌弃对方，去逃避自己的责任。渴望今朝这个分享，这个女子和她妈妈性工作的故事，给到我们一份提醒，一份启迪，一份祝福，让我们都学习爱的功课，学习真正的理解、同理、尊重，让自己都能够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绽放生命的光彩。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当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我们就释放，我们好像雀仔好自由地飞翔，能够将这份爱和更多更多的生命去分享。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好开心，华森博士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咁感人嘅故事。渴望我哋更加用心去接纳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大自然之声，衷心多谢你，祝福你。Thank you.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

0: 大愿景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接近5:07啊！朝朝如是，你都系可能差唔多呢个时间起身啊！朝朝早就有清晨爽利，除咗星期日呢个时间。

每日都有不同的情况，这个就是天气了。不过仪器一路先进的时候呢，预测天气呢就准确好多了。今天是9月14日，农历是8月初4，星期一，踏入八月份了。今天有一个跟天气都有关，会比较着重一点的接下来的节日就是中秋节了。为什么跟天气有关呢？当然是想天朗气清，在这几天里面有盈月、赏月同埋追月咧，都能够系美满咁就好啦，系嘛？就呢个想象会系咁啦。咁如果唔得嘅时候，有时咧都会系配合翻。人生真系好多嘅变幻，同天气一样啊，变幻无穷，笑看风云变。梅艳芳同埋许志安嘅一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省嚟啦。现时时间5:12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喺今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随住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本周中期该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会有一两阵骤雨。虽然都是踏入了秋天，不过都仍然都是有时都好似热天咁啊，但是都冇之前那个炎夏咁酷热。

呢首歌曲咧有成五十年嘅历史啦，喺1974年嘅时候发行嘅，欧阳菲菲叫嘅经典嘅名作之一啊。不过呢首歌都系佢嘅首本歌噶啦，一谂起热情的沙漠就会谂起佢。头先系欧阳菲菲佢原初啦吓，最初嘅版本，后嚟有余澄庆有唔同嘅演绎方法。5:17，气温28度。

呢首歌是何合奈保子和成龙两个当时都是在他们那个影视界、歌影界

歌就梗系何含来报纸啦，影视界就成龙，两个都破天荒嘅合作。潘伟源所写嘅词《午夜吻别前》。

而家温度28度，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极高啊！呢首都系一首好知名嘅合唱歌曲。就

呢首歌是来自80年代啊，嗰阵时咧都好多广播剧，又即系啲明星啦或者歌手去演绎广播剧，又或者系电台本身当然有电台嘅广播员啊，播音即系呢个讲话剧嘅演员啦，仲有咧就系 DJ。

去讲话剧都成为一个热潮啊！黄海芹同埋呢个系即系余建明，佢哋合作嘅有呢一套嘅广播剧，而当时咧编剧嘅咧就系杜国威，系啦，咁佢哋都系当时得令嘅一位即系幕前嘅 DJ， 咁佢哋亦都有呢个知名度啦。咁啊喺呢个八十年代嘅时候，都系呢个 DJ 有广播剧啊，又有唱下歌嘅一个黄金时期。头先就系佢哋两个合作嘅作品啊。黄海芹、余建明，流离所爱。张丽瑾同埋郑丹瑞都系从事广播，佢哋合作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留给最爱的说话》。

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

呢首歌就系我当初入行都冇几耐嘅时候，同啊冯伟棠合作嘅一首作品，改自呢个国语嘅歌曲《情人你在哪里》嘅叫做《惜别》啊。咁我都会系去翻上网睇下啲资料点写啦。咁啊要证实一下 AI 嘅资料啱唔啱。咁啊睇见咧，其实有啲嘅写法咧都唔系咁样样嘅，完全错。所以咧。即系有时要睇一呢个 AI 资料之后咧，都要即系去考证一下，到底佢嘅真实性系点样样啦。咁呢首歌咧，睇翻 AI 嘅资料就话，嗰时我同阿冯伟棠喺商业电台嘅时候，系啦，咁、大家合唱过呢首歌啱嘅。不过系乜嘢嘅歌曲咧？咁佢就写话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深夜嘅广播节目，叫做《相见在海洋》。嗱呢样就唔系啦，节目名咧系。是啱嘅，相见在海洋。其实嗰阵时咧，就海洋公园开咗冇几耐嘅时候咧，我哋咧就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应该系隔一个星期咧，就去海洋公园处做节目啊。咁嗰时要即吸引下啲人啊嚟呢个地方啊，点点点。嗰时咧就系、是、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去嗰度做呢个节目啊。咁咧就。都去到有少少厌倦，因为你成日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厌倦。哦，但系咧呢个节目，我谂翻起同我一起合作嘅，又好似唔系冯伟棠嘅，系咪咧？好似应该唔系啊，应该唔系咪咧？真系有少少，但系唔系机会大嘅，因为实在太耐啦呢个时间。咁啊，喺嗰度做節目係啱嘅，但係點解有呢首歌嘅出現呢？完全唔關呢個嘅，我哋唔係話咩嘅節目，咩嘅廣播劇嘅主題歌曲，係純粹係馮偉棠灌錄呢張唱片啊、哦，不如揾一即係揾兩首，係有兩首合唱嘅歌喺呢張唱片裏邊，喺馮偉棠嘅《風飄飄》嘅大碟裏邊，就有兩首，一首係《月下盟誓》，另外一首就係剛才嘅《惜別》。是有啲即系凄怨嘅爱情嘅歌曲，嗰时把声都比较乱啲吓，都几怀念嘅嗰段时间喺录音室里边同阿冯伟棠合作咗呢两首。

0: 女声是吴远芳，选美冇耐，在这个圈都很短暂的时间，都有冠六的唱片。刚才有首歌就是吴远芳、刘德华的《秋意中等我》。望望大钟时间5:08的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4: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5: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3: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6: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7: 那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突击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5: 你最喜欢听哪一个节目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4: 总有一个啱你听啊。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

古巨基的这首《每个日出》是表达是跨越空间的阻隔，对远方的挚爱是一个深切的思念和一个不变的承诺。虽然大家是不是在埋一起，但是最紧要心在埋一起，这个就是在精神上陪同对方度过每一个日与夜，无论天气怎样变幻无穷，都是希望能够在你的身边，同你一起共度每分每秒。

陈慧娴嘅呢一首啊浪漫情歌啊 ，Let's Get Married， 时间5:10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都有好多嘅活动，关于张国荣啊逝去咗一段时间，仍然系好多歌迷啊啲乐迷啊，又话影视嘅即系朋友啦，都好怀念哥哥。每一年咧，佢嘅呢个寿应该叫。佢嗰個忌神啦、生忌又好，死忌又好咧，都係總之好多人咧都係為佢而搞好多嘅活動噶。咁喺近排都有唔同嘅活動，譬如話喺啱啱舉行過冇幾耐喺西九嗰度做嗰個咧，就係、無人機嘅表演啊，都係幾一個幾大。

型的一個表演，就是出動到是有成1956，為什麼呢？這個就是哥哥出生的年份，出動了1956部的無人機在夜空做了9分12秒的光影表演，排出哥哥很多個經典舞台動作和生日蛋糕的等等的圖案，而在尾段就播放他的至愛堂堂的特意錄製的一個深情祝賀的錄音。另外呢，就是在跟著一段的日子，大家都可以有機會看下的，是免費入場的，在9月9號就開始了，直到明年5月10號。這個呢，就是個規模呢是都幾大下，就展出呢有300件的珍貴的展品，包括了有11套的經典演唱會的戰衣啦。咁而最特別嘅就係首度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場景，包括咗佢書房啊、啲台凳嘅擺法啊，咁亦都配合埋免費放映《胭脂扣》《英雄本色》啊等等，有幾部嘅經典嘅作品。另外就有呢個係香港資專設計學院，亦都有設計呢個係風華70設計共鳴哥哥紀念展，是在11號開始了，一路至到11月份，11月15號，他們呢就是首度公開有幾幅，就是有80至90年代拍攝的哥哥珍藏的照片底片和即影即有，現場也有這個 3D 立體全像顯示迷你舞台，沉浸式地重溫經典的演出，也都有仿製黑房場景和展出告別樂壇演唱會的一個銀色的麥克風的麥座。哥哥雖然離開了我們一段時間，但是彷彿好像都未走，經常都有很多有關他的活動，大家好像還是以前那個感覺。

张国荣其中一首好好听的一首情歌《我愿意》，接近六点钟，仲有两分零钟的时间。在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礼拜一咧，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阿丁叶君耀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昨日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向隨行記者介紹此行的情況。王毅說，習近平剛剛結束中亞、中東之旅，隨即開始南亞之行，今次是"十五五"開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國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對引領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推動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具有戰略意義。今次訪問務實高效，定位精準，成果豐富，圓滿成功，實現三個戰略目標，包括為金磚合作增效，為全球南方賦能，以及為中印關係領航。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愛爾蘭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形容是理所當然的事，又說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觀點。特朗普又說將會撤銷對愛爾蘭威士忌徵收的關稅，但未有說到更多細節。愛爾蘭總理馬丁回應說，與特朗普會面期間曾經討論兩地關係，對於對方的言論不感到意外。馬丁另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他支持統一，但認為現階段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假設現在舉行公投的話，通過機會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獅身上驗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環境部長伯克說，過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島南部發現一隻海獅死亡，檢測後證實它體內有 H5N1 禽流感病毒。當局的數據顯示，全澳洲至今證實521宗動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個案，當中大約一半在南澳。當局統計，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獅數量大約只有12000隻，當中大約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報病例的袋鼠島海珀灣是澳洲海獅全球第三大棲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0: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5: 如是内阳。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6:08，继续礼拜一的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来到9月14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我身边呢有阿 Dan 叶君尧了。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第二个礼拜一了嗬。今次有什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呢？
1: 庞培，庞贝古城。
0: 即是在意大利被火山灰淹没的那个古城。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能够了解庞贝这个古城这么多资讯呢，因为当年的火山灰就淹没了它啦。还有呢，好在有 archaeology 考古学多年来无数发现，重新塑造当年庞贝人的生活面貌。庞贝古城，庞贝古城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0: 在公元79年8月24日的清晨，住在庞贝的人照常生活，店主准备开铺，市中心市民陆续在那里聚集，聊下天，还有在户外市场买日用品，也都有一些信徒在很多间寺庙拜祭罗马的神明，亦都有人去到公众浴场或者系隔篱嘅空地做运动举重，有农夫打理橄榄用嚟酿酒嘅葡萄，带啲绵羊去食草。庞贝嘅泥土非常之肥沃，农地距离庞贝大概系8公里，即系相对于中环同埋西湾河嘅距离。维苏威。

0: 黑火山正在是酝酿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维苏威火山的外观和其他山没什么分别，但是它是一座活火山。庞贝人不多理会维苏威火山，因为过往700多年它都没有爆发过。但是在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星期一直有微细的地震。庞贝人感受到脚下地面的震动。
1: 冇人会预测到恐怖嘅事情即将发生，冇人会估到嗰啲小地震已经系警号啊！维苏威好快会爆发啦！当喺中午过后冇几耐真正爆发，佢彻底摧毁庞贝呢个港口城市啊！去到第二日，庞贝被60尺厚嘅火山灰活埋啊！庞贝，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呢？我哋要先略略了解一下罗马帝国。
0: 庞贝是一个富裕的港口城市，坐落在意大利西面大城市拿波里的附近。庞贝隶属于罗马帝国，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版图远至英国，覆盖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东面就去到地中海，即是现在的伊拉克、以色列和埃及。向下就是北非，罗马就是这个帝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庞贝在罗马的南面240公里，当时各地的城市已经有庞大而复杂的公路网接驳到这个帝国首都。罗马的商船往返地中海多处港口，贸易的商品包括了香料、布匹和橄榄油。而强劲的罗马军队守护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皇帝。
1: 就在公元79年八月最恐怖的那一天，一名年轻人亲眼目睹火山的爆发。他叫做 Pliny 普林尼，他身处在庞贝的对面岸，安全的。若干年后他回忆回当时发生什么事，亦都是唯一目睹庞贝被摧毁又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证人。他在一封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0: 过了中午没几耐，我妈妈被远处的一嚿云所吸引，形状和外貌都很不正常。当时我们都不清楚哪一座山浮现这一堆云，之后才知道是维苏威火山。这堆云的外形好像一把雨伞形状的松树，一枝枝树枝从树干伸展出来，向外散开，然后就坠落。周围都是白烟，跟着周围都被这些灰尘所掩盖。
1: 普林尼的形容是准确的，但是呢，他只是远处遥望这个火山大爆发，他并不知道呢庞贝人当时面对一场世界末日。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向天射出一条柱状深黑色灰尘，这些所谓灰尘其实是粉状的碎石 pumice 浮石。这个浮石柱射向半空5公里高，令附近的天空变成深黑色，跟着这些浮石从天而降，覆盖周边城市，庞贝难逃一劫。
0: 当时留在屋企里面的庞贝人全部都走不掉，生存的机会是零啊！他们被跌落来的火山灰和碎石活埋，即使是远离了城市大宅的人也都不能够生存。几百度高温的火山灰和碎石从天而降，令到所有的人窒息。火山爆发之前，庞贝居住了接近20000人，被火山灰活埋的人数大概有2000，好像火那么热的火山灰雨一层一层地落了18个钟。这些火山灰的厚度足足有18米，即是3架香港的双层巴士加上一架单层巴士搭在一起那么高的火山灰。
1: 之后呢，有人回去庞贝尝试进行发掘，但是火山灰实在太厚了，即使掘到隧道，但多次被跌下来的瓦砾活埋。庞贝原本的港口和码头一一被火山灰掩盖。 庞贝从此消失，成为一个神话了。再过1500年，16世纪末，之前提到目睹火山爆发的那位作家普林尼的书信被发现了，有人开始在当地进行发掘。
0: 在1748年，拿波里国王准备兴建一座博物馆，聘请工程师 Alcubierre 率领24名工作人员帮助皇帝的博物馆找珍品。去到庞贝发掘，因为凝固了的火山灰好像石屎那么坚固，他们最终都放弃。
1: 再过两年，1750年，另一名年轻工程师 Carl Weber 的出现，发掘庞贝先变得有系统。他用了5年才遇到大发现，是一座大宅，面积有一条街那么大。1763年 Weber 有大收获，除了发现庞贝一座城门和城外的坟墓，他也找到城内两条主要街道，街道的两旁有住宅、商铺和餐厅。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发现是找到一块石碑，用拉丁文写着英文解作 The Commonwealth of Pompeii， 庞贝共和，终于确立到一直发掘的古城就是庞贝了。
0: 1860年，考古学家费奥拉尼成为发掘庞贝的主管，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0年。他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过往一世纪前人所留低数以吨计的火山灰碎石，确保整个庞贝由街道以至到建筑物能够重现眼前。当时费奥拉尼已经找到庞贝15000栋建筑物，等于城市的总面积1/3，超过110英亩，相等2.5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咁大。
1: 除了安排守卫看守庞贝，以防参观人士盗取城内的浮雕、马赛克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费奥拉尼还整了第一个受害者石膏人像。
0: 印象中即是白色人形那些人像？
1: 没错，当火山灰掩盖庞贝和那里的人，火山灰冷却了之后就会变硬，依附在人的身体。当皮肤和内脏逐一腐化，剩下就只有骨骼和牙齿。原本的身体会形成一个中空，考古学家就将石膏倒入这个中空，最后形成一个人的外形，亦找到有一家几口的家庭被活埋。见到男人是用一块布保护住他太太，还有小朋友和工人在这对夫妇的身边。发现的细节有当时庞贝人的发型和凉鞋，还有一只逃走不到的狗，因为他身前咬住箍住他条颈的一条锁链。
0: 根据发现，庞贝曾经拥有蓬勃的贸易市场，有金属工匠、宝石切割员、凉鞋长靴工匠、理发师、牙医、织布工和面包师傅。这座城市有超过30间面包工厂，大部分有自己的石磨制作面粉，他们用砖头搭建焗炉，好像我们现在焗制披萨那种石炉。当地发现最大的面包焗炉入面还有81件面包在这里，那这些面包是圆形，还解开了8件，方便分享。
1: 这么多面包铺反映庞贝人的生活状态，当时只有有钱人才会有自己的厨房，大部分穷人必须带自己的生面团拎去面包铺焗完，硬一点再可以拎回家吃的。庞贝人还会喝当地酿制的葡萄酒，有点像现在德国人庆祝圣诞节喝的Glühwein，即是庞贝人呢饮的酒是助热来饮的。
0: 嗯，听落都几特别、哦啊。我知道你都去过那里旅行啊 ,Dan。咁仲有啲咩日常生活嘅细节你觉得好得意嘅呢？
1: 最赞叹呢是佢哋嘅道路设计。贯穿整座城市嘅几条主要街道呢，马车行嘅位置本身是凹咗落去嘅。有啲似依家香港嘅行车道啊。两边呢有石坡先到行人路㗎。马车路是拱起了， 左右兩邊咧係幫助去水嘅。
0: 哇、哦！咁咪有啲似而家嗰啲道路兩邊嘅坑渠咁
1: 啊？冇錯啊！嗱，不特止啊，佢哋仲有咧斑馬線，不過咧係用。

0: 一嚿嚿大石搭建嘅，方便落大雨嗰阵咧，成条马车路咧变成一条河流嗰阵咧，庞贝人咧可以踩住呢啲大石过马路，唔使湿脚啦。
1: 哇！咁呢个设计咧都几人性化吓。
0: 嗱，刚刚提及嘅石驳啊，有啲咧系穿咗个窿噶，方便穿住条绳咧绑实架马车嘅。
1: 啊，都谂得几周到啊吓。
0: 我记得去嗰阵咧，导赏员咧介绍庞贝成人啊去嘅娱乐场所。嗱，今日香港嗰啲地方咧，大家会见到一啲发光嘅灯箱啊嘛。嗱，两千年前嘅庞贝咧，会喺路边或者墙上咧安装咗一个浮雕。
1: 咁呢个浮雕系描述啲咩噶？
0: 啊，男士嘅重要部位啦。嗱，当嗰个导赏员咧介绍嗰阵咧，随行嘅两名大概四五岁嘅兄妹咧，嗱，嗰个哥哥咧立即遮住妹妹对眼啦。
1: 嗯。
0: 咁咧，那个妹妹咧都指住呢个浮雕，好好奇问咧，究竟系咩嚟噶？咁啦。咁呢个导赏员就话咧系庞贝嘅 Pinocchio，
1: 即系意大利木偶公仔。一讲大话咧，个鼻哥咧就会变长嗰、那个，系咪啊？咁呢个导游咧又几风趣嗬？
0: 嗱，考古学咧仲发现到咧佢哋嘅饮食啊，原来庞贝人用餐嗰阵啊，中意瞓喺张梳化度食嘅，唔系用刀叉，而系用双手。咁咧，佢哋仲中意咧用蜜糖嚟煮老鼠噶。
1: 吓，哇，咁核突，咁恐怖。咁原来呢个习惯两千年前已经有啦。
0: 嗱，香港咧，尤其嚟到新界咧，有啲私人住宅啦，门口挂住一个牌，写住内有恶犬噶嘛。啊，庞贝人咧都有同一个习惯嘅，不过系用好靓嘅石仔同街砖拼砌一幅咧马赛克图，摆咗喺屋企嘅门前。
1: 嗱，我知道古罗马人咧有浸温泉嘅习惯。最出名嘅当然就系而家大家都仲睇到喺英国巴夫市嘅温泉遗址。其实佢哋又点样揾到呢啲水源嘅咧？
0: 水道啊，嗱，单单依靠附近嘅河流系唔够嘅。庞贝人咧先喺城外揾温泉同掘井，再搭建水道。搭向咧庞贝嘅水道咧，长达40公里噶，即系相等于咧香港岛嘅柴湾去到新界北嘅打鼓岭啊！
1: 哇，都真系好长、啊。
0: 嗱，呢条水道咧，仲要跨越几座山谷，运用地心吸力咧，运送远处嘅泉水、井水到庞贝嘅市中心，再分发到公众浴池，有啲咧直接输入有钱人嘅屋企啊！嗱，庞贝市内咧，周围都系提供饮用食水嘅喷泉噶。考古学家话，庞贝人喺城内周围走啦，唔使行超过100米啊，就揾到一座喷泉噶啦。
1: 两千年前嘅水利已经搞到咁完善，咁不论系落大雨防止水浸嘅马车路坑渠，定还是系提供日常饮用嘅食水，同埋作为娱乐浸温泉。能够知道两千年前庞贝人的生活状态，真是多得考古学历年来多项的发现啊！
0: 今集清晨所你分享的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漫画书《What Was Pompeii》。如果有机会亲身去到庞贝参观咧，咁就更加好啦。
1: 咁啊，今集介绍庞贝古城，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0: 要拣一首交响乐，形容无比的大自然力量。当然是呢首啦，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号交响乐田园第一乐章，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多谢阿 Dan 的好介绍，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

0: 南部城市塞拉萊舉行的地區會議，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開會議，向海灣國家通報有關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磋商結果。巴特爾透過社交媒體宣布，為尋求共識，會議押後舉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細節。他強調阿曼將繼續促進對話，為地區穩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達成協議，不意味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伊朗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重新履行諒解備忘錄的承諾，又說伊朗認為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的責任應該完全由地區國家承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但聽日早晚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有小学校长就说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着重是亲身的体验。高等院校方面近年也要求学生是学习国加香港国安法等的内容，有院校就话啦，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学习相关内容，包括向学生讲述近代的中国史。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苹果手机是有新型号，前晚开始是接受预订，不过多名市民就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的手机。警方就话啦，过去两日已经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而且涉款是大约有1470万。今次嘅事件涉及嘅人数同埋金额都唔细噶，我哋一阵间会请嚟软件安全专家同大家分析同埋作出建议。
3: 内地方面近年人形机械人嘅技术进展得相当之快噶，亦有好多唔同嘅机械人比赛，同时亦都令到机械人维修呢个行业兴起。有业界人士就话啦，机械人嘅售后服务方面前景系越嚟越大噶。而有售后服务嘅负责人就话，为机械人维修之前会进行检测，根据咧损毁嘅程度制定唔同方案维修。维修过程当中亦都会有严格嘅保密机制，避免技术外泄噶。阵间会讲下。
2: 新加坡外交部在上个月底就向资深外交官许通美是颁授首个当地外交部的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的外交生涯入面是既推动了新加坡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亦都主持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工作。对于如何掌握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许通美都有自己一套秘诀的。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国际呢一名嘅国际谈判专家。
3: 咁香港咧就越嚟越多人咧，近年越嚟越中意做运动啦。做几耐同做几多先最有效咧？系咪做多一定系好咧？都不时有讨论噶。而美国咧近期一项嘅研究就指出啊，都市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好过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用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跌大约0.7%至到接近1.6%，道指的跌幅最大，并且连跌两星期。 市况今个礼拜的焦点在于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的联储局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加息 0.25 厘的机会接近九成。另外分析估计，同样今个礼拜议息的英伦银行将会维持不变，维持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就可能加息 0.25 厘。市场亦都观望国际油价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嘅表现，美国十年期债息逼近5厘关口，而伦

0: 金布兰特期油上星期曾经急升去到每桶接近$110水平。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数据，包括八月份进出口物价和零售销售，预料两者同样都是按月止跌回升。另外，亦都会有多项楼市数据，包括是八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数字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股上星期累计跌了845点，跌幅是3.3%。恒生指数在星期五收报24,805点，单日成交额超过2,284亿元。科技指数在上星期累计跌了超过5.4%，连跌3个星期。我们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1: 早晨 ，Kerry。
0: 港股今个星期你预计会不会延续上个礼拜的跌势呢？联储局的加息机会都挺大，其实对港股的后市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1: 我想就港股早期咧，即系呢个礼拜早期嘅话咧，可能都会延续翻个跌势嘅。咁主要就系即系反映紧个加息嗰个嘅即系预期越嚟越高啦。咁不过就我始终怀疑咧，咁其实咁高个加息机率咧，咁最终实现个机会有几大嘅？咁因为虽然上个礼拜五啦，咁其实 CPI 就比市场预期稍微又高咗少少啦。咁不过就大家都知道，其实今次个 CPI 或者系喺即系近呢一年啦，咁其实 CPI 嘅高企咧，主要原因都系个油价或者系个能源价格高企所导致。咁加息其實本身其實係冇辦法係抑制到個能源價格，因為能源價格大家都知，因為中東衝突嘅問題所引致啊嘛。咁呢個政治因素所導致，咁所以加息本身抑制個通脹個效果咧，可能就唔係真係咁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見到近排其實就美國國債個息率咧，咁其實持續高企啦。咁呢個對於企業個融資成本啊，或者係即係整體嗰個嘅資產價值嚟到講咧，咁其實都遭受到幾大嘅破壞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呢一刻嚟到，講去加息咧，一來就未必真係咁有效對抗通脹，咁二來咧，其實有機會咧就引發另一種嘅金融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我對而家即係咁高個加息機率咧，咁其實抱有比較大嘅懷疑。咁所以今個禮拜可能早期咁，因為要慢慢再去 price 翻即係加息個機會提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加息真係落實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最終佢唔加息都好啦，咁可能個市場即係尤其是港股啦，咁其實喺呢個禮拜嘅末段咧，可能會迎來一個稍微少少嘅反彈。
0: 但有冇話預計翻成個禮拜恆指嗰個波動區間會喺邊咧？即係同埋25,000點嘅水平能唔能夠收復得到咧？
1: 25,000个水平嘅就有机会系上翻去少少嘅，咁但系你话要维持翻25,000楼上嘅话咧，咁仍然系比较困难少少啦。咁下方嘅话咧，咁其实就因为已经穿晒所有均线啊嘛，所以下方咧其实支持位咧就已经系落到24,000啊，左右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尤其是我谂就即系越近加息嘅时候咧，即系例如去到礼拜 2啊、礼拜 3啊呢啲时间咧，咁其实有机会咧就向下试一试啲支持位咯。
0: 同埋咧，就智普都事隔大约2个月咧，再度集资啊！今次公布嗰个同步配股同发债集资嘅金额咧，合共都有成大约393亿元啊！其实预料咧，会唔会令到个大市受压咧？同埋 AI 相关股份会唔会话有一个集资潮出现咧？
1: 我谂大市受压就未必嘅，咁但系如果你对于相关股份咧，我相信就个市场个戒心会特别重啦。尤其是系啲本身股啦，咁同 AI 相关啦，又或者系到而家都未有盈利，咁兼且咧就系嗰个亏损系进一步扩大啦。即系呢类股份，例如智普啊，或者系即系同佢相似嘅。即係同佢相似嗰啲公司咧，咁的確都有比較大嘅集資壓力嘅。咁呢一類嘅股份，因為本身個走勢已經向下噶啦嘛，咁所以就再加埋今次嗰個集資，同埋佢係啱啱好即係上一次配股60日禁售期一過嘅時候咧，又再即係佢又再配股集資啦。咁所以就市場嘅觀感咧，可能就會更差少少嘅。咁所以同類型股份可能未來面臨個調整嘅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0: 仲有就係咧，內地咧聽日就會公布八月份嘅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啊。投資市場咧點樣看待呢啲嘅數據發放咧？
1: 我諗投資市場就都冇乜太大嘅期望㗎啦。咁即係如果你話社融嗰方面嘅數據嘅話，新增貸款咧，咁依舊應該都係比較疲弱嘅。咁至於個三頭馬車咧，咁其實固投啦，咁應該就暫時嚟睇冇乜太

0: 嘅驚喜啦。咁至於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咧，咁估計仍然都係呈現一個比較 K 型嘅走勢。咁如果你話啲上游嘅採礦啊、能源啊、資源啊，又或者 AI 相關嗰類咧，咁其實就可能會延續翻嗰個升勢啦。咁但係同實體經濟息息相關嗰啲，例如啲零售銷售啊、餐飲啊、汽車啊呢類咧，我相信都會延續翻個疲弱，兼且咧按年可能都會係維持翻個雙位數以上嘅下跌嘅。
1: 嗯，好啊，唔该晒 Alan， 你嘅分析啊，头先提个股份啊，包括好似智普有冇持有啊？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啱啱分析大市啊，就系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Nike 即将被踢出标普一百指数成分股行列，公司嘅股价由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暴跌大约八成。分析认为，Nike 直销策略未如预期，各地新兴品牌抢占市场，都导致公司近几年的影响力大减。详情听听今集的财金百科。
2: 财金百科。
1: Nike 近18年的标普100指数成分股地位将会在9月21号终结，但是市场可能并不意外。面对销量放缓、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等挑战， Nike 近年股价和市值持续大缩水，正步向连续五年股价下挫，上星期四收报 $36.62， 比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跌约八成，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 Nike 强调公司仍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指数调整不影响公司业务、战略、营运和上市公司地位。综合市场分析， Nike 近年业绩不理想，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公司大力发展近十年的直销业务未如预期成为增长引擎，反而拖累业绩表现。公司大幅缩减经销商规模，亦影响销售渠道，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瑞士、法国、中国等多个体育品牌冒起和大力拓展，抢去 Nike 不少市场份额，单是大中华区销售收入已经连跌八个季度。根据英国调查机构 Brand Finance 报告指， Nike 在全球企业品牌榜由2017年的第26位跌至今年的第80位，反映品牌影响力大幅削弱。分析说，8月上任的 Nike 执行副总裁兼财务长 David Denton 首要任务是清理过剩库存，改善业务。标普100指数是从标普500指数揀出100间公司，一般以市值和产业代表性作为选股考量，当一只股份失去指数成分股地位，被动型基金需要相应调整持仓，可能为股价带来一定压力。不过市场数据显示，追踪标普100指数的有关 ETF 目前管理资产大约200亿美元，当中持有大约1900万美元的 Nike 股份。分析认为 Nike 的潜在沽盘有限，但更深远影响是部分投资授权和无形投资组合会以标普100指数作为资格筛选条件，意味着 Nike 的潜在买家范围或会收窄。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同一时间再见。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

0: 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长者安居协会30周年致庆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庆祝国庆77周年午餐会，就国家“十五五”规划同香港5年规划作主题演讲。
0: 消委会咧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一期选择月刊的内容。
2: 医学会会举行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记者会，鼓励市民建立主动预防疾病的观念。

0: 近期咧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做运动啦。美国咧近期就有研究发现啊，只要咧系用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胜过咧系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氧运动。相信咧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
1: 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嘅系放眼世界，亦都会咧讲下另一个议题，咁就系关于啊诺贝尔奖。嗱，大家对于诺贝尔奖咧，应该都唔会陌生，一定听过噶啦。不过咧，瑞士苏黎世咧最近咧就举行搞笑诺贝尔奖颁奖礼啊。呢一个另类活动咧，今年咧已经系嚟到第36届。咁咧而获奖嘅仲包括一项咧有关于圣鼻涕嘅空气动力学研究添。嗱，主办单位就话啦，其实成个颁奖礼嘅目的咧系要咧系先让人发笑，咁然之后再令人思考。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严肃的诺贝尔奖每年年底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另类搞笑的诺贝尔颁奖礼同样引人注目。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最近在苏黎世举行，表彰了10项研究，到底有几搞笑呢？就好似今届嘅医学奖得主系一项名为《如何生鼻涕：生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参与研究嘅包括日本旭川医科大学嘅一名已故教授。研究早喺1977年进行，团队喺当年嘅实验中使用仪器记录受试者生鼻涕时嘅空气动力学数据，得出嘅结论由于两侧鼻腔构造不一定对称，同时剩两边会令到气流走向阻力最少嘅一侧。因此生鼻涕的时候应该掩住鼻腔较通畅的一边，专注于在另一边建立高流速气流，又建议先适度吸气，再以稳定持续的力度生鼻，而非短速暴力的瞬间发力。这项得奖延续了日本学者连续20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纪录。在颁奖当日，旭川医科大学亦都有派出代表上台领奖。其他得奖研究包括发现有证据显示上流社会人士更有可能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这项成果拿了经济学奖。另一项发现蟑螂的奶热量是牛奶3倍的研究就拿走了化学奖。从这些奖项反映搞笑诺贝尔奖以幽默的方式致敬严肃诺贝尔奖的宗旨，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即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经深入思考和研究，背后亦都蕴含着严谨的科学原理或社会现象。美国近期一项研究指出，繁忙都市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高强度运动，胜过持续做90分钟中等强度带氧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与糖尿病。多做运动有益健康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有多少人落实得到呢？事业和家庭事务繁重，运动时间反而变少。不过专家就一致认为，即使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做任何运动都比不运动要好。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最新的研究就说，爆发力强的运动只要做3分钟就能够帮助大忙人保持身心健康。研究结果改变一般人对运动几分钟没用的

0: 观感。专家话，关键在于运动嘅强度。研究进行期间，小组招募多名健康嘅年轻男性志愿者参与测试，分别参加间歇性冲刺型运动同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间歇性冲刺型运动嘅一组，十名参加者运动时间相当短，但系期间必须全力以赴。他们选择踩单车，每30秒冲刺一次，每冲刺一次后休息4分钟，接着重复总共进行了6轮，实际运动合计共180秒，即是3分钟。至于中等强度运动组的9个人，同样踩单车或者使用跑步机以均速持续运动90分钟。参加间歇性冲刺型的10个人，运动后触发血液内受测试的蛋白质激增。这些蛋白质有不少同降低心脏病、代谢疾病的风险有关，包括肥胖、第二型糖尿病。至于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的一组参与者，血液内的受测试蛋白质几乎没有改变。其实专家花这么大力气进行相关的研究，只是想说明一点，到时人几忙都好，都要抽时间做运动，以保持身体健康，哪怕只是得几分钟。
1: 时间嚟到朝早6:53，再同大家睇下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本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更加是到访过内地城市政府借鉴经验。而在6月，特区政府亦都发表了咨询文件，举办了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他亦都走访过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15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的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说，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横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本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出台多项长远发展措施，包括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措施。另外，亦都会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系施政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分区发展规划。施政报告亦都系会有维护国家安全嘅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消息话，施政报告咧系会公布北都大学城嘅 的分區規劃，推動跨學院

0: 產學研合作，同時亦都會推出精簡程序等等提速提效的措施，節省發展時間和成本。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據悉施政報告會再推出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但是不會同新加坡鬥派錢，而是以精準更具持續性的方式推進包括扣稅和房屋等的措施，而並非所有支援變成現金。消息指特別是住屋屬於年輕人組織家庭的重要考慮，另一個更難處理的是時間貧窮。消息人士指出，上職家庭即使收入尚可，如果沒有人照顧幼兒接送上下課，多生一名孩子仍然可能意味其中一人減少工作甚至是離開職場。政府近年不斷加強托兒和課後照顧，正是將生育政策由補錢推向補時間。消息人士就指政府無法代市民決定生不生，但可以令到原本想生但是不敢生的夫婦少幾個不敢的理由，為家庭在不同環節拆牆鬆綁。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發表。據了解，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沙伯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订购手机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而被盗卡。警方昨日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元。明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牛池湾永定道系有渠务工程噶，由朝头早8点起，跟住怡发花园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呢个安排系预计持续到系出年嘅2月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他提到襟章的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

0: 設計，靈感源自北部都會區的科技發展，
1: 象徵引領香港開創國際創新科技新格局，憑藉前瞻教育佈局，廣納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構築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人才高地。領態上中環交織的科技文路，象徵內聯外通、互聯互通，推動人才、教育和產業深度協同，驅動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0: 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領楷的圖案一脈相承，寓意香港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今次並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C 生設計的領楷發表施政報告，去年他宣讀施政報告時佩戴的領楷都是出自 DI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師生的手筆。李家超說，非常欣賞一班師生的創意，期待帶著他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期望，為香港邁向繁榮五年新篇章作好準備。香港電台記者汪明熙報導。
2: 據報中國告知美國，如果華府今個月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今個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和對方和睦共處。中方至今未公布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張曼燕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初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24日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届时会设国宴款待。路透社当时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罕有地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行程期间，中方向美方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说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當地星期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和對方和睦共處。特朗普又認為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前總統拜登和奧巴馬執政時期，中國都持續利用美國國利，不過在他任內，中國對美國非常公平。
4: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but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but over the years and during Biden and during Obama, China took tremendous.
3: 特朗普今年五月来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習近平當時表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中方至今未公布習近平訪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回應有關中美關係的提問時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雙方就年內元首互動安排保持溝通。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愛爾蘭脫離英國和愛爾蘭統一，形容是理所當然的事，又說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觀點。特朗普又說將會撤銷對愛爾蘭威士忌徵收的關稅。愛爾蘭總理馬丁就認為現階段未有足夠民意支持愛爾蘭和北愛統一，說如果現在公投通過的機會很低。盧曉山報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再次提到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爱尔兰西海岸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

0: 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其后表示，他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认为对方有能力推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马丁当地星期日首次亲自回应这个议题，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特见解，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而在英国，在野党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发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一部分，批评特朗普对于北爱议题的态度就好像他之前讲到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立场，重申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能分割出去的一部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来本港，有市民说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约114000，暂时没人被捕。多間銀行說會調查事件，在適用情況下啟動退款機制。金管局指出，個別商戶可能基於營運考慮，不使用或者暫停額外認證安排，商戶需承擔非授權交易的責任和財務損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盜用而作出未經授權交易，卡主並沒有作出欺詐或嚴重疏忽行為，則不需承擔責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在男单决赛击败东道主队首输尔顿，首次封王。头号种子的斯华利夫以6-3、7-6、5-7和6-2盘数3-1取胜，继法网之后夺得今年第二项大满贯锦标。足球方面，英超上演瞩目的曼市打比，早段有霍顿红牌被逐的曼城靠夏兰特的入波作客1-0击败曼联，开季4战全胜。霍顿和班奴费兰迪斯争波倒地之后，怀疑用脚踢对方，球证翻睇 VAR 之后直接出示红牌驱霍顿出场，曼城23分钟要10人应战。有人多优势的曼联完半场之前有拉舒福特主射罚球中柱，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曼联继续攻，明内禁区顶起脚，但都是过不到门柱。两次大难不死的曼城60分钟由夏兰特门前建功，旁证最初话越位，但球证经过 VAR 复核之后确定入球有效，踢小个的曼城先开纪录。安素费兰迪斯之后差啲帮曼城扩大比数，曼联去到保时最后一击，班奴费兰迪斯助攻俾安保姆，但佢嘅射门被当拿龙马扑出，曼城最终赢1-0。另一场有球员领红嘅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礼顿5隻光蛋，喺积分榜曼城同阿仙奴同得12分，得失球差不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二分，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新加坡外交部上月底向资深外交官兼法律教授许通美颁授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嘅外交生涯期间，先后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驻多国大使。期間先後主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談判工作，以及推動新加坡同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1: 許通美認為要掌握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秘訣就是閱讀，認為閱讀是能夠認識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掌握對方的談判風格。由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紹一下這位國際談判專家。
3: 天地人，许通美1937年喺新加坡出世，父母分别嚟自福建同上海。许通美完成中学学业之后，考入现时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以一级荣誉成绩喺呢所顶尖学府取得法学士学位。许通美实习期间，曾经代表保险公司处理一宗工业意外身亡赔偿案。他发现这名身故工友的养母未曾循正式法律途径收养事主，按照规定不可以获得赔偿。许通美说，多番挣扎应不应该以此作为法律争拗点，更加曾经调转枪头游说保险公司赔偿和解。这宗案件改变了许通美的志向，他说读法律的初衷是追求公义，不是赚大钱，因此他没有继续执业，而是向学术发展。
4: So I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pursuing wealth, but I wanted to pursue justice. I wanted to use the law to defend the poor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3: 许通美之后出国深造，先后从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在剑桥大学修读犯罪学文凭。后来亦都获得耶鲁大学等院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68年，正是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出任法学院副院长的许通美，临危受命获委任为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新加坡建国只有3年，许通美亦都只是30岁出头，对于担任这个重要岗位亦都一度犹豫。不过他说，当是帮新加坡去联合国识朋友，自己亦都从其他国家的代表身上获益良多。
4: Too young, 30 years old, no experience. Most ambassadors at the UN were in their senior year. So I was very lucky in that, you know, I had so many mentors, people who took me under their wing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how it worked.
3: 许通美分两次任期，一共担任了13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最亮眼的成绩之一是担任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工作。许通美在1984年获任命为驻美大使，由国际组织多边外交的舞台转任一国大使，担起双边外交的职务。许通美说，秘诀是阅读。他说，看书能够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与希望，借此掌握对方的谈判风格。踏入2000年代，新加坡和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当时已经转任新加坡巡回大使的许通美，以新加坡首席代表的身份参与协定谈判，推动两国在2003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许通美认为，这份协定最重要的意义

0: 而不是贸易或者投资，而是战略。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佢通美55年的职业外交生涯最近画上句号。佢上个月从外交部退休，外长维文为了表扬佢通美多年来的贡献，向佢颁发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不过88岁的佢通美话唔会停低，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工作。维文赞扬许通美有神密的心思、正直的品格、广阔的心胸，多年来对新加坡坚定不移的贡献，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外交人员。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明天的早晚是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2: 内地近年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经常举办不同的机械人比赛，紧张刺激的程度是拍得住真人比赛的。由于相关的活动增加，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
1: 早前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每当机械人受伤跌倒时，维修人员就会马上出动，用担架将机械人抬出跑道或者比赛的场区。由内地业界人士就认为，机械人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大，而维修过程当中亦都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避免机密技术资料外泄。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在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进机械人、具身智能等产业发展。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超过660支队伍，合共2000几部机械人参赛。当中在100米决赛，机械人的100米飞人跑出8秒64的时间，比人类100米世界纪录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的9秒58足足快差不多1秒。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械人都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够有好成绩，但有时跌倒受伤在所难免。这个时候就轮到机械人维修员出动，他们拎着担架走入跑道或者比赛场区，将受伤倒地的机械人抬出场去维修。
5: 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交互系统，它这个线的话是在使用过程中扯断了，然后现在是我要把这个线进行修复。
4: 近年内地的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会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比赛和活动，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张龙龙原本是一名电脑维修工程师，两年前转行加入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售后服务部门，去年年中开始专职做机械人维修。他说维修机械人的时候，除了要懂得更换零部件，也都要理解电机一体化的原理，和纯粹维修电脑很不同。
5: 像电脑的话，我们更换部件以后能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就好了。那像机器人的话，我们维修不单只是更换部件，那我们也需要去做测试，我们对这个电机一体化的这种东西需要去了解。我现在目前学习了大概有20多家吧，这个机器人的品牌，然后目前的话全部都是通过的，而且也得到了厂家这种认可。
4: 随着机械人产业加速发展，张龙龙认为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大，从业员亦都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5: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就是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
4: 张龙龙现时除了亲自落场帮机械人治理伤患，亦都有负责培训新人。
5: 我现在不但是维修机器人， 也是又把我

0: 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点，故障点，然后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多的那种辅导，然后把技术文档做一个沉淀，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内部系统，让我们的工程师都可以查看到去学习这样。
1: 集团目前在全国有8个机械人维修中心，在10个城市亦都有提供上门维修服务。京东服务机械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说，随着电商平台销售的机械人越来越多，售后维修服务亦都逐步完善。中心会先为机械人进行检测，根据损毁程度制定不同的维修方案。
2: 售卖机器人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补充上了这个售后的服务的能力，从维修到保养到回收这一整套的我们叫服务产品开始建立了起来。现在每一台机器人其实应该先到了我们的维修中心之后有一个检测过程，或者是我们维修工程师上门之后对这个当前这个机器的情况有一个检测，有个我们叫定级，是中修还是小修还是大修，是否还能继续用，还是直接到报废程度了。这样之后我们针对不同的诊断结果来提供不一样的一些服务。
1: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械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不过有意见忧虑这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机密技术资料泄漏的窗口。李先生就说，公司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2: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然后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1: 他又说，集团未来5年将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械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亦都会扩展至香港。
3: 时间来到朝早的7:24，和大家看看最新的一次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4: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前晚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都怀疑是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就说过去两日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是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是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3: 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的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就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
4: 看回今次的事件，无论是在涉及的人数或是金额上面都不少的。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一早已经被盗取，不法分子是利用今次的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就大规模犯案。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赖卓东，听听他怎么说。
5: 而家香港有好多資料外泄咧，有機會俾人入侵，自己唔知啦。咁結果係點咧？入侵咗咧，我係唔會即刻用嘅，就係好似等多呢啲咁嘅時間，佢就趁住呢啲機會咧，就去訂呢啲咁嘅手機咧，係套利，先可以利用到佢偷咗嘅資料咧，先得到呢個利益咯。咁你話係咪常見咧？我只可以講話，只會一路都會繼續發生。受影響嘅朋友啦，佢哋嘅信用卡基本上係之前俾人哋盜用咗，而係今次係俾啲罪犯。跟住一次過去做呢個購買，唔係個別事件喎，即係唔係話一個兩個，而係呢個係有規模，係有組織嚟盜取信用卡。
6: 其實今次呢個嘅手法啦，喺技術上嚟講咧，同以往或者係一啲平時慣用嘅手法，係咪都差唔多，定係有啲唔同呢？
5: 其實咁講，當你信用卡資料俾人哋攞咗啦，有啲朋友話：喂，我張卡連收到個 OTP 都收唔

0: 到咁樣，可能嗰張卡咧已經捆綁到一個手機嘅錢包。點解呢？有好多人可能喺個調研網站嗰度啊，入咗個 OTP， 咁其實將個卡個驗證碼咧捆綁咗喺個攻擊者嗰度，咁所以以後咧就根本就唔會再有 OTP send 俾佢嗰個受害人嗰度。
1: 銀行方面咧就話，即係有位商户喺進行網上交易嘅時候咧，提供個額外嘅認證服務嘅，叫做 3DS 嘅認證服務啦。但係係咪適用咧，就要由商户自己去決定。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咧？換言之，係咪話即係嗰間賣嘢公司嘅決定是否啟用呢個 3DS 嘅驗證系統嘅咧？
0: 其實呢個 3DS 啊，發卡嘅公司或者發卡嘅銀行咧，佢會用呢個風險評分嚟決定係咪要求呢個 OTP 咧，即係個 One Time Password。但好似蘋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金額咧又萬零兩萬蚊，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所以好多情況下，系統可能直接就放行，即係可能覺得你喺蘋果買萬零兩萬蚊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所以就算你裝咗一個指紋或者 Face ID， 或者你可能睇個金額，都係好似好正常，個系統係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個叫做認證咯。
1: 咁算唔算係一種漏洞呢？
0: 可以咁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唔會假設咗，因為佢呢間手機咁樣商，佢買賣都係萬幾兩萬蚊，咁結果你係永遠都唔會 check， 覺得係常態啊嘛。咁嗰啲罪犯就係睇到呢個漏洞呢個問題。
1: 如果市民一旦係懷疑自己嘅信用卡被盜用，佢哋要點樣做去保障自己呢？
0: 第一件事，即刻打去銀行，講清楚你嘅時間收到咗咩信息，你完全係冇購買呢個記錄。第二樣嘢，我覺得點都要做㗎啦，就要去報警先。喺我自己嘅經驗呢，我直情係取消咗張卡，因為當你取消咗張卡，就將嗰條數完全係吊銷啦，唔會再將張卡再有機會有第二個嗰個騙徒可以繼續去犯案，碌嗰張卡去攞錢，停止咗自助決先。如果萬一有騙徒用咗我哋嘅信用卡，唔應該再話 keep 嗰張卡嘅，應該要重新出咗張。
1: 喺啲懷疑被盜用嘅事件發生之前，有冇啲嘅方法可以去保障自己嘅咧？
0: 首先唔好去亂咁去一啲叫做第三方嘅平台或者應用程式，因為佢會通過一啲折扣啊、優惠啊嚟吸引你去買。其實咧，背後好大機會佢會用呢啲資料去再去兜售。咁點解無端端佢俾呢個折扣咧？係一定有原因嘅。點解佢會平咗1000蚊、2000蚊？大家要諗一樣嘢。
2: 时间嚟到朝早7:29，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

0: 地區安全和穩定的責任應該完全由地區國家承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麗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私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期望以多元形式将维护国家安全的信息带进校园和社区。
4: 有小学校长就说，是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亦都着重体验。而本港的高等院校近年亦都是要求学生学习香港国安法等等的内容。有院校说，除了是着重和学生讨论，亦都会因应国家安全的发展而调整教学内容。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特区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认为国家安全教育要由细做起，小学生相关教育是个好的起点。有小学在校内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亦都有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领域。
7: 如果我们第时全部的音乐、全部的戏剧都是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的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那到时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亦都我们这么源远流长的文化。
6: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他说会由浅入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8: 初小呢，我们希望去认识多一点，即是由认识国旗、国歌、国徽、或甚至是中国地图、国家领导人、这些呢，我们都希望在从小他已经是认识的了。我们都是希望呢跟他生活贴合最緊的，譬如講緊糧食安全，佢日日都要食飯噶嘛。另外咧就可能係生態安全啦，因為小朋友咧，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小朋友啲圖書咧好多時候都係由動物開始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講緊熊貓，譬如可能講緊鯨魚，其實都係同嗰個生態安全好有關嘅。高小咧，我哋都會去一啲交流嘅。喺交流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住國家發展，尤其是國家源遠流長嘅歷史咧。有一啲嘅著墨點嘅，譬如我哋真係去北京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以睇下長城、故宮，我哋都會睇到入邊相關嘅歷史嘅。又或者咧，我哋去珠海，咁我哋咧就真係去睇下體育方面運動嘅發展。
6: 教育局喺2021年公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喺最新嘅版本指出，小學階段係國安教育基礎。 提出初小階段。

0: 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基本认识，至高小阶段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国情怀。张作芳说，对小学生来说未必那么容易掌握国安内容，但可以从小朋友明白了解的概念入手。
1: 政治安全呢，可能相对起粮食安全和相对起刚才讲身体安全呢，为他来讲比较抽象的。那我们设计了一个海报啦，那个海报关于政治安全是怎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嘛，不同的民族呢在里面有手拖手，那我们就叫小朋友去讨论一下，为什么个海报会用这个方式去表达政治安全呢？小朋友都知道的，如果一个地方可以共融，其实政治就会相对稳定的嘛。
0: 学生除了在课堂吸收国家安全教育知识外，亦都可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国家安全展览厅参观。这里是本港首个实体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展出包括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当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以及开国大典油画复制品。
2: 我们的当时的主席毛泽东，他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景，而这个油画的复制品都是内地以外第一次展出相同大小的一个油画，很多的游客都在这里打卡，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站在前面在这里打卡这个画面。
0: 今年啱啱升读大学的胡文涛通利认为同辈间对国家安全概念并没有太多认识，他选择到国安展厅担任导赏员。
2: 我自己去了解国家安全之前，我觉得其实我对国家安全了解都比较片面，因为我觉得都是对我和我们自己生活其实很遥远。我最开始理解国家安全其实是纸上的一些条文来的，就是一些文字来的，但我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完全不是，就是国家安全是一个很贴地的一个概念。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特別是中學生，即係佢哋聽到國家安全，即係第一個反應都係呢個同我有關係咩？但係所以我就去諗住去了解多啲國家安全。了解之後，我發現其實國家安全同我哋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從我哋用嘅網絡安全，到食嘅糧食安全，再到社會嘅穩定，其實背後都離唔開國家安全。所以我就諗，如果可以成為一個導賞員，將呢啲知識用大家聽得明、願意聽嘅方式講出嚟，會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可以俾更多香港市民真正去了解國家安全。
0: 國安展廳除了接待學生團體，亦都會迎嚟一般公眾。
3: 好，我哋大家可以望下呢個展櫃入邊咧，係我哋嘅《南京條約》啦。咁《南京條約》咧就係1842年嘅時候簽署嘅。咁因為香港同埋澳門已經喺1972年嘅聯合國大會當中，從殖民地當中刪去咗，所以我哋嘅三條不平等條約咧係都唔會被承認嘅。
0: 面向唔同受眾，導賞員會運用唔同手勢同埋語氣表達內容。同樣仲讀緊書嘅張家玉 Jenny 話，亦都會用唔同嘅切入點講解，過程中自己亦都有得著。
4: 因為我哋而家年輕人每日都會使用社交平台，咁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當然當中會有一啲虛假嘅信息同埋煽動性嘅言論，咁展覽就會教識咗我用批判性嘅思維去面對呢啲言論。即係對自己負責，亦都係對社會負責。
5: 如果對年青人去進行講解嘅話咧，我哋就會從佢哋校園生活同埋一啲網絡嘅使用同埋未來發展去進行一個切入點嘅，因為呢個係有關於佢哋自己嘅經歷，即係尤其係喺社交平台方面。咁如果係對一般市民嘅話咧，我哋就會從香港嘅轉變作為一個切入點，因為香港係從2019年到而家係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咁佢哋相信佢哋見到呢個轉變咗之後，佢都會睇到國安帶俾我哋嘅實質。红利就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0: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各专上院校自2021-22学年起已经将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学习范围，院校亦都会通过课程内外多元化的学习机会，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国情，增进国民身份认同，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和责任感。其中香港理工大学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学习相关内容。协理副校长石丹尼说，他们会向学生讲述近代中国史。
6: 如果你讲最基本就是学生不要踩红线，咁呢個亦都係國安法嗰個要求。咁我哋最唔想見到就係啲學生你踩咗紅線，然後先知道死啦，我踩咗。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嗰個國安法嘅內容咧，我咧一定要講。咁但係咧，

0: 我哋會覺得你就咁講個內容咧，其實學生未必會聽。我哋反而要俾佢知道就係點解要講國家安全。我哋好希望學生明白就係近代中國歷史，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冇呢個咁嘅背景咧，其實你講國家安全，有啲學生唔係太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唔係淨係講國安法或者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其實我哋亦都會講憲法，我哋會講基本法，會講中國近代史。由鴉片戰爭開始，所謂百年屈辱啦，好得意嘅咧。其實有啲學生係真係唔知過去100年啦，中國嘅歷史係點？即係有啲學生直問咩鴉片戰爭，即係可以咁樣問。
1: 石丹妮話會同學生進行討論，教學內容亦都會因應國安案件判決等而作出更新。
0: 你隨住國安法嗰啲嘅案件一路審，一路法庭有判決，咁我哋嘅內容我哋都更新啦。咁我亦都會攞出嚟同學生討論，唐英傑案咁，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呢個判決，有咩睇法即之類咁樣。每一年咧都會揾幾十個學生做啲焦點小組，問下佢啊，其中一條我哋一定問噶啊，你覺得國安法教係咪洗你腦咧咁？咁啲學生一定會講佢話：咁你當係乜嘢啊？即係你一個咁嘅課程係洗到我腦咩咁？佢話絕對冇。咁同埋係好好啫，佢哋覺得話即係呢一個課程咧。係好幫到佢去了解，唔單單國安法，就另外就國家唔同嘅其他嘅嘢咧，佢哋都會認識多咗咁樣。
1: 理大除咗要求學生通過相關國安教育內容考核，亦都會評估學生反應，並且將相關內容出版。石丹妮話：期望說好香港故事。
0: 其實好多國際嘅朋友咧，仍然都覺得國安法係惡法，或者係唔太了解。即係香港點解有國安法？咁其實如果你了解香港國安法咧，我哋嗰個內容比好多其他國家嘅國安法咧冇咁辣嘅所謂。
1: 當局話要繼續加強青少年嘅國安教育，鞏固家國情懷，培養慎思明辨嘅能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再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同埋商报咧都系头版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而标题咧就系写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发表前。南华早报，李家超话本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施政报告预料再推组合拳，更精准持续式鼓励生育。大公报，施政报告着力高质量发展，四中心一高地赋能新突破。
0: 明报头条报道，盗卡买 iPhone 超过700宗案，涉款1470万。东方日报，骗徒救新 iPhone 超过700人，信用卡遭盗用。信报头条报道，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话，纯炒虚拟货币冇前途。经济日报， AI 三巨头忧虑发展太快， OpenAI 今年不上市。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15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说，他和团队是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

0: 本地的經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更加到訪內地城市政府卸鑑經驗。而在6月，特區政府就發表了諮詢文件，政府是舉辦了超過100場諮詢會，他亦都走訪過社區，親身聽取市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見。他強調，5年規劃為香港繪製長遠發展的藍圖和戰略方向，施政報告是落實5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當年的施政重點。之後每年的施政報告會持續推出政策，並且按照環境的變化和經濟動態定下措施落實藍圖。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本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今年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一併公布。行政長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團隊將會再次佩戴綠色領呔和絲巾，並將新增專為5年規劃設計印有中文15字樣的藍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設計的寓意為本港匯聚社會各方資源和人才，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李家超表示，今次設計靈感就源自北部都會區科技發展，象徵引領本港開創國際創新科技新格局。指領呔上中環交織的科技紋路，象徵內聯外通、互聯互通，推動人才、教育和產業深度協同，驅動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領呔圖案一脈相承，寓意本港積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際舞台綻放異彩。信報報導。
0: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是昨日在網誌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三發表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以及新一份施政報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區內的進一步投資和業務發展。他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國家對香港全方位的堅實支持，是香港加快連結全球南方的底氣所在。陳茂波又說，跨地域合作向創科領域延伸，香港憑著是實實在在的科研創新能力，以及與粵港澳大灣區創科產業鏈的聯動優勢。商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推出多項的長遠發展措施，包括強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設措施。另外，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會是施政重點，北都大學城會有進一步分區發展規劃等。施政報告會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專門章節，強調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而消息就指，施政報告將公布北都大學城進一步發展規劃，推動跨學院產學研合作，同時推出精簡程序等提速提效措施，節省發展時間和成本。消息又指， AI 是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關鍵詞之一，政府將會提出深化 AI 在不同方面的應用，並且積極推動全民學習 AI。政府將同步推出風險治理策略和行動，減少罪案發生，致力打造 AI 時代的安全港。是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施政報告是會再推出組合拳鼓勵生育措施，但是就不會跟新加坡鬥派錢，而是以精準和更具持續性的方式推進，包括是扣稅、房屋等等措施，而並非將所有的支援變成現金。消息說，特別是住屋方面，屬年輕人組織家庭的重要考慮。而另一個更難處理的就是時間貧窮。消息人士指出，雙職家庭即使是收入尚可，如果是沒有人照顧小朋友接送上學放學，多生一個孩子仍然是可能意味著其中一人要減少工作，甚至離開職場。政府近年亦都不斷加強托兒童課後照顧，正正是將生育政策由保錢推向保時間。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在星期三發表。據消息指，政府將會提出設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沙伯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經事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

0: 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的案件。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有订购手机之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怀疑是被盗用信用卡。警方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当中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是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而多间银行就表示会协助退款。金管局说，如果商户是基于营运考虑而没有使用额外认证安排，相关的财务损失是需要由商户承担。明报向 Apple 香港查询，截稿之前未获回复。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其中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习近平强调，十五五规划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习近平指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共金砖国家必须要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成立至今30周年的长者安居协会提供24小时支援的平安钟服务，今年3月更加是进一步展开智能意外侦测系统及服务试验计划，为近500户独居双老的长者安装跌倒侦测器。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项服务利用人工智能和毫米波雷达侦测技术，主动侦测长者在家中跌倒等等的意外，至今已经是录得6宗的跌倒警报。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将在星期六开幕，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拿到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佳绩。香港体育学院董事局主席邓景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不少人形容近年为香港体坛收成期，除了运动员的积极拼搏，更加重要是持续培育新秀，形成畅顺的接班梯队。当市民热切期待亚运开锣之际，体院团队已经是部署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阵容，以至栽培未来的体坛接班人。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消息指出，施政报告将会是专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章节，将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贯彻各项施政。社评认为，香港要继续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紧扣国家战略，以安全护航发展，以发展巩固安全，稳步推动各项的重大规划落地见效，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之下，香港通过制定5年规划科学报告，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保障下，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致力拼经济谋发展，定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开启香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回顾过去，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正正是因为扮演国家之间和国际之间的

0: 窗口橋梁，踏入創科的新時代，尤其國家在這一方面已經為成為全球公認的領頭羊之一，香港應該是用好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在貢獻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商報時評，
1: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本港爆出信用卡集體被盜刷事件，事實上市民在網上購物必須要提供信用卡和其他個人資料，相關網站如果沒有做好保安措施，資料外泄或者被盜在香港越來越普遍，消費者自己要留神，例如主動設定無驗證交易限額等措施，金管局和銀行也應該考慮限制免驗證套用條件等。是《東方日報》政論。
0: 明報的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在即，中美人工智能角力成為關注的焦點，前沿 AI 能力突飛猛進，濫用和失控的風險上升，中美作為全球 AI 發展的領頭羊，應該是以平等尊重為原則，加強對話合作，促進 AI 全球治理。不過而是美方最关心的就是维护科技霸权，中美 AI 安全对话能否取得有意义成果，难免令人担心。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同时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既反映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能力提升速度，同时都把 AI 治理最深困局推到台前，而中美兩國在防止 AI 失控問題上有特殊責任，出路在雙方從競爭邏輯轉向可控邏輯，讓 AI 減速從口號變成可操作的框架。是《經濟日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的八點，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本港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展望未來兩三日會是大致天晴。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3%。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嘅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喺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